0: 確保疏散路線清晰，明確制定主要和備用疏散路線，以便安全離開工作場所，確保出口標誌清晰，光線充足且暢通無阻，確保工人知道當需要疏散時，他們會接到通知以及疏散警報或命令的含義，確保所有員工都知道負責協調疏散工作的人員誰會幫其他人脫離危險。雇主亦要制定設備和工作流程停工計劃，考慮哪些材料或工藝在遇火時可能會產生危險，要顧及工人、訪客以及其他在疏散過程中可能需要幫助的人員需求，包括殘障人士和不懂講英語的人。工作安全局特别提醒雇主应同员工一起审查紧急应变计划，提供培训，并至少每年进行一次疏散演习，根据季节变化或紧急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增加，讨论紧急应变计划。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加拿大选举局估计，受到国会议员辞职潮影响，今年联邦补选的开支将会高达2400万元。梁俊荣报道。
2: 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前议员是联邦自由党的 Jonathan Wilkinson， 他最近因为被任命为本国驻欧盟大使而辞职，而自由党就派出 Braden Kelly 出选，他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拥有卑斯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金纳迪学院公共政策高级证书。而保守党就由参与一年前联邦大选的 Stephen Curran 再度挑战，他去届获得21339票，得票率比胜出的 Jonathan Wilkinson 低近两成。联邦新民主党就派出 Stephen Twindle， 该党说他是一位长期活跃的活动家和组织者，而绿党就派出环境科学家兼非营利组织负责人 Shelley Lewis 出选。加拿大人民党同样由参与一年前大选的 Ethan Armand 出战，他一年前获得256票。今年联邦补选的开支将会高达2400万，今年将会举行多达12场补选，是自2017年以来最高纪录。选举局指出，每场补选平均耗资200万，费用上升主因是通胀导致印刷、场地租赁和资讯科技成本增加。局方举例说，保守党党魁博励志去年重返国会的补选开支就高达230万。近期多名议员宣布离任，除了 Jonathan Wilkinson， 自由党国会华裔议员陈胜元亦都因为去年车祸伤患宣布辞职。总理卡尼强调，选民值得拥有民意代表，希望尽快填补议席。8月31号除了有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的补选，另外两个补选的选区亦包括多伦多 Beaches 东约克选区以及灰省中北部的 Chicoutimi LeHort 选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1: 统计局公布 FIFA 世界杯带动旅客在7月初的淘汰赛入境数字显著增加。周浩辉报道。
3: 统计局公布本国7月入境人数初步数据有679万3千多人次，按年增加 6.3%， 其中国民外游返国327万人次，上升 6.4%， 其中从美国回程增长略高过一成，有228万的人次，是连续四个月按年上升，但是比两年前仍然下跌近三成。至于从海外地方返国的国民，上个月有99万人次，按年跌 1.4%。 另外外国人入境本国7月有353万人次，按年增加 6.3%， 其中美国人占266万人次，连升6个月。来自海外地区的旅客有86万4千人次，按年增加47000人。报告特别指出， FIFA 加美墨世界杯7月初有三场淘汰赛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涉及五个国家旅客入境，本国数字显著是增加 18.7%， 包括葡萄牙、克罗地亚、瑞士、埃及利亚和哥伦比亚。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和伊朗就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仍然较着。
4: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的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点至5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的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的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点来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

0: 松迎接新学年。
1: 翻嚟新闻时间，伊朗官员表示，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方嘅条件，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周浩辉报道。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行为和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曾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的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并且要满足透过中间人传达的其他条件。他又说，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协议，将会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亦都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伊朗的条件得到答应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在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仍然胶着的同时，美军今天在亚曼湾向一艘违反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有关货轮悬挂巴拿马国旗，企图穿越亚曼湾前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多次警告之后，海军派出直升机向货轮发射两枚导弹，但是没有交代有没有船员受伤。另外，也门当局证实，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今日袭击红海曼德海峡一艘也门商船，四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是美伊战事以来首次有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死亡。当局说，胡塞武装向商船发射三枚弹道导弹，三个巴基斯坦船员同一个印尼船员死亡，再发射一个导弹袭击靠近船只的救援船，一个也门救援人员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较早时候都通报，也门摩卡附近的红海曼德海峡有一艘货船遭不明的飞行物袭击，造成伤亡。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救援人员持续搜索生还者。张曼燕报道。
3: 哥伦比亚地震后进入全国灾难状态，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超过50万人口的佩雷拉市，电力几乎完全中断，大批居民因为担心再发生余震或者房屋受损，被迫露宿街头。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通宵在破碎的混凝土中挖掘，动用起重机、挖泥机等工具协助，又组成人链徒手搬开砖石，每隔几分钟就停低，听下有没有被困人员的生命迹象。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星期二访问佩雷拉，表示已经颁布一项为期三个月的经济救济措施，包括向房屋受损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修复房屋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问题。这场星期一早上发生的 7.4 级地震是哥伦比亚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截至星期二上午已经录得近百次余震。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地震亦摧毁重要基础设施，民航部门关闭6个机场，电力、供水、医疗和电话服务在多个地区仍然中断，尤其在震央附近的乔科省，为救援和物资运送带来困难。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000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000，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破百年纪录的高温，政府优化工作暑热警告。
4: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日，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晒乐色可儿子。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劳工处将会同天文台商讨改善工作暑热警告。陈贞仪报道。
5: 香港近日受到极端酷热天气影响。天文台总部录得百年破纪录高温，但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始终停留在最低的黄色级别。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今日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警告未有跳升至更高级别，当局内部亦都感到十分疑惑。

0: 许泽森解释话，现行机制本地化而较侧重湿热，对于太阳直接曝晒的敏感度较低。署方正与天文台商讨改善机制，考虑调整数据收集站比例或采用多轨制，目标于今年暑假内完成调整。有特勤工会的代表反映，户外地盘实测温度可以达到50度，而且工友开工时难以随时查看手机，并直指现行警告机制缺乏监管，难以保障前线劳工。
1: 一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入狱第2050日，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再由陈正仪报道。
0: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入狱至今已经2050日。英国观察家报昨日刊登专题，引述黎智英的狱中信件和家属消息，揭露现年78岁的黎智英被单独囚禁于空置楼层，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追光者引述报道指，在近期破纪录的酷热天气之下，黎智英在信中披露自己因严重背痛坐低之后无法自行站立，要两名警卫扶持，连换衫亦都感到剧痛。其家属表示，黎智英去年已经出现牙齿腐烂和指甲脱落等问题，但近月相关医疗报告已经停止发送，担心如果没有国际政治介入，他将会最终成为政治殉道者并死于狱中。英国政府发言人说，外相文立斌上个月已经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此案，强调处理黎智英案是今届政府的优先工作。
1: 逃出李大案，刑期最重的六个人提出上诉。陈正仪的另一节报道。
0: 2019年李大围城期间，六名示威者因由天桥游绳逃离并登上接应车辆，被裁定暴动及妨碍司法公正罪成，各判囚70个月。六人不服定罪和刑期，今日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方争议单纯逃离现场并接受接载，不应该视为构成妨碍司法公正的积极行为。此外，被告亦都质疑医疗记录的准确性，以及原审只是因身穿校服就推论参与暴动的合理性。律政司反驳说，行动涉及投掷汽油弹、掩护和分工，具有明显组织性。上诉庭听完陈词，宣布将于六个月内颁下判词。
1: 跟着有黄伟聪的提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8月11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队继续面对伤兵的问题。最近右手的投球手 Trey Yesavage 就是左膝的半月板刚刚做了一个修复的手术，进入了15日的伤兵名单。球队将他列为就 week to week， 不排除他在这个季后赛前是可以复出的。不过对于蓝鸟队来讲，缺少了 Yesavage 在 rotation 里面，相信都会有一些影响。暂时就是蓝鸟队三场半落后紧外卡的席位，并非没有机会跻身季后赛。Blue Jays 另外一名内野手 Kazuma Okamoto 连续两日就因为左膝受伤，需要就是倦勤的。路透社的资料显示，蓝鸟队2-1击败波士顿红袜的赛事，看到 Charles Mercado 就是被征召上大联盟，担任就是第三垒手，原因就是 Okamoto 是因为左膝有瘀伤需要缺阵的。转下北美冰联方面的消息，休季期间是有不少的埋班的情况，讲下温哥华家人队 Vancouver Canucks， 他们就宣布同今年第一轮的新秀球员 Adam Novotny 签下三年的 entry level contract。 Novotny 今年是18岁而已，亦都是家人队2026年新秀的选项第一轮里面第24位就是被选中的。这一位上季效力就是 OHL 安省青少年联赛彼得堡的球员，58场就是取得65分。这份合约对于温哥华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说是整队球队重整其中重要的一环。NBA 方面，金州勇士总经理 Mike Dunleavy 表示，居里仔 Steph Curry 仍然是朝着在一个的 Warriors 就是结束职业生涯的，也都很有机会就是在这里荣休，不会转会的。三藩市的报章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就是报道 Dunleavy 星期二和湾区的记

0: 者通话时候表示，居里仔咧冇提出过任何嘅信息，表示咧改变长期希望以话呢个勇士队嘅身份退役嘅谂法。Major League Soccer 方面啦，较早前咧就系 CF Montreal 满地可呢一支球队正式签入咧就系智利嘅传奇前锋山齐士噶。冇错啦，亦都系曾经效力英超、阿仙奴同埋曼联嘅 Alexis Sanchez 噶，合约将会去到2027年。另外有2027至2028年球季嘅球会选项噶。山齐士已经37岁噶啦，会以咧就系 designated player 嘅身份加盟，亦都意味住咧佢嘅薪酬同其他球员咧系有与别不同嘅地方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3: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午夜开始会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40%。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下昼有烟霞，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四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7%。
6: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7: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系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8: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因应现时路面状况，1号公路东行方向至东一 Avenue 比较多车。尖梅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Taylor Way， 另外 Americus 桥南行方向继续塞喺 Lonsda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超值大减价，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ic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货品零首期，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批核，全店货品任你拣，即刻将心水产品带翻屋企，完全唔怕伤荷包。另外，家私、床褥、家电、电子产品等都有震撼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嘅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趁而家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期间，嚟睇下全新2026 Nissan Sentra 呢款现代四门小型房车，为你带嚟更高级同更个人化嘅驾驶体验。即刻行动出翻架啱你嘅 Sentra 啦！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36个月，或者可享高达2,000元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4: 好声好听，961
1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1: 传染性单粒细胞增多症是一种由 EB 病毒感染引发的急性传染病。病毒主要经过唾液传播，所以经常被称为接吻病。主要症状包括高烧，持续1到2个星期，喉咙痛，扁桃腺红肿，可能会出现白色的分泌物，颈部淋巴结肿大，其他症状半数会出现肝脾肿胀、皮疹、眼盖水肿，感到极度疲劳，可能会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诊断主要依据问症和临床观察，加上实验室检查确定。血液检查会发现大量的异型淋巴细胞， 血液里面的 EB 病毒突

0: 以性抗体来单巴氏炎会呈阳性，大多数患病者都会自己痊愈，但少数病可能会出现严重嘅并发症。最危险嘅并发症之一系因为脾脏肿大，如果受到撞击，可能会破裂。患者需要避免剧烈同埋碰撞性嘅运动，通常建议最少一个月。严重嘅咽喉同埋扁桃腺肿胀可能封闭呼吸道。
1: 呢啲病毒侵袭神经系统，会引发脑炎同埋脑膜炎、血液、心脏、肝脏等等多个系统，都能受到影响，可能会引发心肌炎、溶血性贫血、肝炎等等。大多数患者康复之后都冇长期嘅后遗症，疲劳感觉系最常见嘅问题，可能持续好耐。极少数情况之下，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后遗症或者慢性嘅肾脏问题。咁症状通常系自限嘅。
0: 大多数患者会喺2到4个星期之内逐渐康复，治疗主要系支持身体运作同埋舒减症状。目前仲未有特效嘅抗病毒药物，治疗喉咙痛、抗生素例如阿莫西林，不但冇效，而且可能会引发皮疹。我系思明嘅医生。
2: 全金音乐联盟，全战音乐联盟 ，Global Hit。总是写刻节奏，且停留。 回归独立唱作歌手身份嘅叶玉玲邀请咗白青歌乐团同佢一齐创作呢一首嘅新歌，亦都系佢首度挑战摇滚曲风嘅作品，叫做《走走停停》。为咗表达呢一首歌曲带出嘅春天感觉，刘若英特登飞咗去美国嘅纽约拍摄 MV， 全新嘅作品由中国唱作歌手汪苏泷为佢作曲填词。你从春天走来。

来自电视剧的片尾曲，亦都是 Eric 周轩哲的全新单曲，由 Eric 自己作曲，葛大为老师填词。歌曲名字很简单，一个字叫做《学》。

0: 乐队 BJN 的全新音乐企划，希望可以和更多的音乐人合作。这个企划里面的首波主打叫做肺活量。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将会为你准备更多的推荐歌曲。
1: 时事百科，
2: 英皇查理斯三世打破传统，公开个人纳税金额，成为首位披露财政细节的英国君主。根据英国皇室公布的资料，查理斯三世上年度缴纳1290万英镑的税款，相等于大约2430万加元，成为全英国百大纳税人之一。英国君主和皇室成员收入制度复杂，历经多个世纪发展而成。英皇透过多种渠道获得资金，以资助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官方工作、个人开支等。君主的个人收入主要来自经营世袭的兰开斯特领地和位于伦敦市中心等商业房地产。2026年净资产估计就达到6.8亿英镑。法律上，英国君主享有特权，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资产利得税和遗产税。英皇所交税款延续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自1993年确立的自愿纳税机制，属查理斯三世自愿。按照机制，君主拨款每五年会检视一次，确保处于合适水平。自1760年起，皇室家族和英国政府就达成一项特别协议，英皇乔治三世同意交出他们的净收入，以换取政府每年给皇室固定款项。皇室成员本身虽然没有人工，但每年英国国会都会拨一笔君主拨款的公款给君主，用来支付皇室员工的薪酬、外访旅费和皇宫维修成本。这笔钱的额度每年都会浮动，不包括个人收支，今个年度就获拨款1.3亿镑。之前一直以来只有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同皇

0: 夫爱丁堡公爵能够从皇室拨款入面攞到薪水，其中爱丁堡公爵每年就会获得359,000英镑，亦都有少数嘅皇室成员出任公职，所以佢哋都可以从议会年金中取得用以支付公职开销的年薪。另外，英国的贵族爵位系统从中古世纪一路流传到现代，当时只要对皇室效忠的贵族就会获得土地和财产作为报酬。不过到了21世纪，这些封号基本上只是荣誉性质，无论是公侯伯子男都没有实质好处。
1: 跟着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来关注本地山火消息。截至中午 ，BC 省有101场活跃山火，当中42场失控。位于内陆克隆纳以南的 Summerland 自上周五发生山火以来，火场面积迅速扩大，到今天中午面积已经超过17,000平方公顷。省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表示，山火没有人想发生，而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尽力避免引发山火，特别是微小火种就可能引发的人为山火。他呼吁大家遵守引火禁令，同时呼吁受灾民众保持耐性，看到疏散令就要立即撤离，也向各个扑救山火的消防员表示感谢。
5: I would say that wildfires are unnecessary. We can't afford a human caused wildfire right now. Now is the time for all of us in British Columbia to dig deep and to do our part.
3: 内陆的 Coquihalla 公路附近上月发生的 Ainslie Creek 山火又再令公路以东地区发布疏散警报，覆盖高速公路以东的100多个房产。 Ainslie Creek 山火火场过火面积已经超过540平方公里，近几周来一直向东蔓延至 Merritt 附近，而 Vernon 以西的 Bradley Creek 山火就稍有缓和，部分疏散令已经解除，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就仍受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继续向 Merritt、Cranbrook、Revelstoke 及 Osoyoos 一带发布橙色空气质量警告，而飞沙河谷以及阿省的边界地区就仍有黄色空气质量预警。BC 省府自上周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BC 应急厅长 Kelly Green 表示，已经在 Okanagan 地区预定超过1000个酒店客房安置因为山火疏散的民众，也大幅增派人手协助灾民。
6: Also have 1000 group lodging spaces in these regions as well. We're aware that during the peak of evacuations in Summerland this weekend, that includes increasing staff on the BC Evacuee Helpline by over 400%,and adding and training even more staff to support with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authenticating BC Services Card app requests.
3: 区内其他社区也设立集体住宿地点，需要住宿的民众可以前往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或者西克隆纳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寻求协助。山火服务处表示，今天会再有100名墨西哥消防员到达本地协助扑救山火，虽然形势困难，但现在人员配备充足。其他本地消息，赤勒白皇家骑警表示，一名13岁少女上个星期六在 Cautesley 玩直立板坠湖失踪，警方昨天下午约2点寻回其遗体。警方表示，死者当时怀疑突然出现健康问题，之后跌入水中。少女当时没有穿着救生衣，警方昨天一度封闭该湖，并呼吁市民不要进入相关水域，以免影响搜索工作。案件目前已经转交 BC 验尸服务处调查。警方再次提醒市民，在湖泊及其他水域活动的时候，应采取安全措施，包括穿上适当的漂浮装置，以及避免独自游泳。今年至今 BC 省水域最少已经有39人溺水死亡。省府上月警告，自5月1号以来，溺水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 54%。 国内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连接安省温莎市及美国底特律的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7月27号正式启用后，前5天就超过41,000辆车由美国经大桥进入加拿大。数据显示，7月27号至31号期间，共有约18,900名加拿大居民从底特律经大桥返回安省温莎市，另外约18,100名美国居民经大桥进入加拿大，期间也有约4100辆商业运输货车经大桥跨越

0: 成。至于从其他海外地方返国的加拿大人，上个月有99万人次，按年跌 1.4%。另外，外国人入境本国七月共有353万人次，按年增加 6.3%， 当中美国人占266万人次，连续上升6个月。来自海外地区的游客则有864000人次，按年增加47000人。报告指出，非法世界杯七月初有3场淘汰赛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涉及5个国家旅客入境本国的数字显著增加 18.7%， 包括葡萄牙、克罗地亚、瑞士、阿尔及利亚以及哥伦比亚。Nanos Research 接受环球邮报委托进行的调查发现，38%受访者明确反对联邦政府以财政优惠鼓励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另有26%表示某程度上反对，共计达到64%。支持方面，只有6%明确支持，22%表示某程度上支持。近年来 ，BC 省、安省及安省陆续出现大型数据中心兴建计划。但部分项目引发居民抗议，民众主要担心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电力和用水，并可能带来环境影响。部分人也质疑项目能为当地带来多少实际经济利益。联邦政府则认为，发展 AI 数据中心有助加拿大建立关键数码基础设施，提升数据及数码主权，减少对外国科技基础设施的依赖。2024年，联邦自由党政府公布相关投资计划，包括7亿元用于兴建及扩充 AI 数据中心，以及最多10亿元发展公共部门计算基础设施。不过，调查显示，民众对数据中心的经济效益仍存疑，只有15%认为 AI 数据中心对经济有正面影响，另外29%认为有某程度正面影响，32%则认为影响完全或某程度是负面的。受访者认为主要好处包括创造就业 22% 以及促进经济增长 8%。 值得注意的是，18至34岁年轻人反对政府提供优惠的比例最高，达到 43.1%， 另有 24% 某程度反对。 Nanos 创办人 Nick Nanos 表示，部分年轻人可能担心 AI 发展最终取代部分工作。目前联邦政府已向多伦多 AI 公司 Cohere 提供最多 2.4 亿元资金，与其在安省剑桥扩建数据中心有关。政府也通过其他计划支持相关基础设施。不过，随着数据中心对能源、土地及水资源需求增加，政府如何在 AI 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民意压力。
1: 要开学了，到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购齐开学必备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零食、宿舍装备，你需要的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格实惠，省钱又方便。8月15日星期六下午1点到5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将在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的 Walmart 现场直播，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的 Back to School 产品。这个星期六记得早点来 Walmart， 一次购齐开学装备，轻松迎接新学期。
2: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2: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国际新闻。
0: 南美洲哥伦比亚西部昨天发生7.4级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81人死亡，1310人受�伤，仍有超过3000人失踪。在重灾区之一的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有1600多座建筑物倒塌或损毁。军兵救援人员连同志愿人士徒手在瓦砾堆中搜救失踪者，有大学医院局部倒塌，最少3层设施包括儿科、内科和部分新生婴儿病房受损，多名病人被埋，市长请求中央政府派救援队支援。距离镇央55公里的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也有大批民众被困瓦砾，有16人一度被困在空中缆车，最终获救。当地所在的里萨拉尔达尔省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状态，而在中部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一座教堂有塔顶倒塌，副总统雷斯特雷波率领工作组到当地协调救灾。 这场当地本世纪以来最强地震发生在周一早上7:30后，震央位于乔科省的

0: 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区附近，震源深度107公里。上周五，先是就任的新总统德拉艾斯普利亚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加快向灾区调拨资金。首要工作是营救被埋民众，将前往灾区视察。他又提到，因应卡利市有市民抢掠，将向当地增派1000名警员。目前卡利和马尼萨莱斯等地已实施宵禁，美国地质勘探局估计有150万人感受到接近7级震动，指这次是深层地震，余震较少，但释放的能量可能对建筑造成损害。美国将提供1550万元援助，欧盟调动哥白尼计划卫星服务参与救援行动，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也会提供紧急食品援助。有地震专家指出，这次地震震央位于内陆靠近松软河谷地区，加上板块活动可能导致更严重破坏。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就指，暂时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欧洲方面，匈牙利国会当地星期二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鲍卡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匈牙利近年与一些国际盟友关系有所恶化，重建这些伙伴关系将成为其任内重要任务。现年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这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不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或2/3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鲍卡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公开批评当时亲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其任期被提前终止。随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一条连接英国和爱尔兰、造价4亿3000万英镑的海底电缆，因为《哈利波特》的粉丝抗议而决定改道，原因是原本规划的路线可能破坏电影角色家庭小精灵多比的纪念地。中广记者报道。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项名为 Greenlink 的电力互联工程全长大约201公里，连接爱尔兰东南部维克斯福郡以及英国威尔斯西南部的淡水溪滩，这里正是电影中多比死亡场景的拍摄地。影迷多年来在海滩设置象征性的多比之墓，留下写有悼念文字的石头。工程负责人路德兰表示，消息曝光之后，他们接到了数百通粉丝的关切电话，团队最后决定重新规划路线，完全避开多比的纪念地。不过新路线现在距离青铜时代的遗址相当接近。多比之墓从2010年电影《哈利波特：死神的圣物》上映之后逐渐形成，土地所有者英国国民信托2022年同意保留纪念地，但是也呼吁影迷不要再留下袜子等物品，以免影响当地敏感的海岸生态。记者戚海伦报道。
0: 英国政府为应对干旱成立的国家干旱小组召开会议，警告英格兰接近1/4地区正处于干旱状态，影响约4500万人，全部地区水资源都面临紧张，对农业、航运和环境影响正在加剧。当局说，这个月英格兰降雨量只有预期的 5%， 目前只有 14% 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 22% 河流水量处于异常低的水平，最少8家供水企业实施临时用水限制措施。小组主席格雷林警告，干旱状况可能会继续恶化，呼吁公众在保障夏季安全的同时，尽量减少用水。中东消息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并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条件。又说，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也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另一方面，也门交通部发声明证实，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红海曼德海峡一艘也门商船，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成为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有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死亡。当局声明指，胡塞向商船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造成3名巴基斯坦船员和1名印尼船员死亡，随后再发射1枚导弹袭击尝试靠近货船的救援船。

0: 之，导致一名也门救援人员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较早时通报，也门摩卡附近的红海曼德海峡有一艘货船遭不明飞行物袭击，造成伤亡。路透社一度引述也门军方消息指，遇袭的是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小型货船蒂哈马号，从阿曼塞拉莱出发，在途经东非吉布提时遇袭，随后也门海岸卫队主动靠近提供协助。而根据最新消息，美军在阿曼湾向一艘违反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涉事货轮悬挂巴拿马国旗，试图穿越阿曼湾前往伊朗港口。在船员无视多次警告后，海军派出一架 MH-60 直升机向货轮的机房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但美军没有交代有没有船员受伤。中央司令部又指，自实施海上封锁以来，截至星期二，共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3艘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2艘船检查。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Capital Direct.ca。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中国新闻，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一批前沿医疗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5: 本届服贸会将在展区专题的设置方面进行更新，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与典型案例。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主任赵其周介绍，
6: 今年我们就将环境服务扩围为了环境能源，正式将能源服务的这种新发展趋势纳入到展陈的一个专题之中。同时，我们首次搭建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行业的专业机构进行现场推介。
5: 本届服贸会将深度融入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无人配送、智能餐饮、居家机器人等一系列智慧化场景和科技消费新成果，不仅让参会者零距离感受未来生活的图景，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借助这一平台对接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北京文远之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其副总裁罗林分享了他们去年的经历。
7: 那么2025年的服贸会期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小巴承担了现场接驳的任务，在实际运营的场景中，来自全球的嘉宾和采购商，我们向他们展示了中国 L4 级自动驾驶的成熟的能力。那服贸会这样的优质的国家级的平台，不仅让我们零距离的对接到了国际市场，更为我们打开了中国自动驾驶企业出海对接国际机遇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窗口。
5: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俊认为，
8: 服贸会多年来持续举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个方面呢，达成了很多的交易啊，落地了很多的一些成果，合作的一些项目。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中国服务整个国家品牌的一个国际影响力。同时呢，它也是推动中国高水平服务业开放的一个窗口，它也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一个大的平台，而且这是中国提供的一个全球的公共产品。
0: 中国和菲律宾的执法部门上周六合作遣返涉嫌在菲律宾绑架中国公民的疑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这名姓范的男疑犯曾从事网络赌博，之后加入一个臭名昭著的团伙，多次参与实施绑架犯罪。大使馆指出，对于在菲律宾遇害同胞、丧尽天良的犯罪分子，中国警方追到海角天边，也要一个个缉拿归案，血债血偿。 中国国防部公布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

0: 来号护卫舰本月中旬将于台湾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另一方面，中国海事局宣布，即日起至星期六傍晚六点，一连五天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只驶入。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听听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八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3: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quad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既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新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台湾新闻。
0: 海委会国家海洋研究院委托台船公司打造了两艘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当地11号举行下水暨命名典礼，都是用已故知名画家陈澄波的名字命名。中广记者报道。
5: 海委会海洋研究院委托台船公司打造的100吨级和300吨级的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下水暨命名典礼，11号在台船公司举行，总统赖清德亲自南下为两艘船命名。
6: 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陈波101以及陈波102。
5: 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过去海委会以及海巡署的巡防舰都是以地名来命名，这是首次以前辈的名字为海委会的公务船命名。总统赖清德致辞表示，调查船的任务就是将过去未知模糊的海域一片一片描绘清楚，起航之后将在近岸、浅海及离岛周边海域进行海洋水文、地质和生态的基础调查。
6: 近年来，中国透过科研船、海警船以及认知作战进行各种灰色地带侵扰，影响区域和平稳定，再提醒我们，唯有更完整掌握自身海域环境，才能够维护国家安全。
5: 总统说，调查所累积的监测资料将支援海洋保育、灾害防治、气候调适、产业发展以及政府决策，持续提升台湾的海洋治理和灾害应变能力。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台中市政府前秘书处长严乃伦、市长卢秀燕前秘书李正轩等人卷入劳务采购泄密案，市府及住家都遭到搜索。中广记者报道。
7: 检调掌握台中市政府参事严乃伦在担任秘书处长期间，连同现任主秘黄雅希、国际事务科长洪龙义及当时担任市长卢秀燕秘书的李正轩，也就是前台北市发言人，卷入劳务采购泄密案。对此，市府法制局长李善植说，这是秘书处109年间办理模拟联合国案，因为内部有同仁不满升迁，不断向调查局检举，市府尊重司法调查，期望勿枉勿纵。让市府费解的是，本案调资料调了5年多，一直到日前才发动搜索。
8: 内部同仁一直指向检调检举，费解的是这个案子已经调资料调了5年多，一直到日前才发动搜索。
7: 李善植表示，本案涉案情节的严重性可能不像外界想象，一切有待检调查明。秘书处长谢家珍则表示，模拟联合国活动举办多年，备受好评，也持续举办。至于检举人，已经离开秘书处，并高升到其他单位。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9: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10: 那边有活动吗？
9: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0: 可以带狗狗去吗？
9: 欢迎全家来野餐，
10: 太好了。
9: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11: Lulu Island
12: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3: 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及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

0: 价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17.59， 以 36,475.92 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 7.23， 以 966.58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 184.01， 以 53,791.97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59.91， 以 26,445.45 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 25.70， 以 7,727.41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 18.31， 以 10,844.19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 67.54， 以 26,391.42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 11.09， 以 8,714.94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181， 对人民币 4.8439， 对港币 5.6351， 对新台币 23.1496。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超值大折扣，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ea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商品零首付，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审批，全店商品任您挑选，马上把心仪产品带回家，完全没有负担。此外，家具、床垫、家电、电子产品等也有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961气象站。
0: 高温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4度，降雨几率40%。明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星期四有阳光，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65%。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5: 列治文 Walmart 一站买齐开学必备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祝您轻松开学。
4: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Elder Bridge Way 9251号的 Walmart 啦。
6: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7: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姐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6: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 Alex 飞彩桥南行入口位置有交通意外，正影响附近交通。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从东一 Avenue 开始车都缓慢。 Iron Worker 桥的南行方向目前堵到了 Lansdowne Avenue。 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8: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9: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8: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9: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8: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1: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0: 游山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11: 哎呀，用手机也可以听啦，你还没下载吗？
10: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11: 在应用商店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2: 现在时间

0: 间六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13.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3: 要开学了，到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购齐开学必备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零食、宿舍装备，你需要的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格实惠，省钱又方便。8月15日星期六下午1点到5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将在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的 Walmart 现场直播，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的 Back to School 产品。这个星期六记得早点来 Walmart， 一次购齐开学装备，轻松迎接新学期。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6: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4: 家居生活 Q&A。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伟华。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 BC 省注册高级中医师华林真华医师在节目中。华医师你好。
8: 你好 Car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所以我们上周跟大家提醒，这个已经上周五就进入到立秋了啊，那么所以华医师特别提到说这个阳气开始往地下走了，那么同时大家在这个时候也要注重自己这个保护阳气，那么包括你说的特别不要流很多汗哦，对于爱运动的朋友可能在这一点就很难理解，尤其像这两天其实有点燥热哦。那么有风当然很舒服，走在树荫下也 OK， 但是如果就是这个样子走在太阳下还是挺热的，那难免不会流汗，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尽量这个保护你的阳气。那么华医师也说了，运动不是要来消耗你的身体，而是希望能够让自己身体更好的，那同时大家也要可以吃点姜，可以散散寒气，那么要注重脾胃的健康，您也特别提醒哦。那在这边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要确实的注意一些这个从小地方开始做。那我们上周也特别花了一点时间谈这个泡脚，泡脚还是很重要很好的一个方法，而且又简单又不花钱，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谈一谈，现在等于虽然我们没有感觉到好像秋天要到了，不过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确实早晚的温差比较多一点之外呢，这个风一吹啊，它是比较凉的，就跟你在那种盛夏的时候吹的风又感觉不同了。所以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人，比方说他的体质啦，或各方面的问题，他就会比较有一些过敏啦，鼻子过敏也好啦，或者是容易咳啦等等，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就会开始产生呢？
8: 是，就是我们观察这个天气的变化的时候，然后来调节自己的身体，确实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吹，就是同样的温度，可能感觉到的那个风过来，就比如说夏天的晚上，就算说温度好像不是很高的时候，我们这边温差大嘛，所以晚上也觉得会凉，但是跟秋天的晚上的凉就开始不一样了，
7: 不一样。

0: 它的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太阳晒到地表的这个热呢，它是会越来越往地下走，所以地表呢，在夏天的时候，就是说热气还是比较多，当然到了入伏的时候，也就是说夏至之后，应该是夏至之后第三个庚日开始，也就是说，那个小暑、大暑这个期间，实际上是暑天。为什么说暑？就是因为它正在往下走，往地上有压力，所以那个时候的热是最热。包括现在还没有完全过去，虽然立秋了，那个大暑过去了，但是它那个三伏天的那个，现在还是快到末伏了啊。就是说，得是末伏的话，就是立秋以后的第一个庚日啊。那也就是说还有。就是很快没几天了，所以就是说，在中伏的末期呢，开始是有点凉了，已经啊，因为上次我们提到了，就是说初伏的，就是前10天刚入伏，进入暑天的时候，那个感觉呢，就是最热，所以那时候我们反而就是要小心，就是一方面说防暑，但一方面也要小心，就是把身体的内寒趁那个机会给它散掉。啊，所以去散寒就是早期是这样，但是到了中伏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和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是要特别的防暑，这时候最热。但是到了末伏呢，就是马上开始转凉了啊，所以你刚才的感觉是对的，就是说这种时候稍微转凉一点时候，我们开始要保护脾胃啊，就是不能再吃凉的东西，或者说吃的话要很小心，同时要。也喝喝粥啊，也养脾胃的东西啊，这个中药也好，食物也好，就是稍微保养这个消化的这个部分，就比较重要。那然
1: 哎，
0: 后
1: 我在
0: 这
1: 这
0: 样，
1: 边就要请教您
0: 对，
1: 了。您刚刚说，不要吃凉的东西。那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喜欢吃什么？凉拌小黄瓜啦，这种，前菜是比较属于这种凉性的。这种东西是不是现在也不要吃了？
0: 就是要小心。其实夏天最热的时候吃很凉的东西也不是很好，但是那个时候会忍不住的吃。其实现在暑天的时候还是觉得吃着很爽口，但是就是说，当你脾胃好的时候，你只要不拉肚子，然后你同时喝点热汤，其实你看，就算西餐吧，它有沙拉哈，生菜拌的东西，但是它配一点热汤，所以人家都是有搭配的。那我们吃日餐的话，有这个生鱼片，但是人家也配这个味
1: 紫
0: 噌汤
1: 苏，
0: 啊，对，miso soup。那所以这个汤，热汤配合啊，对，还有像紫苏叶的这种东西，都是温胃的啊。所以还有姜也是温胃的。所以为什么夏天要吃姜呢？就是因为经常有这种凉的东西，凉爽，说这个爽口的东西，凉性的东西，也包括夏天的，就是瓜果蔬菜都是偏凉的，所以我们吃的时候是有去暑啊、解热呀、啊，有这个解
1: 功
0: 内
1: 效，
0: 热的，对，有这个功效。可是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得小心，在这个时候不要伤到自己啊。比如说我们吃的时候吃常温的就会好过吃冷藏的。
1: 冰
0: 对吧？
1: 的，
0: 所以这个从温度来讲是一个保护。那另外性质来讲呢，就是说，比如说姜，就是温性，虽然它有时候冷藏了，有时候他们吃那种凉拌的，就是那种腌过的姜啊什么的，但是它吃起来到胃里还是热热的。所以它有些东西寒凉东西，有时候煮过了，它还是凉的。吃下去还是发冷，就像中药，有很多是清热解毒的中药，你煮完了都是水煮的，煮完了你喝下去还是怕冷的啊，人整个就寒冷，所以不是，就是说温度是一方面，但有时候还是扛不住这个本性哈，就是每个东西都有它的本性，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时候，比如说黄瓜是凉的，温度又是凉的，那我们就要配一个热汤。然后里面加点姜啊、陈皮啊，这种都是温胃的。那这样配起来喝呢，就不会那么感觉自己有一个平衡啊，掌握这个平衡度就可以。那而且很多人他说不小心总是会吃进去凉的，那你就带一杯热水，然后最简单，你去到哪里你有一杯保温杯那个水，然后随口喝两口啊，这样就其实，在很热冒汗的时候，你喝两口温热的水，不是说很烫啊。基本上你喝下去暖暖的，胃一暖呢，其实人是 那个汗会收起来啊，就不会继续出汗。所以很多冒汗的人，他其实。

0: 是肚子里是寒凉和空的、空
1: 对。
0: 虚的，所以这个注意。所以当很多人在运动中冒汗的时候，我让他们开始喝热水了以后，他们就不冒汗了，所以这是一个小窍门哈，也其实也是一个养生的方法啊，
1: 对，
0: 就是说很多人确实很热的时候，他不想喝很烫的那种热，所以我也并不建议大家喝烫的，烫的其实伤食道黏膜，
1: 对，
0: 又得食管癌的机会增加了，所以不是说烫，就是说温暖温热呀，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大家常见在春夏。这个夏秋的时候，可能还会吃一些，
1: 是。
0: 凉拌的这种爽口的东西，这个不是特别妨碍。当然现在呢，我倒是反而要说一下，就是重视一下，就是，上次我们提到，就是说，当我们想治感冒啊，或者治过敏啊，我们想用辣的东西的时候，秋天呢，作为保养来讲，不是治病的话，也还不能太辣。因为秋天是容易燥了哈，很多人
1: 对，
0: 开始觉得口干舌燥，皮肤也干燥，那这种时候鼻子也干燥，有的人会流鼻血了，所以这种时候呢，反而不敢用姜了哈，也要多一点酸的东西啊。所以通常我们在秋天呢，因为秋天是就是属于在五行来讲，它属于金哈，木火土金水。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三伏天，为什么是选择庚日啊？实际上它是从火，从夏天那个火属火的，秋天是属金的。那庚是这个从天干来讲，它庚是属于金的，所以呢，就是一个从火向金，从夏天转到秋天的这么一个过渡。所以希望在这个秋天，就是阳气开始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精气要出来，所以它这是一个交接，也就是说，来让那个夏天的火在这个秋天的时候自动的转过来，好像交班了一样。所以那庚日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金，也就是说，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这个精气。那这个肺呢，也是属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肺系统。肺系统呢，就包括了鼻子啊，这个呼吸道哈，包括气管呀、肺呀，还包括皮肤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些方面的保养也要注意。但是很多人这个时候已经观察到了，就刚说的鼻子干燥啊、流鼻血呀、皮肤干燥啊，那这种时候我们就是要滋润，因为在这个不同的每个气候的特性来讲，这个秋天的特性是燥。也就是说，干燥的燥，那很多人就在这时候真的体会到了。其实它也是因为这个秋高气爽，然后风比较开始有风了啊，就是那秋风一起呢，感觉也是会燥一点。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注意滋润，刚才说的减少特别辣的东西，然后注意一些酸的东西。比如说，要实在喜欢辣的人，用个酸辣汤啊，那个辣不要太过分，有一点酸，一平衡就会好一些。然后我们平时吃的很多水果也是有点酸性的，很多人说煮煮梨啊什么这些都是可以的，它虽然甜，但它还是有一点点酸啊，所以很多水果在这种时候，有点酸的水果都是好的。
1: 那你刚刚讲到秋燥，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名词。那请问，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或者我们从生活上来讲，我们怎么看秋燥这个词？它是，每一个人可能体质不同的时候，秋燥都会影响呢？还是说它是一个大环境的说法？
0: 就是说，这个季节来讲呢，它确实是会影响所有的人，但是呢，有些人真的是湿气很重啊，他觉得秋天很舒服啊，他不怕燥，那就不用特别比如说湿气重的人，真的就不需要滋润啊，就不需要刚才我说那些。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季节特点，但是最后还是要因人而异啊，所以我们因时啊，因地也要因人。而已，所以就是说，看，确实就是还有包括就是，比如温哥华，你觉得，还可以啊，下雨啊，没那么燥，但是你还是觉得好像那个空气更爽了一点，比前一阵子，对吧？没那么闷啊，那这就是开始燥了一点。那但是你说，哎，这不是下雨吗？过一阵我们该下雨了，但是我们下雨就不潮湿，这是我们这个地方，但是 有些地方呢，就是前一阵下雨就很潮湿、很闷热。

0: 热啊，但是到秋天呢，总的来讲都会秋高气爽一些，所以秋天偏燥的情况是一个总体的。那对于具体的地理位置来讲是有区别，对于每个人来讲又有区别，确实是这样。
1: 那对于一些气管本来就不太好的人，就刚像我们刚刚讲的说，现在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打理我们的这个肺的系统嘛。那对于呼吸系统本来就不是太好的朋友，在秋天的时候也是一个他容易发病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讲？
0: 是，就是说，他比如说，他觉得就是，其实他不是最，不一定是最容易，因为冬天可能更容易一点，因为很多人他是偏寒的，阳气不足，他就是更冬天发病会更差。但秋天呢，其实，在季节转换或者气温差别突然变大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不太自然的过渡的时候，比如说该凉没凉，又突然又热了，或者说，凉吧，或者说开始还不太凉，突然某一天又特别凉，哈，那这种时候是很多人就身体上来讲不太能适应，那就很容易生病。所以我是建议，就是说秋天就是出门还是带件衣服啊。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人到了秋天还不是特别的怕冷，因为夏天的那个热量还在。
1: 还有一
0: 啊，
1: 些
0: 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就是因为夏天一直晒太阳多嘛，不管怎么样，它也是接触阳光多，啊，除非有些人夏天一直还在冷气房，又喝很多冷饮，但总的来讲，就是夏天阳气多的时候，接触阳光多的时候，我们的人呢，到秋天还不那么怕冷，所以有一个说法叫春捂秋冻，啊，就是说春天，春天呢可以。因为冬天的那个寒气还在，所以春天来的时候，冷的时候你还暖的时候还不要穿脱的，
1: 拖
0: 就是
1: 得太
0: 脱衣
1: 快，
0: 服太快。那
1: 对，
0: 现秋天呢，也不一定要穿得太快啊，所以穿多了，很多人他是觉得哎呀好像冷了，穿带个厚衣服，结果一穿呢，马上又出汗
1: 又
0: 啊，
1: 出
0: 又
1: 汗，
0: 受不了。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带那种一层一层的，就单层的比较薄的。比如说，每一件都很薄，但你可以一件一件加，一件一件脱啊。这个就这边的学校的老师都会跟家长说哈，带那个穿 layers 哈，就一层一层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但我还是建议出门一定要多带一件衣服，至少因为我们的温差大，所以保暖是一个重点啊，就是肯定是要做的。那这个呢，就对我们预防感冒啊，预防呼吸道疾病是好的，当然，就是说，只要气候不稳定、不正常，就是该来的不来的时候，是很容易有传染病的啊。所以前一阵呢，最近都还有，但前一阵我发现好像多了一点，就是流感也好，还是有些人甚至是就新
1: 口
0: 冠
1: 吻
0: 病
1: 都
0: 毒，
1: 有
0: 哎
1: 听
0: ，COVID
1: 说，
0: 也有。所以呢，就大家也会很紧张。但实际上我自己认为，就是说，稍微知冷知热一点就比较重要。然后，当然，人群多的地方呢，还是要小心一点，是洗手啊，还是戴口罩啊，还是有时候有些人就喷一喷，在鼻子里喷一些什么熏香的东西啊，精油啊什么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注意一下预防，这是说从周围环境，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这冷热的部分，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如果我们早上早晚都会在户外的话，穿暖一点。然后白天呢，有可能接触阳光，尽量多晒一晒，让自己的阳气足一点啊。这个就说还是现在还是个好机会。现在的地表还是蛮暖的啊，所以像我都是有空就去踩一踩这个地，接接地气，然后感觉就全身很温暖啊。这个感觉就是说，当然有的人家里已经很热了，当然他不会想到这个，但有些时候很多人是在空调冷气房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多出去接接地气，然后踩踩那个温暖。然后，当人一个人全身都很通畅、很温暖的时候，就不容易生病，包括这个感冒啊。所以，包括我们呼吸系统的问题，我们其实晒晒后背啊，前胸后背啊都晒一晒，然后头和脖子后面都是比较温暖的啊，甚至鼻子啊，有些人他想锻炼自己的鼻子的这个抵抗力，可以用那个。 热毛巾和冷毛巾交替敷，尤其是没有生病的时候做啊，就是，哎，锻炼一下那个鼻子的那个对冷热的敏感
1: 适
0: 度，
1: 应是。
0: 对。

0: 适应度，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锻炼，
1: 那在这里，您刚刚讲的说，本身可能鼻子就过敏的朋友，或者是就是皮肤系统啦、肺啦，都需要加强的朋友，可以用这个热冷毛巾交替来敷一下鼻子这边，是不是？那他在这个热跟冷的拿捏，应该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就是说，他一定得舒服，首先啊，比如他特别怕冷的人，就尽量少做啊，因为他
1: 太
0: 并不
1: 冷
0: 是一
1: 他
0: 个，
1: 受不了，
0: 他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然后你给他自己冷敷了一下，结果就不停的流鼻涕、打喷嚏，那就不行啊。这是一个把握原则，就是自己不能怕冷。比如他很想试试，因为他觉得不冷啊，不冷，可是一般人都习惯每天都是暖暖的、热热的，很舒服。但有的人说怕热了就用冷的，有的人是怕冷了就只用热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冷热交替的时候，会让那个黏膜的那个血管会收缩多一点。就好像有些人其实皮肤不好，也有一个办法，就是冷热交替的冲澡啊。就比如说先冲热水澡，暖了吧，不冷了，然后就把水温降一下，然后又冷水过一下，快速的哈，然后呢赶快再热，所以让那个皮肤变化，结果有些人的皮肤，顽固的那种皮肤病也会好，是因为就是通过这种血管的收缩，会，舒张和收缩这个快速的交替，它等于是像一个做个皮肤血管操一样，就是，很多人他是通过这个刺激身体的血液循环，或者说气血的运行，所以这就是举个例子，不是说所有人可能不敢说所有人都适合，可能稍微年轻一点，或者说，感觉自己不是在生病的严重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我也试过，就是有这个很严重的皮肤病的人，就湿疹很严重的年轻人，他就是这样来回做了几次以后，他皮肤好很多。
1: 那所
0: 对。
1: 以这个如果是敷鼻子这个部分，热冷交替的时候，每次要敷多长时间
0: 就是感觉到暖了，然后不怕冷了，你就冷一会儿，时间不用长，就是很短。就是哪怕1分钟之内吧，都可以。就是你感觉到，哎，好像有点凉了。然后，其实每个人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不能说一个固定的时间。所以你当你感觉到，哎，好像有点冰冰的了哈，然后受不了了，然后或者有点不安全感了，就赶快换成热的。热了以后，其实又太热了，或者说太很暖了，不怕冷了，再试一下，就来回做那么几遍也不用很多次，就是
1: 这个
0: 可
1: 很
0: 以
1: 有意
0: 试，
1: 思啊。
0: 对。
1: 这个因为对鼻子过敏的朋友，或者是这个已经敏感的朋友，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那你刚刚也提到说，可以用这样子冲澡的方式啊，冷热交替，让皮肤也会比较好。尤其像有些人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皮肤上的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吗？
0: 对，其实它是就是总的来讲，就是皮肤只要是就任何一个毛病吧，只要是气血特别通畅啊就可以。就是说，比如说它很顽固的，尤其是慢性的很顽固的一个毛病，如果想不到特别好的办法，或者试过各种药物，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这个身体就是通畅，就气血能过来就行。因为有些地方，比如说我也治很多皮肤病，某一个部位就是不好，特别顽固，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局部扎针灸，包括有时候脱发，对吧？就有一个地方它老是不长，然后就斑秃是一种情况，然后我们就敲那个秃的地方，就用有一种叫七星针，就是几个针一起，它是绑在一起的，然后敲敲敲，然后呢就，哎，它就通了，其实就是说气血都过来。他就已经很多毛病，慢性的毛病就会好。当然，就是说，我们看经络呢，就是更重要，就是整个这一条，比如说这一条线路，它可能是某一条经，所以光是扎就是治疗局部还不够，可能在它的运行的线路上，就是说，比如这条线是可能是从头到脚啊，或者说从腿上上来的还是从手上上来的？所以，当一个病灶很顽固的时候，我们除了局部通畅，还有那一条经脉都通畅，这样气血可以过来，它实际上自动就会痊愈。所以，我觉得就是大道至简来讲，就是 让人。

0: 人整个人就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温暖通畅，
1: 畅通，畅通无阻，就是
0: 对，等于气血能过来，当然你也得够，所以气血要足，还有一个是气血要通，哈，就这两个，不通和不足就容易造成毛病，
1: 所以如果说先天有肺部系统比较弱的朋友，其实也要把握这个时候，如果可以请中医调理一下，其实会是最好的一个时机点，会不会是这样子？
0: 对，就是说，可不是，就是说，现在咱们不讲肺嘛，就是因为这个肺系统的，这个时候是更容易生病，所以这个时候要更小心保护，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上次说的是趁天热的时候，趁阳气足的时候调理身体是比较事半功倍，但是说现在已经过了最热的时候，可是又没完全过嘛，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利用现在的阳气来帮自己，等于刚说，气血足，那这个足是从哪儿来呢？我们要补，我们要补从哪里补呢？除了吃以外，就是大自然的能量，也就是说这个阳气哈，那就是天啊、地呀啊，这个周围环境，那最主要的就是阳光。所以如果春天就是秋天虽然偏凉了，但是趁我们现在。地表还是热的，我希望大家从这个时候就是继续晒晒背啊，继续来利用这时候的热，就像三伏天，很多人治用三伏灸啊、三伏贴呀，都还没过，还可以做，就是这个意思。
1: 对，我们上周也特别提到啊，就是说有些朋友，可以在这个时候做这个三伏贴，那么，希望能够把你的身体在这个冬天的时候能够强壮起来，在这个夏天最热的阳气的旺的时候能够帮助你。那当然，我们也常常听到说这个秋天是养肺的时候，所以这个怎么个养法呢？刚才也讲的就是鼻子我的华医师也讲可以用热跟冷的毛巾交替敷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也特别谈到了就是。我们多晒太阳。我觉得晒太阳，因为这几天说真的，这太阳还蛮舒服的啦。我的虽然有点热，但是我有的时候就会想到说，我们冬天常常下雨下很久，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感激现在有太阳了，你就不会嫌它热。那么能够多晒晒太阳也是非常的好。那晒太阳之外呢，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气管的保护。的皮肤的保护，还有我们可以怎么吃，然后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季节里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肺也养养好，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系统。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相关的这个中医药问题想请教花医师，欢迎都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空运电话现在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那么我们在这边呢，时间现在来到下午的6点28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既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3: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3: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6: 列治文 Walmart 一站买齐开学必备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祝您轻松开学。
5: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Elder Bridge Way 9251的 Walmart 啦。
7: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0: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
1: 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城物，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0: Vera
1: Michael
0: 带你感官游牧。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4: 家居生活 Q&A。
5: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BC 省注册高级中医师华林珍华医师，在节目中听众朋友有中医药相关的问题，未必是我们今天谈的话题，但是只要跟中医药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打来604-295-9616，或者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给我。那我们在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Next 已经写了email 进来，那么华医师有看到，好，那么他都想请教一下华医师说，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身上湿气重，因为我们有谈到湿气这个问题。他说多年来他自己后背跟双手臂靠颈部的皮肤一直有不少的小红点，是不是这就代表身上湿气重呢？那么另外朋友也介绍他去拔火罐可以除湿气，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拔火罐，所以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是拔火罐去改善他的这个湿气，那么或者是还要同时进行刮痧，他想听听看华医师的意见。
6: 这个就是湿气这件事呢，确实也需要中医师来去确定，确认把个脉啊，看看舌头啊什么的，然后我们自己呢就是说，比如说一般来讲湿呢它是出水的，它是有水泡的，所以包括湿疹这种时候，如果是干性的湿疹呢我们也叫湿疹，但实际上就不是纯湿，就是有时候祛湿的东西呢对于某些干性的干燥为主的症状呢就不是那么可以单简单，就不是说随便就用了祛湿的成分呢，祛湿的方法就可以了。拔火罐呢它有很多的作用，但是祛湿气来讲就是也要有特定的穴位啊，特定的部位，然后但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其实当一个地方通过拔罐呢，它实际上是可以把阳气调动过来，或者把身体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所以呢它实际上通过这个拔火罐来讲呢，它是有一个又排又通的作用，所以多数来讲是有效果的，但是我们第一先了解一下，就说是不是需要拔和在哪里拔，第二个再说，就是如果拔的话呢，火罐自己如果没有经验的话是要很小心的，一定要经过学习和指导。那现在有很多代替的罐子，就是不是一定要用火，就是比如说硅胶罐，就是自己就是真空，就是这么一像硅胶就直接一按一松手就可以了，当然有的人用那种玻璃的，就或者是一种像透明的塑胶，然后扣上去用一个抽真空也可以，就是说那也是一种。所以拔罐的东西有很多，但是火罐呢当然效果来讲就是它有热的部分是有这个火力，那要中医师专业医师做可能更安全，当然我也知道有个别人从小家里都做那很会，那这种是特殊情况，大部分人如果没经验的话不要随便自己去拔，我还是建议，要经过学习和指导，然后也可以选择安全的方法。那然后再说回到就是皮肤上的红点，其实很多红点呢它可能是毒，就是有毒素，包括虫咬是一种，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些红点。那有些人就是没有这种，它不是很痒，但是

0: 那如果他自己做，每一样原料都很了解，就会好一些。但如果随便去买来一看成分，添加成分、添加剂特别多，那可能很多人就长期吃某一个牌子，他觉得很香，结果最后一看里面添加剂很多，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是吃了那个以后，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病人哈，他就皮肤就是到处都是红的啊，不管长什么都很红。然后青春痘也很红，然后湿疹也很红，所以我就觉得他吃的东西里一定是有毒素的。那我们中医叫做毒啊、热呀、哈、火呀这样的。但是还是在我们想办法清排的之前，我们先应该先想是什么怎么来的啊。所以我们去避免它，其实以后就不需要什么拔罐，什么都不需要了。你只要从此开始不吃这一样可能造成这个原因的。造成这个原因，我们把原因一去，就自然好了啊。所以我希望还是留意一下吃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些带毒素的啊，容易上火的，我们叫做上火哈。但是广东人可能叫广东话叫热气哈，其实都是类似的意思，但是实际上是可能是毒，嗯。
1: 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因为华医师没有看到您，所以也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湿气哦。那么，怎么样知道自己身上湿气重？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就是说中医他有经验的啊，一看就知道。比方可能看舌苔啦，看什么的，这是我自己这边乱讲了啊。那我的意思，我举例就是说有很多方式。那所以如果 Next 有这个疑问，不如可以去找一个中医，好好的帮你检查一下。那至于你说身上的小红点，那么华医师只是从他的经验说，你也可以检查一下自己吃的东西有没有这个影响。好，那当然，这个如果你想要用拔火罐，甚至刮痧，都最好还是找中医做是比较好哦。那所以祛湿，如果用，我只是忽然想用针灸有效吧，我就帮他多问一个这个问题。
0: 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在中医来讲，就是针灸调理是很常用的嘛。但是有很多穴位确实是祛湿的哈，所以去水肿啊，去湿气啊，它可以通过就是比如说健脾利湿啊，它也可以就是通过一些手段啊，包括说拔罐呐什么的，都是可以去湿气的哈。所以可以找中医师看过以后呢，给一些建议，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原因，尤其是皮肤病，它是寒热虚实也都存在，所以希望就是重视起来，然后借一个毛病去调理整个全身啊。有的人他就是觉得好像小问题吧，但是其实很顽固存在的就不是小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及时就是调理身体，可能是从一个原因引起来的，可能是这次是因为皮肤，下一次又因为什么一个小事情，但是哎，看了一把脉才知道，哦，原来全身需要一个调理，而且这个调理不是说一定要天天，就每个星期或者长天天要吃药，或者每个星期一定要扎针灸，而是说大致要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至少方向以后在饮食啊，还是平时生活的方面，各方面吧。如果能了解自己的身体，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方向，不要走反啊，不要走错。
1: 对，那 Next 后来又写了一封 email 进来哦，他就说用右手大拇指侧边，他听说了哦，那然后这个上下摩擦自己两胸中间的部位，可能讲的是膻中穴，我不晓得是不是。他说不知道这个按摩胸腺对身体是有什么帮助呢？
0: 其实膻中穴是非常好的，它是一个振奋这个胸阳啊，就比如说呼吸不畅啊，或者乳腺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呼吸肺的问题、气管的问题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就是说，一个人精神不好、面色不好、鼻子不好哈，都是可以，因为它是在也是在我们的任脉上啊。我们知道打通这个任督二脉也是一个就是小周天，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就是有时候放松打坐的时候，有些人会感觉到，但是很多人他很少去摸那个地方。啊，就是胸骨哈，正中线，就是所以在这个人的前正中线上呢，尤其是对于这个就是心脏真的是心肺功能有点问题的时候，

0: 或者呼吸不是太好，咳嗽比较多，哮喘的人啊，那个地方其实是能按到，很敏感的，比如说高起来呀、硬硬的啊。但是到底有多严重，还是希望他去做个检查看一下
1: 那
0: 啊。
1: 膻
0: 然后，
1: 中线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按摩，就是我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我希望我的肺部比较强壮，或者是怎么样，我也可以去按摩这个部位。
0: 去检查一下，没事就全身东摸摸西摸摸这样哈。
1: 这样吗？是吧？
0: 对，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可以，就说诶，摸着酸酸的，那就说明还可以按。但是我建议就是说，所有的人不太了解自己的时候，他按的时候轻一点啊，
1: 轻一点，
0: 循序渐进，或者说这个由轻到重，然后重也是要舒服啊，不是说要忍着疼啊，自己就是好像觉得疼越疼越好似的
1: 还有很多人
0: 啊。
1: 会有这样的错误的见
0: 对。
1: 解，哈、
0: 对，关键就是说你能不能放松，身体有没有一个
1: 哦，
0: 反应。其实我们身体敏感，比如说知道疼痛是好事啊。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把我自己弄疼了，我干脆不碰了，一碰就疼。我不碰还没事，一碰就疼，一按就痛，那他就觉得是自己按出来的啊。其实那种都是问题哈。所以反而就是这种一按就痛的人都是有问题的哈，希望大家及时，赶紧看中医师哈，来调理一下，说为什么。然后呢，就是如果刚刚再说回到就是点穴的时候，如果我们按上去真的是痛痛的，说明就需要，那因为我刚刚说了，你哪里都可以按，但是，哎，我们知道几个大的好的穴位，我们都可以去争取去看看有没有好作用，就说。有没有对自己好的保养作用？那我们就去检查一下。如果一按真的是酸痛，甚至还鼓起来一块硬块，那我们需要把它弄到软和弄到舒服不痛为止。按道理是这样啊，但是说你能不能做到呢？可能需要中医师来指点你的手法啊，或者说直接扎针灸把它扎通啊。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做呢，就希望就是轻柔一点，慢慢来啊，不要一次到位，说一定一次要把它按到。按软按通为止，这个不一定啊，要小心一点。就是毕竟还是有一些技巧，有的人去拿它擦一点什么精油啊什么的，比较温柔的，就是轻柔的手法，那都是安全的。
1: 好，这也是给 Next 做参考啊。那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电话，这个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2: 哎，两位好，有三个问题请教钟医师。我想问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补阳是吧，晒太阳啊，这些补阳。那如果吃的方面呢，这个吃些什么，还是北芪党参还是什么？不，这个可以。
0: 对，很好的问题，因为刚好呢，这个北芪党参呢，大家煲汤很常用啊，尤其是广东人煲汤的话，他们很喜欢，就是在比如说炖鸡的时候啊，煲汤的时候放这两样药材，而这两个呢，都味道不是，就是药味不是很重，所以很方便。它的特点呢，北芪党参还真的是需要的。当然我们可以加上淮山啊，山药。因为呢，这些都是补脾和肺的哈，就是，当然山药还可以有补肾的作用，所以呢，那我们讲北芪党参、淮山哈，那这几个是也叫山药哈，那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煲汤的时候放呢，它就是既对刚才我说的这个末伏阶段，我们要保护脾胃。或者中医讲就是四季来讲，实际上还有一个长夏，因为它是五行来讲，就是在长夏这个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还是可以有一点，就是放一点这个补脾胃的作用，补土啊，补脾胃。所以，这个末伏期间适合补脾胃，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想到这个黄芪党参是脾胃也补，肺也补。啊，所以它是土和金都补的东西，那刚好就这个阶段是合适的。那补金呢，就是补肺呢。这个秋天呢，黄芪和党参都有这个作用。那我们加上一些白色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山药，还有一些就是白色的，比如说白萝卜，好，那是行气，但是它也是帮助清肺的。好，所以秋天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这个一个是白色的食物，一个就是说，我们了解的几味中药，可以煲的。

0: 挺好的。
1: 好，
2: 那您接着
1: 问题。还想问一下第一个那个问题，那党参北极党参就可不可以打成粉啊，或者切成片啊，这样来吃也可以吃。
0: 因为黄芪它是有点像木头，所以打粉不太容易效果。
1: 那切成片来含服，可不可以？
0: 就泡水也可以，如果实在不方便，因为含着不好吃。对，就是他们口感，但是党参还行，有点甜甜的。但是黄芪就是像木头片，所以通常都是有的人就拿它像煮茶一样。你要想泡水不煮呢，就切的稍微细一点，然后呢薄一点，然后煮水时间短一点，就是说不像煲汤一样煮那么久，你就是像煮茶一样。拿个什么那种茶壶，然后焖着，然后焖时间长一点，其实煮的时间短，泡的时间长，它也是可以慢慢出味儿，就是等于喝从早喝到晚，这样也是一个方便的办法。
3: 好，您第二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想问一下，那个风寒感冒是不是用那个姜啊、豆豉啊、还有葱啊，这样是不是民间有这个方子可以就一起煮水，这是有帮助。
0: 葱豉汤哈，就是说当感冒的时候呢，葱白和豆豉啊，这个淡豆豉，或者说我们有些人用食物来就是去这个风寒，尤其是流鼻水啊、流鼻涕、打喷嚏啊，是可以的啊，可以自己煮来这么喝。当然葱白呢，有的人就是不知道以前讲过没有，就是说把葱白切得很细，然后放在茶壶里，然后用开水冲完了以后，那个蒸汽出来去慢慢去闻一下，然后吸那个蒸汽，也是葱白的作用，它是通鼻窍的啊，通头窍的，所以就是说通窍的时候，就是说它把那个药力往上引，但鼻子呢如果能吸到呢，它也是通鼻子，所以葱白是一个通这个头窍和鼻窍的这个效果还不错。那这个淡豆豉呢，就是在这个感冒风寒的时候，它也能帮助一点，就是和胃的作用，所以也挺常用的。葱豉汤是一个搭配，挺好的。
1: 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如果也是风寒感冒的话，那个柴胡呢，这些对有没有帮助？说一下。
0: 还很专业哈。那柴胡呢，一般还是让中医师来用，我们一般不作为平时保养这个煲汤什么的啊，但柴胡是一个，就是等于是在少阳阶段，也就是说在感冒的中期，就是一会儿怕冷，一会儿怕热哈。那而且跟情绪有关系，跟肝胆有关系的时候啊，所以要中医师来辨证，决定这个阶段是不是需要，而且它通常也不单用。
3: 对它的分量还有怎么配置哦，这个都还是请中医师能够了解一下比较好啊。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何小姐的电话。何小姐你好。
4: 你好你好。那个我想问那个华医师哈，就那个我才五号，因为我的那个乳房刚有一个水泡，他管拿下来了，然后我就没差不多后来三天或者四天，我就出去走一走，是不是可以那个被对太阳晒很好吗？
3: 好，
4: 我刚刚开的刀，
3: 刚刚做完这个手术，
4: 做手术，对，我五号做的，就是把那个里面气泡拿出来了。现在医生就要等他打电话来的话，才知道我是那个恶性还是阳性的了。
3: 所以等于做了一个像切片的检查了哦，在上周三。
4: 对，我就想说，
3: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可以适合？刚才我们说晒太阳很好，但他这样的时候适合出去晒太阳吗？就是想知道说从中医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应该是可以的，就是说阳气全身通畅的时候，它是帮助恢复的，然后也注意深呼吸啊，调整气息，然后心情好，这个也很重要。然后就是伤口的方面呢，一般来讲就是越透气越好。所以尽量的就是说换那个敷料，然后不要闷着它，然后要让它干燥啊，所以尽量早一点把那个敷料打开啊，所以如果有任何包扎的地方呢，其实最好是透气啊，越透气呢好的越快，干燥透气啊更好，所以只要方便。但是有时候为什么要包着呢？就怕你比如说睡着了，睡觉的时候会碰到，那所以那个时候才把它包起来，为了保护。但是呢还是越松越好。

0: 好，就是只要不碰伤它，然后越通风、越通气越好。所
1: 不
0: 以
1: 要捂
0: 我，
1: 着那
0: 对，
1: 里
0: 不要
1: 哦。
0: 捂着，所以干燥的话不容易感染。然后长伤口的话，就是全身的气血通畅，然后心情好啊，活动啊，只要不要累啊，不要出大汗就行。如果那个很脏啊，那个外面土很多呀，或者说流很多汗呢，那当然可能会有一点污染，这个要小心保护啊。其他情况下，就是越干燥越通畅，就是包括全身的活动，也包括心情的通畅，是这个气，这个心气的这个舒畅，肝气我们讲啊，就是心情好和肝气的舒畅啊，都是对这个，因为乳腺它是肝经走的地方。所以乳腺的问题呢，跟肝气有关，所以尽量就是调整心情，就是我们比如说喝点像玫瑰花呀这种的，都是可以疏肝理气，闻一闻这个薰衣草啊，都是可以的。
1: 好，给何小姐参考哦。也希望这个注意保持你的伤口干燥，同时呢，花医师也讲到，最重要心情也要保持一个平衡哦。那我们之后也会谈到情绪在这个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注意的地方。那也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哦。好，那么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秋天呢，刚才就讲到吃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能够保护肺部系统。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比方说陈先生讲到这个北芪党参，你就说要加点白色的。那我们都知道秋天好像要吃一点白色，比方您刚刚提到淮山嘛，哦，我可能会想到白果啦，那么银耳啦，是不是都这个时候是不是吃点这种东西是好的？
0: 是，刚才说的是健脾的东西哈，补脾肾，这个脾肺的东西。那银耳呢，还有百合呀，这种就是莲子啊哈，这些呢就是，尤其是百合和银耳啊，这是一对儿哈，就是等于这一对呢放在一起呢，就比单用每一样都更好，1+1大于2的效果。所以通常我们就是润肺的话，就这两个是润肺燥的啊。就比如说皮肤干、鼻子干、干咳啊，当然有一些干咳是鼻水倒流的，那个不算哈。就是如果是干燥的那种，真的是喉咙很干，或者就是更多见的还是皮肤干、鼻子干这种时候啊，口干、舌燥，那这种时候我们都可以润滋润。滋润的话，就用刚才说的百合和银耳。这个我们炖汤就像甜品那样，那我们还可以加上无花果，对，无花果呢又润呢，它润肠还润肺，所以呢又可以刚才说的那些皮肤、鼻子什么都润之外呢，它也可以通便啊，那这样呢它还可以去这个内火、内热啊，所以就是说它虽然不是太凉，但是它大便一通畅呢，就是自动的就比较没有那种内火了。
1: 内在就不燥了。
0: 对对对，当然说凉一点的润肠通便、润肺、润肠通便的呢，就是清热，真的是有黄痰、黄鼻涕，有的人是黄鼻痂，甚至流鼻血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吃的也可能上火，再加上脾气也大，那这种时候要润肺的话，就要可以用凉一点的，就是罗汉果。罗汉果很多人他觉得很甜，然后很多人在夏天也会煮水喝。我还是建议加一点点陈皮这样的哈，就稍微温一点点。但是罗汉果还是有点凉的，所以有点清肺的作用。当然最简单的水果就是梨水啊，可以。我们想清热就留着梨皮，如果是润肺为主，然后没有什么热的表现，就刚才说的不黄的，没有黄色分泌物，然后没不上火的，我们就去掉皮。但是有上火的人，感觉是热性的体质，然后就如果不确定找中医师来判断，但是说如果想清热，我们就留着那个皮，因为梨皮呢是有点凉一点。
1: 那您刚讲无花果在一般的中药药材店也可以买得到的
0: 也
1: 是，
0: 有，对，然后其实超市也有，就一
1: 不
0: 大
1: 新
0: 包那
1: 鲜
0: 样
1: 的
0: 的。
1: 吗？
0: 不，超市也有干的。也
1: 就
0: 有
1: 是要
0: 那
1: 买
0: 种
1: 干
0: 盒
1: 的，
0: 压扁的，对，干的就好了，因为都是干的，但是新鲜的吧，其实很多人现在是应季嘛，就很多人他在家里种，那个新鲜的效果呢，跟干的稍微有点不一样，新鲜的它发红一点，它补一点， 就是它的润肺的、润肠润肺的效果没有那个新鲜，没有那个
1: 干
0: 干的
1: 的，
0: 好。

0: 所以干的更，它干的其实是青的时候，是绿色的时候，晾干晒干以后压扁的。但是那个就是熟的那种呢，它里面发红，它就有一点补的作用，所以感觉热量比较高，然后又比较甜，其实都甜，但是比较起来就是很熟的新鲜的直接吃的，从树上摘下来吃的那种，也非常好，但是它是稍微补一点。就是，润肺的、润肠的效果比干的那个差一点。
1: 我好像感觉今年这个无花果好像，我的感觉，我虽然没有种啊，但是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吃无花果，就发现市集上就是好像一年好一年就不好，就有点这种感觉哈，好像今年无花果看到的这个几率就没有那么高，但是无花果确实它也是一个好的这个水果了哈，是不是？
0: 对，它就是特别润肺和润肠，而且它的甜呢，比如说很多人煲汤的时候，就炖那种甜甜汤的甜品的时候，它就就是比是你加糖啊、加冰糖啊要健康很多，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用这种比较好的水果来代替这个，就是我们加糖加工的东西，
1: 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说，如果你常吃一些这个加工太多的这个添加物太多的食物，包括调味料，其实要注意身体健康，因为你的皮肤也会做一个反应哦。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节目中再三跟大家说，希望吃原形食物，而且是在地的，而且最好是当季的，其实绝对有它的一定的道理。所以大家。是，就说能够看一下，就你买东西的时候看一下那个，它到底含了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有时候买的都不知道这里面在吃什么，其实也是蛮危险的哦。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跟花医师就先谈到这边。那关于这个我们保护肺部系统，还有很多要谈，关于皮肤啊。然后我们之后也会谈一下情绪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都跟，有的时候大家都没想到，它是一连串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滋润自己的这个，在这个秋天的时候，那么同时要保护自己的阳气。那么，今天花医师教大家用热冷毛巾交替敷鼻子哦。那么，如果你鼻子过敏的朋友可以来试试看了哦。好，非常谢谢花医师，我们下一。周再跟花医师谈，还有请教其他相关问题，谢谢。
0: 谢谢 Carmen，谢谢听众朋友。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呢，我们继续要请这个 Veronica 老师来跟我们谈 ADHD，也就是过动症的这个问题。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那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来宾，都可以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那我们可以在节目中答复您的问题。那么也谢谢今天我们的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3: 好听，好声音，FM 961。
4: 现在时间7点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山火消息。截至中午，卑西省有101场活跃山火，当中42场失控。位于内陆克隆纳以南的 Summerland 自上周五发生山火以来，火场面积迅速扩大，到今天中午面积已经超过17000平方公顷。省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表示，山火没有人想发生，而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尽力避免引发山火，特别是微小火种就可能引发的人为山火。他呼吁大家遵守引火禁令，同时呼吁受灾民众保持耐性，看到疏散令就要立即撤离，也向各个扑救山火的消防员表示感谢。
1: I would say that wildfires are unnecessary. We can't afford a human-caused wildfire right now. Now is the time for all of us in British Columbia to dig deep and to do our part.
0: 内陆的 Coquihalla 公路附近上月发生的 Ainslie Creek 山火又再令公路以东地区发布疏散警报，覆盖高速公路以东的100多个房产。 Ainslie Creek 山火火场过火面积已经超过540平方公里，近几周来一直向东蔓延至 Merritt 附近，而 Vernon 以西的 Bradley Creek 山火就稍有缓和，部分疏散令已经解除，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就仍受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继续向 Merritt、Cranbrook、Revelstoke 及 Osoyoos 一带发布橙色空气质量警告，而飞沙河谷以及阿省的边界地区就仍有黄色空气质量预警。BC 省府自上周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BC 应急厅长 Kelly Green 表示，已经在 Okanagan 地区预订超过1000个酒店客房安置因为山火疏散的民众，也大幅增派人手协助灾民。
2: Also have 1000 group lodging spaces in these regions as well. We're aware that during the peak of evacuations in Summerland this weekend, that includes increasing staff on the BC Evacuee Helpline by over 400%and adding and training even more staff to support with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authenticating BC Services Card app requests.
0: 区内其他社区也设立集体住宿地点，需要住宿的民众可以前往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或者西克隆纳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寻求协助。山火服务处表示，今天会再有100名墨西哥消防员到达本地协助扑救山火，虽然形势困难，但现在人员配备充足。北温哥华卡普兰诺选区联邦补选定于8月31号举行，五个政党派出候选人出战。北温哥华卡普兰诺选区前议员是自由党的 Jonathan Wilkinson， 他最近因为被任命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而辞职。联邦自由党派出 Brendan Kelly 出选，他曾担任总理麦卡尼卡尼的副幕僚长，拥有 BC 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高级证书。保守党由参与一年前联邦大选的 Stephen Curran 再度挑战，他上次获得21339票，得票率比胜出的 Jonathan Wilkinson 低了近 20%。 联邦新民主党派出 Stephen Treadell， 该党称他是一位长期活跃的活动家和组织者。绿党就派环境科学家兼非盈利组织负责人 Shelley Lucy 出战。加拿大人民党同样由参与一年前大选的 Ehsan Aman 出战，他一年前获得256票。加拿大选举局估计，受国会议员辞职潮影响，今年联邦补选的开支将会高达2400万元。今年将举行多达12场补选，是自2017年以来最高纪录。每场补选平均耗资200万元，费用上升主因是通胀导致印刷、场地租赁和资讯科技成本增加。局方举例指出，保守党党领皮埃·波利夫·伯利治去年重返国会的补选开支就高达230万元。近期多名议员宣布离任，除了 Jonathan Wilkinson， 自由党国会华裔议员陈胜元也因为去年车祸伤患宣布辞职。总理麦卡尼卡尼强调，选民值得拥有民意代表，希望尽快填补议席。国际消息，已流亡到俄罗斯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在缺席聆讯下被首都大马士革法院裁定在任内犯下多项蓄意谋杀、实施酷刑、任意逮捕及危害人类罪等罪名，一致决定判处死刑。审讯案件涉及2011年在南部德拉省有几名少年因为涂鸦学校墙壁被捕，引发反政府起义，并演变成持续近14年的内战。法官指巴沙尔扮演了最终决策者的角色，并动员国家机器犯案，即使并非亲手所为，仍是对叙利亚人民犯下所有罪行的主犯。此外，巴沙尔的兄弟马希尔及时任多名成员也在缺席。

0: 下被裁定蓄意谋杀罪及酷刑致死罪成，都被判处死刑。再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星期四天晴，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40%。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4: 列治文 Walmart 一站买齐开学必备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祝您轻松开学。
3: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Elder Bridge Way 9251号的 Walmart 啦。
5: 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7: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我记得昨天星期一呢，在节目里还说了，在我的家乡上海哦，这两天呢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其实整个中国的江浙一带都是相当严重的，有好几个城市呢都几乎是陷入了一个半瘫痪的状态。当然并不是说整个城市所有的地方都淹水了，不过呢被淹的地区的确是挺多的，有一些呢也真的就是主干道，甚至有一些地铁都不能运行了。但我觉得挺无语的就是还有很多人需要上班呢，这个时候呢就看到网络上面的段子又出现了。本来上班族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啦，都像牛马一样对吧，朝九晚五的，有一些人搞不好还要上6天的班，然后一发大水呢，大家就说连牛马都当不上了，现在变成河马了。还有一些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本来是开车去上班的，可能在去的时候呢还可以哦，是能够开的，结果没想到上了一天班就发现哎，下班的时候自己的车子也都被淹水了。那又有网友说啦，牛马上了一天的班，发现自己的马都不能跑了。说起来呢，刮台风下暴雨发大水已经算是所有的天灾当中不是那么恐怖的了。然后昨天看到了哥伦比亚又发生了7.5级的大地震，这个就比较严重了。第一天爆出的死亡人数已经是超过了100，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像这种有7点多级的地震，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死亡的人数还是会继续往上攀升的，因为毕竟地震是非常的突如其来，而且这个毁坏性也是更大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我们人类就真的显得很渺小，完全是招架不住这些天灾。因此我们所有的人真的都要好好的珍惜自己平时很平静的生活，虽然经常还会抱怨啊，每一天的生活都好像有一点一成不变的，有点无聊啊，这样那样啊，可是比起有任何的天灾人祸，一成不变已经是很幸福了。那当然在我们每个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里，也会跟你分享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也是希望让大家这个可能有点无趣的生活变得好过一些。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还是为你准备了不少男女对唱的歌。第一首新歌呢，唱歌的是阿令黄丽玲和萧敬腾，应该是他们第一次合作。这首歌的歌名叫《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唱歌的是萧敬腾和阿令黄丽玲。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要跟你说的这个和生活相关的资讯，我自己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呢，真的觉得很对我的胃口。其实也不是说我一直都这么懒呢，平时呢如果是出去外面旅行啊什么的，当然都会很认真的做一些功课，然后做好攻略，排好这个日程表。而且呢我其实还是一个蛮细心的人，就是在旅行的时候我会很注重所有的细节，比如说出行的计划，然后住宿啊，然后吃饭啊，特别可能是吃饭吧，就这个三顿饭一定是要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结果呢很多时候旅行完之后，当然会发现就是旅行过后其实是特别劳累的。首先我们很多人不管去哪里旅行呢，一般都是会走比较多的路，然后因为你要赶着去不同的地方，所以其实真的是有一点身心疲累。这几年开始我发现我自己也是哦，每次在安排或者说在构思一个旅行之前，好像没有这么盼望，没有如此的憧憬了。大概就是因为我会想到一些很劳累的部分，就觉得还是挺烦人的。所以呢我这两天在网上呢就看到了不少类似的主题，说的就是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们他们出去旅行的一个 style， 可能跟我们这一代人真的不一样哦。他们走的这个风格呢比较像是叫做废物系的度假。大家听到这个 title 是不是也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大概是什么意思了？据说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鼓吹的这个所谓的废物系或者说废物型的度假的风潮，主打一个不计划、不赶路、无脑躺平，就是这么轻轻松松、有点不负责任的开启一个度假的行程，不知道你会不会接受？那我们现在就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所谓的废物系度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呢，就是你真的不要排太

太多的日程给自己，甚至不需要做什么攻略。假设好了，你是到某一个大城市，其实首先当然最主要的，你还是要定好你住的地方哦，不管是订酒店啦，或者是住民宿啦。那么就是说，可以很简单的在酒店的游泳池去泡泡澡啦，发发呆啦。或者如果你是去一些什么阳光海滩的地方，那当然就可以跟你的家人朋友们花个大半天慵懒的在这个沙滩上面看看海水，喝喝啤酒，就是给自己去外面偷个懒，让紧绷的身心灵都可以得到一个深层的放松。其实这样听起来呢，如果是去一些 all inclusive 的那种度假村，或者是去游轮，好像都蛮适合的。不过呢，很多人呢，就算是去这些度假村或者是游轮，可能也会在这个白天呢，去一些外面的不同的地方哦。那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呢，可能就会懒得出去了。我要是已经在一个度假村了，我就在那边躺上个六天，就让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其实游轮也是啊，因为呢我最近一阵子呢也是挺认真的又在研究这个游轮，因为我们家可能也有好几年没有去坐游轮了。那么盘来盘去的，之前去过了好几个地方，有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呢，我又一直有一些心结，就是不太想要去。那所以呢，后来兜兜转转的又在研究，要么就是墨西哥，要么就是加勒比海。我就是感觉还是比较喜欢阳光海滩哦，因为去欧洲呢，又觉得好像又太远了，坐飞机还是要坐很久。结果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啊，我在很多年前呢，不管是去墨西哥也好，或者是加勒比海也好，就是我们差不多是每一天可以下船的地方，我们一定是会下船的，而且一定会安排岸上游。那这一次因为重新在规划的时候呢，我也是又去看了 YouTube 上很多博主他们发的那种很详细的视频，然后再回忆起我之前去过的那些地方的感受，我就觉得何必呀，为什么要下船呢？说真的，这种地方都是大同小异的，不管是每一个港口，或者是一些南美洲的这些小国家哦，那些岛国，其实你能够做的也不过就是去什么浮潜啦，看看海底的小鱼啊。然后我仔细想想，真的没有太大的意思啊，你还不如就在船上舒舒服服的歇着，按时间的去吃三顿饭，然后下午可以去甲板上晒太阳，晚上又可以去看个秀，不是也挺好的？我后来自己也是挺感慨的，我好像真的是变懒惰了，大概真是老了。所以呢，当我今天看到这个主题啊，叫做废物系的度假，我真的一下子就被戳中了。原来不是只有我有这个需要，还是有很多人都想在放假的时候真的能够很舒服的放假。但是呢，既然说到了这个类型的度假呢，还是有一些需要做准备，或者说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元素呢，是需要我们用心去安排好的。待会儿在一首歌曲之后再来跟你细细的讲一讲。继续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是周深和 Ella 为一部中国的动画电影《八仙》所唱的主题歌《全世界的雨》。

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新歌是 Ella 和周深的合唱，叫做《全世界的雨》。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八仙》的一首主题曲。那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好生活这个环节跟大家说的这个主题是叫做废物系度假，有没有让你听了觉得就很享受很舒服？因为呢，我必须说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哦，肯定有人是很享受这个特种兵的旅行的，但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呢，时不时的也很需要有一些废物系的这个度假，主要就是让自己呢不要被这个日程表呢好像绑住了，也不要说自己每天催着自己啊，我有多少个点一定要去。特别有的时候，如果是一家大小，或者说你是带着你的父母亲，可能他们也有一定年纪了，那就更不要让他们太劳累了。但我们刚刚也说啦，这种所谓的废物系的度假说的就是享受嘛，那既然要好好的享受呢，你在去之前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不是说真的就随便瞎订一个酒店。那我们刚刚也说了，最好的选择呢当然就是所谓的那种全包式的度假村，像我们加拿大人很喜欢去 Cancun 呢，或者是墨西哥其他的地方，就是让你去躺平的，有蓝蓝的海水，有好的天气，再加上有很多的游泳池，有各种各样的供餐服务，又可以随时喝一杯，这种感觉呢的确是不错。那当然也不是说每一次度假呢都一定只能去 Cancun 呢，其实在不少的地方呢都有类似符合这些条件的比较舒服的酒店，比如说 Vegas 也有很多嘛。当然比较不一样的就是 Vegas 的酒店呢一般是不包吃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在吃饭上面花不少的钱。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当你住的这个地方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小小世界了，你是可以不踏出去的，可以在里面吃吃喝喝，也能够逛逛街啦，或者有一些适当的这个小小的娱乐项目，让你不会觉得这么的无聊。最主要的就是让你住在这个地方呢，是有那种很舒适和极致的慵懒的感受。然后这个废物系的度假的重点还有一个大家要掌握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要允许自己错过一些事情。就像我刚刚说的，不管你是去坐游轮或者是去这种全包式的度假村，因为可能有些人下船了对吧，或者有些人就出了那个度假村了，那你可能又觉得有莫名其妙的罪恶感，哎呀你看人家今天下船了，去了哪里哪里，去干嘛干嘛了，我们什么地方都没有去，那就是浪费了吗？其实千万不要这样想哦，如果你已经有好好的休息到了，那你也是赚到了自己想要的。不是有人常常

他说真正的奢侈是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一个权利，哪怕你今天就是坐在阳台上看海发呆一整天，或者你在游轮的甲板上面晒太阳晒了大半天，那本身就是一件很写意的事情啊。你真的不用担心别人去看了一个什么什么的玛雅金字塔，也不用后悔，哎呀，我怎么没有去浮潜一下呢？其实能够专心地享受一个很慢节奏的这个度假的悠闲感，才真的是让你真正放松的一个最高境界。所以呢，基本上总结一下哦，这种所谓的废物系的度假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平时工作蛮辛苦的上班族。你平时可能已经是很紧绷了，总是有开不完的会，有很多的这个客户要联系，或者有很多的工作还需要带回家做的话呢，那我觉得你就比较适合这样子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旅行了。还有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如果是带一些比较小的小朋友啊，不太可能走很多路，或者是家里面有年长的老人，那这种所谓的废物系的度假呢，就比较适合你了。那当然，如果你天生就是一个精神充沛的人，又不喜欢睡懒觉，又不是很在意吃什么东西的，就想去探索这个世界的话呢，那你可能还是比较适合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总而言之呢，我觉得不管你是把它当成一个旅行，或者是当成一个度假，最主要的就是选你喜欢的地方哦，去你喜欢的地方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毕竟每一个人的条件，或者说每一个人喜欢的方式，肯定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合唱的歌曲。这首呢是由姚小棠和王月星一起翻唱的作品，曾沛慈原唱的歌就是《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翻唱的歌曲呢，是在音综节目《天赐的声音》当中，姚晓棠和王栎鑫翻唱了曾沛慈唱的这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那继续要听到的，同样也是在这个节目当中一个蛮新鲜的搭配，这是由王铮亮和演员谭松韵一起合唱的一首歌，翻唱陈粒的作品《小半》。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影音风暴，
2: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分96.1。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里。那一开始呢，还是要跟你一起来听一首新歌。唱歌的这位应该称得上是歌坛的一个美少女了。我记得在疫情之前呢，好像是在18年还是19年的时候，他其实来过一次温哥华，当时呢在我们电台也是跟他有做过一段访问的。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上过春晚，应该说是歌坛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新人。在我的印象当中，虽然他当时年纪还挺小，但是讲话是非常的清晰有条理，也是真的能够听得出他对自己的这个音乐的道路是很有想法的。这位就是希琳娜依高，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他的这首新歌《转出自己的答案》。

这是希林娜依高最近的一首新歌，叫《转出自己的答案》。作为歌坛年轻一辈的代表，我相信他的实力呢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肯定了。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昨天呢，有一位女艺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她呢？因为我觉得她唱歌跟演戏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呢，她好不容易哦，就是也在娱乐圈这么多年了，开演唱会呢，我觉得是非常应该的事情。不像有一些偶像啊，或者某一些主持人啊，就是觉得自己有一定的粉丝量啊，然后就想来开个演唱会。她是真的有这个实力在的，说的就是任素汐。那他在北京的这个演唱会呢，当然也是吸引了不少圈内人去捧场。有一位天后虽然人没到场，但是礼到了，他送了这个花篮呢，说的就是王菲。上面呢就写到了任素汐北京演唱会成功，然后下面还有一句短短的小小的留言，说礼太重了，哈哈，还配了两个握拳的可爱的表情。就有很多人在说了，诶，王菲跟任素汐交情很好吗？其实呢也并不是太知道他们私下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互动，但是呢如果说是公开的在荧幕上面的互动呢，那可要追溯到2018年，他们都有参加这个音综节目《幻乐之城》，当时任素汐的这个知名度肯定是没有现在高的。不过我也很记得，当他在他的表演的环节唱了一首《时光机》的时候，真的是把王菲感动哭了。我相信他应该是非常欣赏任素汐的，所以在8年之后，任素汐能够开个人的演唱会，王菲就马上送了花篮，真的会让人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属于女性和女性之间很美好的友情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一起来听听任素汐唱的这首《别松手啊，我亲爱的傻瓜》。

这是很有才华的任素汐的一首《别松手啊，我亲爱的傻瓜》。刚刚也说到了他在北京的演唱会，天后王菲也特别送了花篮给他加油打气。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是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就是 jieying@fm961.com， 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的小红书的账号名字就是 Miss JY 解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解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包包，他说想要听陈奕迅的一首《披风》送给大家。

伊森陈奕迅这首披风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继续在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要来听到的是 Crystal 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点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送给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一起听。

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选择，毛不易的一首《一程山路》。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影音风暴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还真的也很久没在节目里听过这首歌了，谢谢你的点播。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再见咯。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祝大家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使你的灵性获得益处和帮助。你可以试试在你的思想当中找一个你所爱的人，这可以是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朋友，随便是哪一个。把这一个你所想到的人留在你的思想中，然后问自己，我可以怎么样告诉他我真的关心他呢？要表达爱和关怀是远超过语言的，你必须付诸行动，为他做一些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把他所关心的事放在你个人的利益之上。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

0: 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必然做一些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事。那到底是什么呢？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当你跟一个人说我爱你的时候，你所指的是什么呢？这句话到底包含些什么意思呢？也许这要看你说这话的对象是谁。如果我说这话只是像一个普通朋友说的，这可能意义不大。但如果是向着我的孩子说的，那又是另外一种意思。又或者是向着自己的配偶说的，意涵也可能不同。到底我爱你这句话，你认为是包含着怎么样的意思呢？如果有人跟你说我爱你，你会认为对方有什么目的和期待呢？他们是否期待着一些什么？又或者只是口头上这么说说而已呢？如果他们内心没有这种付出爱的动力，他们又怎么会这么表达呢？到底我们怎么样为爱下定义呢？爱的定义又是什么呢？这大概有点困难，因为不同的背景和种族对爱的领会和表达也会不同。我们看看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民族，他们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他们所认为的爱。有的时候甚至会让我们感到困惑，为什么有些人对所爱的人会表现得这样呢？因为有的人向对方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竟然是虐待他所说的他爱的那个人，而且说我就是因为爱你所以这么对你。有些时候爱只不过是某些人的口头禅而已，没有多大意义。可是弟兄姐妹，神的爱却绝对不是儿戏。如果神说他爱你，这绝对是一件严肃不可轻忽的事。有时候我们也会对神说，神啊，我爱你。可是我们内心的含义是什么呢？也许有些时候我们内心真的不是那么清楚，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我们只感觉到我内心有点对神的爱，我就向神说，神啊，我爱你。然而神对我们说我爱你的时候，神对我们的爱却从来不会含糊，是非常清楚的。他同样希望我们清楚自己对他的爱，他希望我们认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包含着怎样的意思。要是我们说的变得有意思，我们就要有行动上的表达。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顺服，因为这是爱的测试。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在这里主耶稣重复又重复地传达了一个信息。每一次当主耶稣重复一个信息的时候，就表示这真理是很重要的，是值得他重复提到的。在同一章的圣经里，主耶稣三次讲到同一个真理，他希望我们能够留意他所强调的。神希望我们留意，我们不能轻忽，不能把它当作等闲，因为那是神所看重的，他也希望我们看重。有些时候主耶稣在说话当中会用实实在在这个词儿来形容，表示这个句子这句话很重要，所以加上实实在在。主耶稣清楚知道他要表达的，而如果他重复三次之多，这必然表示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是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一晚跟门徒在楼房上所说的话。主耶稣提醒门徒一些很重要的事，主耶稣要门徒知道他即将离开他们，而他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他会与他们同在，他必定到他们这里来，而主耶稣也差圣灵来住在他们里头，跟他们同在。这样的话主耶稣重复又重复地讲，目的就是希望门徒记在心里，不要忘记。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来看约翰福音14章14节到15节。约翰福音14章14、1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好，跟着我们再看第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

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然后23节24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好，我们就先看到这儿。让我们看看在这里所记载的，我们先看约翰福音。 14章1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到底主耶稣所说的遵守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爱主的话，爱主的命令就是要遵守，意思就是我要小心护卫他，要去追随他，要珍惜他，并且依着他所指示的去行。这就是遵守主命的意思。下面第23节到24节。 约翰福音14章23、24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的道不是我的，乃是我父的。” 是那位差我来之父的道，而主耶稣在这里也以相反的形式再次说明指出，不遵守他道的就是不爱他。要是我问弟兄姊妹，你爱神吗？也许你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当然爱神。”那么我会继续问你，你昨天晚上做了什么呢？你是否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呢？多少时候，我们都是查看别人的行为。 并且因为长期的耳濡目染而不自觉地受到了影响，接受了这个世界的风俗习惯的塑造而不自知。我们在世俗的社会里去揣摩什么是爱，但是这个跟神眼中的爱相去甚远，就连本质也截然不同。然而，我们习惯跟着世俗的形式去表达爱。在西方社会里， 那些经常看好莱坞电影的人会吸收电影里头的情节里面的那种爱，很多时候是情欲的爱，而世俗的爱里头常常带有条件：我爱我的丈夫，可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条件；我爱我的儿女，可是得怎么样怎么样，同样是带有条件。如果爱附带有条件，就必然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虐待的事件。 批评众生的事件，拒绝遗弃的事情发生，而做这些事的人口口声声还说我是因为爱对方，为对方着想才这么做的。他们说我爱，但是必须怎么样怎么样。要是不符合他的条件，达不到他的理想，那很抱歉，我就不能爱了，我就爱不下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爱却绝对不是这样的。 当神说爱的时候，他就是全心全意、无条件的爱着。神是这样的爱我们，而神所要求我们的爱，同样不是人间的爱那样。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要思想神的道，要存记在心，这样才能产生信心的果效。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而怎么样看出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爱神呢？ 那就要看他对神的道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会说，神的计划是好的，神的路最美好，由神所计划安排的人生是最好不过的，因为神要把最好的福气赐给我们。他为我们预备的必然是最好的。我们选择走神的路，顺服他，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为我们生命所预备那最美好的福气。然而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只在口头上？ 在言辞上对神说：“主啊，我爱你呢。”或者我们真的是从内心深处爱慕他呢？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思考吗？其实这是不必太多思考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不用太多思考，因为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了：“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必定会看重神的道，爱慕神的道，遵守神所赐下的话语。 我们会珍惜，会思想，会查考，会顺服，会照着遵行。
如果我们爱神，我们自然会遵守神。

那道顺从他的命令，依着神所说的去做。圣经具体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神，这是圣经所给的定义，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而是主耶稣亲口说的。神把他的心意向世人彰显。主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如果我们走在顺服的道路中，我们就是爱神的人。 虽然不是每天挂在嘴上，但是已经有实际的行动去表达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遵守神的道，我们就不是爱神的。不管我们口里说的多么动听，讲的多么漂亮、得体、冠冕堂皇，实际上呢，我们没有爱神的心，因为我们不遵守他的道。因此，唯一可以测试出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爱神的，就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听从他的话。那么， 这么说是不是等同于我们在每一件大小事情上都得依从神，不能有半点出错，或者不能犯任何的错呢？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还可能会犯错，我们还可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情绪。虽然明明知道不对，但是有些时候却是明知故犯。我们控制不了自己肉体和脾气，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已经触犯了神的命令。 但是这是不是就等同于我们不爱神呢？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可能会犯罪，但是不是因为我们故意要这么做的，而是当下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就走错了。而我们不能指着一个犯了一样罪的人就说他不是爱神的，为什么呢？因为犯罪不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意识的软弱。 他是偶然被过犯所胜，所以才犯了罪，也因此我们不能说他是不爱神的。但是，一个以犯罪作为他生活方式的人，经常性的犯罪，自私自利，活在最终而不自觉，没有悔悟的人，他里边没有顺服神的心，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顺服神，内心是如此，而在生活行为上自然就不会顺服，这些人就不是爱神的。 那么，一个人会不会他得救了却不爱神呢？可能，因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还可能会冷淡到一个地步，不爱神，对神冷漠。我们说过了，爱神的定义和原则是在于他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而这种遵行神旨意的态度，应该成为他生活的方式，而不是偶然才顺服那样，或者是在心情高兴的时候、喜欢的时候。 容易办到的时候，在偶然遵从神的话，不是这样。我们应该以遵行神的道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神要求我们过的生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这里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再来，因为这是辜负神恩典的。”而圣经罗马书9章13节让我们看见，雅各是神所爱的。 以扫却是神所恶的，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一生寻求神，看重那上好的福分，就是跟神的关系；而以扫呢，却是贪爱世界，他可以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长子的名分。而圣经的原则是，厌弃神的，神也厌弃他。正像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对扫罗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爱神，我们会渴望遵行他的话，我们看重跟神的关系。爱神会成为我们遵行神话语的动机，也成为我们每天习惯要做的事。我们会时时刻刻想到啊，要讨神的欢心，好像主耶稣常常做父所喜悦的事一样。如果我们内心渴望遵行神的话，讨神喜欢，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必然会在生活上、行为上表现出来。 虽然不一定是每一件事都如此，但至少我们是存着这样的渴慕，心里有这样强烈的动机，希望主的心意能够满足，主的心能够快乐。我们借着遵行神的道来表达爱神的心，表达我们内心对他的爱，这是神所知道的。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3节，哥林多前书8章3节，保罗说过：“若有人爱神，这人。” 乃是神所知道的。还有另外有一样我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爱神，我们就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一点很重要。
在我们得救的

0: 那一刻，神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称我们为义。我们在地位上是成圣的，是称义的。然而，我们在生活上还必须不断学习、追求，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有圣洁的行为和表现，跟我们所得着的新生命、新的身份相称。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在光明中与他相交。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我们也要圣洁。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问自己：到底圣洁是不是我的生活习惯、我的生活方式？我们唱着“主啊，我爱你”，我们唱着“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这样的诗歌是很容易的。可是有什么具体的证明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呢？比方说，要是我们说我爱自己的配偶，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丈夫，在婚姻的关系中，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表达呢？ 或者说，我爱某个朋友，我又会怎么样的表现呢？让他感受到我是爱他，我是关心他的。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表达，让对方明白和领会。但是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很基本的，如果我们爱对方，我们绝对不会伤害对方，或者说我们绝对不忍心伤害对方。我绝对不会说我爱你，但是我却严重的伤害你。 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尚且要找合适的方式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不单单是只用言语，更是透过行动。更何况我们爱神呢？所以，如果某个人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神，其实这是很容易晓得的。到底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是否渴慕神？我们是否对神充满爱慕？我们是否愿意每天顺从圣灵的管理？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行在圣灵中，凡事听从他，让圣灵充满，这就是爱神的人的表现。这其实不是新约才有的教训，早在旧约时代就是这样的。在申命记第6章那儿，神借着摩西指示以色列人，而这个指示跟原则都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长期住在埃及地，400多年受到埃及人的统治奴役。
1: 他们所学到的耳濡目染的都是外邦假神偶像的文化，他们不认识真神，他们拜的是偶像，所谋算的是虚妄的事，所以神要在凡事上教导他们。我们可以看《申命记》第6章4节、7节，《申命记》6章4节、7节，这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好，这里把爱神和遵行神的话连在一块儿。神要教导以色列人，透过遵行他的话来表达他们是怎样的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
0: 我们再看旧约的尼希米记。尼希米是亚达学习王的九正，他在外邦异族中间生活，然而他的心却是在耶路撒冷。当他听见自己的家园被毁的消息，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消息之后，他心里非常伤痛。尼希米记第1章，我们看第4节以及第5节。尼希米记1章4节5节。 经文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在申命记那里把爱跟顺服连在一块儿，而在这里尼希米又再一次把爱和顺服连在一块儿。 不但如此，我们如果看先知但以理的祷告，我们也看见是包含着同样的信息。但以理书第9章记载但以理向神的祷告。但以理书9章第3节到第4节，经文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 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同样的一句话又出现在尼希米之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

0: 现在出现在但以理的祷告当中，这让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爱神和守神诫命是连在一块的。一个人不可能在爱神的同时去故意犯罪作恶，违背神的诫命，这两样是绝对不能并存的。这也不是神的教训。而主耶稣总结对他的爱也很简单，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其实弟兄姐妹，就连我们为人父母的也是这样子期盼子女，希望儿女们懂得听从我们的话语，透过听话顺从来表达对我们的爱和尊敬，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感受。我们绝对不能说一个叛逆父母、忤逆父母、出言重伤父母，或者是大逆不道的人，他是一个爱父母的人，绝对不会。因为爱和听从 是分不开的。人如果爱着某一个人，一定会听从他的话。对神来说也是一样。人如果亵渎神的圣名，对神的态度不恭敬，所行所做的尽都是跟圣经的教训相违背，我们怎么能接纳他口里所说的爱神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有些人口里说爱神，但却不是认真的，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实际的表现。弟兄姐妹，保罗说了， 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神知道谁是爱他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的最清楚。他看透人的动机和心思。那些从来不追求认识神、从来不读神的话语、也不愿意听到的人，一定是不爱神的。弟兄姐妹，在结束今天的讲题之前，我们也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判断、反省自己， 到底我们今天能不能称得上是一个爱神的人呢？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而我们呢？我们自己也应该清楚。爱神和遵守神的命令是分不开的，好像一个钱币的两面，是结合成一体的。爱是在先，跟着是行动。然而有一点我们还必须小心注意的，就是某些人虽然有某些爱的行动， 要是动机并不是出于爱，那也毫无意义。比方说，我们因为爱神而侍奉神，这是很有意义的，神也悦纳这样甘心的侍奉。可是如果我们的侍奉是为了图谋别的事情，掺杂了爱神以外的动机，所做的不全然是为了爱，或者根本不是为了爱神，虽然同样是侍奉，但是在神看来，那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此， 我们必须省察自己的动机，看看是不是真的是为了爱神而做的。其他也是如此，像奉献啦、关心别人等等都是一样。出于爱而做的任何事情，神都喜悦，神也纪念，因为他知道。相反的，如果为了别的目的而做的，是为自己图谋，那却毫无意义。主耶稣不是说人若爱我就必注重祷告，又或者说人若爱我就要常常读经、多多奉献，不是的。 弟兄姐妹，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遵守我的命令。爱是最重要的基础，因为爱，我们甘心顺服，这是爱的测试。”约翰一书第2章3到6节，使徒约翰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 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好，今天的讲题就讲到这儿。愿神保守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请留意主耶稣所要求的。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这个要求很简单，但却要我们真实的去行出来，而且是发自爱神的心来实行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

0: 那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2: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1: on Fairchild Radio.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山火消息。截至中午 BC 省有101场活跃山火，当中42场失控，位于内陆 Kelowna 以南的 Summerland 自上周五发生山火以来，火场面积迅速扩大，到今天中午面积已经超过17000平方公顷。省林木厅长 Rafi Palmer 表示，山火没有人想发生，而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尽力避免引发山火，特别是微小火种就可能引发的人为山火。他呼吁大家遵守引火禁令，同时呼吁受灾民众保持耐性，看到疏散令就要立即撤离，也向各个扑救山火的消防员表示感谢。
2: I would say that wildfires are unnecessary. We can't afford a human caused wildfire right now. Now is the time for all of us in British Columbia to dig deep and to do our part.
1: 内陆的 Coquihalla 公路附近上月发生的 Ainslie Creek 山火又再令公路以东地区发布疏散警报，覆盖高速公路以东的100多个房产。 Ainslie Creek 山火火场过火面积已经超过540平方公里，近几周来一直向东蔓延至 Merritt 附近，而 Vernon 以西的 Bradley Creek 山火就稍有缓和，部分疏散令已经解除，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就仍受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继续向 Merritt、Cranbrook、Revelstoke 及 Osoyoos 一带发布橙色空气质量警告，而飞沙河谷以及阿省的边界地区就仍有黄色空气质量预警。BC 省府自上周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BC 应急厅长 Kelly Green 表示，已经在 Okanagan 地区预定超过1000个酒店客房安置因为山火疏散的民众，也大幅增派人手协助灾民。
3: Also have 1000 group lodging spaces in these regions as well. We're aware that during the peak of evacuations in Summerland this weekend, that includes increasing staff on the BC Evacuee Helpline by over 400%and adding and training even more staff to support with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authenticating BC Services Card app requests.
1: 区内其他社区也设立集体住宿地点，需要住宿的民众可以前往 Penticton 贸易会议中心或者西 Kelowna 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寻求协助。山火服务处表示，

今天会再有100名墨西哥消防员到达本地协助扑救山火。虽然形势困难，但现在人员配备充足。其他本地消息，赤勒湾皇家骑警表示，一名13岁少女上星期六在 Cottesley 玩直立板坠湖失踪。警方昨天下午约2点寻回其遗体。警方表示，死者当时怀疑突然出现健康问题，之后跌入水中。少女当时没有穿着救生衣。警方昨天一度封闭该湖，并呼吁市民不要进入相关水域，以免影响搜索工作。案件目前已经转交 BC 验尸服务处调查。警方再次提醒市民，在湖泊及其他水域活动的时候，应采取安全措施，包括穿上适当的漂浮装置，以及避免独自游泳。今年至今 BC 省水域最少已经有39人溺水死亡。省府上月警告，自5月1号以来，溺水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 54%。 国内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连接安省温莎市及美国底特律的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7月27号正式启用后，前5天就超过41000辆车由美国经大桥进入加拿大。数据显示，7月27号至31号期间，共有约18900名加拿大居民从底特律经大桥返回安省温莎市，另外约18100名美国居民经大桥进入加拿大。期间也有约4100辆商业运输货车经大桥跨越底特律河进入加拿大。而区内另外两个主要过境点 Ambassador Bridge 以及 Windsor Detroit Tunnel 同期一共录得约52700个加拿大及美国居民入境。另一方面，统计局公布本国7月份入境人数初步数据，共有679万3000多人次，按年增加 6.3%。 其中国民外游后返国的有327万人次，升 6.4%， 而当中从美国回程增长略高于10%，有228万人次，属于连续4个月录的按年增幅。但比起2年前，加拿大人赴美旅游回国仍然低了接近30%。至于从其他海外地方返国的加拿大人，上个月有99万人次，按年跌 1.4%。 另外外国人入境本国7月共有353万人次，按年增加 6.3%， 当中美国人占266万人次，连续上升6个月。来自海外地区的游客则有86万4000人次，按年增加47000人。报告指出，FIFA世界杯7月初有3场淘汰赛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涉及5个国家旅客入境本国的数字显著增加 18.7%， 包括葡萄牙、克罗地亚、瑞士、阿尔及利亚以及哥伦比亚。Nanos Research 接受环球邮报委托进行的调查发现，38%受访者明确反对联邦政府以财政优惠鼓励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另有26%表示某程度上反对，共计达到64%。支持方面，只有6%明确支持，22%表示某程度上支持。近年来 ，BC 省、安省及安省陆续出现大型数据中心兴建计划。但部分项目引发居民抗议，民众主要担心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电力和用水，并可能带来环境影响。部分人也质疑项目能为当地带来多少实际经济利益。联邦政府则认为，发展 AI 数据中心有助加拿大建立关键数码基础设施，提升数据及数码主权，减少对外国科技基础设施的依赖。2024年，联邦自由党政府公布相关投资计划，包括7亿元用于兴建及扩充 AI 数据中心，以及最多10亿元发展公共部门计算基础设施。不过，调查显示，民众对数据中心的经济效益仍存疑，只有 15% 认为 AI 数据中心对经济有正面影响，另外 29% 认为有某程度正面影响，32%则认为影响完全或某程度是负面的。受访者认为主要好处包括创造就业 22% 以及促进经济增长 8%。 值得注意的是，18至34岁年轻人反对政府提供优惠的比例最高，达到 43.1%， 另有 24% 某程度反对。 Nanos 创办人 Nick Nanos 表示，部分年轻人可能担心 AI 发展最终取代部分工作。目前联邦政府已向多伦多 AI 公司 Cohere 提供最多 2.4 亿元资金，与其在安省剑桥扩建数据中心有关。政府也通过其他计划支持相关基础设施。不过，随着数据中心对能源、土地及水资源需求增加，政府如何在 AI 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民意压力。

0: 国际新闻。
1: 南美洲哥伦比亚西部昨天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81人死亡，1310人受伤，仍有超过3000人失踪。在重灾区之一的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有1600多座建筑物倒塌或损毁，军兵救援人员连同志愿人士徒手在瓦砾堆中搜救失踪者。有大学医院局部倒塌，最少三成设施包括儿科、内科和部分新生婴儿病房受损，多名病人被埋，市长请求中央政府派救援队支援。距离镇央55公里的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也有大批民众被困瓦砾，有16人一度被困在空中缆车，最终获救。当地所在的里萨拉尔达尔省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状态。而在中部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一座教堂有塔顶倒塌，副总统雷斯特雷波率领工作组到当地协调救灾。这场当地本世纪以来最强地震发生在周一早上7:30后，震央位于乔科省的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震源深度107公里。上周五，先是就任的新总统德拉艾斯普利亚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加快向灾区调拨资金。首要工作是营救被埋民众，将前往灾区视察。他又提到，因应卡利市有市民抢掠，将向当地增派1000名警员。目前卡利和马尼萨莱斯等地已实施宵禁，美国地质勘探局估计有150万人感受到接近7级震动，指这次是深层地震，余震较少，但释放的能量可能对建筑造成损害。美国将提供1550万元援助，欧盟调动哥白尼计划卫星服务参与救援行动，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也会提供紧急食品援助。有地震专家指出，这次地震震央位于内陆靠近松软河谷地区，加上板块活动可能导致更严重破坏。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就指，暂时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欧洲方面，匈牙利国会当地星期二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鲍卡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匈牙利近年与一些国际盟友关系有所恶化，重建这些伙伴关系将成为其任内重要任务。现年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这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不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或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鲍卡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公开批评当时亲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其任期被提前终止，随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中东消息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并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条件。又说，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也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另一方面，也门交通部发声明证实，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红海曼德海峡一艘也门商船，造成四人死亡一人受伤，成为美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有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死亡。当局声明指，胡塞向商船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造成3名巴基斯坦船员和一名印尼船员死亡，随后再发射一枚导弹袭击尝试靠近货船的救援船只，导致一名也门救援人员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较早时通报，也门摩卡附近的红海曼德海峡有一艘货船遭不明飞行物袭击造成伤亡。路透社一度引述也门军方消息指，遇袭的是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小型货船蒂哈马号，从阿曼塞拉莱出发，在途经东非吉布提时遇袭，随后也门海岸卫队主动靠近提供协助。而根据最新消息，美军在阿曼湾向一艘违反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涉事货轮悬挂巴拿马国旗，试图

0: 穿越阿曼湾前往伊朗港口。在船员无视多次警告后，海军派出一架 MH-60 直升机向货轮的机房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但美军没有交代有没有船员受伤。中央司令部又指，自实施海上封锁以来，截至星期二，共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3艘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2艘船检查。
1: 中国新闻。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一批前沿医疗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本届服贸会将在展区专题的设置方面进行更新，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与典型案例。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主任赵其周介绍，
3: 今年我们将环境服务扩围为了环境能源，正式将能源服务的这种新发展趋势纳入到展陈的一个专题之中。同时，我们首次搭建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行业的专业机构进行现场推介。
2: 本届服贸会将深度融入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无人配送、智能餐饮、居家机器人等一系列智慧化场景和科技消费新成果，不仅让参会者零距离感受未来生活的图景，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借助这一平台对接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北京文远之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其副总裁罗林分享了他们去年的经历。
4: 那么2025年的服贸会期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小巴承担了现场接驳的任务，在实际运营的场景中，来自全球的嘉宾和采购商，我们向他们展示了中国 L4 级自动驾驶的成熟的能力。那服贸会这样的优质的国家级的平台，不仅让我们零距离地对接到了国际市场，更为我们打开了中国自动驾驶企业出海对接国际机遇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窗口。
2: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俊认为，
5: 服贸会多年来持续举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个方面呢，达成了很多的交易啊，落地了很多的一些成果，合作的一些项目。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中国服务整个国家品牌的一个国际影响力。同时呢，它也是推动中国高水平服务业开放的一个窗口，它也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一个大的平台，而且这是中国提供的一个全球的公共产品。
0: 中国和菲律宾的执法部门上周六合作遣返涉嫌在菲律宾绑架中国公民的疑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这名姓范的男疑犯曾从事网络赌博，之后加入一个臭名昭著的团伙，多次参与实施绑架犯罪。大使馆指出，对于在菲律宾遇害同胞、丧尽天良的犯罪分子，中国警方追到海角天边也要一个个缉拿归案，血债血偿。中国国防部公布，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本月中旬将于台湾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另一方面，中国海事局宣布，即日起至星期六傍晚六点，一连五天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只驶入。
1: 台湾新闻。
0: 海委会国家海洋研究院委托台船公司打造了两艘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当地11号举行下水暨命名典礼，都是用已故知名画家陈澄波的名字命名。中广记者报道。
6: 海委会海洋研究院委托台船公司打造的100吨级和300吨级的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下水暨命名典礼11号在台船公司举行，总统赖清德亲自南下为两艘船命名。
7: 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陈波101以及陈波102。
6: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表示，过去海委会以及海巡署的巡防舰都是以地名来命名，这是首次以前辈的名字为海委会的公务船命名。总统赖清德致辞表示，调查船的任务就是将过去未知模糊的海域一片一片描绘清楚，起航之后将在近岸、浅海及离岛周边海域进行海洋水文、地质和生态的基础调查。
7: 近年来，中国透过科研船、海警船以及认知作战进行各种灰色地带侵扰，影响区域和平稳定， 再提。

0: 醒我们，唯有更完整掌握自身海域环境，才能够维护国家安全。
1: 总统说，调查所累积的监测资料将支援海洋保育、灾害防治、气候调适、产业发展以及政府决策，持续提升台湾的海洋治理和灾害应变能力。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前秘书处长严乃伦、市长卢秀燕前秘书李正轩等人卷入劳务采购泄密案，市府及住家都遭到搜索。中广记者报道，
3: 检调掌握台中市政府参事严乃伦在担任秘书处长期间，连同现任主秘黄雅希、国际事务科长洪龙毅及当时担任市长卢秀燕秘书的李正轩，也就是前台北市发言人，卷入劳务采购泄密案。对此，市府法制局长李善植说，这是秘书处109年间办理模拟联合国案，因为内部有同仁不满升迁，不断向调查局检举，市府尊重司法调查，期望勿枉勿纵。让市府费解的是，本案调资料调了5年多，一直到日前才发动搜索。
4: 内部同仁一直只向检调检举，费解的是这个案子已经调资料调了5年多，一直到日前才发动搜索。
3: 李善植表示，本案涉案情节的严重性可能不像外界想象，一切有待检调查明。秘书处长谢家珍则表示，模拟联合国活动举办多年，备受好评，也持续举办。至于检举人，已经离开秘书处，并高升到其他单位。记者柯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2: 再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星期四天晴，最高23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7: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8: CapitalDirect.ca。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9: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8: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0: 音乐国道。

我们最终坐在了两辆相对的列车上，错过站台的刹那，我们再无交集。但不管怎样，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还是能一眼认出你。

0: 好了，你一家庭对我就安乐晒，我就唔使俾人呢个当奸细咁拎去咁奸细。你哋还是赶快走吧。
1: 姜天霸的干妹，怀有姜天霸的玉佩，我若将你们相认，国长亮出玉佩，话你哋是朝廷奸细，你未及书清，便会身首异处，你还是走吧。
2: 永莫再来，若他战败，便要迎妻。

0: 家有小姐眼，唔通真系改正咗个名？小姐，睇嚟咧，我个名要加多个字至得啦。
1: 加多个咩字啊？
0: 加多个转字咯。
1: 转？
0: 我是来运转啊嘛。
1: 哦，系啊，你听晒我嘅话，你就真系时来运转啦。
0: 唉，我呢世人啊，边个说话都唔听，但我单单就听女人话嘅啫。
1: 好简单啫。
0: 有咩吩咐咧？
1: 你啊，立即去制止姜宝芝，叫他不要比武。
0: 点解啊？
1: 比武对佢不利噶。
0: 我话对你不利就真。

0: 世人呢
1: 就好少为自己打算的嘛。有
2: 你哈林乐，你呢都几有义气嘅。
1: 使什么讲？
2: 喂，你帮下我呢？
1: 帮你啊，我知啦，你一定是嗌我大姜母子两母子远走高飞咧。
2: 哈，你真系聪明。
1: 可惜你又太蠢啦、啊！啊，罗毅若果系想娶你啊，一早就娶咗，使乜等到而家都唔娶啊？有
2: 你讲咗去边度啊？
1: 你讲咗去边度啊？小姐，你唔使咋咋地地啦，罗毅真系要娶你嘅，就好早就娶咗啦嘛。啊！你世人又懵到上心口嘅，世间上除咗罗毅，难道就冇好男仔噶啦咩？不过就咁啊，你世人呢好眉好貌又生沙沙，啲又长鸡又泼辣又巴渣又恶又剩吓，唉！啲好男仔又点会中意你得噶？
2: 咁人哋可以改噶嘛？
1: 咁又唔好。若果是可以改的话呢，我或者都会想下的。
2: 吓、哎、说什么、啊、
1: 我乜都没说过、哎、我赶着看人家两公婆撒花枪。

Come on!

0: 得胜啊！罗将军快向夫人赔罪。
1: 五大王，姜武之就是姜天霸的干妹
0: 啊，
1: 在他们身上搜出姜天霸的玉佩。
0: 原来是朝廷奸臣入嚟，
2: 好嘅，
3: 请问
4: 大王，姜武之虽是姜天霸干妹，但彼此有仇，大王若然要杀，罗毅愿意代死啊！
2: 大王不可，
0: 何事？
2: 官兵主帅姜天霸，副帅马叔友，统领十万大兵，杀根城楼。
0: 哈！
5: 大王，姜子攻进城内，官兵就杀到他还不是奸细。
0: 姜宝之，你还有何话说？人来，推出斩！
1: 好。
5: 大王，小夫人。非贪生怕死，众问斩之前，大王准我出营，姜天霸决一死战。
0: 放你出城，用乜嘢俾你走甩噶？
4: 大王，我系愿意人头担保啊！

混混，滚开！

0: 梁氏夫人老请错怪了，你立票投公本王一定大加封赏啊！
1: 大王，小夫人非投封赏，也不强人所难，只望将孩儿交与他爹爹，小夫人高谦。
2: 夫人啊，
0: 打吧，我哋就一家人。走吧，
3: 马，
4: 贤世夫人，都说老夫私心作祟，如今之悔。夫人，你若肯原谅，我认作女儿，意下如何啊？
1: 阿爹，
0: 素玉，你恨老公呀嘛？你嘅，我帮你介绍过吓。阿云，过嚟。苏玉，呢个后生仔唔错噶，同我后生嗰阵时一样，几为得人嘅。而家我做主，你嫁俾佢，愿唔愿意啊？点啊？
1: 都好啦。
0: 喂，听好啦
3: 吓，都好咋？
1: 系新罗将军嘅女外交战，小罗成提供不止啊！等我坐下。
4: 夫人，小罗成与你真系有缘，宝珠，刚才老夫所说嘅话，你意下如何啊？
1: 拜见爹爹，
0: 拜见岳父，
3: 我又拜见岳父。

失父遭逢喜一惊，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何谁风抛谁，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雪惶恐，伶仃扬泪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临取丹心照汗青。

0: 都妹。
1: 哎呀，韩大人，你嚟做咩？
0: 唉，你唔好刻薄我啦。我知道对你唔住，所以我今晚特来见你一面啊。
1: 你话我点敢刻薄你啲官长啫？你以后唔好叫我花天娇啦，因为人人改口叫我做花。

Can you see my hat?

0: ya no voy a mucho aquí.
1: Bien,
0: chú,
1: có,

青啊真冰冷咯，都不允那梦重圆。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黄兆坚报道新闻。BC 多处山火已经连续几日被烟雾笼罩，虽然导致空气质素恶化，不过有助灭火工作。BC 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笼罩 Penticton 上空厚厚烟雾，似乎由 Summerlin 附近 Bear Range 山火火场向南飘离。他话，如果天气改变导致烟雾消散，可能会增加山火火势蔓延的风险。目前全省各地大约有100宗山火正在燃烧，当中大约一半处于失控状态。森麻岭附近失控的山火影响几万只家畜及宠物，以及迫使大约20000人撤离。农业厅长布贤尼话，省政府估计在捷堡疏散令的146个农场，大约有50000只牲畜受影响。居民反映，他们撤离的时候不得不将牲畜留在原地。山火上星期五发生，已经造成一名女长者死亡。区内一处动物保护区在山火中焚毁，不过所有动物都幸存，包括蝙蝠、臭鼬鼠、豪猪以及一只名叫波比的小海狸。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是美国义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在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理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曾经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3: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

0: 卢，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套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1: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0: 当时空军一号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特朗普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特朗普说今次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自己亦都不信任伊朗，因为德克兰一直欺骗他。他又重申美国现在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向美国通报空军一号可能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报道又说国务卿鲁比奥当时是留在空军一号上的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之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听取有关伊朗对总统威胁以及为总统从土耳其撤离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简报。
2: 在香港新闻方面，玛丽医院重建新临床大楼分阶段启用，28部升降机当中多部未能运作。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3: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一共有28部升降机。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纸保养工程暂停使用。暂停服务通知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医院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三楼餐厅。也都有市民说，升降机的轮候时间有时会较耐。
4: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三楼食堂。
5: 我想5分钟内咯，5分钟内都会搭到嘅。有时多人嘅话就真系有啲麻烦咯，即系你会等到有啲唔耐烦咯。
3: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医院的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收工作。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情况并不理想。
6: 每做一个电梯应该是在他做完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运作，因为他装上去的时候他本身应该已经是做了检测啊，就是试行啊那些东西的嘛。所以应该装上去之后他应该是 OK， 然后去机电署拿张枪尾才可以去载人的嘛。28部电梯有这么多部电梯是未能正常这样去的畅顺运行的呢，不是很合乎理想的。
3: 建筑署说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及其分包商的表现反映在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根据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已上报机电署的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在临床大楼一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运裂。另外在去年7月有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的裂槽，送院后死亡。
2: 中国国际航空公布即日起使用国产 C919 航机来往北京和蒙古的航班。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7: 国航的 C919 即将首航北京乌兰巴托航线，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
8: 中国国际航空由今日开始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每日一班 CA723 航班，在下午3点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第一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 国航中午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活动，提供蒙古歌舞表演和射箭体验，吸引不少人参与。旅客彭先生形容表演精彩，期望

0: 望日后可以带屋企人坐 C919 去旅行。
1: 感觉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这个国航搭飞机能飞出国外，我觉得这是很厉害，表演也很精彩，又歌又舞，我觉得很不错，增加了曝光度，大家都知道了。
0: 至于台湾旅客汤先生话，冇谂到可以体验第一班 C919 执飞嘅国际航班，会影相留念。
2: 没有特地选，也是刚刚才知道，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受，但就想说体验看看，这样蛮有纪念的感觉。应该登机前看一下飞机，应该会多拍一些。我相信中国的服务应该都还不错，对，然后就看飞机的那个一些硬体设备，毕竟这个飞机比较新嘛，体验感会比较好。
0: 在杭州经营旅行社的蒋先生亦都是 C919 第一班国际航班的旅客，他说如果体验良好，想着之后组织专门坐 C919 的旅行团。
3: 很兴奋，我前面还不知道，我们导游讲今天你们是坐国产的919，因为我一直想体验一下，这次很幸运，这次是旅行社考察，我是杭州做旅游的，那有可能的话以后我把团队带过来呢，专门指定坐919。我们中国嘛，以前工业很落后，现在可以坐飞机了，我觉得很自豪。
0: C919 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截至今个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接载超过750万人次旅客。
4: 新闻报道完毕。
5: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们最切身的部分。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10点，我们的新闻主播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6: 晨光天气，
7: 今晚连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而最高气温会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的落雨机会有30%，晚间主要就天晴，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只得1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点35分。听日星期四呢，就继续呢是会转为天晴，是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有40%。展望 Friday 星期五，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4度，落雨机会都是40%。现时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是88%。至于 Calgary 今日呢是密云有雨有烟雾，最高气温15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9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2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年早晨，8月12日星期三，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会言文歌话。在今早的节目时间里面，除了跟大家分享是好听的歌曲之外，当然有一人见醒梦中人和娱乐之人先。而下一个钟头的节目时间，7:30的新闻之后，当然继续跟大家分享十年前嘉华哥和黎比特的专访的第二 part， 希望大家会到时留意收听的。而在今早的节目时间里面，一阵都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资讯。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是收听紧星期三的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一首是尹光的歌曲，名字叫做 Dear Myself， 开始了今早的节目时间，我是何活权，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心爱的人的相遇或者爱人的遗憾是人生的转捩点，刻骨铭心留一世。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几首作品都是来自是无线剧集的歌曲。首先这一首的歌曲是来自无线《反黑路人甲》的插曲，由黄浩信为大家演绎的这一首《甘心替代你》。

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一项临床试验的研究成果，就说将一日的正餐和点心摄取的时间限制在9个钟头以内，亦都要在睡觉之前4个钟头就避免进食，可能会有助延缓过重的中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衰退。转头回来跟你讲讲。

0: 嗱，美國嘅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咧，透過一個小型嘅臨床試驗啦，研究發現到，只要過重或者肥胖嘅年長嘅女受訪者咧，將每日進食嘅時間咧限制喺9個鐘頭以內啊，並且咧喺臨瞓之前咧4個小時咧停止咧係進食，咁啊認知嘅領域咧就會顯著改善。喺空間規劃能力嘅問題嘅解決能力嘅測驗之中咧，比一日進食嘅時間較長嘅朋友咧嘅表現咧係更好嘅，而且喺記憶力同埋咧學習測驗嘅錯誤率咧係更低咁話。領導研究嘅營養學家阿 Sue 咧就話，雖然咧單純係減少熱量減肥就能夠延緩大腦嘅退化咧，但係限時進食咧能夠為保護大腦認知能力咧帶來額外嘅係保護腦嘅效益嘅。咁啊，鑑於咧係受試人數嘅有限咧，呢項嘅發現咧仍然係屬於初步嘅階段。不過日後咧，若果係有更大規模嘅研究咧證實呢件事嘅話咧，意味住人或者係能夠透過縮短呢個進食嘅時間咧，係避免深夜進食，可以保護自身認知嘅能力。咁話吧，好啦，前後聽過有黃浩信嘅《甘心替代你》，剛才嘅一首係《航魔的2.0》嘅主題曲，胡鴻鈞嘅《十字路口》。接住呢一首嘅歌曲係來自劇集《大步走》裏邊嘅主題曲《逆着風》。
1: 多少冠状大气星河空洞，赛道里头

0: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1: 总是且看且走且停留，犹豫向左向右。
2: 回归独立唱作歌手身份的叶玉玲邀请了八清歌乐团和他一起创作这首新歌，也是他首度挑战摇滚曲风的作品，叫做《走走停停》。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灯
2: 为了表达这首歌曲带出的春天感觉，刘若英特登飞了去美国的纽约拍摄 MV， 全新的作品由中国唱作歌手汪苏泷为他作曲填词。

来自电视剧的片尾曲，亦都是 Eric 周轩哲的全新单曲，由 Eric 自己作曲，葛大为老师填词。歌曲名字很简单，一个字叫做"學"。

0: 游水 DJ 的全新音乐企划，希望可以和更多的音乐人合作。这个企划里面的首波主打叫做肺活量。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将会为你准备更多的推荐歌曲。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李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岛拉拉姆皇家骑警话，为改善公众安全，在市中心广场展开为期两日执法行动，拉了10个人。行动中检获大约1000蚊非法现金。骑警话，今次行动7月29号至30号期间进行，由骑警同特警联合展开打击犯罪活动。行动中检获非法毒品同各种武器，包括指节铜套、刀具同一罐防洪喷雾。另外，商户同居民曾经向骑警反映区内有公开吸毒以及扰乱社会秩序等的情况。联邦政府拨款3420万资助应对极端天气的项目。蔡慧娴报道。
3: 政府计划拨款3420万元资助全国141个应对极端天气的项目。环境部长戴宝先今朝在哈利法斯作出有关公布，他表示全国有128个社区将会获得拨款，当中哈利法斯将会得到80万元，为到市内的公园安装降温装置，协助民众在酷热天气下避暑。安省的滑铁卢就会得到65万元，为住宅提供防热应对措施。灰散一个社区就会得到100万元，增设减轻水灾风险的设施等等。
2: 国际新闻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导致区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他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时指出，随着北约渗透亚太，区内形成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新的武器系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除了亚太地区之外，环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的紧张局势亦正升级。普京说，俄罗斯

0: 源自在现行国际海洋法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一旦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俄罗斯会予以对等回应。他同时说，俄罗斯对日本无诉求，亦不会威胁日本安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正进行联合演习，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展开合作。在香港新闻方面，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1: 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敏感度更高。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明白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都觉得炎热闷焗，但仍然只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令不少工友产生疑虑。林振声认为可以考虑将有关警告级别和气温直接挂钩。
2: 如果温度都是一个比较简单直接或者大家工友易理解，因为大家都是看天文台看几多度嘛，过往亦都有经验是应用过在黄色警告，就是通常35度一个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所以这个温度其实亦都是可以考虑在红色黑色，譬如更高去到36、37、38，咁你就定一个同红色或者是黑色挂钩的一个安排。
1: 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在同一节目说，市区气温和上水或机场等地区可以相差好大，建议当局考虑划分地区性、全港性两套指标。
3: 停机坪尤其是一个咁空旷暴晒嘅地方，佢自己有冇个独立嘅温度指标可以俾到出嚟呢？咁样工作上高，如果喺某一啲地区未必係单单指机场嘅，咁可能前往或者上水为喺嗰度做緊一啲街道清洁嘅，咁佢哋可能都係做緊同样嘅保护晒嘅情况下低，地区性上面嘅同埋一个大为全港性嘅指标，即係有两套指标。
1: 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暴雨下有休息的地点。
0: 新闻报道完毕。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 961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7: 晨光天气，
8: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默云，可能会有雨，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4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都有6，落雨嘅机会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8:07，晚间咧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10%。听日星期四天晴有阳光，间中默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有40%。去到 Friday 星期五有阳光，间中默云，亦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24度，落雨机会都系40%。现时出边系吹紧6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是88%。至于卡加里今日是密云有雨有烟雾，最高气温15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9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1度。
9: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10: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啦，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9: 咁方便，点整啊？
10: 去 App Store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韓國的公房房價和沉重的教育費壓力呢，是年輕人呢令到他們都透不過氣的，而乾脆就將重心是轉移到呢是無小孩的身上，沒錯，養寵物。根據韓國的政府最新的調查，韓國養寵物的家庭比例已經攀升去到將近三成，這股的寵物熱潮正是全面帶動相關的產業快速咁轉型嘅。喺首爾嘅街頭啊，最近出現咗一種咧新興嘅寵物塔羅嘅占卜，成為有好多嘅寵物主人咧同寵物溝通嘅另類嘅渠道。

暗颜绿色的塔罗牌在台面上面是摊开，由宠物自己用爪或者是鼻就去选出一张，这个不是开玩笑，而是一首尔街头是很热门的宠物算命的。没错，很多主人都希望能够了解自己宠物的心里面的心态或者是说话啦。过去呢了解宠物呢只能够靠兽医或者是训练师，通常只能够掌握基本的生理需求或者简单的情绪。但透过呢是帕罗牌来到呢是解读呢，

小朋友嘅一族咧，系将情感系寄托喺宠物身上边嘅。人犬嘅关系都产生咗咧，系质变啦。塔罗牌师黄师傅咧就话，随住咧人同猫狗或者系各种嘅宠物生活喺一起咧，彼此相处嘅过程之中，会越来越觉得咧，佢哋就好似屋企人一样啊，甚至系会觉得佢哋系比任何人咧都重要亲密嘅好朋友。亦都系自己嘅伴侣。黄师傅咧就话当同宠物建立起咧如此深厚嘅关系嘅时候咧，对于佢哋到底系点样睇自己啊？佢到底系有冇好好咁样对待佢哋啊？呢类嘅问题咧，心里边往往都会产生非常多嘅不安嘅。咁啊，呢间位于系首尔嘅宠物塔罗占卜店咧，其实咧早喺2014年就已经开业噶啦。一次占卜收费20,000韩元，即系大约110蚊港币啦。咁啊，算牌唔只系能够咧满足咧系主人嘅好奇心，亦都系对于咧系塔起人类同毛孩之间嘅沟通桥梁嘅呢一股咧系专属宠物嘅算命热潮咧，预计仲会喺韩国嘅市场系持续发酵嘅。

前后听过有李丽蕊的爱火心中烫，汤正川黄以嘉寻知己，在这个娱乐即是先之前呢，为你送上有另外一首二人合唱的作品，钱佩卿加埋颜联舞，有爱的彩笔。

中国百花奖影后魏诗雅寻日就由北京翻香港啦，就遇上北京大雨雷暴啊！原本下昼五点几翻香港，航班咧受到天气影响咧，系延迟去到晚上近十点先至到达噶。魏诗雅嘅医生老公咧接机，仲送上咧系花束，并且亲吻太太祝贺。魏诗雅表示得奖心情非常开心同埋荣幸，咁啊话咧事前系完全冇想过能够以高票数胜出，甚至曾经担心会是零票落空而感觉到尴尬。现场是即场投票的，看到荧幕上面票数跳得很快，根本就追不上。获奖那一刻他整个人都愕然的。对于被指黑马跑出领奖之后孤单落台，他就说自己并无不开心。他就说在场的人只是认识梁家辉、朱一龙，得奖之后行落台，因为现场的地下是很跣，他又怕跣低，眼神就是才望地下。其实呢当时是很开心的。他嘴唇的伤口啱啱拆线，不可以大笑。他得奖之后向老公致电报喜，他亦都说曾经担心老婆只得一票。魏诗雅形容今次得奖为自己带来好深的使命感，觉得上天给予这一份的荣誉是希望自己未来能做得更好。又透露在飞机上面已经萌生了一些新的计划，稍后就会同公司商讨。支持袁明希推出全新单曲《Bye Bye Bye》，新歌的曲风型格咧系节奏感强烈嘅，咁对支持嚟讲系一次全新嘅尝试。面对新风格，佢坦言就话咧摸索演绎方式同埋语调嘅时候咧，都用咗唔少嘅功夫，多番尝试之后先揾到最适合演唱嘅方式。咁因为呢一首歌嘅节奏非常唔同啊，所以尝试咗几个语调去演唱，最终喺监制 Edward Chan 同 Edward Tong 嘅指导之下，同埋沟通之下。支持先找到最完美的诠释。虽然录音过程充满挑战，但监制 Edward 透露早在收到 demo 的时候已经认定歌曲非支持莫属。为了配合这首歌冷酷的形象，支持特别换上赛车

嘅手外套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全身型格嘅髮型去咗拍攝 MV， 佢就話咧從服飾咧到咧化妝同埋頭髮都係前所未有嘅嘗試，絕對係一次全新嘅體驗，率真貪玩嘅性格。泳儿继散光之后推出全新派台作品叫做全活，如果讲散光是要睇清身边嘅事物，全活就是教大家在纷乱世界之中真正是活着。歌曲是讲述不只是呼吸生存，而是一种对生命热诚和追求。泳儿就说存在基本上是维持生命指数，三餐是温饱就够了，但是活着是对生活有盼望，甚至是有使命感的。泳儿入行已经20年了，坦言话期间容易迷失，甚至失去了当初的热诚，但他呢为自己对每一样的事情呢依然是着紧，感觉到骄傲，甚至有些执着。他就话呢好老土咁讲，如果人呢没有梦想同条咸鱼呢有什么分别呢？多年来不少网民都认为他呢是应该值得更多的。对于这份外界的情感呢，泳儿亦有所感触。他说20年呢默默耕耘呢有好多时都付出了，不一定是有回报。这个就是存活的现实啦。但是同时他亦都想带出活着的另一层的意义，过程之中你有认真对待，有投入过那种的热血，就已经是活着的证明。亦都自嘲说有一种是要继续努力的执着，这一份的坚持不单止对自己是勉励，同时也对所有站在不同岗位努力之中的人说，只要还有团伙，就算结果不似预期，都已经是对得住自己。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新闻之前就为你送上泳儿嘅呢一首新歌，名字叫做《全活》。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多处山火已经连续几日被烟雾笼罩，虽然导致空气质素恶化，不过有助灭火工作。BC 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笼罩 Penticton 上空的厚厚烟雾似乎由 Summerland 附近 Bear Range 山火火场向南飘过来。他说，如果天气改变导致烟雾消散，可能会增加山火火势蔓延的风险。目前全省各地大约有100宗山火正在燃烧，当中大约一半处于失控的状态。加拿大军队在北约测试中心主持一项活动，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今朝公布，全国城镇在6月发出的建筑许可证总值149亿元，按月上升 18.5%， 扭转之前两个月下跌的情况。6月的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81亿元，上升 6.3%， 至于非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就增加了18亿元，去到68亿元。
2: 找到啊？找不到就算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辆餐饮服务车由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他星期二向记者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哪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的威胁。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4: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的咨询文件，除了罗列建议的修订内容，亦都陈述了当局收到的初步意见。修例建议涵盖五大主要方向，为提升业主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

0: 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两个层级。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四项改革措施，为防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一份；如果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2%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个钟头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已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明白建议方案在执行上面对不同困难，当局希望透过咨询得出平衡建议。
1: 委任代表文书即是讲的授权票那里，其实坊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有些人呢会觉得我们应该是收紧那个授权的数目，包括它的格式啦。另外一方面也都会有业界也都跟我们讲，如果这样过分的收紧，他们又担心呢会影响到这些业主大会的召开，因为他们可能会不足法定人数。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中间是要听各位的意见，而到取得那个平衡的。咁呢个当然唔系一个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谂咧最核心嗰样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业主咧可以亲身去参与出席所有嘅会议，同埋咧去自己做一个决定咯。
0: 政府发言人话，修例目标系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嘅参与度同决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佢哋嘅权益。
2: 新闻报道完毕。
3: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4: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防恐龙喷雾 check。
5: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6: 香港股市行情，
7: 8月12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440.17，跌212.65。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1.4，跌3毫。新世界发展7.27升3.9，中电77.9跌5毫，新鸿基地产117.6升过二，恒地27.34升6仙，电能12.57.3跌2毫，中移动81.7冇起跌，电信盈科5.49跌1仙，长和71.25跌1.35。
8: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这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0: 气。
1: 今晚凌晨今日星期三早上7:07，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雨，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今日最高有6，落雨嘅机会咧有30%，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少好多，只得1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35。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主要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有4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系有阳光，但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24度，落雨机会咧都有40%。现时出边系吹紧6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依家有17度，湿度系88%。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早晨。

0: 较早前咧 ，Highway 1西行方向系出现过一啲嘅坏车，咁啊导致到而家 Portman 桥咧，差唔多塞咗数你嘅160街嘅，咁而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桥嘅南端啦，而家亦都发生咗中交通意外，咁啊北行方向91号公路车龙龙尾啊，直逼去到64 Avenue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Stonewall 甚至乎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都塞过咗 Bridgefield Drive 啦 ，Mass 隧道南盟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车龙龙尾。接近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晨光活 现温哥华 何活渠。
1: 早晨， 8月12日星期三， 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回文哥话。在这个钟头节目时间里面，一会儿会和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周末有什么好节目，就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而在7点半新闻之后，继续有黎彼得和嘉华哥的访问，part2。而在节目完结之前，还会有一节的娱乐节，希望你继续留下，接着来中文电台 FM961，星期三早上晨光回文哥话。在这个钟头节目时间里面，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来自 Fiona
2: 薛凯琪，薛凯琪刚刚昨日迎来45岁的生日，而她在社交平台也分享了很多张的照片，也很感性发文写下生日的感言。她还说，生日除了是每年的8月11日的日子之外，更是用来提醒自己接下来的每一日是想怎样去度过，想成为怎样的人。她回忆就说，20年前收到一份让她非常喜爱的生日礼物，就是由黄伟文填词的 歌曲叫做《吸10年後的我》，依家买入45岁啦，佢就选择重新回答歌词里面逐句嘅提问，咁话为自己嘅人生阶段作一个小结。虽然唔确定下一个10年嘅答案会唔会有所改变，但系佢对目前嘅回答感到非常满意，咁话更加感恩所有嘅缘分极其完整同埋完美嘅。更多有关香港嘅娱乐 消息留意今早节目完结之前的第二节的娱乐节目先啦。呢个时候为大家带嚟有薛凯琪嘅歌曲，来自电视剧《名媛望族》嘅主题曲《此时此刻》。

0: 平凡的日常琐事呢，如果有一位陪伴者齐齐相伴来到应付，会显得弥足珍贵。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快脆会在法国巴黎重返舞台的 Celine Dion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将正式在星期三的早上呢差不多7:04了。来紧这个周末特别星期六呢有一年一度的第五届 BC 饺子节 BC Dumpling Festival 将会在这个星期六由早上11:00去到晚上8:00在库克林的 Town Center Park 那里举行的。今年大会呢将会以中国文化为主题啦设立了专门的展馆展示书法传统的茶艺啦这个麻雀的课程添另外还有舞狮呢啲精彩嘅现场表演嘅，咁到时大会咧仲会咧迎嚟史上规模最大嘅35家美食摊位啊，更加有饺子竞食大赛添。咁小朋友仲可以喺儿童乐园啦，同埋艺术区咧尽情系玩耍啦，亦都唔好错过咧80家手工艺品嘅市集。另外仲有新书小笼包嘅发布会添。想知嘅资料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 bcdumplingfest.ca 嘅。咁另外喺列治文呢一方面咧，这个星期六亦都有一年一度嘅列治文大蒜节啦 ，Richmond Garlic Festival 喺呢个星期六由早上10:00一路去到晏昼3:00，就会咧喺呢个2771号嘅 Westminster Highway 嗰度举行嘅。咁啊，包括咗农夫嘅市集啦，提供大蒜特色嘅美食啦，同埋美食嘅摊位啦。现场咧仲有娱乐嘅表演啦，儿童嘅活动区啦，精彩嘅系猛禽飞行表演嘅。咁啊，只系喺呢度先能够咧揾到系用农场自产嘅大蒜嚟去制作嘅蒜头雪糕，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啦吓？呢个活动咧，希望大家能够捐5蚊咧，系入场费，收益系用嚟支持共享农场的慈善工作的。想知道资料可以上到这个网站 www.sharingfarm.ca/garlicfest 就可以了解多一点。这个周末在库克林和 Richmond 都有活动的。

0: 然后听过有丁菲菲的甜蜜世界，同埋刚才呢一首是蓝奕邦的世界这样大。头先介绍过呢，就喺嚟緊星期六分别喺列志文同埋喺曲曲林呢个活动之外呢，喺 Port Moody 新地星期日亦都有一年一度嘅 Car Free Day 满地宝无车日，将会喺八月嘅16号星期日由中午12点钟去到晏昼5点钟呢，喺 Port Moody 嘅圣 John's 街由 Queens 一路去到咧系 Moody 街，都会咧系封闭成为行人区啦。到时咧有现场嘅音乐啦、美食嘅摊位啦、家庭嘅活动咧，同埋社区摊位等等嘅。咁啊，住喺咧系三元市嘅朋友咧，呢个新年星期日就可以参与满地宝嘅无车日 Port Moody Car Free Day 啦。咁啊，继续咧喺听日同埋后日都会介绍咧嚟紧周末咧系更多嘅好节目，大家咧到时留意收听啦。好啦，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咧就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雨落嘅，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今晚只得1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07。咁而听日星期四咧系天晴间中密云，落雨机会有40%，最高气温去到25度。现时出边吹紧2公里西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94%。星期三嘅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联邦卫生部长马乔里米歇尔宣布拨款2400万。成立加拿大大麻与脑健康联盟，联盟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资助，汇集来自全国各地10个研究团队，共同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组别大脑的影响。联盟今日成立，目的建立关于大麻潜在益处与危害科学证据，包括对癫痫、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睡眠、心理健康以及青少年同孕妇大脑发育的影响。研究院神经科学心理健康及成瘾研究所科学主任 Patricia Connor 说，会招募超过3000名各年龄组别的参与者，收集有关大脑功能、心理健康以及物质使用情况的终身数据。他说，数据会向其他加拿大研究人员开放，在各自的大麻研究使用。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打算在星期六战败投降日81周年当日，到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报道引述多名相关人士说，如果高市参拜，可能会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裂痕，预料中国亦会强烈反对，因此高市似乎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的影响。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告讣告，高度评价朱镕基一生，赞扬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垂不朽。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他在1998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2003年3月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2003年朱镕基卸任总理之后一直保持低调，最后一次露面是2018年10月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个会议，站起的时候要

0: 人紧紧搀扶。新闻报道完毕。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man. 今日星期三嘅早晨嚟到七点三十四分。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可能会有雨，最高气温嚟到24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机会有30%。晚间主要天晴，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只得10%。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有4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会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24度，落雨嘅机会咧都系有40%。现时出边吹紧2公里嘅西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7度，湿度系94%。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喺 Alex Fraser 桥北杏芳桥嘅南端系发生过交通意外嘅，而家现场咧仍然系塞到去64 Avenue 嘅，咁而 Queensborough 桥 Stuart Way 咧都塞到去5 Avenue 嘅。99号公路，大家首先需要留意咧就系北杏芳近住80街啦，系有工程喺度进行紧，咁啊现场差唔多塞到去 Lambert Trunk 路嘅。其实我咧比较上接近 Mass 隧道嘅时候，你会发现北杏方向咧由17号 A 公路咧系繁忙嘅，南行就继续塞到。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6: 无论出边嘅天气系晴天定系雨天，开心大本营喺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系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嘅 Boys and Girls 连同佢哋嘅导师都会陆续上嚟同大家见面。当然唔少得仲有佢啦。
7: 我系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6: 想感受青春嘅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喺 FM 961由我阿海主持嘅《开心大本营》
8: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0: 2016年，林家华、黎比德、宇君一直话。
1: 即系 Peter， 其实你因为由细你都觉得人生是一个开心乐观，因为你的睇法就是喂，我都真系穷到极点啦。
2: 嗯，
1: 系咪咁样样令至到你真系喺后期作词嗰方面咧，有一个好强嘅贴地感？
2: 其實人咧就好得意噶，佢個觀念咧就係based on佢嘅際遇啊嘛。頭先講咗啦，嗱，譬如我窮嘅，我窮風流，我係咪可以餓快活先？嚇，我係咪一定要過億身家先至開心嘅？即意思係咁啦。啊 ，money 係咩嚟噶 ？Nothing。政府印錢係俾你做咩？
1: 代用券
2: 啊，俾你儲啊。即係有時唔需要睇得個太認真。
1: 我
2: 對於錢嗰個概念，
1: 喺呢方面，我哋以前同你傾偈咧，我都覺得即係黎比德，你係一個睇人生價值嗰樣嘢唔係一般人
2: 冇嘅，
1: 得到啲咩嘢物質上嘅嘢嘛？
2: 呢、這個如果佛家講就係即係捨得捨不得，
1: 嗯、
2: 即係呢樣嘢就睇你要昇華。嗯、對我嚟講，我無神論嘅、
1: 嗯，
2: 我世界就係、是、李居明咧就話我係菩薩托世，佢話啫，咁唔通我真係當自己菩薩
1: 啦？
2: 阿彌陀佛啦，真係，但係冇所謂咯。我樂觀，我睇嘢就係、是啊！今日入馬場同阿吳孟達好開心喎、啊，咁、輸贏唔重要喎、啊，最重要係大家有傾有講，又見得翻。
1: 過程
2: 係啦，咁而家就變咗做人咧，亦都半退啦。過咗六咧、人生就另外一個就倒數噶啦。
1: 每日賺
2: 嚇、啊，但係唔好消極，唔好諗聽日會走、啊、又唔好諗哇太陽出嚟我又賺幾多啊！唔要看話齋太陽出來。

0: 就開心噶啦。咁 OK， 佢有佢嘅睇法，我冇所謂，我唔諗嗰啲嘢嘅。係係咯，而且過咗六咧，賺咗噶啦。開始，譬如我而家66啊，就即都係六歲啫嘛。老人成亂仔啊，你聽過
1: 啦。係啦，重新開始過。
0: 咁已經覺得一切已成過去啦。個仔又大啦，佢有佢嘅世界啦。咁你想佢擔憂咁多啫？你而家食嘢仲衰，腸胃唔好咧，你貪心冇用啊。包心似肚冇你份，因為你三高嘛。係啊，所以做人真係唔好諗到話應該點應該點，傻嘅你應該係點啊？
1: 喂，咁睇翻轉頭啦，你由九歲開始嚇，開始做賣報紙，
0: 跟
1: 住又去做後生嚇，
0: 多啦
1: 多啦，
0: 喺油站入油，
1: 有乜嘢你都做勻嘅咯喎。
0: 佢又唔係叫乜嘢，因為點解會咁嘅咧？即係當時嘅社會係手停口停，
1: 啱啊
0: 嚇。咁我喺摩羅可做後生幾多錢個月啫？60蚊啫嘛。真係60蚊喎，咁我直到做到80蚊我先走，一跳就跳咗105蚊啊嘛，
1: 哇好豐富咯，
0: 即係已經唔係摩羅行啦，已經係中國人嘅出入口行啦，已經105蚊，但係都係做 boy， 但我做 boy 得嚟就 boy 王。我係識得處理人際關係，咁啊次次搞嗰啲嘢咧，就梗係我喺蛇竇啊皇后戲院側邊嗰度。Jimmy's Kitchen 隔離
1: 咁就喺嗰度。
0: 我喺嗰度處理嗰啲文件啊，嗰啲嗰日就派嗰啲有啲僆啊收僆嘅嗱，你又去日本遊船，呢個去大阪，咁呢個呢個你去海關啦、報關啦，即係冚唪唥處理曬。咁其實嗰啲冚唪唥嗰啲老友嚟嘅，即係識嘅，咁就快好多嘅打尖嘅。
1: 嗯，
0: 咪就咯，咁我坐喺度就搞掂曬硬腳噶啦。跟住搞完啲嘢翻嚟咧，我就睇午夜場嘅啦，喺皇后戲院。啊，唔係文藝場，公寓場。
1: 公寓場啊，你人際關係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集。我記得我同你喺 TVB 最多同場演出嘅就應該係《少年四大名捕》。
0: 係啱嚇，啱啱。
1: 你個戲裏面飾演個角色咧，就叫做金九齡。
0: 嗯，
1: 冇記錯啊嘛，
0: 係通天曉啊嘛，
1: 叫做
0: 白曉生。
1: 江湖白曉生，咁咧就我哋喺嗰個過程裏面咧，因為我哋要去到內地拍嘢，會成日見面啦，傾偈啦，
0: 咪特打密籠嘛。
1: 喂，同埋你嗰個名就真係唔知係咪真係大家明白黎彼得咧，所以俾你飾演個角色，你真係江湖白曉生，即係白曉通啊嘛。有好多問題就去問你，
0: 咁啱。
1: 其實現實嘅 Peter 你都真係白曉通嚟。
0: 又唔好扮專家啦，即係叫做見識多啲，咁啲人啊俾面，就知道我個人咧就咔咔咔嘅啫。佢哋見到我真係開心，因為我中意搞笑嘛。
1: 係
0: 咁男人啦，我講我又冇色色借借，簡單啲講冇傷害性。你識得個朋友冇傷害性，一日嘻嘻哈哈，你中唔中意佢啊？
1: 梗
0: 係
1: 好，
0: 咪就係咁咯。咁我自己照下塊鏡望下自己，呢個人都算 OK 啊。
1: 你交朋結友又有另外自己一套，
0: 係啊，
1: 就因為你用個真，用過係朋友，
0: 係
1: 冇唔好話拖拖欠欠，又唔好話攞咩嘢利益。
0: 但我成日俾人鬧啊，伍薇薇啊嗰啲
1: 五姑娘
0: 都成日鬧我噶，喺個飛機度鬧添啊。喂，好心你啦 ，Peter， 你慳啲啦，你成日請人食飯又萬歲，咁你又唔係有錢佬，你點解會咁嘅咧？我話我都唔知喎，我中意交朋友，我有錢我就即係同使咗佢咯，我揾得翻啊嘛，同埋你揾唔翻就死啊！而家咁咧就唔係啦，亦都唔係叫孤寒，而係話即係睇住盤數啦，係嘛？以前唔係噶，財去財來啫嘛，係咪有乜所謂？
1: 咁同埋因為你嗰個年代裏面咧，即係大家都明白70年代中美一路至到80年代香港係百物都興旺啊。咁加上你當其時，你譬如同阿 Sam 許冠傑合作咗有冇
0: 幾年嘅啫？去到寫完《紙船》之後就冇合作啦嘛。
1: 係，但喺嗰幾年裏面，你真係寫咗好多攰隻嘢啦，
0: 就係咁啱咯。因為點解我都唔知點解啫？我同許生兩個人嘅合作咧，差唔多好似兩公婆咁。咁你突然間真係㗎？好似即係好 understanding 嘅。
1: 嗱，我會感覺嘅，因為你真係好到貼地，即係你好貼地，
0: 冇咁客氣。
1: 即係你寫嘅嘢就係你寫嘅嘢就係大眾啊，即係話一般嘅即係普羅大眾嗰個心聲。
0: 唔係點解會咁啱嘅咧？咁啱因為當年咧，我識許冠傑嘅時候，佢啱啱《天徐與白痴》咧，就有少少打擊電台啊，即係禁咗。就話佢係啊，嗰啲意識不良
1: 呢樣嘢，我哋真係要下次問一問喎。天才與白痴

0: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同大家讲下 AI 医疗嘅最新发展。
1: 其实人工智能咧，已经系喺世界上咧就唔多唔少咧，从1945年二次大战之后咧，已经有呢个概念噶啦。但系咧，真正即系喺世界上爆发咧，都系呢10年嘅事嘅啫。咁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咧，一方面就系软件啦。同埋咧，我哋好多嘢已經喺個大數據裏面啦，同埋咧喺醫療界方面咧，嗰啲影像咧已經變咗數碼化啦。咁好多我哋而家診症嗰啲資料咧，亦都係數碼化咗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啦，譬如啲晶片嘅進步啦，呢啲所謂嘅 GPU 啦，同埋咧就係雲端嘅計算。咁總合曬所有，所以引致到呢個人工智能嘅大爆發咧，就喺呢10年裏面出現咗啦。同埋我哋醫療界咧，亦都係開始咧，唔多唔少咧都廣泛地咧係使用緊嘅。
2: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0: FM961， 天地线交通。
3: 巴路有关方面处理紧呢一宗系 Alex Fraser 桥嘅交通意外嘅，就喺北横方桥嘅南端嘅，咁导致到91号公路车龙，龙尾咧直逼去到64 Avenue， 而家72 Avenue 仲有 Northern Way 啦，分别都系塞到喺112街嘅。咁啊有见及此咧，相信有部分驾驶者就改行咗 Mass 隧道啦。咁啊北横方99号公路系差唔多塞到去17号公路嘅，南横方向车龙，龙尾咧接近高球场嘅，睇埋 Highway。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基本上由 Cape Town 一路缓慢到 Burnaby Lake 嘅，其后再由 Wellington 咧系一路缓慢到 Second Narrows 桥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有噶，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0: 娱乐即日先。
4: MC 张天赋今日出席咧，同银行合作推出嘅发声公仔皇上上门人 MC 仔嘅系列盲盒启动仪式，现场播放咗融入佢真人声音嘅 MC 仔嘅声音片段啦。MC 张天赋咧听咗之后咧，显得咧略带咧系收结。

咁啊，亦都咧係話佢平時好少講肉麻説話嘅，並唔習慣咧重聽自己嘅聲音。剛完成五場紅館演唱會嘅佢咧就話，早前咧趁放假係瘋狂咁飲食啊，導致體重咧係反升咗六磅。咁由於即將咧參與兩項大型嘅演出，近日已經重啟節食同埋運動嘅修身模式。MC 就坦言话咧，其中一场演出咧将会有好多日本、韩国红星同场，佢要养好声线，拣选嘅演出服饰咧亦都会以庄重为主。佢透露目前咧正系计划举行巡唱，并且以连开八场为目标。频频开 show 同埋接拍商演嘅 MC 就话，目前咧正系朝住35岁实现财富自由嘅终极目标迈进，并且相信能够喺5年内自置物业。不过佢坦言就话唔急于系娶老婆啊，今年底咧即将迎来30岁生日，希望之前咧先系尝试下滑雪啦、跳伞、笨珠跳等等极限嘅运动。孙慧说，昨晚出席活动的时候回忆细仔出世之后，自己的体重曾经一度高达170磅，忍不住在医院里面喊。他就说当时分娩之后肚子并没有好像第一胎那样自然收缩，医生解释说这些是脂肪，连丈夫见到都大惊，直言就说大镬了，原来是因为他接连诞生了两名重达9磅的巨婴，导致到肚子松弛，好在现在体重已经回落去到120磅。佢更加以咧系过路人嘅系身份咧，系劝告同场嘅苏浩儿咧，将来咧千祈唔好选择身形高大嘅丈夫。已经单身咗5年嘅苏浩儿咧，就表示目前咧系冇追求者，亦都咧未有男朋友。佢亦都强调毫无压力，佢都几享受单身嘅生活啦，亦都有啲嘅積蓄咧，打算置業，面積唔使太大，400尺就足夠噶啦。佢亦都澄清自己咧，並冇咧係抗拒追求者，只係尚未遇上合適嘅對象。佢更加笑言話咧，洪永成曾經咧就話會介紹對象，但只係咧講下啫。佢要咧強烈咧譴責對方，實在係唔可靠，仲係靠自己咧係比較好一啲嘅。講到洪永成咧，洪永成昨晚亦都出席活動嘅時候分享減肥心得啊，佢坦言就話咧，每日睇到太太啊梁樂賢咧極力咧保持完美嘅體態，自己亦都咧有啲慚愧，因而咧設法咧係消脂。不過咧頑固嘅脂肪咧好似戰時嘅最佳夥伴啊，永遠都唔會咧係離你而去，因此佢要係持續修身，同女士一樣咧係一生嘅事業。日前佢特意咧预订咧壁球场咧，让个女咧跑步放电啦。洪永成咧就话女儿遗传咗梁乐贤热爱跑步嘅基因，自己虽然咧系感觉到疲倦，但亦都觉得咧十分值得。好朋友黄翠如因为咧小腹咧微隆咧而被误会咧再度怀孕，洪永成咧就试完话咧早已经叫佢多做运动啦，佢就话咧唔需要，表示 AI 可以处理，有时咧叫佢做几次嘅掌上压咧亦都做唔到。多做運動，再配合咧去美容院咧係修整身形咧，咁樣咧先至係完美嘅。談及到咧係傳佢做媒人為高海寧介紹對象咧就被彈中，洪永成相信係高海寧工作太忙，冇時間咧處理，並非係彈中，需要多方面嘅磨合，亦都係要互相配合啊，睇下係唔係有共同嘅嗜好同埋興趣啦，先可以進一步咧發展。不過兩人咧係未曾見面啊，佢要咧係先檢討一下自己嘅名單庫。雖然咧對方要求唔高，但眼緣同埋感覺非常重要，佢會繼續咧係為阿高拎物色，希望能夠幫助到咧係。婷婷郭富城自从结婚生女之后，已经成为圈中有名的爱妻号和24孝爸爸。近日他就带同太太方媛两个女和外父外母三代同堂去到新加坡旅行，一行人先后造访了圣淘沙环球影城和曼泰野生动物世界。两个女就表现得很雀跃，郭富城全程陪伴左右，并且和方媛十指紧扣，亦都对外父外母照顾有加，面对粉丝影相亦都全程保持微笑，展现亲民的作风。旅途之中亦都出现了温馨一幕，外父见到天气炎热竟然主动

咧貼心咁為阿郭富城咧係擔遮係遮擋太陽，顯見咧係翁世關係融洽。咁但係亦都有網民咧對此咧係持不同嘅睇法，認為外父畢竟都係長輩啦，替女婿咧係擔遮咧似乎係唔係咁合適。亦都有網民咧就話方媛嘅父親咧比郭富城年輕兩歲啫，但係多張母女鏡嘅照片之中咧已經年屆60嘅成成郭富城，無論咧係身著黑色或者白色嘅上衣，都係展現到咧結實嘅身形，加上咧濃密嘅頭髮啦，睇嚟咧比外父更加年輕，獲得網民咧係讚凍齡男神啦。好啦，娛樂之日先就講到呢一度啦。啊，節目完結之前就為你送上有成成郭富城嘅歌曲，單一個字你。

0: 我哋听过郭富城作曲小美填词嘅你之后，今日仲成日都够钟啦！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胡言文哥话，我系何拨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0: 今日通勝，
1: 各位朋友，
2: 今日新历嘅八月十二星期三，农历咧系六月三十戊午日。今日一个平日，同时系太阳日，亦都系持斋修善日。吉神方面咧，有天德、天马、时阳生气，系适宜咧祭祀结婚、红土出行。今日冲鼠嘅忌置业买田。风神方面咧有灾煞天火，吉时咧由上昼九点到十一点，再由下昼嘅一点到七点。
0: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咁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BC 多处山火连续几日被烟雾笼罩，导致空气质素恶化，不过有助灭火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在香港，玛丽烟重建工程新林床大楼分阶段启用，多部电梯未能运作。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多处山火已经连续几日被烟雾笼罩，虽然导致空气质素恶化，不过有助灭火工作。BC 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笼罩 Penticton 上空的厚厚烟雾似乎由三万零附近 Bell Range 山火火场向南飘过来。他说，如果天气改变导致烟雾消散，可能会增加山火火势蔓延的风险。目前全省各地大约有100宗山火正在燃烧，当中一半处于失控状态。三万零附近失控的山火影响几万只家畜及宠物，同时迫使大约20000人撤离。农业厅长布涵尼话，省政府估计在接到疏散令的146个农场，大约有50000只牲畜受影响。居民反映他们撤离的时候，不得不将牲畜留在原地。山火上星期五发生，已经造成一名女长者死亡。区内一处动物保护区在山火中焚毁，不过所有动物都幸存，包括蝙蝠、臭鼬鼠、豪猪以及一只名叫波比的小海狸。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说，省内陆地区的山火已经蔓延至超过600平方公里，导致大约120间屋接获疏散警示。区域局发言人说，由于 Boston Bar 200 Elmsley Creek 山火近期迅速蔓延，有需要扩大警报范围，包括 Lower Nicola 以及阳光山谷。他说，星期一下午和晚上确实见到非常明显的烟雾，星期一晚上 Coquihalla 公路上千计乘客都笼罩在一片昏暗的烟雾之中。截至现时为止，区内大约1000个建筑物接获疏散警示或疏散令。他补充，随着山火季节持续，上述地区仍然处于高风险状态，山火上个月开始焚烧。温哥华岛奶奶毛皇家骑警话，为改善公众安全，在市中心广场展开为期两日执法行动，拘捕10个人，同时检获接近1000元非法现金。骑警话，今次在广场的行动在7月29日和30日进行，由骑警和特警队联合展开打击犯罪活动。行动中检获非法毒品和各类武器，包括截止同套刀具和一罐防洪喷雾。较早前商户和居民曾经向骑警反映区内有公开吸毒和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况。联邦卫生部长马乔里米歇尔宣布拨款2400万成立加拿大大麻与脑健康联盟。联盟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资助，汇集来自全国各地10个研究团队，共同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组别大脑的影响。联盟今日

0: 成立，目的建立关于大麻潜在益处同害处的科学证据，包括对癫痫、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睡眠、心理健康以及青少年同孕妇大脑发育的影响。研究院神经科学心理健康及成瘾研究所科学主任 Patricia Connor 说，会招募超过3000名各年龄组别的参与者，收集有关大脑功能、心理健康以及物质使用情况的终身数据。他说数据会向其他加拿大研究人员开放，在各自的大麻研究使用。他指出，自2018年大麻合法化以来，加拿大对大麻及其健康影响的研究迅速发展，但是仍然有很多知识空白，研究人员会致力填补。他补充，上述计划汇集全国顶尖脑健康及大麻研究人员，目的真正提升对大麻使用对公众潜在益处和潜在危害的理解。联盟的10位研究团队负责人分别来自 Chevron 大学、蒙地可大学、麦娇大学、达尔豪斯大学、McMaster 大学、滑铁卢大学以及卡加里大学。另外，联邦政府拨款资助多项应对极端天气的项目。蔡慧娴报道。
1: 联邦政府计划拨款3420万元资助全国141个应对极端天气的项目。环境部长戴布先今朝在哈利法斯作出有关公布，他表示全国有128个社区将会获得拨款，当中哈利法斯将会得到80万元，为到市内的公园安装降温装置，协助民众在酷热天气下避暑。安省的滑铁卢就会得到65万元，为住宅提供防热应对措施。灰省一个社区就会得到100万元，增设减轻水灾风险的设施等等。
0: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
2: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的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着你。在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期间，来体验2026 Nissan Kicks， 这款小型 SUV 灵活实用，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即刻行动出返架啱你的 Kicks 啦！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36个月，或指定车款可享高达3500元的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梁正涛报道。
3: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套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4: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3: 当时空军一套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特朗普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特朗普说，今次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自己亦都不信任伊朗，因为德克兰一直欺骗他。他又重申美国现在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向美国通报空军一号可能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报道又说，国务卿鲁比奥当时是留在空军一号上的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之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听取有关伊朗对总统威胁以及为总统从土耳其撤离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简报。
0: 土耳其国营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向调解方表达意愿，同意将下星期一到期的60日停火期延长，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 不过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向

0: 路透社否认曾经进行相关讨论，指责美国在达成谅解被忙碌48小时后已经违约，同时在几日后退出。对伊朗来讲，停火从未开始过，因此无需延长。伊朗的消息又说，其中一项正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同时定下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进展。美国撤销禁止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指令。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于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理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玛丽医院重建新临床大楼分阶段启用，多部升降机未能运作。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 cool 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香港新闻方面，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新临床大楼分阶段启用，多部升降机未能运作。黄贝文报道。
4: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一共有28部升降机。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纸保养工程暂停使用。暂停服务通知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医院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三楼餐厅。也都有市民说，升降机的轮候时间有时会较耐。
5: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三楼食堂。
6: 我想5分钟内咯，5分钟内都会搭到嘅。有时多人嘅话就真系有啲麻烦咯，即系你会等到有啲唔耐烦咯。
4: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医院的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工作。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情况并不理想。
7: 会做一个电梯，应该是在它做完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运作，因为它装上去的时候它本身应该已经是做了检测啊，就是试行啊那些东西的。所以应该装上去之后它应该是 OK， 然后去机电署拿张香片才可以去载人的嘛。28部电梯，有这么多部电梯是未能正常地去的畅顺运行的，不是很合乎理想的。
4: 建筑署说，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及其分包商的表现反映在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根据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已上报机电署的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在临床大楼一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混裂。另外在去年7月，有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的裂槽，送院后死亡。
0: 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咨询公众。张子欣报道。
1: 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

0: 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
1: 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任浩峰报道。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朱镕基在1928年10月出生，是湖南长沙人，从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之后从政。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曾经出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至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两届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在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总理，他亦都协助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并且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和指标，推动国企和金融改革，大力反贪腐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不管是地雷阵亦或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3: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朱镕基亦都关心香港情况。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说，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联系汇率制度。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面临挑战，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同年11月在卸任总理职务前到访香港，发表讲话时再次坚定对香港的信心。
4: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600万人民，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2: 朱镕基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他的身影。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610.71，升134.7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863.49，升71.64。纳斯达克指数26,615.25，升169.8。S&P 500指数7,751.48，升13.28。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440.17，跌212.65。纽约期油每桶82.75美元，跌0.45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96.1美元，升55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32，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3，对台币23.15。财经快。

0: 信报道完毕。
1: 超值大减价，轻松分期付款，尽在 The Brick 零利息优惠活动，全店货品零首期，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28年，几分钟内快速批核，全店货品任你拣，即刻将心水产品带翻屋企，完全唔怕伤荷包。另外，家私、床褥、家电、电子产品等都有震撼超值优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5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8%。
2: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 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Hello， 系 Alex Fraser 桥嗰中嘅交通意外咧，终于处理好啦。咁但系北行方91号公路咧，就差唔多。塞到去货车检查站嘅72 Avenue 左右 Northway 咧都塞咗112架嘅。睇睇 Queensboro 嘅 Wilson Way 由 Royal Avenue 4 Avenue 等等嗰啲位置咧系繁忙嘅。咁至于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就塞到去17号公路。睇睇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系升到去2.07啊，2.69等等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藏浴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浴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浴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浴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6: 好声好听
2: 961，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7: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在阿富汗，塔利班今个星期将会迎来重新掌权5周年纪念日。此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说，自塔利班2021年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之后，估计已经有240万名阿富汗女童被禁止接受中学教育。该组织发表声明说，阿富汗是全球唯一一个正式禁止女性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国家，警告可能导致阿富汗未来几十年内失去发展潜力，贫困加剧，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该组织估计，女性被禁止接受中学和高等教育将会导致到2066年有60万名阿富汗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将会造成累计收入损失高达96亿美元，同时增加早婚风险。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咯。
9: 饼卡
8: 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9: 係呀，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呀。
8: 我都係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係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9: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0: 时时直击係由经已隆重进驻。

0: 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m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室，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2: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向美国方面表示，加征关税可能会导致贸易谈判终止。根据五名了解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在上个星期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的时候传达了这个讯息。当中四名消息人士说，沙雷特告诫美方，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他加征新关税的威胁，渥太华将会无法控制公众和各省长的反应，联邦政府将会失去和美方谈判的空间。环球邮报未有透露消息人士的身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表示，他将会在8月19号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些惩罚性关税适用于一系列商品，其中包括本应受到两国自由贸易协定保护的商品。三名消息人士说，沙雷特同时向格里尔表示，如果征收关税，加拿大政府将被迫采取报复措施。消息人士说，格里尔认可了沙雷特的讯息，并意识到新关税将会在加拿大造成政治压力。另外，加拿大的报复行动几乎肯定会激起特朗普的反报复，进一步加剧这一场激烈的贸易战。因此，沙雷特向格里尔强调，现在是达成协议的窗口期。消息人士说，美方官员乐观地认为可以在8月19号之前达成协议，但他们担心能否在加拿大推广这份协议。新关税将会对安省、BC 省和灰省的产业造成尤其严重的损害。相关的关税是继特朗普先前对汽车、钢铝和林木产品征收关税之后推出，因此惩罚性更大。沙雷特已经在华府停留几个星期，他和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正是和美方努力进行谈判，试图避免新关税的开征并降低现有关税。在昨日，勒布朗再次前往美国首都，和沙雷特与格里尔举行了三个星期以来第三次会晤。沙雷特整个周末都留在加拿大大使馆，同一小队谈判代表同埋专家一起工作。消息人士话，沙雷特系一位备受尊重且精明嘅谈判代表，佢用词谨慎。其中两位消息人士指出，佢喺描述8月19号关税嘅时候使用咗悬崖一词，呢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佢过去亦都曾经用呢个词嚟强调贸易谈判嘅严峻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他才淡化了7月1号对加美贸易协议进行审查的重要性，说这个是检查点而不是悬崖。另一位消息人士就透露，沙雷特之所以受到美国人的欢迎，部分原因是他的坦诚和直率。勒布朗的办公室拒绝就沙雷特的言论发表正式评论，而沙雷特亦都未有回应环球邮报的查询。一位加拿大官员就重申了总理卡尼上个月的讲法，即是所有报复选项都会获考虑。正如环球邮报先前报道，双方的目标是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加拿大将会同意美方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以换取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一些松绑。特朗普的首要要求之一是解除多数省长对美国酒类实施的禁令，但各省省长，特别是安省、灰省和 BC 省的省长都已经明确表示，几时解除禁令将会由他们决定，并且他们坚持首先要解决232条款关税的问题。

0: 题。听国金日报将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提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 早上八点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唔该，有黎兆坚报道新闻。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话，省内陆地区的山火已蔓延至超过600平方公里，导致大约120间屋接获疏散警示。区域局发言人话，由於波孫巴爾北 Emsley Creek 山火近期迅速蔓延，有需要擴大警報範圍，包括 Lower Nicola 以及陽光山谷。他說星期一下午及晚上確實見到非常明顯的煙霧，在星期一晚上 Coquihalla 公路上千計乘客都籠罩在一片昏暗的煙霧之中。截至現時為止，區內大約1000個建築物接獲疏散警示或疏散令。他補充，隨著山火季節持續，上述地區仍然處於高風險狀態，山火上個月開始燃燒。聯邦衛生部長馬喬里米歇爾宣布撥款2400万成立加拿大大麻與腦健康聯盟。聯盟由加拿大衛生研究院資助，汇集来自全国各地10个研究团队，共同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组别大脑的影响。联盟今日成立，目的建立关于大麻潜在的益处和危害的科学证据。研究院神经科学心理健康及成瘾研究所科学主任 Patricia Conlon 说，会招募超过3000名各年龄组别的参与者，收集有关大脑功能、心理健康以及物质使用情况的终身数据。他说，数据会向其他加拿大研究人员开放在各自的大麻研究使用。英国面临今年第五轮热浪侵袭，英国气象部门预测，明日起英格兰南部、东部及中部部分地区气温会大致升至摄氏37度。首相贝安德今日会召开政府紧急应变小组会议，讨论应对极端高温、山火和干旱的措施。首相府发言人强调，会继续采取必要行动，保障社区安全、保护供水、支持农业社区以及保护环境。受到降雨量极低和高温天气共同影响，英国大部分地区正经历突发性的干旱，当中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上月经历190年来最干旱的七月。今个月单计头十日录得185宗山火，全国大约有4500万名居民受旱灾影响，2700万人的用水正面临限制。英国农业部警告，农作物产量会受到冲击。新闻报道完毕。
6: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7: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

0: 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5度。今日落雨机会 30%， 晚上落雨机会 10%， 明日落雨机会 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 88%。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而家由李志文出溫哥華嘅 Nike 橋咧，喺橋面上面係緩慢啲嘅。咁至於屋橋咧，就由 Bridgeport 之前咧需要行翻慢啲嘅。其餘一啲嘅路況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繼續塞到去17號公路 ，Alex Fraser 橋北行方向塞過咗64 Avenue。而 Second Narrows 橋咧，車龍龍尾咧，而家係接近 Kensington 嘅。今日早上嘅交通講住咁多，我哋聽朝再見。
5: 喂，有冇 feel 啊
6: ？OK 啊，
5: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6: 直头正啊！
5: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7: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8: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 vibe 一下，
9: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0: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啊。首先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11: 早晨，大家早晨。
10: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12: 系早晨 Ricky， 早晨 Joseph。
10: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啦。咁我哋时事直击都有一个嘅新闻节目啦。咁啊，讲起新闻咧，我哋都可以探讨一下所谓嘅新闻沙漠或者系新闻荒漠嘅问题。咁啊，所謂嘅新聞荒漠咧，就係講緊形容一啲咧完全冇本地新聞嘅地方報導嘅地方。咁啊，而如今聯邦政府咧就淨係進行一項嘅項目，咁啊，旨在探討加拿大部分地區嘅所謂新聞荒漠嘅問題。咁啊，文化部最近就聘請咗一隊獨立行業專家組成嘅團隊咧，嚟到開發一份嘅目錄。去到衡量加拿大邊啲地方係所謂嘅新聞荒漠，即係完全冇本地新聞嘅地方，佢嘅範圍同埋傳播嘅情況。咁有項目嘅參與項目嘅學者就表示咧，雖然絕對嘅新聞沙漠咧可能並唔多，咁啊，但係有確實有部分嘅地區咧係新聞媒體冇辦法滿足到社區嘅關鍵資訊需求。咁到底咩叫关键资讯需求呢？咁会唔会有啲嘅社区系完全唔需要本地新闻嘅呢？咁今时今日呢个嘅本地新闻嘅报道价值又喺边一度呢？咁民众仲需唔需要睇新闻呢？咁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
11: 我咁今日嘅民众同以前嘅民众咧一样嘅，对新闻嚟讲咧都系即系有兴趣去睇嘅。咁你至于讲到话即系每一个地区本地嗰啲新闻咧，咁而家实在咧即系。本地嘅報紙，好似我哋自己呢度都收到啲本地嘅新聞報紙嘅，但係嗰啲報紙咧，而家得翻即係四頁紙嘅啫，同以前嚟講咧爭好遠。以前咧都仲有啲嗰啲咁嘅宣傳單張啊，嗰啲咁嘅派啊，啲超市啊嗰啲咁嘅嘢派啊，咁而家淨啲連嗰啲都冇埋啦。咁即係可想而知咧，似乎咧呢個地區新聞嗰度嚟講咧，而家似乎真係都冇辦法生存嘅。其實嚟講，咁冇辦法生存嘅話啦，佢咪即係。变咗要闩门咯，咁而家就变咗有啲人咧出嚟讲就话，政府应该要做一张更新呢个清单咁样，咁咧睇下边度咧系有啲咁嘅新闻荒漠嘅地方咧，就应该要政府咧睇下用咩方法，用乜嘢政策咁样去针对呢啲嘢咧嚟作出应对咁样。我自己咧就觉得咧，其实咧

0: 類似咁嘅清單咧，以前都不嬲都有嘅，只不過咧係呢啲清單咧，通常嚟講咧都係唔完整嘅，同埋咧好快咧就已經過期嘅，即係過咗時嘅。咁你過咗時咁，即係嗰個作用又唔大啦。咁其一，其二咧就係咧，即係嗰個更新後嘅清單咧，咁有啲人咧就話咧係可以幫助政府可以更加精準咁樣針對特定嘅領域咁樣嚟到採取新嘅適合嘅措施咁。咁我自己就覺得咧，其實咧，佢哋而家睇咧，就等於話一個人發燒咁樣，佢就話啊，我知道燒到幾多度喎、啊、咁樣，佢燒到39.9度啊，點解燒到42度咧？咁佢哋想去知道呢樣嘢，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就講，佢哋要睇一個問題嘅源頭係乜嘢嚟嘅先得。點解本地嗰啲新聞報紙咧已經即係冇得出啦，唔可以存在啦？咁、那、嗰個新聞咧，嗰、那個來源咧就好少啦。咁其實係咪冇咧？咁我覺得唔係冇嘅，因為而家差唔多每一個城鎮、每一個政府嘅機構咧，佢都有個網站啊。咁你若果話，譬如我喺數理咁樣，我想知道數理市嗰啲新聞，我可以上去數理市嗰、那個平台嗰度睇一睇，睇下究竟啊有咩新嘅消息咧？那個市政府或者點咁有咩報道咧？咁其實咧都唔係話冇來源嘅。但系咧个问题个源头系咩咧？我自己觉得咧，第一就系、是、先进嘅呢啲咁嘅通讯科技咧，而家嚟讲嘅话，佢差唔多系可以讲系主动或者半主动咁样向啲用家嚟去推送呢啲咁嘅信息噶啦。第二样咧就咩？而家今时今日咧喺互联网上面嘅信息个量咧非常之庞大嘅。你今日手机嚟讲话咧，用家只要一机在手咧，就已经。每日24小时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搜寻自己所需要嘅信息。咁我睇法咧就觉得咩啊？而家传统嘅地区性嗰啲咁嘅刊物咧，即系等于好多10年之前嘅打字机咁。而家我哋边度仲有人用打字机啊？咁而家你话啊，我哋睇下点解打字机数目越嚟少啦？咁样边度少咗几多架咁样？呢啲冇用啊，我觉得。所以政府我觉得喺呢方面嚟讲咧。其实咧系浪费资源，因为咧系于事无补嘅。其实就等于好似打字机咁，今时今日咧唔会有人用打字机嘅。咁你而家你仲喺度睇下点样补救，等啲人继续用打字机咩？呢啲系浪费资源嚟嘅。对我嚟讲嘅话咧，若果知道话而家呢个本地嗰啲新闻刊物咧已经冇办法生存嘅话咧，政府或者可以鼓励下地区，即系每一个地方嘅政府，唔理即系大城镇、小城镇都好，整一个本地新闻嗰个咁嘅网页喺佢哋自己嘅嗰个网站嗰度，等佢本地嘅居民咧有兴趣知道本地嘅时事嘅话咧，佢哋可以上去呢、這个网站嗰度搜寻，去啲市政府嗰啲三级政府嗰啲网站度搜寻，咁样咧反而我觉得即系仲实在啲。咁你譬如好似话，你市政府咁多人做工，每一个市政府咁多人做工嘅话，你派一个人去负责本地新闻嘅嗰个人去搜寻嘅，其实都唔系咁困难嘅。即系我觉得真正嚟讲嘅话咧，即系呢样嘢系咪话真系会有沙漠咧？咁样可唔可以解决咧？咁点还是啊？我哋要花钱做年年再更新呢个咁样嘅清单咁样嚟做呢啲嘢咧？我觉得即系贴啲钱俾啲三级政府，等佢哋去。负责呢样嘢，我觉得更加有呢个效果。
1: 今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咧，较早前都系扩大咗一啲地方新闻团队嘅规模，以及系增加咗佢哋嘅新闻站咁样。咁啊，但系讲紧嘅系，根据一啲嘅新闻界嘅一啲名人啦，例如系前华盛顿邮报编辑格雷厄姆咧，就形容。呢、这、一个嘅新闻写作咧系历史初稿，咁啊每当重大事件发生嘅时候咧，新闻工作者都会记录低。咁啊呢啲嘅咁嘅报道咧，系同写作历史嘅初稿咧系一致嘅。咁啊谂翻以前咧去读历史嘅时候咧，都经常会需要去到参考翻，例如系以往嘅一啲历史上嘅新闻报道咧，去到睇翻呢当时珍贵嘅记录。咁啊，但系今时今日咧，尤其是系近年咧，就好似一啲嘅中文传媒去到结业之后咧，佢哋嘅网站上以往嘅所有新闻都消失晒。咁啊，呢个咧对我嚟讲咧都系颇为印象深刻嘅。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今时今日所谓。

0: 就咁多。第一样嘢咧就系、是，而家我哋读者啊、听众啊或者观众啊，任何都好啦，觉得咧，就算新闻嚟讲，都要有啲娱乐嘅价值。即系话，譬如特朗普个总统一号飞机咁，佢我哋大家都会关心佢，佢坐冰架车走咗去咧，即系好似做戏咁。好多时而家新闻里边咧，就好似多少咧，就将形容咗荷里活嗰啲咁嘅影片或者小说里边咁，变咗个民众嘅要求啊。好多时候你睇佢哋网站、新闻报纸，即系除咗系有时我觉得香港嗰啲或者系亚洲嗰啲啦，咁呢度都有。都有嘅，即係好多小報嘅作風咯，好多其他嘅花邊新聞啊，加曬落去，就唔係新聞價值有幾多咧？同埋啲話，我覺得有話言聚眾。咁但係而家我哋呢個係民眾方面咧，就覺得依樣嘢先至有所謂咧，有價值去睇。如果正正式式，好似話即係有傳統咁嘅報導咧，覺得啊，大家哦咁樣。第二樣嘢就科技啦，咁科技咧，我聽過周潤發啊，流傳周潤發講過一個笑話，好好笑嘅。咁佢話咧就係大家即係食飯啦，梗係咁啦。而家第一樣你食飯，你知啊，第一樣咧上菜咩事嘅咧，嗰個拎個手機出嚟。咁佢話我咧就啱啱咧就行開咗咁樣，咁就係、是，但係手機裏邊咧就係、是、英國嘅朋友話我話俾我知，喂，你哋今日食炸子雞咁樣。佢話我都唔知喎，等我行翻出嚟上翻台嘅時候，先知道所有炸子雞上嚟，即係佢行開咗個炸子雞上咗嚟，所有人影曬相，英國人知道，英國嘅人知道。佢自己喺香港，即係食緊飯嘅人，反而唔知個科技令到呢樣嘢咧，好多時嗰個距離咧係你話拉近最好，拉遠最好。即係本地人好多本地嘅嘢，反而知得最後，反而咧遠遠近咧知得最早。呢、這個其中一樣嘢令到而家本地嘅即係所謂本地嘅傳媒或者係本地嘅新聞界好難做。即係好多時咧，其他人已經暴露咗，而家個個都係手機，而家見到佢哋喺網上面嘅新聞，新聞報都有用啦。就是、網上邊啲人影咗先嘅，譬如有啲失事啊或者意外嘅，有啲人影咗先，新聞報先趕到去，先至係慢慢追上。呢樣嘢咧就係科技，最後成本啦。而家成本老實講，用人做嘅嘢更貴嘅，同埋人最主要咧，我覺得而家所謂 AI 或者最主要人咧，就冇一個人可能廿四鐘頭做嘢，可能你做得係兩日，但係咧你做嘅 AI 啊，就通訊去抄嘢咧，佢又容易揾到嘅廿四鐘頭啦。嗱，工業上邊咧，當然好廿四鐘頭。譬如話，我而家我即係講個好例子啊，而家工業上邊或者呢個技科技上邊，而家做假牙嗰啲咁嘅所謂嗰啲假牙咧，以前個師傅咧一日翻可能算佢做十幾鐘頭，做咗十幾鐘頭。而家佢哋可以用呢個自動化機器啦，廿四鐘頭咧，佢交貨快好多嘅。咁新聞咧，即係其實呢啲係生產嘅嘢啦，差唔多啦。即係話咧，佢如果有一個嘢廿四個鐘頭做得到，當然咧個成本啊就比任何一個點樣即係能幹嘅記者或者新聞部嘅同事都好啦，你都冇乜可能做到廿四鐘頭去做嘅。咁樣嘢成本，咁講起成本一歸啦，最近咧一件事啦，咁敏哥啊，大家如果有聽呢個英文台嘅咧，我自己都有聽英文台，就是、CKWX 啊。咁就敏哥話都好幾廿年嘅啦。咁咧通常咧佢就係新聞啦，同埋交通咁樣嘅，乜都有啲啦。咁就喺七月七号咧，又失惊无神咧，我自己朝头早仲听到啦，晏昼就删咗啦。咁啊，呢个系 Rogers 嘅。咁又另外一个好大原因，而家点解呢个所谓本地好多小嘅呢个系新闻嘅机构冇咗咧？就系佢 Rogers 系赚紧钱嘅，但系咧呢个 CKWX 咧，佢个成本高，好多人听，但系佢成本高。咁头先我讲过，冚唪唥都系人做嘅，佢廿四钟头嘅。剛才我講過，如果你機器廿四鐘頭嘅成本咧，冇乜問題嘅。咁你人做嘅，所以佢成本同埋咧，而家咧佢係 AM 嘅 ，AM 嘅廣告咧係少咗，變咗咧佢就見咗 Rogers 就將佢冚咗檔所謂啦。其實咧佢嗰一日咧，同時有全加拿大有六個嘅電台咧，佢係刪咗，又係少咗，或者減咗辭咗230個員工嘅。咁呢個係相當驚人嘅一回事，亦都唔係咁好回事。咁你話頭先阿 Joe 提到政府係需唔需要做嘢？我覺得呢樣嘢好矛盾。我觉得是要做绝对啱嘅，但是做得慢呢、这个就错喺嗰度，政府做嘢是三级或者几多级咁样做嘅，变咗佢做咗出嚟嘅时候呢就可能已经是过晒时。咁但係好多嘢而家都讲数据嘅，如果我哋冇呢个数据，冇呢个所谓一个查到出嚟嘅嘢呢，咁亦都好难同其他啲商家或者好多商家卖广告都系㗎啦，新闻部一样要卖广告嘅新闻。咁佢商家或者政府即係话资助嘅时候会唔会有一个有一个数据呀，佢容易做啲呢，呢样嘢我觉得係有需要做，但係希望佢哋做得快啲。
1: 嗯。咁啊，讲起新闻业嘅转变咧，咁都有一啲嘅感触嘅。咁啊，刚才提到历史上嘅新闻报道啦， 咁啊，引用翻呢个嘅。

0: 七七事變當時喺中國嘅報導咧，咁啊報紙嘅頭條係咁樣寫嘅，就係、是、盧溝橋中日軍衝突，咁啊日軍猛烈進攻，我軍沉着應付啊，壓續夜雙指雙方交涉尚無結果。咁啊，如果係今時今日嘅一啲嘅報章嘅標題咧，可能就會係這個國家咧正係猛烈進攻啊，震驚啊，我軍是這樣應對的咁樣。咁我可以見到咧，係整個新聞行業嘅手法啦，或者係今時今日嘅大家看待新聞嘅態度都唔同咗。咁啊，到底呢個行業會點樣發展落去咧，都係拭目以待。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1: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2: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1: 咁方便，点整啊？
2: 去 App Store 搵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听下 Park Casino 12星座运程，水瓶、红色隔离好运气，双鱼礼拜四最适合试新嘢，白羊着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系你嘅幸运数字，双子礼拜五运气旺，巨蟹橙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俾你小确幸，处女笑多啲好运跟住嚟，天平礼拜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试新嘢，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5: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取洒落适可而止。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0: 咁啊，关注翻啲本国新闻啊。环球邮报咧早前就同一间顾问公司合作发布咗2025年加拿大行政总裁薪酬排行榜。咁啊，统计100间加拿大最大上市公司嘅行政总裁嘅总薪酬。咁啊，呢啲嘅行业咧就包括环保、采矿、铁路、能源等多个产业嘅。咁啊，排行榜上多名嘅高管咧，总薪酬就破千万，甚至有啲人咧系上亿嘅。咁啊，但系讲起商业人才咧，咁啊，此就系根据《金融时报》发布嘅2026年度全球商学院排名咧，加拿大 BC 大学 UBC 嘅商学院排名系跌至倒数第二嘅。咁啊，讲紧排名榜上系包含全球100间提供工商管理硕士 MBA 课程嘅院校。咁啊 ，BC 大学 UBC 咧就喺当中咧系排名第99。咁啊，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咧？系培训或者系喺加拿大嚟讲咧，呢啲嘅薪酬破千万甚至上亿嘅商业人才系点样嚟嘅咧？咁我哋今时今日加拿大有冇需要培训足够嘅商业人才咧？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
7: 先讲咁啦，而家呢啲咁样嘅首席行政官呢啲 CEO 咧，啲人工咧真系多到惊人。但系咧，啲年轻人咧，似乎咧入门咧，即系入行咧就好艰难啦。其实咧呢啲咁样嘅 CEO， 佢哋除咗话即系本身嘅人工之外咧，其实咧佢哋亦都有其他嘅，即系公司会俾佢哋有其他嘅收入嘅，譬如好似话股票做奖励啦。或者对于股票期权啊嚟做奖励啦，咁亦都有其他嘅薪酬嘅，即系譬如好似有其他福利啊、津贴啊，譬如住房补助啊，公司嘅车俾佢用啊，或者同佢买保险啊，咁样即系退休金啊，即系咁嗰啲，即系有其他嘅补助，咁所以佢有其他嘅薪酬嗰啲属于，所以咧系咁多样嘅加埋嘅，咁有啲一定啊，即系公司要同佢每一年都加钱入去佢嘅退休金啊啲咁嘅嘢，所以咧。真正嚟讲咧，唔系单单系话系佢嗰份粮系几多钱嘅，而咧即系可以话咧呢啲咁高收入呢啲咁样嘅CEO 咧，其实佢哋主要嘅来源咧都嚟自呢个股票嘅奖励同埋呢个股票嘅期权喺嗰度得到咁高收入嘅。你讲到话点解即系而家呢啲 CEO 啲收入会咁紧要，同之前相比嚟讲，哇佢哋增幅好大好大喎咁。但其实睇下喺最近呢几十年咧，各行各业啊，业内啊嘅合并潮咧，不停咁样一波又一波，所以咧每个行业今日嘅龙头大哥咧，其实佢哋所有拥有嘅员工嘅人数，同埋佢哋服务嗰个量啊，系 係俾資

前在行业之内的一哥来讲呢就是大了很多很多的。即是说呢今天这些龙头大哥那些CEO 呢他们的决策啊是那个影响呢是非常之巨大的。而呢真正来讲对公司来讲这么大间企业他们当然希望最有能力的人来到做这个首席行政官。所以变成呢绝大多数呢这些这样的尤其是上市的大公司呢他们的行政官呢绝大多数呢都是能者居其位。咁当然亦都有好少部分嘅人呢係靠关系呀或者家族关系呀咁样佢係做呢、這个CEO 嘅啫。咁讲返呢年轻人呢入行即係好艰难啦咁样。其实一个原因呢即係都有好多嘅咁主要呢就是、因为工作岗位减少咗啦咁。你睇下各行各业入面嗰啲合并譬如话以前三间公司四间公司咁合并合并合并咁变咗一间。咁本来呢每间公司入面呢都有个呢、這个营销部有一个会计部或者有一个呢、這个负责清洁嘅话或者有负责呢、這个运送嘅咁。但呢个部门呢而家冇啦得返一个做啫。咁你可想而知嗰个行业嗰、那个喺呢四间公司譬如话合并咗之后呢工作岗位肯定係减少咗嘅。另外一个呢就係咩呀行业嘅运作程序呢因为科技嘅更新呢都大为改善喎更加有效率喎。譬如好似讲个例子啊你若果系五个人部门入面呢先交得到货做得到嘢出嚟嘅咁而家因为有新嘅科技呢佢两个人做工人已经做到同样嘅嘢啦咁你系咪变咗有三个工作岗位流失咗呢我哋都可以睇下而家啲大间啲嘅超市嗰啲自动柜员机啊银行嗰啲自动提款机啊咁样再都系咩咪减少咗工作岗位囉咁。因为呢而家呢啲你唔需要再需要有收银员喺度同你收钱银行嗰啲都唔需要有个银行嗰啲职员喺度同你即係俾你提款啦咁样。所以呢啲嘢呢就係科技呢就令到呢啲工作岗位即係流失咗啦。咁而家人工智能嚟緊啦而家亦都睇到呢好多行业已经开始呢有呢、這个辞退工人的状况出现了。那这个人工智能呢只会呢每日呢都有进步的。即是变成它可以替代的工人呢就会越来越多。那就是说工作岗位呢在你现在看着来的这十年八年肯定呢就会继续这样减少的。而呢这样的情况会不会转变那我觉得不会转变因为科技进展对公司来讲它们是牟利机构。如果用得到最新的科技来讲减少了要请的人数对他来讲他悭到钱的他就是赚多了钱那他当然就照做啦。好像你说 UBC 那个商学院刚才你提的话排倒数第二那其实我看法呢亦都是即是几同意好像个报道那讲的。这些这样的 MBA 毕业生呢在 UBC 来讲呢占的人数呢是好几高的是不知道是 72% 那么高的。咁你变咗呢啲係国际学生嚟嘅咁佢哋当然喺本地嗰、那个关系就当然係少啦咁。而仲有另外一样嘢呢就係 UBC 喺温哥华咁样。咁温哥华其实呢就好少呢啲咁嘅公司嘅总部喺我哋温哥华嘅。咁变咗呢班咁嘅MBA 学生呢佢哋喺学习期间呢佢哋嗰个人脉嘅扩展机会呢其实比喺其他嘅大学呢嗰啲 MBA 学生嚟讲呢佢哋嗰个扩展嘅机会呢其实好少。即係佢喺就读期间呢所识到嘅人呢即係有关方面嘅人呢其实呢係少好多。咁你若果即係人与人之间嗰个人物关系你唔够大嘅咁样变咗你出嚟搵工嗰时候你咪需要长啲时间你先搵到工囉。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有阵时呢亦都係有佢个先天原因即係点解UBC 嗰度嗰啲MBA 嘅畢業生難啲揾工咁。咁有好多人話以前容易啲喎咁。係以前容易啲以前啲公司係多啲。而家呢因為呢一個咁樣合併呢啲公司係少咗啦變咗高級嘅職位呢亦都少咗啦。咁即係呢樣嘢亦都係有影響。而家即係總括嚟講話呢嗰、那個科技嘅進展呢對年輕人嚟講入行嚟講嘅話呢其實呢係越嚟越艱難。而家只不过系即系睇下年青人咧，仲系咪一定要话去读完 MBA 先嚟揾？

0: 呢，咁樣其實而家好多年輕人呢都唔係咁樣想法啦。佢哋中學畢業之後呢，佢哋呢就去搵一個行業，即係手作嘅行業嚟做，譬如話我做電工啊，我或者做呢個水喉匠啊嗰啲咁樣，或者做呢、這個建築工人啊咁，即係佢哋呢去學嗰啲嚟到即係搵工，咁呢其實呢係比較容易啲嘅。
1: 嗯，咁啊，我哋都見到咧，所幸今次排名榜其實都有五間嘅加拿大大學入選嘅，排名最高嘅西安省大學都有第74位嘅。咁啊，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點，
4: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5: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肆虐本省葡萄酒产区的山火摧毁了葡萄，烧毁树上的果实，同时将牲畜困在危险区域。农民和工人被迫撤离到教会地下室和朋友的家中。Lighting Rock 酒庄的老板说，这场山火对葡萄酒产业的影响会持续几年。他本人已经逃去安全区域，同时密切关注因为房屋被山火烧毁而四散的员工、朋友和商业伙伴。 Bell Range 周末发生的山火引发 BC 省今年夏季最大规模的疏散行动，同时导致一名女长者死亡。山火被迫20,000人撤离 Okanagan Valley 的家园。 Okanagan Valley 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同时亦都是以果园和湖泊而闻名的旅游胜地。 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说，省内陆地区的山火已经蔓延超过600平方公里，导致大约120间屋接获疏散警示。区域局发言人说，由于波逊巴尔伯 Elsley Creek 山火近期迅速蔓延，有需要扩大警报的范围，包括 Lower Nicola 以及阳光山谷。他说，星期一下午和晚上确实见到非常明显的烟雾。星期一晚上 Coquihalla 公路上千计乘客都笼罩在一片昏暗的烟雾之中。截至现时为止，区内大约1000个建筑物接获疏散警示或者疏散令。他补充，随着山火季节持续，上述地区仍然处于高风险的状态。山火上个月开始焚烧。安省促请联邦全面禁止人工智能、深度伪造以及身份冒充。蔡慧娴报道。
6: 安省公共及商业服务及采购厅长克劳福德促请联邦政府立法，全面禁止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和身份冒充。他在向联邦采购部长发出的公开信中同时要求，重罚用人工智能工具诈骗或者伤害加拿大人的人，包括罚款和监禁。在较早之前，本地 CTV News 的报道说，苏圣玛丽一名女子看了一段总理卡尼推广一个加密货币平台之后投资，有关片段原来是假的，她因而损失90万元。报道又说，有另一名女子代入了另一段深伪卡尼片段诈骗案而损失超过80,000元。克劳福德说，人工智能为安省带来庞大经济发展机会，潜在令到安省的本地生产总值在到2035年的时候增加1,221亿元，平均每年创造17,600个工作职位，但是政府必须采取强而有力的保障措施，在这个新的数码环境中保障消费者的资料和私隐。克劳福德在信中又说，虽然安省准备好支持有关的措施，不过在刑事法例方面是没有管辖权，必须依赖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增强加拿大人对新兴人工智能技术的信任。
5: 联邦卫生部长麦乔利米歇尔宣布拨款2400万成立加拿大大麻与脑健康联盟。联盟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资助，汇集来自全国各地10个研究团队，共同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组别大脑的影响。联盟今日成立，目的建立关于大麻潜在益处和危害的科学证据，

0: 包括对癫痫、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睡眠、心理健康，以及青少年与孕妇大脑发育的影响。研究院神经科学心理健康及成瘾研究所科学主任 Patricia Conroy 话，会招募超过3000名各年龄组别的参与者，收集有关大麻功能、心理健康以及物质使用情况的终身数据。他说数据会向其他加拿大研究人员开放，在各自的大麻研究使用。他指出，自2018年大麻合法化以来，加拿大对大麻及其健康影响的研究迅速发展，但仍然有很多知识的空白，研究人员会致力填补。新闻报道完毕。
1: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6613.62，升137.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779.87，跌11.98。纳斯达克指数26559.23，升113.78。S&P 500指数7743.67，升13.42。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440.17，跌212.65。纽约期油每桶83.09美元，跌0.1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79.6美元，升38.5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42，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3，对台币23.1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Apple with Mitsubishi 的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今日就来亲身体验2026 Outlander 的舒适驾乘体验和卓越性能。这款紧凑型七座位家庭 SUV， 集型格设计、宽敞空间和先进科技于一身，是家庭出行的最佳选择。贷款利率低至 0.99 厘，长达84个月，合资格的客户更可享额外一厘中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到列治文车城 Apple with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5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8%。
5: 好声好听961，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咁啊，刚才我哋都探讨到呢个环球邮报同埋一间顾问公司发布嘅2025加拿大行政总裁薪酬排行榜啊，咁啊探讨咗加拿大一啲嘅最大上市公司嘅行政总裁嘅呢个薪酬情况。咁啊，与此同时亦都系提到对比之下，我哋加拿大嘅商学院咧，似乎喺全球排名方面咧，都較為落後。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呢一個嘅情況
8: 咧？咁啊，我睇到即係佢嗰個前咗10名啦，咁我就數一數啦。咁啊，有7名咧就喺呢個安省嘅。咁即係話咧，安省咧而家即係最主要咧，有錢人都係即係做工啦，都喺嗰一度啊。基本上安省有7個，而依個我哋鄰省咧 Alberta 咧有2個，而我哋 BC 省亦都有1個。咁啊，即系话咧，就都似乎睇落都几似顺序啦。咁啊，安省当然嚟紧系最多人口，同埋有好多工业嘅。跟住就呢个亚省，亚省就呢个资源啦。啊 ，BC 省亦都有。咁但系有一样我睇呢个古怪嘅，就冇呢个魁北克咁，我就唔系太明白咁啦。呢个我亦都要睇得详细。咁喺呢10个CEO 里。

0: 边咧有两个咧系呢样啊，所以呢个系矿业嘅。咁加拿大当然啦，矿业咧系相当蓬勃嘅，咁亦都不足为奇。咁有两个咧所谓嘅电子嘅平台啦。咁啊而家咧呢个系相当赚钱嘅嘢，觉得。咁啊第三个咧就系呢个，第三个跟住咧就系呢个电子业，即系电子嘅工业啊，做电子产品嘅工业啊，同埋呢个系财经啊，同埋能源啦，啊呢个铁路啊，同埋啊汽车工业啊。咁其后一个咧就系呢个系环保啊，即系呢个系我哋循环嘅使用啊，处理垃圾。咁呢个都可以反映到而家嗰个趋势喺边度。咁我哋睇睇咧，佢最高奖金，即系最高呢个薪金税，即系年薪嚟讲咧，最高咧去到246万一年嘅。而佢嘅退休金亦都最高可以去到67万一年，即系差唔多咧50000退休金一个月嘅。咁当然啦，就呢个头先阿 Joseph 讲解释过，而家好多因为佢就集中晒喺在集团。咁所以咧就头先我亦都系之前咧就关呢个新闻嗰度，即系删咗好多四个心机啊，各方面嘅就系咧，譬如话好似 Rogers 咁，佢集中晒之后有啲唔赚钱嘅咧，佢就会减咗。所以集中晒嘅时候咧，亦都有一个问题喺嗰度。咁佢合并咗之后咧，就变咗咧就又先讲你好多职位咧啊，好明显啦，就好似阿 Joseph 讲就系咪咧减晒，咁啊集中晒。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咧就系、是、亦都我哋早一排亦都系倾过嘅，就系、是、呢个，因为佢好多系股票。佢其實有好多八道分咧，佢都係股票方面嘅，佢可以分到。咁當然係股票升，佢做得到好好業績嘅。股票升有兩個好處，第一佢自己咧收入多咗，第二樣嘢就股東嘅收入亦都係多咗。但係有一樣唔好處啦，咁啊上個禮拜我哋都經過，譬如好似波音公司同埋而家好多大嘅美國公司都係啦，因為咧過分咧係注意個股東嘅收益啦，而放棄咗佢本身所謂佢所謂呢個係重心嘅嗰個係機構或者係嗰個又係營業喺嗰一度，咁譬如 Rogers 咁啦，而家好多嘢其實佢係做好多好多嘢，佢原來而家最賺錢咧都係娛樂嗰方面嘅，譬如佢擁有呢個係多倫多嘅 Blue Jay 球隊咯，咁嗰啲嘅收入咧係大過而家做新聞嘅收入嘅，咁所以佢會唔會因為係賺錢而係放棄咗或者背離咗佢本身嗰、那個中心嘅業績咧，就會呢樣嘢我就覺得會有可能喺嗰度，所以樣嘢扭流，但係亦都係咧佢喺依個成本咧就佢亦都係利潤加咗好緊要，因為睇睇全世界嚟講咧，而家咁樣大集團嚟講咧，我本身咧就知道嘅汽車工業都係屬於啲嘢。咁佢係真係一個效率好犀利嘅。譬如講，而家全世界而家32间最大嘅即係盈利率最高嘅車廠咧嘅一個CEO 其中一位咧大家都好熟悉嘅就係 Elon Musk， 咁最近咧知道佢係破億以上嘅呢個係嘅紅利喺嗰度啦。咁原來 Elon Musk 就講我哋 Tesla 嗰間車廠咧，佢嗰個效率係相當高嘅，佢每一個員工咧係可以同間廠賺到28000元。嘅盈利嘅，咁所以话佢做得好嘅时候咧，对于个股东嚟讲，当然系好，呢个效率系好。但系对于呢个职位嘅数目，即系入职其他嘅嘢会唔会有好大影响咧？我谂就呢个系当然啦。咁但系呢个利润嘅时候，如果每样嘢就向钱望嘅时候咧，我觉得系可能即系我哋啲 CEO 咧都系要大家谂一谂，譬如话喺呢个职场嘅道德啊，或者喺呢个金融上边咧，都可能要睇睇。
1: 嗯。咁啊，从唔同嘅排名或者系数据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加拿大商界，甚至乎系各个唔同产业嘅一个环境，可以宏观咁样去到分析嘅。咁啊，接住落嚟，我哋去到关注一下其他嘅本国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7月中旬嘅时候咧，国防部就低调咁样宣布咧，系关闭咗4项参与联合国维和嘅派遣任务，并且系减少咗喺埃及嘅第5队非联合国部队嘅部署。咁啊，国防部未来2年就表示将会结束喺科索沃、塞浦路斯、南苏丹同埋刚果民主共和国，即系刚果金嘅维和行动，并且系缩减喺西奈半岛嘅维和部队嘅部署规模。咁啊，国防部就话呢个决定咧系意味咗令到加军嘅资源同埋目前嘅优先事项更加保持一致。咁啊，当中亦都提到喺拉脱维亚嘅北约任务。咁啊，讲紧又系加拿大多年嚟其实喺各地派遣嘅联合国维和部队嘅人数并唔多，咁啊，如今就有意见认为咧，加拿大对维和事业嘅贡献已经嚟到终结。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咧？加拿大喺维和任务当中扮演啲乜嘢嘅角色咧？咁啊，呢啲嘅任务对我哋嚟讲有几重要咧？结束咗又点？
2: 而家世界上面个地缘政治嗰啲问题咧越嚟越严重咧，

0: 咁啊，同埋咧，我哋啲加拿大军人咧，亦都系即系咁多年咧，除咗今次阿卡尼对啲军人嗰个大批拨呢个国防预算啦，咁啊变咗啲军人嘅加人工啊，成日各方面嘅啦。喺之前嚟讲嘅话咧，我哋加拿大嘅军队咧，嗰、那个资源咧，其实越嚟越少嘅。而咧，我亦都同意咧，我哋冇咁大个头，就冇戴咁大顶帽。你睇喺1993年嗰陣時咧，加拿大咧喺聯合國嘅國際維和部隊入面咧，有將近4000人喺嗰度嘅，但係而家咧就少過100人啦。咁呢啲係表示咗乜嘢咧？咁根本上你睇下我哋而家加國嘅軍隊咧，人手嚴重不足，呢個係多年嚟嘅問題嘅。好而家即係睇到咧就話咩啊？而家喺軍隊入面咧嗰、那個空缺咧。达到13000至16000人咁多嘅，即系上上落落啦。咁啊，原因点解啊？咁样梗系有好多原因啦。咁而家阿卡尼咧都着手去改善噶啦。咁譬如好似佢大幅增加军人嘅人工之后咧，咁似乎即系嚟到即系参加啊军队嗰啲人数咧，亦都有明显嘅上升咁。喺我嚟讲话咧，维和部队嗰啲咁嘅活动咧。对普通人啊，唔理话喺加拿大又好，喺世界各个地方都好。对普通人嚟讲嘅话咧，佢哋平日生活咧系冇乜接触嘅，而咧新闻上面咧亦都好少有见到有咩报道，即系咧维和部队嗰啲嘢好少上新闻嘅。就算上新闻咧，都系话啊维和部队，譬如好似啊喺呢个黎巴嫩咁样啊，以色列有攻呢个维和部队嘅车啦，打到佢啦咁样，但都冇讲话维和部队入边嗰度嗰啲。是哪些国家的人亦都有人就很少提及。所以对普通人来讲的话呢加拿大是有参与维和部队大家都知道。但是人数几多啊在哪个地区我们有军人参与了那里的维和活动啊我想不是很多加拿大人知道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自己觉得以现在我们自己的赤字这么高我们亦都要应对就是说这个北约的要求啊将那个军费增加到上去5% 啊这样。那我们仲有没有多余的人手譬如说多余的资源就去派去做维和的活动呢那我觉得我们没什么。没你既然没什么这样的资源的话你就跟你派三几个人又去参加十个八个又去参加有什么用起不到作用的。反而你集中火力你而家已经缺了成万几人了。有萬幾個空缺咁你不如集中啲火力睇下做啲一啲你真係可以做得到嘅嘢。我呢就覺得呢政府而家講話即係希望將呢個軍方嘅資源呢同埋當前國防嗰個優先事項呢嚟到調整到呢保持一致呢我覺得咁做法呢係合理嘅我自己覺得。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
2: 咁我再睇睇就覺得呢樣嘢有幾即係今年年頭呢我哋總理就講過一樣嘢我哋加拿大中等嘅強國咁我諗就好多人呢仲係覺得呢就呢樣嘢係我覺得加拿大係中等大強國呢兩個字呢就覺得唔一定啦。咁而家你睇睇所謂全世界嚟講呢就係啦佢以前維和呢聯合國以前呢就所謂冷戰時代啦就好多係正規軍嘅。咁而家大家知道而家就从我都冇乜所谓正规军嘅正式冲突好多时呢都可能系呢个系游击队呀或者已经甚至无人机咁嘅袭击变咗一个战场呢同埋呢个所谓嗰、那个系冲突嘅嗰、那个各派就系好唔同。同埋呢而家好多时亦都好多加拿大嘅好多去维和嘅人呢都有个问题呢就亦都纪录片好多都讲过就而家好多时呢佢哋好多即係究竟佢维和係对于呢个係民兵嗰方面嘢佢觉得係点样呢因为加拿大就好守加拿大好守规矩嘅。譬如话佢一啲係而家甚至嗰啲所谓嘅恐怖袭击可能因为细佬哥孭住个炸弹行出嚟。咁你维和部队咁点呢呢个绝对唔係军人咁点样去处理呢呢个就好麻烦。咁其实而家我睇睇呢就原来联络国家派得最多即係所谓兵啊而家兵出嚟国家呢就三个呢就係孟加拉、尼泊尔同卢旺达。咁甚至呢早就再係20年前到啦喺呢个 Somalia 呢就发生嗰一单事呢就甚至即係美国想插手落后呢佢都係唔掂嘅。就係呢佢嗰啲咁嘅游击队呢就去襲击呢一班孟加拉、呢一班巴基斯坦呢啲嘅兵咁咗你就搞到美国啊。美国出兵去啊但是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啦他自己被人打下来啊那么就决定收兵走人。咁所以就算美国呢咁嘅国家呢佢自己呢都係好难去搞呢啲咁嘢。咁我哋加拿大

0: 中等的國家去教，所以就這個不同了。咁亦都咧，嗰啲國防部亦都話咧，佢啊，我亦都佢真係話咧，而家咧可能嘅覺得咧，就係亞太區咧，可能就係有可能，但係我哋都可能要派兵去嗰邊，所以咧就要即係留翻啲兵力。咁啊，但係咧，其中咧有一個評論咧就話咧，就係讓中國去即係啊佔咗呢個空位，我亦都係一個反對喺嗰度啦。因為睇翻嚟講咧，就中國嚟講咧，而家佢派嘅兵又唔係太多，反而咧佢政治啊同埋財政上面嘅支援咧係多咗嘅。咁結果嗱，睇翻方面啦，亦都係講講，譬如話呢個聯合國嘅安全委員會咧，呢個英美法中同俄方面咧，而家嚟講真係肯再出兵出力嘅啦。都是得中國的，你話點批評中國呢？即係加拿大評批評中國咧，覺得應該睇一睇個數字先。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Elon Musk 馬斯克話：為咗美國中期選舉，佢會再次豪花數以億計嘅美元啟動銀彈政策。上次已經好具爭議嘅咯，喺大選之前每日抽$1,000,000俾支持者造勢，勁過任何台慶啊！签指定啊，请愿书嘅话又可以再得$100，成功推荐其他人签嘅话又再得$100，一定唔系收买人心啦。今次会唔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唔系用神圣嘅选票嚟到决定选举结果，而系用钞票嚟到左右大局。当选举越嚟越似一场烧银纸大赛，最后赢嘅到底会系最有料嘅候选人啊，定系最大嘅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是狂撒钞票。原来选举和早排的冬日夜总会一样，最重要的是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3: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2: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加拿大军队咧，加军就将会喺渥太华山谷嘅一个北约测试中心咧，同本地无人机生产商合作进行测试活动。咁啊，讲紧联邦政府希望加快引入更多嘅无人机，去到应对现代战争嘅新变化。咁啊，但系此際喺英國咧，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嘅報導咧，英國嘅特種部隊就使用嘅英國皇家海軍監視無人艇啊，係曾經向中國傳輸數據。咁啊，呢一份嘅保守派日報就話咧，英國特種部隊用嘅無人監視艇搭載嘅攝像頭咧，就含有中國製造嘅組件。咁啊，呢啲組件曾經向位於中國境內嘅設備傳輸信息。咁啊，英國方面發現咗之後咧，國防部就擔心呢啲嘅軍隊活動咧會被中國各方面咧去當作一啲嘅間諜數據咧，因此被迫切斷咗呢啲攝像頭嘅所有互聯網連接。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呢一份嘅英國報章報導嘅可信性係點咧？咁啊，對其他國家嚟講又有啲咩啟示咧？咁啊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
6: 佢咁樣報導得出嚟咧，咁啊，即係你都當佢有啦。咁因為始終咧呢啲嘢就有當佢有好過當佢冇嘅。而家即係英國國防部咧，佢亦都有寄出嚟講咗，佢話咧。檢查嗰陣時候發現咗一個結論咧，就咩？就係呢啲無人艇上面嗰啲攝像頭咧，係向位於中國嘅一個境內，中國境內嘅一個 IP 地址嚟到傳送咗一啲信息。但呢啲信息咧，只不過咩？係確認咗佢個地理位置同埋咧運行狀況係正常嘅數據啫。咁嗱，呢度個報道咧冇詳細講，究竟係話係個攝像頭嗰個地理位置同埋嗰個。摄像头的运行状况啊，点还是话嗰架无人艇嗰个运行状况？咁照道理咧，若果你话佢嗰个摄像头嗰、那个部件咧，系喺呢个摄像头入边嘅， 咁我覺得佢咧就唔應該話知道嗰個無人艇上面嘅其他各方面嘅嘢嘅，照道理就，所以變咗佢送出去嘅咧，就好似英國國防部講出嚟澄清咗，講咗話咧冇證據顯示敏感嘅數據咧，或者係個系統咧被輸送到去國外。咁呢樣嘢我覺得亦都係值得即係相信嘅。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話咩啊？而家即係喺全球各地都係，尤其是西方國家啦，咁有好多反華嘅右派勢力喺嗰度噶嘛。咁佢哋究竟會唔會啊借題發揮咧咁樣？咁而我自己本身咧退一步嚟講咧，亦都覺得話，好似英國國防部咁樣人才濟濟，照計話咧，佢哋即係而家用呢啲咁嘅新嘅無人艇啊、無人機啊各方面嘅，佢哋應該有人審查過究竟呢啲部件喺邊度嚟噶嘛？咁喺呢部件喺邊度嚟之後咧，就咁會去睇下入面嗰度有咩部署喺度㗎嘛。咁你若果係純粹係個攝像頭，咁攝像頭係咪真係好複雜呢？你英國國防部冇啲專家可以將佢拆開睇下究竟入面嗰度有咩問題，或者嗰啲軟件係點樣去測試下㗎嘛。即係所以我覺得喺呢方面嚟講嘅話呢，係咪即係英國國防部瞌眼瞓呢咁樣。咁呢樣嘢大家都唔知啊，咁即係喺度咁樣估啫。咁但係即係跟真正嚟講，英國唔係話一個科技非常之落后嘅地方，一个落后嘅国家，所以喺呢啲方面嚟讲，佢系咪做得少，做得唔啱咧？咁呢个大家都唔知道，只不过系话咧，系有咁样嘅疑问啫。
1: 嗯，咁啊 ，Victor 你之前都提过咧，系喺呢一个嘅唔同嘅产业当中咧，都好难揾到系完全冇中国零部件嘅产品。咁你又点睇呢一则嘅新闻报道咧？但系俾其他嘅国家啲咩启示
0: 咧？系啦，我仲啱啱想讲翻，好似都讲开嘅。我见到一字喺个车展上面咧，见到系美国车展嘅所有啦，差唔多所有我见得到嘅电车咧，所有嘅零件咧，我见到都写住 Make in China 嘅。咁我覺得你令到某一個國家或者某一間廠去壟斷到嘅時候，咁你自己失策咯。咁呢樣嘢，我唔理你國防部邊個都好啦。總之依樣你自己失策，點解會冚板都買唔到其他嘅其他做嘅嘢咧？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又要睇翻轉頭啦。咁我又第一咧，先講一講，我唔話絕對爭中國政府或者爭咁，所以俄羅斯都有嘅。即係話，而家我哋成日睇到咧，就話呢個西方嘅政府就話啊，中國偷我啲數據，倒翻轉頭啦，而家倒翻轉頭就講啦。咁俄羅斯同中國亦都有啊，即係咁多年嚟亦都有咧，就話呢個係外國就受外國嘅勢力影響啦。咁就係舊年2020年咧，就中國亦都話咧係呢個係。美國咧就曾經咧就用呢個係啦，依個就軟件嗰方面啦，譬如 Windows 啊，咁而家咧 Windows 全世界好多地方去用佢嘅，咁即係話咧，佢有冇美國呢個係特工或者有冇借一個所謂 Windows 後面有咩嘢嘅時候咧，佢中國政府咧就話咧，佢舊年呢個亞洲呢個冬運會上面咧就有人咧呢、這個美國咧就有呢個黑客咧就係打入咗去啊呢個網址嗰度嘅，咁即係話咧。基本上咧，而家全世界嗱，倒翻轉頭講啦，依樣嘢就係而家美國嚟講，我哋好多嘅電腦嗱，一係蘋果啦，當然啦嚇，同埋一係咧就係所謂依個係Android 或者係依個係Microsoft 嘅嗱，依三間都係美國公司嘅，即係話佢亦都壟斷咗啦。咁你壟斷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用佢嘅嘢咧，佢話會唔會有一個後門喺嗰度咧？即係話所謂後門咧，就係佢係已經係知道有樣嘢咧，佢可以隨時喺嗰度咧偷偷地入嚟。所以咧就好似呢個係木馬同城機咁，佢樣嘢入咗去咧就喺裏面做反。呢樣嘢咧就係、是、俄羅斯最主要咧，亦都喺最近新聞裏面咧，亦都係大概兩三年前咧就禁咗俄羅斯嘅所謂某啲嘅政客或者係呢個政府嘅官員啦。當然而家開咗戰啊，同呢個俄羅斯啊，同呢個烏克蘭開戰之後，就禁咗用蘋果嘅手機。咁大家知道蘋果嘅手機係邊間廠係美國工廠做嘅啦，即係美國人設計嘅。但係有一件事咧，亦都係咧。就亦都係，我覺得有多少個奇人知道患者奇人之身咯。咁喺2001年咧，就係、是、中國咧，從呢個係波音公司買咗個767嘅客機啦，改裝咧為呢個江澤民嘅專機。咁、那個飛機去到中國之後咧，咁啊俾呢個中國嘅即係檢查嘅人員咧查到咧，就裏面裝咗好多偷聽嘅嘢，甚至咧喺呢個江澤人本身個辦公室啊，同埋佢呢個浴室裏面啊，即係衛生間裏面亦都係裝咗偷聽器。咁啊，點好肯定咧？佢個偷聽器咧，亦都係向呢個係即係情報當局咧，就係、是、呢個報料嘅。咁呢樣嘢倒翻轉頭。 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指控，有时候我哋要睇睇。而家咧就话西方国家因为针对话中国，咁其实中国亦都系

0: 俄罗斯甚至俄罗斯亦都被佢西方国家呢个科技嘅所谓咧，啊呢个系秘密方面咧，亦都有盗窃嘅。
1: 嗯，咁啊都可以见到咧，国际政治嚟讲咧，可谓以鱼我诈。咁啊系自冷战至今咧，呢一个各国之间嘅间谍活动咧，都系未曾终止过。咁啊，但我哋睇翻唔同嘅产业啦，咁啊，而家各国系尤其是喺紧张关系之下咧，都强调一个供应链嘅人性同安全性。咁我哋都会继续探讨相关嘅议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就由李兆坚报道新闻。肆虐 BC 葡萄酒产区嘅山火摧毁葡萄。烧毁树上的果实，以及令牲畜被困在危险区域，农民和工人被迫撤离到教会地下室，以及朋友家中暂避。 Lightning Rock 酒庄东主说，山火对葡萄酒产业的影响会持续几年。他说，持续几星期的山火产生的烟雾令葡萄沾染烟分泌，无法用来酿酒，因为没有人想要沾染烟分泌的葡萄酒。他本人已经逃往安全区域，正密切关注因房屋被山火烧毁而四散的员工、朋友以及商业伙伴。鲍瑞上周末发生的山火引发 BC 最大规模的疏散行动，同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山火迫使超过2万人离开奥根拉近山谷的家园。山谷是本国首屈一指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同时是以果园的湖泊而闻名的旅游胜地。山谷亦是牛群夏季的放牧地。省农业及食物厅长布涵尼说，大约5万只牲畜在疏散令覆盖的区域。有牧场主人说，全省各地的牧场主都互相帮助协助疏散及保护牛群。他说，区内的空气严重污染，令他肺部承受不起，他无法想象牲畜会有什么的感受。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向红海曼德海峡一艘货船发动袭击，最少6人死亡，10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来自巴基斯坦和印尼的船员，以及2名也门救援人员，是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有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人员死亡。涉事货船是哈马号，由埃及拥有，悬挂坦桑尼亚国旗。也门交通部说，货船当地星期二在面向红海的摩卡港以南运送食物期间，被胡塞武装发射3枚弹道导弹袭击，引发大火。也门当局尝试营救船员的时候，再被胡塞武装空袭。新西兰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赢得党内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新西兰会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民意调查显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国家党的支持度持续疲弱，而在连番失误之后，拉克森的支持度亦都下滑。葡萄牙球星斯朗拿度和长期伴侣罗德里格斯星期二在葡萄牙度假胜地卡斯卡尔斯举行婚礼，结束长达10年的爱情长跑。41岁的斯朗在社交平台分享两人手戴结婚戒指的照片，公开说，这对新人的5名孩子出席这场私人而温馨的婚礼。新闻报道完毕。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天气报告，
3: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 晚上天

0: 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5度。今日落雨机会 10%、30%， 晚上落雨机会 10%、明日落雨机会 4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 88%。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4度。卡加利今日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0度，明日有雨，最高13度。温尼匹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2度，明日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最高24度。多伦多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8度。满地可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有骤雨，最高24度。厄泰华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4度。哈利法斯今日天清，最低14度。明日逐渐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8度。
2: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接住落嚟，我哋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一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联嘅美国石油公司咧，据报正系准备喺丹麦属地格陵兰嘅一处偏远地区勘探石油。咁啊，不过格陵兰自治政府就发出警告啦，又话有关嘅计划咧系尚未得到许可，又强调所有嘅勘探作业必须先通报嘅，并且系得到当局嘅核准。咁啊，讲紧呢一则嘅英国卫报方面嘅报道就话咧，旧年新成立并且总部设于美国德州嘅石油公司格陵兰能源表示，喺格陵兰东部嘅沉积盆地尖帽深地区咧，地下可能蕴藏价值高达10,000亿美元嘅原油。咁啊，宣布会投入6,000万美元进行勘探工程，以确定呢个嘅石油蕴藏量。咁啊，報道就話勘探所需嘅設備同物資喺近日就已經運抵格陵蘭東部上岸。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今次同格陵蘭相關嘅消息咧？喺近幾個月嚟都因為例如係伊朗戰事等等咧，係稍微冇咁多人關注啦。咁啊，如今咧就話美國石油公司據報就已經率先去到格陵兰嗰度准备勘探，但系格陵兰政府就话咧系冇事先得到批准。咁啊，呢一则嘅消息又俾其他国家带嚟咩嘅启示咧？咁啊，睇翻格陵兰嚟讲，如今系咪已经算系任人宰割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
4: 呢、這个咁嘅探勘工程咧，已经系讲到明啊，格陵兰嘅自治政府咧就话佢哋冇批准到嘅，而且佢哋咧其实喺嗰个区域咧，佢哋都禁止咗呢个钻探呢个石油嘅。咁今次嚟讲咧，就呢间咁嘅公司咧，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啦，佢嘅主席咧同埋最大嘅股东咧，就系特朗普嘅关系咧就好密切嘅。而喺而家咁情况之下睇咧，咁啊好明显啦，特朗普就系挑衅呢、这个Greenland， 咁咧就等候时机咧，就藉口咧，就可能真系即系发动军队都唔定。你睇下当年卢沟桥事件，日本人咪系即系藉住个藉口，然之后嚟开始嗰场战争。而家喺呢个格陵兰会唔会又同样出现咧？咁样样呢、这个大家都唔知道，但系咧有冇乜可能性啊？咁有都唔定嗱，因为而家咧。呢、这个咁样嘅探勘嘅工程咧，系格陵兰政府冇批准到噶嘛？啊，咁咧睇法咧就话咩啊？ 好明显，特朗普咧。

0: 去年呢推行嗰個重林法則，你唔睇下啦，自從即係美國政府即係拉咗委內瑞拉嗰個總統之後呢，根據報道講啊，咁美國政府呢喺委內瑞拉嗰啲賣嘅油嗰度得益咗呢130億至到190億之間咁樣嘅錢，嗱呢啲錢呢係賣咗委內瑞拉嗰啲石油得嚟嘅。 特朗普咁樣做啊！而家你睇下喺全世界咁多個月啦，有邊個國家公然去反對特朗普咁做呢？咁有冇話聲討特朗普，或者係以行動抵制美國呢？或者抵制特朗普嘅官員呢？一啲都聽唔到，一啲都見唔到。咁你從林法則對特朗普嚟講，我個拳頭夠大，我話點就點啦。而家隔陵蘭亦都一樣，呢個區離你嗰度咁遠，我而家派船去嗰個勘探。
1: 探到嘅石油嗰陣時咧，你估係特朗普會話呢啲係屬於格陵蘭，你嗰陣時係屬於美國咧咁？呢個好擺到好明顯啦。咁而家特朗普咁樣做嘅話咧，我諗主要睇咧睇下丹麥嘅丹麥係格陵蘭嘅主權國啊，睇下丹麥政府點樣反應，同埋睇下歐盟其他國家點樣反應。如果佢哋呢啲國家反應軟弱嘅話咧，呢個勘探一定會進行。
0: 如果佢哋好似上一次咁樣群起而攻之對美國佬聲討嘅話咧，咁樣美國方面嚟講，可能咧就會要褪翻落嚟，都唔定。但係咧，會唔會一定咁褪啊？未必，因為如果佢嗰啲器材啊各方面運到去嗰度開始探勘嘅話咧，特朗普帶條你又話派啲海軍艦隊去嗰度保護，咁佢保護啊，跟住勘探啦，勘探之後繼續採油啦，運啲油走啦，你丹麥做得咩嘢？ 格陵蘭唔使講，更加乜都做唔到啦。所以咁嘅情況會唔會好似委內瑞拉咁樣咧？美國可以公然喺人哋嗰個領海入面嗰度攞走人哋嗰啲資源咧？咁即係呢一樣嘢，其實都唔係話小事嚟㗎。睇下有可能咧，係睇下丹麥同歐盟嘅反應咧，可能會變咗大事都唔定。嗯，咁啊，剛才
2: Joseph 提到呢一個嘅盧溝橋事變啦，咁我哋較早前都提到。 咁啊，睇翻歷史上咧，喺日本當年咧喺全面入侵中國之前咧，就當然係先佔領咗東三省啦。咁啊，但喺全面佔領東三省之前咧，係已經有當地喺零星嘅駐軍啦。與此同時，亦都係派出咗石油勘探隊咧喺中國東北各地咧進行呢一個嘅勘探嘅動作。 咁啊，呢個嘅呢一種歷史上見到嘅做法咧，又同今時今日嘅做法有冇相似之處咧？咁又或者係喺國際政治當中咧，係對於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尤其是喺資源方面嘅機遇咧，會唔會同亦都係反映喺今次格陵蘭嘅？ 呢一件事件當中咧，咁啊，與此同時啊，係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前咧就已經係聲言咧，希望美國方面咧係吞併呢一個格陵蘭。咁啊，此際咧喺正如剛才 Joseph 所提到咧，咁啊，其他國家又會唔會好似當年一個國際聯盟咁樣係毫無反應咧？咁啊，呢一個嘅。 美國方面呢一間石油公司嘅動作又代唔代表美國政府嘅利益咧？咁啊，與此同時咧，係呢一個動作咧，又會招致點樣嘅外交風波咧？咁啊 ，Victor
3: 你又點睇？咁我就睇遠翻些少，即係耐些少啦。咁嘅盧溝橋當然係再近代啲嘅事啦。咁啊，如果大家有記得呢個世界歷史嘅話咧，就係。 當年所以呢個帝國嘅擴展啊，即係去到往呢個殖民地啊，就係第一樣咧，就派嗰啲所謂啲就係商船啊，或者貿易啊去揾啊，即係話啲貿易嘅地方咁樣樣，咁啊先咁而家咧就似乎咧，亦都係特朗普即係呢個係油啊買油啊，就算啊同人買都係一個貿易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霸佔人哋地方啦。咁呢樣嘢就係西班牙做過啦，美國亦英國咧亦都係美國嗱，美國記得咧係英國殖民地嘅曾經。 咁所以呢啲英國咧，亦做呢個手段。咁而家咧，美國咧就係當然自己獨立咗。咁啊，亦都有其他國家，譬如荷蘭啊，各方面咧都有啊，甚至呢個德國亦都試過啲咁嘅手段。咁所以而家特朗普用呢個咧，似乎咧都係抄歷史嘅啫。咁啊，遠啲可以睇到呢個所謂帝國主義。咁呢個歷史重演啦。第二咧就係頭先阿 Joseph 或者 Vicky 都提過咧，就係即係特朗普咧，而家佢咧就要分散啲人哋啲注意力噶啦，因為咧伊朗咧佢就搞到一即係中東啊，唔係淨係伊朗。

0: 好以期咧，2019年啊，就走去同呢个系塞浦路斯 Cyprus 嗰度咧，就系、是、嗰个海边嗰度咧，亦都去咧就系转呢个探友。咁就俾塞浦路斯咧，当然咧就系、是、甚至咧就话要系驱逐嘅，就系、是、要拘留咧佢哋土耳其啊呢个系船上边嘅人嘅。咁呢个咧亦都系咧。地區同埋咧係呢個油嘅問題，咁2019年咧，咁早些少咧就係又講就係英國亦都有發生咁嘅事喎，即係個國家都有做咁事啊。咁早些少咧，2015年咧，就如果大家記得咧，就甚至係當年啊，唔係2015年，即係早期1990年代所以英國嘅大卓爾鐵娘子咧，就同呢個阿根廷咧就打過即係爭，因為阿根廷嘅上咗個福克蘭島啊 ，Falkland Island。咁上呢个岛咧，占咗之后，即系英国咧就出兵咧就打翻出嚟。咁所以呢个福克兰 Island 而家咧就系所谓即系所谓独立，但系亲英国嘅。咁咧就系英国咧就喺呢个福克兰 Island 申请咗去探呢个嚟啊友嘅。咁啊当然啦，呢个福克兰 Island 本身个政府其实都系英国嘅傀儡政府嚟讲得。咁就话咧啊 OK， 咁佢就去咗转啦。咁阿根廷咧当然咧亦都系啦，咁多年嚟咧就话呢个都系我嘅地方。阿根廷咧就路咧到而家嚟讲咧仲系喺即系呢件事咧仲喺度拗叫紧嘅。咁但系咧佢地方政府 OK 喎，呢件事就唔同晒塞浦路斯啦。土耳其人同塞浦路斯就话到完大家喺度纷争，而呢个阿根廷咧就因为咧佢亦都系英国嚟讲咧就福克兰 Island 咧好耐都系英国嘅属于。咁所以咧，佢依家分出嚟，咁亦都系讲翻南美洲、中美洲，亦都啦。头先讲嘅委内瑞拉啊，亦都同呢个系加亚纳咧，亦都有一个曾经喺嗰度纷争嚟嘅，亦都系咧。依个就美国公司啦，就同加亚纳签咗约。咁但系委内瑞拉咧，就亦都系派呢个船啦，军舰咧就话喂，呢度系我咁样。嗱，我最惊咧，其实一样嘢，就讲呢啲咁嘅历史咧，讲一啲唔近身嘅嘢。但系我睇一睇，查一查，究竟加拿大同美国有冇一啲纷争嘅地区咧？有嘅，喺我哋而家其实咧，阿拉斯加嚟，如果大家睇下地图啊，阿拉斯加我哋嘅 Yukon 月光居啦，同埋呢个 Northwest Territory Yukon 嗰边啦，北边咧有一个地方叫做 Belfort 嘅海，咁嗰度咧美国咧同我哋加拿大咧不嬲就。咁多年嚟我哋嗰個即係關係相當好嘅，就冇乜點樣大拗叫，但係咧始終都仲係就係大家喺度談判緊，同埋咧係即係喺度呢個普通即係我都所以要測量緊嗰度究竟係點樣大家分啊或者之類嘅嘢。咁嗰度咧，我哋北洋咧亦都係相當多嘅石油，咁對上去咁啦，你知道大家阿拉斯加啦石油好多，咁當然嗰度好多石油咯。咁嗰個地方會唔會美國特朗普或者佢後來即係跟住嚟嘅呢個總統會諗下喺嗰度同加拿大咯係爭嗰個地方？其實加拿大有其他嘅地方都有差，譬如話紐芬蘭，紐芬蘭省對開海岸入面咧，亦都有呢個轉油台喺度嘅。咁離開海岸大概有成600公里幾遠下嘅，咁但係嗰個成本貴。咁但系咧就依个 Belfort 咧，因为近呢个阿拉斯加，会唔会特朗普睇到一样嘢，佢会嚟呢度搞咧？即系话先嚟贸易，然后咧可能派啲民兵先至系真呢个正式嘅兵队过嚟。咁样嘢会唔会搞喺加拿大咧？我觉得佢而家我想做加拿大系51个州啦，我觉得呢样嘢我哋都应该小心啲。
1: 嗯。咁啊，剛才提到呢間勘探公司嘅最大股東兼公司主席咧，就同特朗普關係密切咁啊。但係呢一位嘅公司主席就強調咧，佢哋嘅計劃同特朗普企圖吞併格陵蘭係無關嘅。咁啊，公司係透過一啲嘅條件交換咧，去取得早前一間英國礦產公司嘅勘探權嘅大部分股權。咁啊，但系讲紧，例如喺南海咧，都有好多嘅周边国家咧，去到喺南海进行勘探啦。呢个亦都系引起咗好大嘅地缘政治方面嘅争议，所以咧，并唔系探一探咁简单嘅。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甲线俗称灰甲，是手指或者脚趾甲受到真菌感染，有约10%的人患有甲线，而且感染率随着年岁增加，病甲的外观出现明显的变化，颜色变得浑浊，失去了正常的健康颜色，变得白色、黄色、铁色或者黑色的斑点，指甲变厚，表面粗厚，边缘容易碎裂，指甲下面积存了粉末状的角质碎屑，将指甲推离甲床。90%的甲线都因为指甲的角质被皮肤线菌侵蚀，皮肤线菌可以经过皮肤接触传播，亦都是来自污染的界面， 例如游泳池边。

0: 的潮湿地面，公众浴室赤脚在公众地方走动，闪光传达去到邻近的手指和脚趾，脚趾间的皮肤、腹股沟和头皮。年长人士、糖尿病患者、周边血液循环不流畅、免疫功能不够的人较为容易受到感染。因为银屑病、湿疹和营养不良都会导致指甲变厚和变形。诊治首先要拿到病甲的样本，用显微镜观察和样菌确认。要清除甲线需要长时间的治疗，因为指甲的更新时间有可能是100日。轻度没有影响到甲根部的感染，可以局部搽上抗真菌的药液或者药膏，就是最能够将指甲磨薄，等药物渗透。长期和较为深层的感染，口服的抗真菌药物比较有效，但需要连续服用三个月以上。抗真菌的口服药可能会影响到肝脏，要定期验血检查肝功能。口服和局部搽药的综合治疗成效比较好。局部镭射治疗可以帮助去除部分的甲线，但不能够根治。顽固的甲线如果对脚趾造成压力，脚医可能会将病甲拔除。我是施明奇医生。
1: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后座椅背收纳袋原价18.99，Supercat 特价5.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百科。韩国政府公布位于国家新行政中心世宗市的总统新办公室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已经敲定，预计2029年8月建成。当局表明，基于可能引发宪法层面争议，新办公室落成亦不意味着整个总统府或首都职能会搬迁到世宗市。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20公里，正式名称叫做世宗特别自治市，以朝鲜王朝著名君主世宗大王命名。世宗大王最为人熟悉的成就就是创制韩文字母，被韩国人民尊崇为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卢武铉在任总统期间就已经制定行政中心城市计划，规划兴建新都市取代首尔，成为韩国实质上的行政首都。但李明博接任总统后，因为计划受到质疑而废止。世宗市2012年正式成立，目的是分散首尔过度集中的行政和人口压力，推动全国更加均衡的发展。世宗市不设区郡，属于二级行政区划，直接管辖三级行政区，包括12个洞，即是日本的丁或者台湾的里，还有一个邑相当于镇，以及9个面相当于乡。虽然首尔仍然是南韩法定首都，但世宗市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行政中心之一，大量中央政府部门和机构都搬了过去办公，包括财政经济部、国税厅、教育部、文化体育观光部、行政安全部和国土交通部等等。世宗市最大特色是属于规划城市，由城市规划师在兴建之前已经设计好道路、住宅区、商业区、公园和政府建筑，所以整体布局十分整齐。政府大楼是世宗市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群，外形现代化，而且规模庞大，每日都有大量公务员在这里工作，所以亦有行政首都之称。除了政府机关之外，世宗市亦积极发展教育、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当地设有多间研究机构、大学、校区和创新企业，打造集行政、科技、教育和文化于一身的智慧城市。城市大量采用智能交通系统、节能建筑、数码管理平台等技术，成为南韩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示范地。不过由于世宗市属于新兴城市，历史文化景点相对较少，夜生活亦不及首尔或釜山咁热闹。
4: 明亮夜衣上头，
5: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3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 今年爱心大事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参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参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现。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0: 星装快报。
1: 环球邮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向美国方面表示，加征关税可能会导致贸易谈判终止。根据五名了解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在上个星期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的时候传达了这个讯息。当中四名消息人士说，沙雷特告诫美方，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他加征新关税的威胁，渥太华将会无法控制公众和各省长的反应，联邦政府将会失去和美方谈判的空间。环球邮报未有透露消息人士的身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表示，他将会在8月19号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些惩罚性关税适用于一系列商品，其中包括本应受到两国自由贸易协定保护的商品。三名消息人士说，沙雷特同时向格里尔表示，如果征收关税，加拿大政府将被迫采取报复措施。消息人士说，格里尔认可了沙雷特的讯息，并意识到新关税将会在加拿大造成政治压力。另外，加拿大的报复行动几乎肯定会激起特朗普的反报复，进一步加剧这一场激烈的贸易战。因此，沙雷特向格里尔强调，现在是达成协议的窗口期。消息人士说，美方官员乐观地认为可以在8月19号之前达成协议，但他们担心能否在加拿大推广这份协议。新关税将会对安省、BC 省和灰省的产业造成尤其严重的损害。相关的关税是继特朗普先前对汽车、钢铝和林木产品征收关税之后推出，因此惩罚性更大。沙雷特已经在华府停留几个星期，他和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正是和美方努力进行谈判，试图避免新关税的开征并降低现有关税。在昨日，勒布朗再次前往美国首都，和沙雷特与格里尔举行了三个星期以来第三次会晤。沙雷特整个周末都留在加拿大大使馆，和一小队谈判代表和专家一起工作。消息人士说，沙雷特是一位备受尊重且精明的谈判代表，他用词谨慎。其中两位消息人士指出，他在描述8月19号关税的时候使用了悬崖一词，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他过去亦都曾经用这个词来强调贸易谈判的严峻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他才淡化了7月1号对加美贸易协议进行审查的重要性，说这个是检查点而不是悬崖。另一位消息人士就透露，沙雷特之所以受到美国人的欢迎，部分原因是他的坦诚和直率。勒布朗的办公室拒绝就沙雷特的言论发表正式评论，而沙雷特亦都未有回应环球邮报的查询。一位加拿大官员就重申了总理卡尼上个月的讲法，即是所有报复选项都会获考虑。正如环球邮报先前报道，双方的目标是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加拿大将会同意美方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以换取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一些松绑。特朗普的首要要求之一是解除多数省长对美国酒类实施的禁令，但各省省长，特别是安省、灰省和 BC 省的省长都已经明确表示，几时解除禁令将会由他们决定，并且他们坚持首先要解决232条款关税的问题。听过今天的报章头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记者由李少坚报道新闻。素里市今早发生枪击案，导致一名男子轻伤，警方正在追捕涉案者。警方话，枪击事件今日凌晨3:50左右，在 Crawfordale 区60 Avenue 及177街附近一间住宅发生。警方话，接报赶到现场的前线警员发现两名中枪者，其中一人没有受伤，另一名成年男子轻伤，无需送院。涉案者在警方到达前逃离现场，至今没有人涉案被捕。警方重案组已经接手跟进调查，同时正同综合法医鉴定服务部门合作处理现场的物证及电子证据。警方发出声明说，调查仍在初步阶段，不过调查显示案件属有针对性的袭击，同敲诈勒索案无关。警方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素里警方联络。案件档案编号 26-85268-SP。 自入 BC 葡萄酒产区的山火摧毁葡萄、烧毁树上的果实，以及令牲畜被困在危险区域，农民和工人被迫撤离到教会地下室及朋友家中暂避。 Lightning Rock 酒庄东主说，山火对葡萄酒产业的影响会持续几年。他说，持续几星期的山火产生的烟雾令葡萄沾染烟熏味，无法用来酿酒，因为没有人想要沾染烟熏味的葡萄酒。他本人已经疏散到安全区域，正密切关注因房屋被山火烧毁而四散的员工、朋友以及商业伙伴。 Bar Ridge 上周末发生的山火引发 BC 最大规模的疏散行动，同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山火迫使超过20,000人离开奥根拉根山谷的家园。山谷是本国首屈一指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同时是以果园及湖泊而闻名的旅游胜地，同时亦是牛群夏季的放牧地。省农业及食物厅长布涵尼说，大约50,000只牲畜在疏散令覆盖的区域。有牧场主人说，全省各地的牧场主正互相协助疏散及保护牛群。他说，他的肺部正被迫承受地球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无法想象牲畜的感受。联邦卫生部长马乔里米歇尔宣布拨款2,400,000成立加拿大大麻与脑健康联盟，联盟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资助，汇集来自全国各地10个研究团队共同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组别大脑的影响。联盟今日成立，目的建立关于大麻潜在益处和危害的科学证据，包括对癫痫、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睡眠、心理健康以及青少年和孕妇大脑发育的影响。同时会招募超过3,000名各年龄组别的参与者，收集有关大麻功能、心理健康、大脑功能、心理健康以及物质使用情况的终身数据。数据会向其他加拿大研究人员开放，在各自的大麻研究使用。安省多伦多在24小时内发生3宗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最新一宗在今早发生。陈正仪报道。
2: 多伦多最新一宗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发生在清晨6点前，地点是市中心 Jarvis 及 Dundas 东北面的 George Street 291号，一座社区房屋建筑的4楼单位。消防到场之后将火警升至2级。消防总长杰索普说，火警造成4人受伤。本地传媒则报道，有1人烧伤送院，另外2人吸入浓烟，全部都没有生命危险。杰索普向传媒透露，起火单位存放了多达10部的电动单车和流动装置，相信火警是由锂电池引致。当局已经将涉事的电池打包处理。杰索普说，这一宗是多伦多在24小时内第3宗涉及锂电池的火警，另外2宗分别发生在昨天早上和下午，

0: 于史家堡嘅 Broadbridge Drive 五十七号同埋北约克嘅 Upper Canada Drive 一百五十四号，火势分别达至三级同埋两级。呢三宗火警令到多伦多消防当局今年至今处理嘅锂电池火警增至八十宗，累计造成两人死亡、十四人受伤。杰索普形容锂电池火警是多伦多目前正面临最大而且持续演变的消防安全风险。他指出，现时在市面上出售的锂电池缺乏法例监管，亦都没有强制安全标准，导致近年相关的火警数量大幅飙升 200%。 此外，锂电池燃烧时释放的致癌物和重金属亦都对消防人员带来新的健康风险。杰索普再次呼吁联邦政府和安省当局尽快介入，检讨并修订消防守则以及产品监管制度，以减少锂电池引致的火警和危害。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2: 拍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拍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洒落即可而止。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5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4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8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飞宝，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同大家有分享到啊，数码极简。咁啊，我自己嘅方式咧，虽然未必个个认同，但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呢个系我嘅一个练习，就系话喺我嘅手机当中冇 Facebook 冇 Instagram 呢啲 app 噶啦。咁然后我就系会令到自己即系前边摆多几重嘅即系困难，即系一定要坐低揾个地方打开部 laptop， 然后再去用呢啲嘅社交媒体咯。咁然后咧，我最近都睇紧一套嘅纪录片 ，What's Next? The Future with Bill Gates。咁啊，其中咧。比爾蓋茨有一段是跟他的女 Phoebe Gates 的對話來的，那他就講到呢，就是說問他的女兒現在會主要用什麼社交媒體啊，他問那個問題呢，是問他在網上有多少個 ID 身份的。那麼Phoebe Gates 就說呢，他會有兩個，即一個就是官方的，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所講俗稱中文的小號，就是 for 自己的 friend 啊，很 close 的朋友仔啊，咁啊發埋曬啲無聊嘢，咁佢就有兩個號嘅。咁然後咧 ，Bill Gates 就講咗佢，我而家都知道越嚟越少人用 Facebook 噶啦。跟住咧，阿女就話佢，梗係啦，我完全係冇 Facebook 呢樣嘢噶啦。咁佢主要就係話阿女啊，主要就係用 TikTok 啦，同埋用 Instagram 嘅。咁喺呢個佢哋嘅對話，父女嘅對話最後，咁啊爸爸即係、Bill Gates 再問阿女。他说对于我想继续接触这个新的世界，想了解多些你们后生一代的想法和文化，他说我你对我即对爸爸还有什么意见啊？阿女那句说话，即这个访问已经结束尾声了，阿女就讲了，他忍不住都笑了，他说老豆你不要再 email 给我了，他说你可不可以，他是用了发信息的，他说你可不可以 SMS 给我呢？跟住咧，爸爸就话：佢话吓，佢话我哋40年前已经开始。

用 email 噶啦。阿女就话系，你嗰啲 email send 俾我系讲紧啲私事咧。佢话私事冇人再 send email 噶啦，老豆。跟住 Bill Gates 都忍唔住笑咗。佢话好强，咁我尝试发信息俾你啦。咁，咁你睇下，我呢度就系翻到去，我之前咪有同大家去分享嘅，你几代人一起生活在现在这个世界，但其实是生活在不同时空。所以你想想，我们跟我们的上一辈、我们跟我们的下一辈，或者上一辈跟我们去沟通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可能就会在当中产生了误会，不只是家庭当中。你看现在很多公司都开始90后啦，有员工啦，跟着开始招聘00后的了，05后、即都会有。那你就会完全发现，譬如、真的以前的世代就是加班的嘛，人哋唔走，自己唔敢走噶嘛，一定啊你仲未走啊，老细又未走啊，唔走。但系而家网络上面你睇到人哋 post 嗰啲视频，讲00后、05后翻工系咩咧？系老细问佢话：诶，五点钟熄机，系即刻五点钟起身走。老细话：点解你唔加班嘅？咁系员工问老板，佢系即系搞笑嘅啲视频，但系我绝对相信系反映咗时下呢一代同老板嗰代嘅代沟啊！佢话老板，佢话五点咯，点解要加班啊？放工啦嘛，我做完嘢啦咁。跟住老板就问佢：你唔使供楼咩？佢话冇啊，我系唔会买楼嘅，我净系会租屋。跟住咧，老板又问下一个员工，佢话你唔使供车嘅咩？咁跟住员工就话：佢话我冇买车噶咁。跟住。个老板就系话你唔使生小朋友唔使照顾小朋友嘅咩？咁下一个员工就系话我唔会照顾我唔识嘅人。嗱呢一个见仁见智啊，即系对于呢一个员工小姐姐嚟讲，佢就觉得 我生一个我本身唔识嘅人出嚟，又要照顾佢，佢话我唔会噶咁。跟住然后咧，老板就再问第四个员工啦，又系00后、05后，佢就话你唔使拍拖嘅咩咁？佢就话拍拖咁攰又容易受伤，我系唔会拍拖嘅。你知唔知佢虽然系一个搞笑嘅段子，但前面呢几种情况，而家越后生嘅人唔愿意俾间屋套牢咗，即系困住佢哋25、30年，唔愿意买架车，然后车系会贬值嘅，然后又困住佢哋，跟住又唔结婚，又唔生小朋友，所以佢哋冇嘢牵挂，佢哋冇嗰种话我一定要每个月一定要揾够几多钱，佢哋系冇嗰种压力。嗱，又另外一方面睇。如果整个社会以后越来越多人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这个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那我有机会再跟大家深究下去。那其中呢，我今天想讲的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讲到这几代人之间对于用电话这个方式，刚才不是提到的Bill Gates 同佢个女去倾偈嘅时候，阿女就同佢讲：佢话爹哋日日讲私人嘢咧，你唔好发 email 同我讲啦，你系 SMS 同我讲啦咁。咁啊，爹哋就唔明白噶嘛。佢话我30-40年前，你知 Bill Gates 已经系好早接触呢个科技噶嘛，亦都系即系科技即系创造科技嘅泰斗之一啦。跟住佢就会觉得我已经用咗30-40年都系用 email 噶啦咁。咁好啦，又讲下一样嘢咯噃。而家用电话，譬如我有提到我的数码极简这个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正常在一个电话设置里面，你电话那个譬如、接电话那个掣、那个图标，你一定会在个 home screen 在个首页，甚至在最下面那栏，即电话下面那栏巴那里的嘛。但是呢，其实我这个即电话这个功能呢已经不在我的 home screen 那里了，即是我是完全将它你 delete 不到的，这个在你的手机里面是 delete 不到，你不可以 delete 其他的 social media app， 你 delete 不到的，但它就已经不会在我一开手机看到的地方了。还有熟悉我的朋友都会知道不会打电话给我。还有呢，你说波波你完全不去谈事吗？不工作吗？不谈电话吗？就是这样的工作的流程，就是譬如有一些其实你一个电话你要讲的，你打字很快或者一个讯息当中你讲给我听，即譬如现在我工作状态，我都 很感激，也都很开心我自己本身这个状态当中，因为我自己也都是接触很多00后、05后，譬如有时候录广告啊，做什么 project 啊，因为他们又是不会去接电话，不喜欢讲电话的，所以呢、总之就是互相在个 WeChat 或者 WhatsApp 上留言咯，咁跟住哦，佢叫我做啲咩好，咁倾倾完啦，然后我就 send 翻俾佢，咁佢收货啦，咁件事就完，即系根本系唔需要去讲个电话，所以呢个亦都系我一路同自己讲，即系点样样喺时代嘅变迁当中，你会同

俾我哋再後生嘅人去合作噶嘛。你與其去不斷去埋怨，就係話啊，點解你哋咁嘅？點解你哋唔加班噶？點解你哋會感覺好似咁自私？但其實佢哋一啲都唔自私噶，只不過社會扣咗佢哋嗰個帽，即係俾咗個標籤，佢哋覺得佢哋自私咋。咁同埋佢哋嘅原來佢哋嘅溝通方式會係咁樣樣嘅。咁所以就慢慢我其實都會受到影響啊。轉頭翻嚟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嗱，頭先我就講最後生一代佢哋嘅工作狀態已經唔會去講電話噶，即係如果你要去讲个电话之前，我的习惯我都需要有阵时要同人讲电话，但是我会讲明，我一阵间可唔可以约你讲个电话？我就会讲我想讨论乜嘢嘢，我想讲乜嘢嘢，因为有阵时啲嘢喺个短信度讲唔清楚噶嘛，咁通常都会系呢种状态，会首先问咗人哋几时可以讲个电话，我呢个电话入边嘅内容，我会同你讲乜嘢嘢。咁好啦，翻嚟我会讲咩咧？我就讲网络上面另外一个梗，就系话点解？即系佢系一个梗嚟，就系冇经过一个统计嘅，但系就系话点解外国嘅诈骗园区呃唔到广东人？呢个系一个网络而家嘅梗，我转头同你哋分享。

0: 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1: 列治文 Walmart, 一站式买齐开学必需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同你一起轻松开学。
0: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Elderbridge Way 925号的 Walmart 啦。

而家網絡上面咧就有一個梗下嗱，我首先講明先，係未經完全統計嘅，唔係話廣東人。就冇曾經冇俾人呃過咁，因為而家你都知道嗰啲網上詐騙啊、咩殺豬盤啊等等嘅呢一啲係

真係好猖狂啊，同埋越嚟越猖狂啊，你知唔知道？特別 AI 技術而家不斷普及之下呢，首先我講返呢個梗先，我睇完我有共鳴㗎，就係話點解廣東人而家係好難俾人呃到或者呃唔到呢，咁個答案你聽完一定會笑㗎喎，即當然冇俾人呃呃唔到係好事啦，但係點解係會咁呢？係因為廣東人根本唔接電話。當我聽到呢個答案之後，我真係忍唔住即刻笑咗出嚟。咁我相信呢一度呢亦都係呢種情況嘅。但係呢我睇咗好多其他人 post 嘅片都喺度講緊，一睇到電話響呢，譬如因為譬如你我佢而家講緊係中國內地嘅情況啦，佢會寫到明呢個電話，譬如湖南打嚟㗎、上海打嚟㗎咁。咁你要知道，如果你係廣州本地啊、廣東本地啊，你會寫明係邊度㗎嘛？譬如廣州咁嚟計先啦。咁我喺翻到廣州嗰段時間，因為我都有一個中國內地嘅號碼，然後我邊個打俾我，我係會雖然我冇嗰個號碼，但係我睇到佢個歸屬地喺邊度啊。如果你出現嗰啲未知號碼或者本身佢個 system 咧，佢會話俾你知呢個。好有可能是诈骗电话类似那些，就是根本不接。还有那些网友 post 出来他们的未接电话可以去到千几二千个未接电话，即那个小图标的 app 的右上角不会出现这些数字的。嗱，仲有一种方法，而家佢哋唯一接电话系乜嘢嘢咧？就系快递，即系你外卖。但系咧，嗱，你外卖又好，快递又好咧，你有一栏系写到明噶嘛，唔好敲门，唔需要打电话俾我。譬如你送外卖嚟我屋企咁计咧，你就摆喺门口，就系咁样样咯。咁所以系唔出现接电话呢个情景。跟住仲有咧，而家系敌不动，我不动，就系点咧？好，即系冇办法啦，要接呢个电话，攞佢嘅电话，接电话嗰个人。唔出声，对面系咪骗子都好，咁就诶，点解突然间明明系有音乐通紧噶嘛，就唔即刻对方两边都唔出声，咁佢个情景就系、是、敌不动我不动，咁但系对方即系打嚟嗰个人咧，佢会忍唔住噶嘛，佢就会喂咁，只要佢喂或者诶，你系咪沙小姐啊咁样，佢其实佢喂咋。你呢边呢即呢个习惯啊，真係而家好多人係咁样做㗎，即刻就吸咗线㗎啦。所以呢你唔可以讲你好你系咪边个，因为啲人已经当晒呢种开头已经系诈骗。你咁佢系点啊，咁如果嗰个系快递嘅电话呢，咁佢对方就话快递，即佢已经唔需要你好喂你系咪边个。人已经即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肌肉反应啊，好第一梗系惊俾人呃啦，唔想俾人呃啦，唔想被诈骗啦。所以你咁好声好气去称呼对方嘅时候，完全你都冇下一句讲啊，即刻就会吸线，已经冇嗰种哎呀唔好意思嘅或者点样样嘅。同埋仲有呢，我睇到啲视频呢，啲人真系会去那个打嚟是诈骗电话嚟的，他们会去继续跟他谈下去去玩回对方。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必要。首先有一个就是引火自焚，第二个就是如果他都是被逼去诈骗，其实他都是很惨很阴功，就是在个园区里 trap 住了，受到人生的威胁啊，咁所以是很难，我觉得这个世界。咁然后还有银行打来的电话不会接，保险打来的电话不会接，就算呢移动通讯打来的，中国内地反诈打来的，全部都不会接。因为呢首先不知道它真定假，第二个就是即使我刚才讲的，譬如移动网络在中国移动啊，中国联通啊，咁跟住中国移动的号码是10086嘛，咁总之打过来呢它就知道你是销售或者是 sell 啲乜嘢嘢嘅，银行打来保险打来它都觉得你在 sell 紧嘢嘅。咁所以种种以上的情况就是令到点解广东人冇咁容易被人呃，是因为是完全不会接电话，连朋友的电话都不会接的。咁亦都有博主就话佢打俾佢老婆打成8次，我觉得呢个夸张嘅，但应该是打咗好多次，佢老婆都不接，但隔咗一阵咧就喺个微信度复翻佢，即系个老婆复佢老公啊，佢系咩事而家？嗱，我咧唔评论任何而家呢种嘅唔接电话嘅状态，但系我好希望就系，如果你有呢种经历嘅咧，你要明白点解会咁，同埋咧，我转头翻嚟会分享，其实而家唔接电话唔单止系一个嘅动作，唔单止系一班人佢哋会做嘅一个状态啊，同埋系同嗰个心理系有关噶。

0: 知否奥妙？
1: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啫。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执都捞埋。
2: 系
0: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1: 咁要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2: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1: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0: 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2: Peter， 啊点啊？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酒。
1: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0: 头望过去，始终过去，有酒应该今朝醉。
3: 重温林家华同黎彼得嘅真情对话，留意今个星期晨光活现温哥华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填词人黎彼得先生致敬。

其实呢，而家越来越多人啊唔鍾意接电话，未必单纯係话好怕三宝啊，怕诈骗啊，或者懒得讲啊。其实更多时候因为电话呢个功能，即係 call 入嚟呢个功能啊，係一种即时入侵感。文字信息呢，你可以自己决定我几时睇几时覆，点样去组织内容。但个电话一响呢，就等于有人突然要求你即刻抽离手头上所有嘅嘢，即刻进入另一段嘅互动。对于大脑嚟讲呢，呢一种嘅被迫即时切换注意力，本身就係会产生压力。呢个係第一个原因，即时入侵感。第二个原因呢，就係失去控制感。譬如你睇 WhatsApp 睇 WeChat， 你可以睇完諗阵打一段draft 咗佢，然后再删咗佢重新写都得。电话你就唔得㗎嘛，即对方问你一条问题，你几秒之内就要答啦。尤其是工作电话、陌生电话，甚至是一些都不知道对方找你做什么电话，那你的脑就要开始进入一个预设模式。因为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人呢，即是那个怎么说呢，你打来一路不入主题，跟着问你最近怎么样，你 OK 吗，哇，我真的我顶不住啊，这些不是说不去关心啊，但是呢我觉得用起码用科技这件事去沟通呢已经是变了。我好鍾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呢，我呢个女仔朋友真係好好，佢呢搵我係咁搵㗎，佢因为佢都知道我嘅方式方法呢，佢会留言俾我，因为佢嚟緊佢韩国，然后佢就想问我一啲去韩国譬如边度买嘢好啊，或者做 facial 啊咁样。咁然后呢佢好醒，佢喺起飞前嘅15日佢就WhatsApp 我，然后就问咗啲问题。咁其实呢我隔咗两日我係有睇嘅，睇完我回复佢，但我呢个 friend 係正喺边度呢，佢嗱宝宝一啲都唔急㗎，不过呢我嚟緊几多号起飞呀，咁你喺呢一个日子之前，佢话你得闲就复我呀，佢话我知你忙㗎，咁好正，我啲 friend 真係好正。咁总之呢，我想返嚟讲呢，第二个原因就係而家啲人唔鍾意接电话係失去控制感呀。咁呢種唔確定性係最容易令人抗拒嘅。第三呢，就係好符合而家現代人嘅，就係社交能量成本高咗。你講電話，你 pick up 個 call 呢，唔淨止係講嘢，你要聽對方嘅語氣，判斷佢講完未，你又想佢講完，你又即係但係你又想吸線，你又唔好意思吸線，即係如果你接起個電話嘅話，咁你又要即時回應，保持禮貌，避免冷場。即係或者其實只係十幾分鐘啊，但係對於一個人本身咧，翻工翻到好攰啊，每日接收大量資訊嘅人嚟講咧，係額外嘅認知負擔。所以有陣時候你問一個人，你做咩唔覆我電話，做咩唔接電話啊？咁其實未必佢唔想理你啊，可能佢心入邊喺度諗咧，我而家冇能量去應付一場即時嘅 conversation。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一路都会有想到的，包括我自己的状况，我接触的人的状况，因为我会真的接触不同年龄的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接电话啊，对复信息啊，这种的态度是真的完全不同的，即是那句不同年代对于这件事是真的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的。好，第四个原因呢，就是数码生活改变了我们对沟通的预期啊。以前电话是最方便的啦，最即时沟通的啦，现在不是，就是譬如一句听日七点吃饭得不得，以前打一个电话啦，现在大家会觉得我 message 返你咪得囉，点解係要打电话啫，听日七点吃饭得咪唔得囉，得同唔得嘅啫，两个答案嘅啫。咁所以呢，当一件本身你可以用几隻字解决嘅问题，突然间要变成打电话，在现在这个年代呢，很多人甚至会觉得对方增加了自己的沟通成本。还有一件事是挺有趣的，电话本身呢已经是建立了负面的条件反射。以前电话响可能是朋友，甚至可能你都会试过你的另一半，哦，三更半夜的电话响你都会问边个啊，现在不问的了。为什么？因为现在陌生电话十有八九入面都是会sales 啊、银行啊、诈骗啊、保险啊等等的这些。久而久之

电话响本身已经由一种有人找我的期待，变成了、啊、又有嘢要处理的提醒，同埋仲要我哋嘅脑袋仲要睇埋呢一个系咪诈骗。所以咧，头先讲嗰个网络嘅梗咧，广东人唔接电话呢一个咧，其实你笑完，但系要认真去思考，就可以我哋思考乜嘢咧？我哋唔系突然间变得冷漠啊，而系现代人开始对自己嘅注意力有更加强嘅保护啊。咁同埋仲有咧，而家譬如有啲人咧，连讲嘢都未必太中意，唔系太愿意。其实呢个系一个更加深嘅层次，因为咧文字沟通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嘢，系有我哋可以编辑自己讲嘢嘅权利。而我即刻要打个电话，或者我转头要复一个电话，其实你讲错咗就讲错咗噶啦。如果对方系一个高敏感嘅人咧，哇，你真系好攰噶，然后你就会谂，哎呀，我讲呢句话会唔会伤害到佢啊？然后即使你系冇呢种嘅，你系钝感力好强嘅，冇咁多呢啲敏感嘅嘢嘅，但对方可能听完之后就是、哇，做乜头先佢咁讲嘅？个语气点解咁样样嘅？所以呢、这个冇对错嘅，就系、是、年代已经唔同咗啦。所以咧，听紧节目，如果系管理层嘅你哋，老板们，我知道有一啲身边嘅朋友仔都有同我讲，佢话我请翻嚟几个后生嗰啲，我都唔知点样同佢沟通。咁所以咧，你要慢慢去明白背后嗰个心理状态、时代嘅转变，咁唔系话吓时代转变咗我就要跟噶啦，唔系话一定要咁即系钻牛角尖，但我又想用翻我睇嗰套纪录片 Bill Gates 同佢个女 Phoebe Gates 嘅嗰段对话，咁你睇下呢个系一个爸爸对一个啊对阿仔女嘅嗰份爱，咁佢都会谂哦，阿女话讲私事咧就唔好用 email， 就用 SMS 发信息啦，咁但系。对于除了父亲对仔女的爱之外，咁你要知道，你而家你嘅下属，你请翻嚟嘅呢个年纪段，佢哋就系呢一个谂法啦，同埋未来嘅世界，佢哋会慢慢承接嘅。咁亦即系话，即系等于每一样新嘢嚟到呢个世界，譬如 AI 又好啊，或者其他总之系新嘅嘢嚟到呢个世界啦，唔好去攻击敌对佢先。你首先睇下，诶呢样嘢咩嚟噶？咁你睇下自己嘅接受程度去到边度？呢、这个都系要去调整嘅，即系特别而家到咗，譬如我自己啦呢、这个阶段啦，有同细过我嘅共事，有同大过我嘅共事，呢样嘢喺我身上系我系感受得好明显啊，所以我都会不断去调整自己咯。呢、这、一个咧系几个年代唔同嘅人嘅一个分别啊。不过咧，我都想温馨提示一下，唔中意接电话本身咧唔系心理问题。如果你都唔中意接电话嘅话，我今日都好肯定咁样话俾你知，因为我都挣扎过呢个过程。但其实我睇咗好多心理学啊，睇到好多数据之后咧，我已经知道唔中意接电话本身唔系心理问题。真正要留意嘅咧就系、是，如果一个人由我比较中意即系 send 信息啊，慢慢变成连好熟悉嘅朋友，连屋企人都唔想讲嘢嘅话，即系呢个讲嘢唔系话讲电话，即系我讲系沟通啊。譬如你甚至影响到你嘅工作啊，影响到你嘅日常生活咧，呢、这个系要注意嘅，要留意你有冇社交焦虑，有冇长期压力，有冇情绪耗尽啊。其实我当时都谂，我都喺度谂紧，我有阵时又会好社恐，但系去到一个陌生嘅地方，我系好中意交朋友嘅。咁我就谂紧，我呢种社恐系咪会即系会系唔正常咧？即系头先我所讲嘅系会唔会一个心理问题咧？但系后来我就即系睇咗好多内容，我想鼓励翻，如果你同我有同一样情况嘅，我想话俾你知系冇问题。嗱，因为我咧，我系非常对我个工作嘅热情系非常热爱嘅。咁同埋咧，即系一到倾工作咧，我就系成个人叮一声咁样样嘅。咁所以我就证明唔系有问题咯。嗱，我咧就用我嘅真实例子嚟鼓励你。咁同埋咧，我都有好希望唔明白呢个情况嘅朋友去明白一样嘢，其实就系、是、我头先所讲嘅嗰几个啦，失控感啦、即时性啦、不确定性啦、社交耗能啦、注意力保护等等嘅呢啲，就系、是、令到新一代嘅朋友。是不喜意接电话，不要说新一代，其实我们这代都是、啊、虽然不是个个是这样，不过是咯，我就是这样，不要打电话给我，不要叫我讲电话，发 message 啦。

0: 有啲听力人俾光线加无需嘅情况能够横过二路口，有啲人嘅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喺嘈杂嘅房保持专注。虽然佢哋可以做出呢啲唔简单嘅事，但咁并唔代表佢哋需要咁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嘅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我補充一下我剛才所說的這種現在很多人不接電話的方式，我不是說這件事是對，但是呢在現在這個世代你不能夠用錯去說這件事，就是我所說的不同年代的人坐在一起，就是身處在不同的時空，所以在這個年代你可能會覺得這件事是對的，而去到第二個年代這件事可能是錯的，即所以你看看連對錯都上升到哲學問題，你要用一個大環境大背景甚至用那個年代去看，所以我都很希望透過我節目所講的不同的年代想緊的事或者現在經歷緊的事，去可以幫助可以化解到現在聽的節目，可能你家當中真的有不同年代仔女再上一輩你們的溝通可能有問題，但其實你們都是互相愛對方的，但就是因為這些 misunderstanding，同埋你唔单止系唔明白啊，你系要改变对方要似你咁样样去做翻你个 standard， 咁你咪好痛苦咯，咁你哋咪就系会嘈交咯。其实有阵时唔系话父母食古不化，亦都唔系话仔女叛逆唔听自己话，但系就系年代嘅呢啲，即系唔同年代嘅呢啲代沟啦。咁啊好啦，你话真系有代沟，我想静一静喎咁。咁啊最后呢一部分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旅居当中的短期过渡型旅居，其实呢我自己过去的半年呢就是做了这个实验了，其实它是两个月到六个月之间呢都属于旅居当中的短期过渡型旅居。有时候我们离开一个地方一段时间，未必是说你去到那个地方很吸引你或者怎样，你真正想离开的呢是我们原本那个身份。譬如你平时家里面是某个人的太太、某个人的老公、爸爸妈妈、阿仔阿女，回到公司你又是上司又或者是下属又或者是同事朋友面前，你可能是一直负责譬如搞气氛的那个人、解决问题的那个人、照顾大家的那个人。其实久而久之呢，我们其实不单止是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我们是生活在一大堆角色里面。你一早起身未必有时间去问自己我今天想怎样，我今天舒不舒服啊，你第一个可能会想我今天有什么工作在身，我边个要找我，我首先要落楼帮我仔女煮了早餐先，然后叫他们起床跟着送他们上学，家里有什么要处理。哇，你一起身你不是想自己啊，你已经没办法了，你已经立刻要想回我今天有什么责任我要做的。所以其实有一类人呢，我自己觉得都几适合呢啲短途旅居嘅，即系暂时消失一下，你唔系失踪，更加唔系逃避，你系去俾自己透气，去俾自己一个重新了解呢个世界，重新去学习嘅一个机会，即系我自己旅居过程中咧，我每去到一个地方，我都系会有。点讲咧？有一个学习嘅目标嘅。我嗰日先同一个小姐姐去倾偈，咁啊，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宝宝好想学似你咁样样，即系离开加拿大几个月啊、半年啊。佢话我同我老公去旅居咁。咁我话首先咁先，我话你有冇有一个目的地先？佢话佢想去日本。佢话佢最长嘅时间喺日本都系逗留过三个几礼拜嘅啫。我就话嗱，旅居嘅定义咧，喺一个地方嚟计系20日起就叫做旅居。咁喺嗰个过程当中咧，你系要学似本地人咁样样去生活，而唔系一个旅行嘅人咁样喺嗰度即系跑马看花。最直接嘅咧，你就喺嗰度去学习一样嘢。其实本身我去韩国旅居嘅时候，我冇谂过要读韩文嘅，系我起飞前嗰一个礼拜，我就谂下啦，最快融入社会系咩嘢，即系咩方法？

就是就学语言，而且呢啲语言学校咧，佢系除咗教你讲嘢之外，即系佢都会由 basic 开始去教嘅。但系个过程当中，佢系想你去感受呢一个文化啊嘛，所以佢教俾你嘅嘢系好快啊，就会好实用啊。即系你起码即刻行落便利店，你买嘢，你可以即刻同人哋沟通简单一两句嘅。同埋譬如学校学嘅过程当中，佢会将人哋嘅即系呢个国家嘅文化会系点样样噶？譬如饮酒文化又好啊，你边个帮边个斟酒啊，只杯边个即系长辈要摆高过你啊，咁即系总之呢一啲你会学到啊。所以咧，我嘅建议，你去旅居嘅时候，去学一样嘢，我觉得呢样嘢系好适合嘅，然后你会觉得好充实，唔系话隔咗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翻嚟就好似净系去咗第二个地方生活，一定有得着咯。嗱，我唔系话叫个个人去旅居，不过你旅居嘅时候可以加入呢一种学习嘅过程，你翻嚟就会发现。自己又学习了一样新的东西。总之其实为什么人会去想计划做这样东西呢，是因为重新想拿回自己生活的主导权。这个是其中一部分的人他们想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问我哪一类型的人适合譬如做一次一个月的短短地试一下一个月两个月，这些是短期旅居。第一种呢就是你觉得自己长期被很多身份已经包围住。你好耐冇试过去同自己相处，好耐未试过淨係做你自己，呢个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係你最近生活冇出现大嘅问题，但你又成日觉得好攰呀。呢种攰呢未必係身体攰呀，可能係你每日见一班人，同一班人做同一套一套事情，跟住处理同一批问题，连你自己都开始分唔清，我究竟是不喜欢现在的人生，还是我纯粹太久没离开过。有时候换一个环境你就会得到那个答案了。第三种就是你现在处于人生的转折位，譬如转工之前、退休之前、或者刚刚退了休、换了份工，即是你现在想休息一下，给一个 gap 放假给自己，或者现在小孩都长大了，刚刚好读完大学，一段关系的结束，那你就可以开始问自己下一个阶段究竟我想怎样。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旅居呢是很有用的，因为你首先不需要立刻做一个永久决定，亦都不是说完全搬去第二个城市以后不回来，亦都不是说我要移民要另一个国家要辞职要彻底重新开始，完全没有那么大风险。你只是给自己一个月两个月去试。所以呢，我挺喜欢我即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概念的，就是短期过渡型旅居，即是去试一下而已，试住式，你去试一下那里住适不适合。那譬如有些朋友都问我，他说几时又再飞啊，那我现在 plan 紧，有我本身是想住再回去韩国读埋即中级韩文啊，那那里起码都要两三个月时间。但是呢，现在我又是想去海边，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好喜欢大海。所以呢，其实我现在 plan 紧青岛，中国内地啊，青岛、烟台同埋威海呢几个地方好靓，嗰啲海唔同嘅地方嘅海系唔一样嘅，咁所以呢个系我自己 plan 紧嘅，即另外一啲嘅 destination 啦。旅居唔系魔法，你启程前系有好多嘢要处理嘅，譬如你要离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好似我咁，你离开六个月，咁你前边哇嗰半年咧，你唔单止系财务你要安排好啦，你屋嘅嘢你要安排好啦，工作当然要安排好啦。总之你离开个地方之前，你系带住你自己起飞，咁但系咧之前你有好多好多嘢都要疏通，要即系搞掂好啊。但系嗰个过程系好有动力噶，你知唔知啊？可能你已经拖咗好耐嘅，你想同你间保险公司讲下，喂，我又开始转啊保险啊，譬如房屋保险啊咁。你之前一路拖嘅，贵嗰少少，唔好理佢啦。跟住咧，车嘅保险咧，我之前又同你讲过，有一啲公司你45日，即系最低系45日开始嘛，你就可以停咗个保险噶啦咁。咁你又要谂下，点样同保险公司倾啊？咁又攞个好 deal 啊？咁跟住你啲银行嗰啲，譬如你本身要有一啲嘅，譬如投资啊好啊，你有 GIC 啊定期啊，咁你会唔会喺你嘅旅居过程当中，定期又啱啱好到期啦，咁你钱系点处理啊？你会有好多好多嘢谂，跟住仲有你买保险咧，
即在路上嗰啲保險咧，跟住你要諗你去到嗰。

个地方嘅时候，你要食啊住啊，点样样去做嗰个 budgeting 啦，有好多嘢，所以你会谂哇，好多嘢摆喺眼前啦。但系当你真系有呢个嘅谂法去做咧，其实所有嘢都可以解决噶。我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分享翻嗰个准备工作啦。不过而家翻翻转头睇，我都唔知点解我自己可以做得到。不过就做到咗啦。换一个地方，其实系可以令到我哋再次重新认识自己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Ladies and gentlemen, wives and husbands.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十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主持人是兼报道新闻。阳光海岸一名居民被冒充温哥华警察局长的骗徒透过电话行骗，损失超过10万元。阳光海岸王家骑警今日话，男事主是私销居民，早前接到睇起上嚟是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电话号码的电话。骑警话，上述号码被伪造，不过骑警冇具体讲明通话的日期。骗徒冒充温哥华警察局长 Steve Ray， 并向事主声称警方正在调查阳光海岸一间金融机构。事主稍后透过 WhatsApp 接到自称是当地银行代表的一名女子来电。

0: 指示事主进行多次电邮转账，测试银行的交易能力，作为正在进行的欺诈调查其中一部分。骑警话，事主进行两笔转账，一笔70,000元，另一笔38,000元。骑警表示，骑警绝对不会要求公众通过转账或者向加密货币账户存款的方式协助刑事调查。银行亦绝对不会要求客户通过电话提供一致性密码、认码、证码或者网上银行凭证。骑警提醒民众，一旦接到可疑电话，请即时挂断，以及使用公开的电话号码联络银行或警方。切勿按来电者指示汇款、购买加密货币或者提供账户访问权限。骑警同时呼吁，任何人认为遭遇类似诈骗，请联络本身当局的银行以及当地警方。素里市今早发生枪击案，导致一名男子轻伤，警方正在追捕涉案者。警方话，枪击事件今日凌晨3:50左右，在 Crawfordale 区60F寮夹177街一间住宅附近发生。警方话，接报赶到现场的前线警员发现两名中枪者，其中一人没有受伤，另一名成年男子轻伤，无需送院治理。涉案者警方到达前逃离现场，至今没人涉案被捕。警方重案组已经接手跟进调查，同时正同综合法医鉴证部门合作处理现场的物证及电子证据。警方发出声明说，调查仍在初期阶段，不过相信属有针对性袭击，与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素里警方联络，案件档案编号 26-85268SP。肆虐 BC 葡萄酒产区的山火摧毁葡萄、烧毁树上的果实，以及令牲畜被困在危险区域。农民和工人被迫撤离到教会地下室以及朋友家中暂避。 Nining Rock 酒庄东主说，山火对葡萄酒产业的影响会持续几年。他说，持续几星期的山火产生的烟雾令葡萄沾染烟分味，无法用来酿酒，因为没有人想要沾染烟分味的葡萄酒。他本人已经疏散到安全区域，正密切关注因为房屋被山火烧毁而四散的员工、朋友以及商业伙伴。Barrange 上周末发生的山火引发 BC 最大规模疏散行动，同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山火迫使超过20,000人离开乌根拉近山谷的家园。山谷是本国首屈一指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同时是以果园的湖泊而闻名的旅游胜地。联邦会拨款加快加拿大大麻及脑健康联盟的工作。周善宁报道。
1: 新成立的加拿大大麻与脑部健康联盟由全国10个研究团队组成，将会合作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人士脑部的影响，经费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提供。研究旨在建立大麻潜在好处和风险的科学证据，包括对癫痫、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睡眠、精神健康以及青少年和孕妇脑部发展的影响。加拿大卫生研究院神经科学、精神健康及成瘾研究所科学主任康罗德医生表示，研究人员将会招募超过3000名不同年龄的人士，收集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脑部功能、精神健康以及药物使用数据。有关的数据将会开放给其他加拿大研究人员作进一步的大麻研究。康罗德说，加拿大自从2018年大麻合法化之后，相关的健康研究有所增加，但是目前对大麻影响仍然存在不少知识的缺口，有待进一步研究。他说，联盟集合全国顶尖的脑部健康以及大麻研究人员，有助更深入地了解大麻对国民的潜在好处和危害。联盟10个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分别来自全国多间大学，包括麦基尔大学、麦马士打大学、滑铁卢大学以及卡加利大学等。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宁报道。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3: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

0: 应急包，入面包括唔会腐烂嘅食物，就好似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嘅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同车匙、细面额嘅现金同散纸、自己所需嘅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1: 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5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湿度83%。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好声好听961。
5: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6: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7: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6: 系啊，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7: 好啊，黑皮红肉西瓜，本地嘅大粒车厘子，南海特地嘅白肉土，特地嘅白毛土、黄肉土、香梨、星高啤梨、黄金奇异果，最靓最甜芒果，越南红蜜柚。亚洲里无核甜橙、红肉橙、富士苹果、蜜蜂仔苹果、鲜特咸、南美富仔、冬瓜、贝贝嘅南瓜、马蹄、竹仁茅根、粉葛、鹅根力嘅姜、高丽芽菜、台湾中嘅芽菜花、本地嘅相识粟米、肉麦菜、冬菜、山菜、豆仔、鸡毛菜苗、红叶菜苗、青叶菜苗、肉菜心、肉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靓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特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噶噃。
6: 系啊，今日系咪特别要讲下呢个粟米啊？好靓喎！
7: 系啊，今日呢个圆口嘅粟米真系特别清甜好食。啊，咁啊食嗰啲保证你就赚冇得赚嘅。咁啊，一买份啲靓粟米食都好噶噃。
6: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呢？
7: 好。12.92元嗰啲两包黑芝麻粉3.99元嗰一包，出田一丁嘅5包装即食面3.99元嗰一片，去头嘅虎虾8.99元嗰一包，大只老花10.99元嗰一包，白虾仁2.99元嗰2包，猪扒4.2元嗰一磅，瘦肉4.4元嗰一磅，鸡翼4.4元嗰一磅，雪豆。1.4元嗰一包，甜豆1.4元嗰一包，南甜嘅肉菜心2.4元嗰一磅，上海苗1.6元嗰一磅，本地嘅大粒车厘子4.9元嗰一磅，爱妃苹果1.7元嗰一磅，富士苹果1.9元嗰一磅。咁我哋嘅货品系够新鲜、够好食，有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6: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7: 拜拜。
8: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9: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新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8: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5: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加拿大点唱机，你要点的歌会尽量播到出来，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点多。

十二号啊，8月12号，时间咧就系11:10啊，咁开场今日嘅节目咧，虽然系日光日白，但系咧我又发觉有啲 person over 啦，唔紧要嘅。月光海洋梦啊，我哋希望得到月光下今晚啊海洋我哋呢边有啦，梦几时都得啦。

唱歌嘅咧系台敬少啊，咁啊虽然咧佢系嚟自香港，但系咧似乎系唱呢个国语歌咧都好受欢迎嘅，嗰啲九枝玫瑰啊等等啊。好啦，咁啊当然咧就系、是、大家咧亦都知道天气相当之好，但系仍然要留意啊，时热就时冻啊，真系好容易会涉亲嘅。

0: 系啦，想讲咧，天气真系反复噶，咁啊，真系早咗几日咧，大家真系热焗到咧要开下冷气。但系你俾全世界嚟讲咧，已经系日日都感恩吓，咁啊，今日咧就竟然咧突然间啊，系咪立秋咧？咁但系秋老虎都未走咧，就已经诶，真系有少少秋凉吓。所以听下 Bossanova 嘅歌曲可能会舒服啲。唱歌嘅系黄海芹，有无人岛啦，同埋头先咧诶梁咏琪 How I Wish。
1: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ermaine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2: 明亮夜意相投，
3: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日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0: 开心嘅咁啊，其实咧仍然有多个歌手会嚟到演出啦，仲可以食翻餐，仲做埋善事，你话几好咧？呢、这、一个嘅9月2日，你会唔会咧？听下 May 姐，听下德哥唱一啲嘅经典金曲，听出耳游。最紧要咧打呢个电话查询，睇下啲飞点样卖，604-338-8177

0: 他说，
1: 张信哲经典的这个情歌不要对他说，当然就是伤他心的说话，当然不要讲，但是如果都啱听的都可以讲。例如说一定要跟你们讲，昨天就真的那些资料就有点混乱，那我就讲了一个关于就是这个礼拜的，那就会在这个星光那里，星光奇轮那里是有一个就喝咖啡和看车。哦，原来不是，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 BYOB， 就是 Bring Your Own Beer，佢呢個係 BYOC， Bring Your Own Car， 係自己揸架車去，咁原來飲下咖啡咁都唔知咁奇怪㗎。反而呢好好話俾我聽，8月23號呢就喺二埠呢就真真正正有個古董嘅車展，不過好似話又要畀超人登記啦，唔知需唔需要畀錢入場，但我遲啲搵到資料同大家講啦。所以呢有時呢即係啲即係信息呢真係要查返清楚，同埋寫得好亂㗎。

本身位于加拿大咧，就冇乜物质嘅嘢，又或者太多活动啊、节目啊、精彩咁。但系有嘅咧，就系更加无价嘅大自然。喺呢一个夏天或者即系春夏秋冬里边咧，都会系经历到嘅。例如咧，浸一浸食唔同嘅嘢啊，有呢一个即系 sprout pond 啊，又或者去啲皇帝蟹啊，又或者咧蓝莓啊，咁呢一节系咩咧？呢一节咧原来系 peach， 即系蜜桃成熟时啊！大家咧可以去唔同嘅地方睇下啦，即系有啲嘅即系咁样嘅 festival。又或者咧，原来咧你喺个夏天啊，可以周围喺德鲁平原揾一啲咧，就系粟米嘅迷宫啊！大家入到呢只粟米好高噶嘛，差唔多成五六尺高，好好玩，不过有啲 creepy 噶吓。咁啊，但系咧就真系，而且咧买嗰啲即系三色金嘅粟米咧，而家真系平靓正噶。

0: Applewood Mitsubishi 嘅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而家就系体验 2026 Outlander PHEV， 感受充满能量、自由奔放驾驶魅力嘅最佳时机。呢款加拿大最畅销嘅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空间宽敞，续航力强，系家庭长途旅行嘅理想选择。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仲可享高达7250蚊出车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 Supercard超白卡本周推介后座椅背收纳袋，原价18.99元 ，Supercard特价5.5元。立即带埋你张
2: Supercard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资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3: 时间9:40，你听紧嘅 FM 961每日咧都每日有2个钟头啊！我呢度有旧歌，有新歌，系 Brenda 点唱机。咁头先喺广告之前咧，听过3首歌咧，就系有郑中基嘅《天意最精彩一次》，彭羚嘅《囚鸟》，同埋张信哲《不要对他说》。

可能個女仆俾佢發現自己咧有啲嘅即係讀嗰啲咩，即係讀嘢咧讀得唔正確嘅，所以成日咧我發覺睇啲 message 咧睇咗三次先卒之睇到個重點，但唔緊要啦，已經係決定咗啦，因為咧有位叫做 Jelly Cat 嘅朋友咧就係 WhatsApp 嚟嘅，就係話要我點一隻歌咧，唔係呢只啊，係 Honey Bee 啊，係第六下一隻啊，應該係你幾個下一隻啦，下一隻得噶啦。都唔係啊，唔緊要啦，咁唔緊要啦，呢個食生日點唱啦，係啊 ，Jelly Cat 係誒，即係愛嚟咧點俾我哋嘅 Manica 嘅，即係我哋嘅即係DJ 嚇，咁咧就希望佢生日快樂啦，同埋希望你食多啲好嘢，成日見到咧佢同我君咧去睇好多嘅演唱會啦，同埋做多啲好節目俾我哋睇，無論如何呢只歌都係祝佢生日快樂嘅，咁你只歌咧係啊 ，Jelly Cat 點俾你聽㗎？

好啦，咁仍然咧可以咧就系补救噶 ，Monica 啦，咁你咧就系生日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咧呢只歌先啱听，一定唔会错嘅。祝你哋身体健康啦，同埋日日都活得咁精彩，带多啲好节目俾我哋，见到你咧都好开心噶。系最紧要身体健康，样样都开心。

0: 每段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1: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点至5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的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0: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利智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1: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2: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 604-323-1293。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中午十二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6: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BC 多处山火继续肆虐，山火服务处话山火引发嘅烟雾虽然导致空气质素恶化，不过有助灭火工作。美国总统话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在香港新闻方面，玛丽医院重建后多部升降机未能运作。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多处山火肆虐， BC 山火服务处话山火引发的烟雾虽然导致空气质素恶化，不过有助灭火工作。梁俊永报道。
7: 至中午，全省有接近102宗活跃山火，当中45宗失控。上星期五在省内6 km 以南的新物岭发生的山火，产生的烟雾飘至到南面平的屯等地，令到 Back Range 等地受山火之苦。现时三个较严重的火场当中， Back Range 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8000公顷， Aisley Creek 火场面积超过60000公顷，而 Pialik 火场的面积更加超过140000公顷。BC 山火服务处处长 Cliff Chapman 曾经表示，山谷底部的烟雾有助于

0: 于控制火势，因为烟雾隔绝了氧气。但山火服务处预计，最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在今个星期会开始多云，而多云都有助可能会减缓火势。当局又说已经派出消防员、直升机和房屋保护小组去到 Bad Range 附近扑救山火，同时在森木岭西南部的南面构建隔离带和备用的控制线。电信巨头 Telus 就说将会拨款200万帮助受山火影响的社区，包括为客户提供网络连接、数据充值和账单的底面。现时省府和其他部门未有公布太多有关 Bad Range 山火造成的损失，但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在森木岭以西的 Fonda 社区，当地房屋已经被烧到焦黑，山火又摧毁葡萄酒产区、烧毁树上的果实，以及令到牲畜被困在危险区域，农民和工人被迫撤离到教会地下室和朋友家暂避。 Lightning Rock 酒庄东主 Ron Kubert 表示，持续几星期的山火产生的烟雾会令提子沾染烟熏味，没办法用来酿酒，损失惨重。他本人已经逃往安全区域，正密切关注因为房屋被山火烧毁而四散的员工、朋友和商业伙伴。而森木岭附近失控的山火亦影响几万只家畜和宠物，以及迫使大约20000人撤离。省农业厅长布贤尼说，省府估计在接到疏散令的146个农场当中，大约有50000只牲畜受影响。有牧场主任表示，全省各地的牧场主正互相协助疏散和保护受影响的牲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宗永报道。
1: 省长尹大伟今日会前去奥根拉根地区视察山火灾情。阳光海岸一名居民被冒充温哥华警察局长的骗徒透过电话行骗，损失超过10万。阳光海岸皇家骑警今日说，男事主是 Shell 居民，早前接到睇起上嚟是来自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电话号码的电话。骑警说，上述号码被伪造，不过骑警没有具体讲明通话的日期。骑警表示，骗徒冒充温哥华警察局长 Steve Wright， 同时向事主声称警方正在调查阳光海岸一间金融机构。事主稍后透过 WhatsApp 接到自称是当地银行代表的一名女子来电，指示她进行多次电邮转账，测试银行的交易能力，作为正在进行的欺诈调查其中一部分。骑警说，事主进行两笔转账，一笔70000元，另一笔38000元。骑警说，骑警绝对不会要求公众通过转账或者向加密货币存款的方式协助刑事调查，银行亦不会要求客户通过电话提供一次性的密码或者网上银行凭证。骑警提醒民众，一旦接到可疑电话，请即时挂断，以及使用公开的电话号码联络本身的银行或者警方，切勿按来电者指示汇款、购买加密货币或者提供账户访问权限。BC 近期接连发生多宗熊袭击人事件，保育专家说，虽然致命熊袭击极为罕见，不过今年的事件似乎有增加的趋势，提醒民众保持警觉。廖日康报道。
2: 今年本省接连有熊袭出现和袭击事件，其中在8月9号，一名3岁女童在 Maple Ridge 的住所遭到黑熊袭击，伤势并不危及生命。BC 保育服务处仍然在搜索涉事的熊袭。同日，一名男子在 Pemberton 以北大约30公里的偏远山区遭到灰熊袭击，受伤送院。保育服务处调查后认为，事件属于防卫性袭击，源于人同熊在近距离突然相遇。而在8月初，一名72岁的女子亦都在 Pemberton 以北大约70公里的偏远行山地点遭到灰熊袭击，送院时颈部骨折、面部、手臂和颈部受伤。涉事的灰熊是有至少一只幼熊的母熊，事件同样属于防卫性袭击。独立保育专家 Lana Chanyelu 表示，今年熊袭出现和袭击事件似乎有增加趋势，黑熊和人类接触的次数会受到食物供应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如果熊袭可以找到的食物减少或者栖息地受到干扰，就可能增加他们进入人类活动范围的机会。他表示，今年部分地区的莓果已经干枯，加上 BC 省目前正面对严重山火，迫使到熊袭改变活动范围，增加和人类发生冲突的机会。 專家呼籲

0: 社區要採取更多防洪措施，例如是妥善鎖好垃圾桶和其他可能吸引洪蜘的食物來源，減低洪蜘進入住宅區的機會。至於在偏遠山區遇到灰洪，該專家建議行山人士應該要主動製造聲響，等洪蜘在雙方接近之前就知道有人在附近，同時應該要盡量結伴行山，並且攜帶防洪噴霧，以降低發生衝突的機會。他亦都指出，目前正值梅果季節，加上樹木的枝葉茂密，可能較難及早發現洪蜘，因此提高警覺尤其重要。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漢報導。
1: 聯邦衛生部長宣布撥款2400萬，設立加拿大大麻與腦部健康聯盟，研究大麻對腦部及健康的影響。王良潤報導。
2: 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宣布拨款2400万成立加拿大大麻与脑健康联盟。联盟由加拿大卫生研究院资助，汇集来自全国各地10个研究团队，共同研究大麻对不同年龄组别大脑的影响。联盟在今日成立，目的是建立大麻潜在益处与危害的科学证据，包括对癫痫、焦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睡眠、心理健康和青少年与孕妇大脑发育的影响。研究院神经科学、心理健康及成瘾研究所科学主任康罗德医生说，会招募超过3000名各年龄组别的参与者，收集有关大脑功能、心理健康和物质使用情况的终身数据。他说，自2018年大麻合法化以来，加拿大对大麻及其健康影响的研究迅速发展，不过仍然有很多知识空白，研究员会努力填补，而最新研究所得的数据将会向其他加拿大研究员开放，在各自的大麻研究中使用。他补充，上述计划汇集全国顶尖的脑健康及大麻研究人员，目的是真正提升使用大麻对公众潜在益处及潜在危害的理解。联盟10个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分别来自全国多间大学，包括麦基尔大学、麦马斯达大学、滑铁卢大学和卡加里大学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1: 安省促请联邦立法全面禁止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及身份冒充。蔡慧娴报道。
3: 安省公共及商业服务及采购厅长克劳福德促请联邦政府立法全面禁止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和身份冒充。他在向联邦采购部长发出的公开信中同时要求重罚用人工智能工具诈骗或者伤害加拿大人的人，包括罚款和监禁。在较早之前，本地 CTV News 的报道说，苏圣玛丽一名女子看了一段总理卡尼推广一个加密货币平台之后投资，有关片段原来是假的，她因而损失90万元。报道又说，有另一名女子代入了另一段深伪卡尼片段诈骗案，而损失超过80000元。克劳福德说，人工智能为安省带来庞大经济发展机会，潜在令到安省的本地生产总值在到2035年的时候增加1220亿元，平均每年创造17600个工作职位。但是政府必须采取强而有力的保障措施，在这个新的数码环境中保障消费者的资料和私隐。克劳福德在信中又说，虽然安省准备好支持有关的措施，不过在刑事法例方面是没有管辖权，必须依赖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增强加拿大人对新兴人工智能技术的信任。
1: 打后翻译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说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4: 明天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5: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啦，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4: 咁方便，点整啊？
5: 去 App Store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话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张曼燕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促。

0: 走無策。特朗普當地星期三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認為美國將繼續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美國的海上封鎖被所有人稱為鋼鐵之牆。特朗普曾經多次表示美國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不過伊朗就表示伊方實際控制大部分水道，並計劃對通過的船隻進行收費。
1: 美國政府撤銷禁止在聯邦政府設備使用 TikTok 的指令。張子欣報導。
2: 美國政府撤銷一項禁止在聯邦政府設備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國業務重組後已經不再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當地傳媒報道，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日前在一份備忘錄中撤銷這項於2023年發布的指令。有關指令禁止在美國聯邦政府設備上使用 TikTok。 早前美國司法部已經發出一份書面意見，結論是 TikTok 不再屬於相關法律中所定義的受管制應用。2022年年底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及多個州以所謂數據安全理由禁止在政府電子設備上使用 TikTok。
1: 稍後回來的香港消息，有瑪麗醫院重建後多部升降機未能運作。
3: 專題熱線 FM 961，每日同你跟進焦點新聞，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午4:00至5:00，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3: 604-295-9616。
1: 香港新闻方面，玛丽医院重建后，部分升降机未能运作。张曼燕报道。
0: 有報道指，瑪麗醫院重建後的臨床大樓一去年起分階段啟用，大樓內有多部升降機要維修或重新安裝，目前28部升降機只有4部能夠運作。建築署、機電署和醫管局聯合回覆傳媒查詢時說，已經責成總承建商和負責升降機工程的分判商盡早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預算今年第四季內完成工作。由於部分升降機工程仍處於最後測試、驗收和執漏階段，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就工程延誤引致的損失和影響，政府會保留追究權利。
1: 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諮詢公眾。張子欣報導。
2: 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的修訂建議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接受本台專訪表示，今次是本屆政府上任以來第二度修訂相關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廈管理需求的轉變和公眾期望，鼓勵更多業主親身出席業主大會，參與和留意大廈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諮詢文件中已經列出不同修例建議在推行時可能面對的困難，因此當局希望透過公眾諮詢從中聽到平衡的意見。他強調，這個並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讓業主能夠更多參與大廈管理工作。
1: 新聞報道完畢。
3: 以上新聞部分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5: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同大家讲下 AI 医疗的最新发展。
6: 其实人工智能呢，已经是在世界上呢就不多不少呢，从1945年二次大战之后呢已经有这个概念的了。但是呢真正即是在世界上爆发呢都是这10年的事的。咁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呢，一方面就是软件啦，同埋咧，我哋好多嘢已經喺個大數據裏面啦，同埋咧喺醫療界方面咧，嗰啲影像咧已經變咗數碼化啦， 咁好多我哋而家診症嗰啲資料咧，亦都係數碼化咗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啦，譬如啲晶片嘅進步啦，呢啲所謂嘅 GPU 啦，

0: 同埋咧就係雲端嘅計算。咁總合曬所有，所以引致到呢個人工智能嘅大爆發咧，就喺呢十年裏面出現咗啦。同埋我哋醫療界咧，亦都係開始咧唔多唔少咧都廣泛地咧係使用緊嘅。
1: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天气报告，
2: 大阪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5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7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由全大湾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4: 轰打点唱机。你要点的歌会尽量播到出来，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中午时间12点多。

0: very nice。
1: 听完新闻专辑翻嚟咧，时间已经去到12:18噶啦。咁继续我哋呢个星期三一个礼拜中间8月12号嘅 Brenda 点唱机第二部分。

TV 咧就出咗好多嘅唔同嘅剧集，亦都有咁多唔同嘅主题嘅吓，咁就好敢创新嘅尝试嘅走出框框。呢只咧我咪不碎咧，亦都系曾经佢一个节目里面一啲嘅即系插曲嚟。好啦，咁最近咧亦都睇咗一啲好怀旧嘅，即系可能九龙城寨咧受欢迎，咁所以咧佢哋又拍咗一啲啦。譬如话最近呢个叫做《日落下的彩虹》，大家有冇睇啊？我喜欢周嘉怡嘅，所以我追。

其实真系有啲时候咧就系要转变噶啦，自己都发觉咧就有时啲状态唔系十分之好啊，咁所以有时咧啲嘢可以捞乱啊，又或者睇嘢睇唔清楚啊咁样啦。好啦，呢一个咧睇得好清楚，佢系刘子君嘅《浪漫后群症》啊。系咪至于头先讲嘅日落下的彩虹咧，几有味道噶？咁啊，不单止有周嘉怡咧，仲系有唐诗咏嘅。咁然后呢一首先至系真正 Era 嘅《我们不睡》。

0: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志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富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富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3: 今日咧，大家喺节目里边都听过一两次噶啦，咁就关于咧，好快喺9月2号咧，就会喺行运酒家有呢一场嘅慈善演唱会啊，系由德哥啦，同埋 Mayho 啦等等，系为志行去筹款同埋经费嘅，即系等大家咧就或者啲小朋友咧系有希望啊，你捐出或者你买台嘅钱，你买位嘅钱咧，可以食翻餐好好食嘅嘢，仲可以听到好多嘅金曲靓歌，你咪几好咧，仲可以知道心里边咧系做咗善事，咁所以咧成日记住呢个电话604-338-8177 604-338-8177，咁啊打电话去问下点样买飞啊，几多钱啊，啊即系点样点样啊，所有嘅即系呢一个嘅细节啊，兼且咧佢仲话咧每一台都会送红酒一支啦，仲有好多嘅 table prize 同埋一啲嘅饼卡啦，咁啊非常开心，同埋咧大家又唔会觉得太夜，咁啊星期三晚上咧其实7点咧已经一切咧就开始噶啦，然后8点半到咧就已经啱啱食完就可以睇 show 啦，咁啊睇埋咧就真系10点零钟，你话啲时间咧系几好啦吓，咁所以咧大家直情可以咧享受一个好好嘅晚上。好啦，咁当然咧呢个礼拜咧都系噶，每日咧我会问一个问题啦，然后有两位朋友咧可以咧入咗呢个 pool， 星期五咧我就会抽出一位，嗰一位读得系2张，每张120蚊嘅餐券，就可以去听靓歌，同埋。

咧就系食翻餐好嘅，当然希望你亦都会咧随缘落座下捐款咁啊做下善事嘅。好啦，问你个问题都系嗰个嘅啫，就系话咧系如果想买飞或者查询详情，系打边个电话号码咧？唔知道嘅话咧，打上嚟呢度吓，我哋系604-295-9616，604-295-9616啊。

嘅歌手咧，佢其實都有自己嘅 character， 一個 persona， 所以咧真係一影影出個風格嘅嚇。咁啊，由阿德哥去唱咧呢、這個《相思風雨中》，又唱出完全另外一種嘅味道嚇。咁又係方依琪同佢一齊合唱嘅。咁好啦，咁啊頭先嘅答案咧就係604338177嘅。咁啊，所以咧就抽到兩位朋友，一位咧就係、是、李先生，電話接頭604403同埋阿 Cat 啊，電話接頭係236412，會進入星期五個 pool。咁啊，仲有兩位機會，大家留意住啦。

0: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八月十五号星期六下午1:00-5:00，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好得意，好得意嘅首歌 ，Captain and Tennille 嘅叫做 Muskrat Love 咁啊，但系里边咧我最中意咧就系嗰段中间嘅，有一个特别嘅效果咧，就系弹咗段 solo， 好似一啲老鼠仔咧就喺度噶啦，系啊，即系吱吱喳喳咁样，系得意嗰只老鼠仔啊，唔系我哋平时好惊嗰啲啊。好啦，咁啊，当然咧就系亦都系叫做 Muskrat Love 啦，将时间带到去12:43。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所以認為咧重返咁成功係應該嘅。你睇下成數埋佢咁多年嚟啦，啊，不論咧唱幾啲歌或者人哋寫啊，甚至佢哋自己嘅作品啊，好多好多，又可以咧朝咁到今時今日咧，已經咧差唔多登。差唔多啦，登陸啦，但系咧仍然跳得咁勁咁，所以你話有幾成功咧？呢只咧係其中一隻情歌，叫做《深淵》啊。好啦，我成日都話咧，我哋住喺呢度咧。

感恩除了天气之外就是说真的 touch wood 下就是这个天灾人祸，大家都看到这个新闻，就是譬如说香港你白海豚的热度呢就真的差不多成40度，这样亦都是在这个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都发生一些地震，真的见到是很得人惊的画面。希望大家呢就是如果我们是这么感恩下我们这么安全的话，你可以做些什么呢？或者可以想下十元八块一个几毫去捐助一下这些有灾难的地区。

好多時咧，我都話咧，即係因為節目成日都係日頭啊嘛，我就好想咧有啲晚上嘅感覺，所以咧最尾一 part 咧，我就會播一啲呢啲歌，係咪好似咧喺晚上瞓覺之前聽咧？唔緊要㗎，有時重温嘅時候真係晚上聽㗎嘛。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已經去到12:55㗎啦，咁咧就希望大家喜歡今日嘅歌曲啦，希望大家咧享受我哋陽光啦，保持身體健康啦，保持大家平安啊，最緊要嚇。約定你，聽日我哋再見，拜拜。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 Liu Yi Hong 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 ,19 岁男子 Noah Kowalinski,涉嫌今日凌晨在 Granville 娱乐区滋事，并且持刀威胁市民以及刺向店铺的招牌，目前被控两项罪名，包括是持有武器袭击以及是管有危险武器。警方表示，在今日的凌晨1:50，一名店铺员工发现疑犯推跌啲台，并且向途人展示刀具，其后疑犯开始持刀刺向店铺的招牌，店员于是离开现场并且报警。警员其后在距离现场大约两个街口发现一名符合疑犯描述的男子，并且将他拘捕，警方亦都起回一把刀。目前疑犯仍然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卑诗健康及护理专业学院收到未成年患者的投诉，指温哥华物理治疗师 Colin Miller 在今年的2月在未经患者的同意之下，在治疗期间涉及暴露病人的敏感部位，以及要求病人脱去衣服。目前该治疗师被暂时禁止为19岁以下的人士提供治疗。学院表示，该治疗师可能会对患者构成重大风险，因此暂时禁止他接触未成年的患者。而在调查的期间，该治疗师为其他患者进行治疗之前，亦都必须要取得书面的同意，调整或者移除患者的衣物之前，必须要先告知患者可以选择不同的遮盖方式，并且接受学院的监察以及是随机检查。该治疗师仍然持有有效的物理治疗师牌照，牌照有效至到27年的3月31号。学院亦都会就投诉继续调查。

0: Lanaimo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13岁嘅少女涉嫌未经父母同意之下驾驶屋企嘅车辆，喺市区以时速118公里行驶，逃避警察截查，最终坐车，目前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事发喺7月25号凌晨大约2点钟，骑警喺巡逻期间发现涉事嘅车辆沿住 Terminal Avenue 向南行驶。当时的车速达到每小时118公里，而该路段的限速是50公里。警员尝试截停车辆，但少女随即加速逃走。警方及后发现那架车在Nanaimo的市中心附近驶离道路。警员到场之后展开搜查，很快就找到涉事的车辆，并且找到少女将她拘捕。警方调查之后发现，涉事的司机未经父母同意之下拿走屋企架车，车辆在意外入面损毁，需要由拖车拖走。事件入面没有人受伤。少女被警方扣查之后，其后由监护人接回。警方表示，调查仍然在进行中，少女可能会面临相关的刑事指控。警方提醒家长和监护人应该要妥善保管车匙，同时同年轻人讨论未经许可驾驶车辆带来的严重后果。世界消息，黎巴嫩政府军指责以色列持续对南部发动袭击，表示违反框架协议。陈贞仪报道。
1: 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巴嫩军方的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又炸毁镇上一间公立学校、一间诊所、一间幼儿园和几座的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行动，企图对黎巴嫩南部的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晴，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是78%。
5: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四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34度，最低气温摄氏29度，北京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6度。台北细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6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新加坡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吉隆坡有雾霾，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
6: 好声

0: 1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来到1点08分 我们又开车了 今天都是继续阳光普照好像这个星期都是这样但好像有一星期星期五就有少少雨但又不知道最后是怎样但今天这么好天气都是继续要好好地去补下水有可能都有些如果室内会不会都有些焗的情况发生出现大家就注意一下 来到星期三我们当然就会有这个心思故事出现的大概都是搭八搭九到今天的心思故事重拾以前那种太长了但是又好像咳磨可咳整个差不多将近九分钟到时候大家 stay tuned 当然今天我们都会有继续一些黎比得的作品出现 都欢迎大家继续WhatsApp一下黎彼得的作品入来 604-961-2323 排下看看明天后日还可以选到多少他的歌曲出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听听近期的一首我记住的快歌先它来自有韩国的女团 Idol 其中一位的成员叫曹薇娟近期推出一首日文作品

首嚟自 Idol 啊，其中一位成员曹薇娟，佢嘅个人作品，歌名就叫做 Runaway。

0: 来自欧米爷。
1: 米米，
2: 咩事啊，文文？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2: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0: 同埋有黄淑曼，旋转木马。
3: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喺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期间，即刻离开走女获殊荣嘅2026 Nissan Rogue。而家出拥有宽敞五座位设计嘅 Rogue， 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60个月，或指定车款可享高达12,500元嘅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4: 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00至5:00，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0: 메타뱀? 크리스터, 크리스탄, 메타뱀 너, 크리스, 메타뱀.
1: 早排咧，其实都系位听众咧send一啲嘅。 消息俾我啦，信息俾我，关于8月12号嘅，咁啊，但系其实我早排都有睇到，咁啊就系讲今日咧，其实喺某啲地方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天文现象啦，咁啊，如果你话喺欧洲方面啦，又或者系东北边嘅加拿大，即系 Greenland 嗰边都有啊，都有机会可能咧，咁啊见到一个嘅日食啊，咁但系我哋温哥华就冇呢样嘢睇啦，但系其他嘅一啲嘅天体现象咧都可以，好似琴日都有位同事佢都同我分享。 咁啊，佢都夜晚咧走出去影下流星啊，一个鹰仙座嘅流星。咁虽然唔系喺正即系我哋个月亮匿埋咗个黑去影，但系其实都已经有，即系讲紧个 peak 位其实都出现啦。咁啊，佢话出去都系啦，都已经望上去都望北啊，好似系讲紧东北啊，大家唔好记得添，都其实已经系见得到噶啦。 咁啊，通常啲流星都系会有几日嘅出现嘅，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兴趣啊？可能到啲冇乜光害嘅地方啊，向下嗰个鹰仙座嘅方向，睇下又会唔会一见到呢一扎嘅流星。另外一个天体现象就系今朝早就错过咗就错过咗，但系你话之后嘅日子有冇都见到呢？都见到，但系就未必可能即系好似之前所讲成一直线咁靓仔，即系讲六星连珠啊。 好似就系咯，几样嘢同一时间发生，咁啊，但系就点睇得晒啊？即系你话夜晚又要睇流星雨，朝早又睇六星连珠，日食就唔关你事啦，日头唔关你事啊。不过呢啲都系即系难得嘅一啲嘅天文现象，大家又有冇嗰颗嘅热衷啊？擘大你对眼去睇清楚佢哋咧。

0: 有位听众咧话佢啊有兴趣想睇下呢一个流星雨啦，不过有兴趣，不过要冇光害嘅地方惊有红人啊。唔系我听啊，我同事话佢唔系去到好远，都可能系自己屋企试下望某个方向，即系当然夜啲啦吓。咁啊都已经见得到、啊。或者带住个铃得唔得啊？或者人哋行山带住个铃出去嘅，咁系咪可以驱赶到啲红人唔好过嚟得唔得咧？呢、這个方法。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吧。看就这样吧。
0: 听嚟自有周吉培啊，啱啱单眼皮爱大眼睛。继续，我哋有陶喆流沙。

这样吧。系啊，嗰日行山咧 ，Rachel 喺佢书包度咧，就系带住一个铃啊，即系 according to 一啲人讲法咧，带住呢啲呢个铃咧，呢啲咁嘅铃铃啊，可以驱赶红人，得唔得？可唔可以用呢个方法去啲地方睇下流星雨？系啦，想要啲嘅愿望，许下愿嘅话，有100几粒，大家可以。望住个许愿，睇下可唔可以梦想成真。头先有陶喆嘅《流沙》，继续我哋有 F4 流星雨。

0: 流星雨。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

0: 源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听众朋友话啦，一边睇住呢个嘅流星雨，一边听啱啱嘅歌咧，应该都系几浪漫嘅，我都觉得系啊。啊，不过有听众嘅分享话，嗰啲红铃咧作用咧，好似等啲熊知道附近有人啊，就会自己离远啲。Technically 咧就唔系赶熊嘅。即係不過前提都係即係熊知唔知人其實係即係食物啊，如果唔係真係小心，所以都係小心嘅。其實咧即係早排行山啊嘛，即係咁啊，琴日都同啲同事喺度傾偈，即係講關於行山。即係我都問佢啊，你哋行山咁嘅機會都遇到熊嘅一個機率多唔多咧？咁即係譬如當係啲琴日講啲咩，好似貓絲磨定係其他啲，佢哋有行嗰啲啦。咁佢哋都有分享，都有遇過嘅。咁啊，可以可能多啲人一齐行，咪安心啲咧，不过都系要小心啊，真系。因为即系啲行山一定唔会想一个人行噶啦，多啲人一齐行，咁啊有个伴系好正啲，开心啲嘅。虽然行嘅过程你未必系想倾偈嘅，因为基本上都喘晒气，倾唔到偈噶啦。咁但系有人一齐行咧，个心都定啲。同大家分享一样嘢，我咧琴日咧，即系我节目完咗之后咧，咁Rachel 同BQ 咪访问咗 Nicole 噶嘛，咁啊同佢哋倾偈咧，即系完咗佢哋节目之后啊，同我哋倾偈讲开咧，我发现我近期嘅手指尾啊，出现咗少少问题，佢有呢个自动弯曲嘅状况，咁我讲咗少少症状咧，佢就话哇，咪就系琴日 Nicole 啊同大家讲嘅一个叫做弹弓指。就是咧嗰个屈曲嗰啲手指啊，自动曲住咗，尤其是朝早嘅时候咧，佢系自动屈曲住嘅。咁你要用少少力量啦，好似拍翻开佢先伸翻直嘅。咁佢话呢啲都要注意啊，即系因为都有唔同嘅 level。咁我喺度谂下，点解会咁嘅情况咧？咁 according to 佢哋琴日分享翻啦，即系可能系揸拍揸得劲啊，即系例如打网球，因为即系关于网球事咧。但我记得我发现嗰一日自己有呢个状态，啲弹弓指咧，就系喺我碌紧手机嘅时候噶喎。咁究竟系我揸得太大力呢个手机导致到呢个情况，定系球拍咧？系啦，大家而家可以称我为弹弓指，即系咩圆弓指啊、翳弓指啊。原来仲有弹弓指。

啱啱有位听众啊 ，Florence 都有分享啊，我同你一样啊，揸手机揸得多只手指会啊，有弹弓啊，同埋有痛啊，啊原来都系有听众。

都是有遇到这个情况啊，所以大家就说要及早更字、哦、有我现在是这样经常每天早都要松一条筋。好了，来到又是我们黎彼得作词篇的歌曲啊。刚才我们有校长的爱人女神，继续我有林子祥啊，都是来自黎彼得的词，来自电影《各施各法》的歌曲《各施各法》。

有听众话咧，仲有啊殷公子啊。不过会不会是我的职业病，他说即一边又开咪啦，一边又可能要推下手指啊，即大细声咁样。但我推嗰啲嘅大细声都是用食指啊嘛，嗰只尾指咧就收埋咗嘅。阿东迷其实而家咧，我要习惯佢嘅方法咧就系咧揸笔咧会翘起只手指尾嘅。饮茶咧而家见我揸住杯嘢饮咧，都好似人哋品尝 high tea 咁样啊，翘起只尾指佢啊，等我唔好弹弓指过去啊。所以有时听我哋咧，即系唔同嘅一啲专家访问啊，了解到话原来呢个情况啊，又有嘢袋落袋，又可以学到嘢，同埋最紧要就系及早更止啊。

0: 做隻出位的馬仔。
1: 有听众都有分享，佢话以前咧抄笔记嘅时候，可能抄得多得滞过量啊，都曾经有呢个情况啊，咁都系揾医生去啊，打一针搞掂咗，之后冇发作，咁所以大家都系要注意一下。但近期可能如果揸住杯嘢饮咧，啲人会，我惊啲人会笑我咯。你做咩手指尾出嚟同我打招呼？前路不可估计，千祈唔好怪我啊！我依紧我只弹弓子。前路不可估计。好啦，都系嚟自黎彼得嘅词，我哋有黄子华做马仔。
2: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3: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4: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5: ！Chris Metafan，
1: 开始我哋今日嘅心思故事。
4: 阿 Chris， 心思故事，
1: 世界各地嘅传统同埋道德价值观，无论系嚟自一啲唔同嘅信仰啊，又或者宗教都好，都值得我哋去探讨一下嘅。都值得我们去珍惜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智慧故事，他们都有能力给到我们有更加多的力量，帮助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我们自己，震动到我们的那颗心灵。今天的心思故事分享一位含冤入狱的人，当人生失去了希望的时候，一样东西改变了他，而从而改变晒佢嘅一切。好多年前，有一位好可怜嘅先生，佢被困喺法国嘅一座大监狱里面。佢嘅名咧叫做查尔尼。佢含冤入狱之后，查尔尼咧感觉非常之悲伤啦，同埋失落。而喺佢嘅角度嚟睇，世界上边似乎就冇人再关心佢咁噃。因为监狱里面没有书，所以他不可以去阅读读书，亦都不批准他有笔和有纸。时间慢慢慢慢地流逝，他觉得度日如年，唯一的消遣就是在监狱里面的那个庭院那里走来走去，没有工作可以做，没有人可以跟他聊天。在一个的春天非常之晴朗的早上，查尔尼呢就在这个庭院里面散步，跟以往一样很无聊地样数下铺在路上面的那些石头啦。突然间他就留意得到两块石头里面的中间位置啊。不知几时呢堆了一堆小土壤在这里。他弯低腰去看一看，有一粒嘅种子，啱啱咧就喺呢一个石头嘅中间，佢仲已经开始发起芽添啊！你会睇到有一片好细细嘅绿叶咧，就喺呢个地下上边挤咗出嚟咁样。查尔尼正准备咧谂住用脚咧去捉死佢啦，但系喺呢个时候佢就发现叶上边有一层嘅薄膜喺度啊！当其时佢嘅意识，会觉得啊，呢块薄膜是为了保护佢的安全。既然是咁，我就不伤害佢啦。然后呢佢就继续行啦。第二日散步的时候，查尔尼呢又再度弯低腰去关注一下呢一个嘅幼苗。发现呢佢已经哇有两块叶喎。而且呢比前一日又好似强壮咗啦，嗰啲叶又更加绿啦。当时他就在旁边驻守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很仔细地望着这棵的幼苗他的每一个部分。而从那天开始，每日的早上，查尔尼都会首先去关注一下这一棵的小幼苗，看看他有没有高了多少，有没有被冷风吹亲，又或

基本上佢每一日呢就会将佢所有嘅时间都倾注咗喺呢一棵小幼苗上面。有一日佢透过窗口见到玉卒呢穿过呢个庭院，而佢哋呢其实离开嗰棵小幼苗呢係非常非常之近嘅。几乎感觉上呢佢哋可以争少少就会踩死咗佢咁样。而当时查尔尼都唔知几惊，由头震到落脚，不断不断咁样好细声咁讲：哎呀，我嘅 Patrolla， 你点样啊 ？Patrolla 就系佢俾呢一棵小幼苗嘅名啦。而去到食饭嘅时候啊，查尔尼仲恳求嗰啲面无表情嘅玉卒，希望佢哋可以放过佢呢棵小植物啦。其实佢以为咧嗰啲玉卒咧会笑佢嘅，但系冇谂到呢啲冰冰冷冷嘅玉卒，虽然冇咩特别表情，但系佢哋都好温暖，有一颗好善良嘅心喺度。玉卒嗰阵时就问佢：你认为我哋会伤害你嗰棵小植物咩？梗系唔会啦。如果我哋冇见到你对佢咁重视嘅话，可能佢真系一早死咗啦。一日过一日，查尔尼每日咧就观察住佢嗰棵小植物，仲俾咗头先所分享嘅 Patrolla 嘅名俾佢。每一日咧，佢都长得越嚟越大，越嚟越靓。不过去到有一次啊 ，Patrolla 争啲俾嗰只玉卒狗嗰啲巨大嘅爪啊，爪碎咗啊！哇，当时查尔尼都唔知几担心几惊啊！不过就系因为咁样，佢觉得 Patrolla 必须要有一间房嘅，我就帮佢起一间啦。接住嚟嘅每一日，查尔尼咧都有被允许咧，用一啲嘅木材咧，同埋喺呢一个嘅工厂周围嘅位置咧，起一间细细嘅屋仔。喺查尔尼嘅悉心照顾底下 ，Patrolla 嘅茎上边咧已经长咗，都差唔多成30几朵花添啊！睇上嚟都唔知几靓。转眼间，夏天过去啦，有一日嘅清晨，查尔尼就发现 Patrolla 开始头耷耷嘅感觉。嗰啲叶咧又开始枯萎啊！佢知道石缝间生长嘅花朵唔会永远咁绽放，而只系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到佢嘅宝贝。不过佢喺度谂：，唉，点样先至可以做得到呢？点做呢？佢就觉得必须要马上将石头搬走佢，但系监狱嘅规则好严格噶。咩石头都唔可以喐，只有国王先至可以有呢个决定。花朵离开石头之间嘅生长，而去另外一笪地方就可以噶啦。可怜嘅查尔尼，茶饭不思，唔系好瞓得到觉添。一谂到 Patrolla 即将要枯死，唉，心里边就好伤心。于是咧，佢就决定去请求伟大嘅拿破仑国王去拯救佢嘅呢棵植物。佢喺手巾仔上面写咗咧一个佢嘅故仔，仲请求一位年轻嘅女孩子转交俾国王。对呢个女仔嚟讲，呢一趟咧系一个好漫长嘅旅程啊。而对查尔尼同埋 Patrolla 嚟讲，亦唔系何尝系一段多么漫长嘅苦闷等待呢？不过最后监狱传来了好消息啊，这个石头即将就会被运走了， Patrolla 得救了。查尔尼的小故事传到善良的皇后耳边，皇后就说了：来到现在我们将这个人运在监狱里面，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这样，查尔尼重获自由了。查尔尼听到这个消息，他觉得做物主对万物，甚至去到一棵的小植物都有无穷的关怀在这里，而他亦都看到人性中的善，就算粗暴的人都有他善良真实的一面。

最尾嘅两首歌曲都系有黎比得嘅词啊。之前嘅两日都系第一 part， 今日有两 part 啦，有妹姐嘅梦里共聚。呢首嘅词咧就有 Sam 哥同埋有黎比得一齐作啦，我哋有阿 Sam 哥嘅印象。好啦，听日 Metal Pan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 Liu Yi Hong 报道新闻。素利警察局呼吁市民协助辨认一名男子涉嫌非礼一名少女。案件发生在8月9号夜晚大约8点11分。警方接报指一名少女在素利 Bear Creek Park 遭到一名成年男子非礼，事主无受伤。警方到场之后，事主向警员提供疑犯特征，但男子已经逃离现场。警方其后在公园和附近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搜索，仍然未能够找到疑犯。警方今日公开疑犯照片，希望市民协助提供资料。疑犯是南亚裔的男子，身高大约5尺8寸，案发时戴着蓝色蓝帽，穿着黑色 T 恤、黑色长裤和黑色的人字拖。任何人士如果认识疑犯、目击案发经过或者有其他的相关资料，可以致电素理警察局非紧急电话604-599-0502，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684299SP。如果希望匿名提供资料，可以致电灭罪热线800-222-8477。一名13岁少女在今个月8号在 Coaters Lake 参与水上活动时遇溺失踪，遗体两日之后被沉获。警方指出，女童怀疑事发时突然出现健康问题，之后跌入水一边，而女童当时没穿着救生衣。女童溺毙事故是该区近期发生的多宗遇溺事件之一。省府就发出警告，只由今年的5月1号以来，溺毙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54%。 根据 BC 验尸官服务处的初步统计数据，今年5月1号至到上个月16号期间，一共有40人遇溺，去年同期只有26人。而 BC 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表示，5月至到7月期间，一共接获175宗和遇溺相关的求救电话。服务中心发言人 Brian Trucks 表示，由于风险因素太多，即使是游水能力强的人亦都可能遇溺，包括不知道自己在水里面的位置，不知道水深情况等等。世界消息，伊拉克重申美军要在9月30号前撤出。

0: 黎伟杰报道。
1: 克总理扎伊迪会见到访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重申9月30号是国际联盟撤军的最后限期。他说10月1号将会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届时伊拉克将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实现国家领土主权，持续增强军事能力，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撤军，只是留低少量的驻军。到了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及北部大片土地，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增兵伊拉克。当地政府在2022年初表示，国际联盟的战斗任务已经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的时候在白宫会晤扎伊迪，表示美国的石油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伊拉克，美方认为已经无需再在伊拉克驻军。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662点，升18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5点，升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S&P 500指数收报7,748点，升20点。多伦多股市嘅股票方面，加拿大航空收报$30。Dollarama 收报$192。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沃尔玛收报$115，可口可乐收报$86。纳斯达克的股市股票方面 ，Supermicro Computer 收报$37 ，SpaceX 收报$146。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4.38日元、4.84人民币、5.63港元。23.12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的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点至5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在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的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的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点来 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是1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是83%。
3: Applewood Mitsubishi 的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今日就来亲身体验2026 Outlander 的舒适驾乘体验和卓越性能。这款紧凑型七座位家庭 SUV， 集型格设计、宽敞空间和先进科技于一身，是家庭出行的最佳选择。贷款利率低至 0.99 厘，长达84个月，合资格的客户更可享额外一厘中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到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4: 好声好听961，
5: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6: 尽情 vibe 一下，
7: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8月12号星期三啊，直播室今日有 Raison 之外，
8: 仲有我 B 超，
6: 而系今个月嘅第二个星期三啊，所以我哋有文峰喺度嘅。Hello 文峰，
9: 嘿、hey, 大家好，
8: 文峰你好，哇又嚟啦，系啊，一听到 room room， 但系当然咧，文峰梗系讲下车啦，
6: 系咁啊，今日嘅话题就比较特别啲嘅，咁虽然喺过去嗰几年入面啦，都喺电车啦就越嚟越盛行咁样啦，而今日讲嘅话题就系话咧，系想讲下喺呢一个车嘅呢一个 industry 喺呢个工业入面咧，嗰个发展或者将来究竟会点样？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啦，即系嗰啲传统嘅欧洲嗰啲嘅好知名嘅品牌咁样啦，以前啲人都好向往咁样啊，好似个趋势有少少转转地喎。
9: 呢个大势真系叫做时代巨轮不可挡咯，系讲翻后浪长江。

0: 牛郎推前
1: 推前郎，系啊，点解咁讲咧？
0: 嗱，睇睇翻咧，就系讲紧啲工业嘅历史啦，就系、是、应该系30年代开始咧，德国咧就系、是、如果大家记得咧，好多所谓嘅单镜反双镜啊，单镜反光机啊，相机啦，系佢哋发明佢哋做嘅，差唔多个个都用噶啦。咁、但系40年代呢个系大战之后，日本即系工业要重新振工业啦，咁就开始咧就所谓咧，我哋叫砌德国。嘅單鏡反光機，咁、如果大家記得60年代開始咧，Pentax 啦，叫賓德好似啊，Pentax 啦、Nikon 呢啲，Nikon 咧就上過，就而家仲係太空充仲係用緊佢，冚唪唥全就係日本牌子，德國機。如果大家而家記得影相機嘅Leica，得一個字
1: 嘅
0: 啫，
1: 係喎，即係佢係一個至尊嘅地位嚇，感覺上係冇可撼動嘅。
2: 你一見到佢嘅時候，咁哇型啊呢、這個，係㗎啦呢個啦。
0: 但係即係普通嘅市場咧，就已經係即係日本冚唪唥機嘅天下啦，
1: 係。睇下去啲電子鋪頭睇下都知道啦，係咪？邊種牌子最多？啲國家嗰啲產品最多嚇，咁就係、是、啦。
0: 所以德國咧最近咧，如果大家即係即係聽新聞咧，好多好多嘅福士集團啦，好多車賽好集團啦，寶馬甚至呢個係平治本身嘅集團啦，就相當所謂財源財得好緊要。
1: 係啊係啊，
0: 咁、甚至咧就呢個相當有名嘅呢個保時捷啦，仲呢個財得緊要。
1: 哇！哇！呢個係或者係百年嗰啲嘅老字號老品牌嚟㗎嘛，
0: 冇辦法㗎。后浪追前浪嘛，话只有8年嘅，
1: 喂，咁我上得有啲唏嘘咁样样讲法，系啊，因为而家即系好多见到新兴嗰啲咧，即系人哋就话要系讲系咩，即系更新嘅步伐就好快啦，系嘛，又话系可能佢设计比较新颖啲啊，就冇嗰个传统嗰啲佢汽车厂嗰啲嘅包袱喺度，系嘛，咁所以佢哋可以放手一搏，咁啊反而又可能有啲人中意添啊，
2: 即系搏条红海出嚟咁样。
0: 哇，你哋嗰啲相机嘅分析都，咁啊，我觉得咧，头先我讲相机都系唔系太贴切，我一定。我一个日本嘅工业砌咗呢个欧洲嘅工业咧，呢个我觉得系比较贴切，即系近一啲同而家现象。咁就70年代开始咧，如果系留意大家咧，就系、是、有个牌子，而家仲叫波罗华，好似叫保罗华之类嘅，就系、是、咧就而家我哋个通常戴嘅所谓电子表嘅石英表啦。咁石英表出嘅时候咧，呢个瑞士嘅钟表工业咧 PG200 嘅，即系斜嗰啲渣嘢啦，就啤即系都广东话叫啤出嚟嘅啫。我哋啲瑞士表咧，
2: 你点会追得上我？
0: 逐个齿轮啊，嗰啲咁嘅链啊，系逐个做出嚟。点知日本咧砌到80年代咧，瑞士系少咗1/3嘅钟表厂。
2: 哇，
1: 影响好大，真系。
0: 可以讲而家欧洲嘅车厂唔系净系欧洲。林大哥听到新闻咧，今年嚟讲日本嘅车厂啦，唔好讲即系其他嗰几间啦，就系两个巨头啦，丰田同本田啦。
1: 系。
0: 本田今年20多年前第一次有赤字，
1: 系
2: 都睇得出嗰个嘅，即系个工业嘅一个转变咁样。咁但系我哋听到呢、這个，譬如欧洲嘅一啲嘅车行嘅时候，车厂嘅时候啦，好多时好多人都系譬如向往嗰种嘅品牌啊，又或者嗰个驾驶、那个乐趣咁样噶嘛。你觉得呢一样嘢佢又可唔可以，即系而家都睇个数字噶啦，仲可唔可以咁 sustain 落去咧？
0: 绝对可以，同埋咧系应该系做紧嘅好多。咁、但系有一样嘢就唔同啦，我讲翻啲好标咁咯。咁大家都知道好得意嘅，你。所以上年行年嘅表咧，所以我哋叫行年或者齿轮嘅表咧，你听到佢滴嗒滴嗒，电子表永远听唔到个声，
2: 冇声啊，或者有声都伪造出嚟，
1: 假嘅声，
0: 系啊，咁啊，即系
1: 人造嘅声呢啲系。
0: 想当年电子表之前咧，个个戴嘅表都滴嗒滴嗒，但系而家你听到个人戴嗰只表滴嗒滴嗒咧。哇！威水啊！
1: 我哋威水啊！
0: 瑞士表啊！
1: 哦，系咪啊？
0: 而家我哋电子表系无声噶，除非你闹钟嗰啲啦。咁所以咧，德国嘅所谓佢所谓高档啲，譬如我哋而家讲保时捷嗰啲咧，就要走个方向。但系个问题咧就系，车咧系比较复杂嘅机器。嗱，手表嚟讲咧就冇咩啦，车嚟有咪安全标准？第一佢又要咁即係有一个所谓嘅援助安全嘅标准。第二呢你车灯啊或者各方面嘢或者环保啦、手表唔好所谓环保啦。咁但车你会即係而家当然电车冇咁多咩排放嘅嘢啦。咁但係都好多其他嘅考虑喺嗰度。咁变咗佢要变形係困难必须呢个系钟表业变形好多。所以瑞士后来而家冚埋喺就贵表。除咗好似系 Swatch 一啲，但系都系电子嘅。
2: 系、
0: 你所有而家你掂下手嗰啲咧，加币嚟讲咧，我谂你都冇5000以上咧，瑞士表你都系即系上年或者下次。
1: 即系佢揾翻自己个定位啦。
2: 即系佢定位系走叫做 high end 啲嘅市场比较多啲，那个嘅即系受众比较多啲。
0: 同埋你又讲到啱嗰个感觉， 我点解会讲滴答滴答咧？就你呢个系咁。

0: 你電子錶是沒有感覺，當然要震你，或者你現在你電子錶
1: 有 notification、哦、OK 方便
2: 是啊是啊，
0: 但你的感受即是機械錶一定重過電子錶的，它的感受還有真的會它動，因為它有一個 動感的字在那裡、嗯、現在歐洲車也是這樣，大家很喜歡歐洲車，就算好像說 Volkswagen 即所謂、普通價錢的車、嗯、都是喜歡即是有一個動感，有一個全神感在那裡，
2: 是
0: 他們要走這個路線。
2: OK, okay 是因為現在還說什麼新能源車是吧，電子那些電池車那些、嗯、或者甚至說運能車都好，是吧，但是都感覺上早幾年就特別是很多政府都說立例都要強制推行很多嘛，現在都收回了都是、嗯、但是如果傳統來說，譬如剛才所說譬如說波子這個例子來說，他都有說真的早幾年都說是很想在電那方面電車那方面發展的嘛，
1: 市場這
2: 樣，但後來好像現在又是收回一點，又保持住引擎的都有，這
0: 個就是那個矛盾在那裡、嗯、那講保時捷間很好例子的廠、嗯、如果大家知道保時捷大概是20-30年前呢只是跑車的啦，你即是話係啊，佢一講佢個名咧，個個都係911跑車，
1: 低身跑車咁啊，
0: 低身跑車啊，咁但係之後咧，佢出咗 Cayenne
1: 啲 SUV 可以出嚟喎，乜嗰陣啱啱出嘅時候，啲人都覺得好好奇嚇，即係呢一個品牌居然出 SUV，
2: 佢會唔會破壞咗個傳統啊嘛？係嘛？
0: 佢冇破壞到，但係有陣時你嘅成功就係累咗你，因為 Cayenne 買得好多，係咁佢個利潤咧就喺咗嗰度。就靠咗嗰個利潤 ，Cayenne 30年之外做咗150萬架，911大家聽到保時捷911，而家好多名911，成50-60年先至做到140萬架。
2: 哇！
0: 你諗下 Cayenne 個受歡迎程度，咁佢當然做即係生意，梗係越做多賣，我當然做多啲啦。但係而家倒翻轉頭啦，咁我最近都抽個 Cayenne 電動版，咁我一坐落去。有好有，佢做得非常好，
1: 感受好好嘅，
2: 即系豪华嘅感受一定有嘅。
0: 有啲汽车公司咧，那个工程师我系好佩服嘅、
2: 嗯，
0: 因为喺电车嚟讲，有两样嘢，通常我哋揸车嘅人咧就唔系太中意嘅。
2: 系
0: 第一咧，大家接开刹掣冇乜感觉。
1: 哦，系啊，
2: 哦，
0: 同埋咧嗰个重量。电车是重差唔多，起码重我哋普通嘅电油车一半到嘅。
2: 哦 ，OK，
0: 咁车所谓我哋嘅操控咧，同埋个快慢咧，同个重量系争好远嘅，同埋个重量前后分配啊。
2: 系，
0: 咁所以做个电车出嚟咧，所谓呢个操控好咧，系比电油车困难好多嘅。
1: 系，即系搵翻个所谓嘅平衡啊 ，balance 啊，搵啱晒所有位先可以搵到嗰种嘅驾驶嘅乐趣喺度。
0: 系啦，你都好似我哋啊，所谓电油车，我哋嗰啲嘅玩嗰啲，咪掹咗后面两张凳咯，减磅，
2: 好、哦、简单啫，系咪真系好直接做到咧？
0: 英国 Lotus 嘅莲花牌啫，佢都系非常之有名，即系佢真系都乜都系最最低，即系乜
2: 轻量化系啊，
0: 轻量化啦吓。咁、嗯、但系你电车咧，呢个电池。一定有
2: 喺度，
0: 咁佢咧 Cayenne 做得好好，同埋一坐入去咧，我即係咁多年我都有揸 Cayenne 咧，就冚唪唥一上去咧就冚唪啲嘢就即係所謂傳統好容易了解。
2: 哦 okay、
0: 但係咧又係個短處喺嗰度啦，即係話如果我而家先買架 Cayenne 電車，我一上去。我覺得是很老土
1: 哦，係即係好似唔係好與時並進咁。明明而家嗰啲全部都係 digital 賴曬所有嘢嘅。咁雖然我知而家有批人係好追求翻嗰啲實體制咁樣噶嘛，即係覺得 OK 喎，呢個感覺好啲。
0: 我如果真係保時捷 Cayenne， 我自己即係咁多年都有掂過佢啦。我上次哇，我上次冚埋好容易了解。
2: 係啊，係佢啦，呢個家族嘅一個。
0: 但
2: 係
0: 如果好似老實講，而家我好佩服韓國，即係韓國車做手機多啊。
2: 係，
0: 我一坐上去，哇！佢嗰啲嘢即係你學慣用慣手機人，你都唔使諗嘅基本上。
2: 哦，係
1: 就嘥白。
0: 系喺歐洲咧，你就算話福士好，邊度就算平治都好啦，佢嗰個所謂嘅界面咧，係未追得到，因為老實講，一輩還一輩，依家重過後邊，因為嗰一輩設計間咁嘅嘢咧，佢設計新佢唔設計唔到嘅，所以點解保時捷咧就相當大件事啊？佢10年之內會裁咗20%嘅員工。
2: 哇！即係對於個佢個唔係話 volume 㗎嘛，佢嘅車廠嚟講咧就好大影響啊！真
0: 係
2: 啊！
0: 咁佢亦都聲明好多。就是所謂提早退休之類，咁即係亦都暗示咗啲舊嘅個日本汽車工業而家都比韓國啊其他追得好緊要，
2: 係啊，
0: 美國 Tesla 嘅電車追得好緊要，好緊要。諗下先，我都講本田冇乜電車，
2: 係
0: 佢所以今年個
2: 就係撇帳啊，就要
0: 27年前41個世紀以嚟咧，即係日本車廠有紅字啊，依兩間大車廠咧真係首次。所以日本亦都系即系车啊，汽车工业亦都系受到好大嘅威
1: 胁。
2: 喂，咁但系如果见到系话个成个大趋势咁嘅时候咧，喂，咁嚟紧嘅话，佢有啲咩可以 出路呢？有冇啲提示俾大家可以？

0: 睇下啦，又
1: 或者民風嘅睇法會點咧？對啲歐洲大房嘅一啲嘅即係車商嚟講，
2: 佢會大家合作咯。
1: 哦，
2: 啊、用咗其他，譬如中國大陸啊，或者韓國嘅，因為韓國亦都老實喺中國大陸就係嘅價錢。但係你唔好話中國大陸，而家都有好多電車係打破世界紀錄嘅、嗯，有部成1300匹馬力嘅、
1: 啊，
2: 已經打咁嗰部電車叫佢講你50萬啫，喂，1300匹馬力50萬，即係我有錢係覺得好抵。
1: 就呢個價錢我買到呢一個嘅Horsepower，
2: 因為你法拉利1000成千匹馬力咧，我諗實就100萬到啦。
0: 係，所以爭好遠嘅咁就係、是嗯。不過但係可能始終係追求翻係，譬如話係傳統電油車嘅係嘛，嗰種嘅引擎啊咩成嗰啲咧，又係唔同啲嘅，都始終有一班 fans。
2: 感受唔同，所以兩個絕對唔同。先我講呢個標咧，咁嚟噶，你就
0: 問
2: 佢標，我滴嗒滴嗒有衝
0: 啊！即係可能係咯，年輕人可能話追求嗰啲冇所謂啦，平價有咁嘅馬力，
1: 性價比
0: 咁高
1: 嘅，
0: 咁佢接受到。
2: 你可以用埋計數機啊，嗰啲唔好買瑞士標。
1: 係咁，即係有唔同嘅，即係所謂嘅市場啊、定位咁樣啦。咁我哋睇下，即係知道科技咧，每日都日新月異咁樣嘛。我就放長雙眼睇下究竟未來喺呢個車嗰個嘅即係行業入面，究竟嗰個走勢會點樣啦？咁今日唔該曬文峰。
2: 好，拜拜。
0: Thank you.

0: 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要开学啦！去 Walmart 你可以一站式轻松买齐开学必需品、文具、热门电子产品、时尚服饰、午餐小食、宿舍装备，你需要嘅一切尽在 Walmart， 应有尽有，价钱实惠，悭钱又方便。8月15号星期六下午1:00-5:00，加拿大中文电台会喺 Richmond 9251 Alderbridge Way 嘅 Walmart 现场直播，同大家分享各种超值低价嘅 Back to School 产品。今个星期六记得早啲嚟。Walmart 一次过买齐开学用品，轻松迎接新学年。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3: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3: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4: 尽情倾 ，Let's talk。
5: 又嚟到尽情倾 ，Let's talk 啦。咁啊，今日咧同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倾偈嘅 Anson 你好
6: ，Hello Anson，
7: 喂 ，Hello 你好。
5: 喺 Anson 最近咧见到一个好笑嘅消息，就系、是、一个新闻咁样吓，佢就话咧澳洲方面咧有一个嘅人士啦吓，佢用 AI 帮佢咧，譬如话 book 个 gym room 嗰阵咧，佢本身系个排唔到位噶嘛，但系佢 AI 好犀利，佢揾到啲漏洞啊，揾到嗰间公司漏洞之后咧，佢帮自己能够咧系从嗰个 waiting list 嗰度咧个排名即系升高咗上去，估唔到原来 AI 系可以咁样做法洗横手可以系。
7: 我谂佢呢个叫醒个龙啦，系咪？好似等于你请咗个员工翻到嚟公司里边吓，咁你叫佢做乜吓？不过咧，佢可能太醒，佢将你公司入边一啲嘢咧都去fix 埋佢啊。咁通常呢啲咧，我哋就叫做太过聪明啦，通常冇乜好下场嘅啲。咁咧就其实呢个情况咧就可以形容咧系一种新旧嘅 IT 系统嘅。交接嘅问题，即系咧，你可以想象一下，可能咧过去好多嘅公司嘅系统咧，都系用人手写出嚟嘅。咁人手写出嚟，特别可能啲细公司啊，或者中小企公司啊，佢哋嘅系统都冇谂太多一啲关于叫做 cyber security 嘅问题啊。咁咧就因为通常啲 hacker 都系搞啲大公司噶嘛，系咪？咁所以佢哋亦都冇咁多资源可以去即系令到个系统咧个安全性咧可以系去到一个好嘅 level 啦，咁样。咁但系今日嘅 AI 咧，咁其实我哋用到佢嘅能力咧，我哋平时呢啲一般用家可能只系用到佢1% 或者2% 嘅能力啊。通常叫佢都系生成下一啲文字将张图出嚟或者叫佢帮我哋分析下一啲嘢咁样。咁我哋就以为用紧佢嘅 full power 啦。咁但系其实实际上咧，其实今日我哋用紧嘅无论系唔同嘅 AI model 啦，佢嘅能力咧。是等于一个非常之专业嘅 hacker 嘅能力嚟㗎。咁呢所以当佢去可能你只係叫佢做一啲好基本嘅嘢帮你 book 下嘢登记下。咁但係呢佢就唔小心见到嗰个系统嘅一啲嘅漏洞。咁佢就顺手呢就諗住可能帮个主人呢就即係做好啲都去提升埋个排名咁样。咁结果呢就即係搞出呢一啲咁样嘅即係隱患或者个祸出嚟啦咁样。咁其实呢个呢可能係一个好呢、这个冰山一角嘅问题呢，佢最后慢慢演变成为呢揭露咗好多今日嘅中小企或者旧式嘅 IT 系统会为我哋带嚟好多安全性嘅隐忧囉。咁所以头先呢个澳洲嘅 case 呢，我相信呢都只不过系即係冰山一角嚟嘅。
8: 咁讲緊一个系即係可能个 cyber security 啦，即係资讯上面嘅安全啦。咁睇下 Anson 都讲到啦，咁之前可能即係寫一啲嘅即係程式嘅时候，好多时都系人去寫啦。咁但係人我哋所谓嘅譬如睇嘢呢，即係虽然都好叻㗎，咁但係永远唔会好似 AI 咁样，佢自己不断咁样叫做 evolve 咁样㗎嘛。咁其实呢一样嘢呢好难避免㗎，即係除非人类去用返 AI 去挡返呢件事㗎啫。
7: 冇错啊，其实所以而家 AI 个或者我哋嘅 cyber security 嘅世界咧，就系讲紧一种叫做AI 对 AI 嘅攻防战啊。以前可能系啊，以前可能你觉得哇，我系一个 hacker， 我好犀利，咁识得打啲嘅码去攻入人哋嘅可能系 database 或者一啲 network 嘅，或者我哋成日听到一啲叫做 DDoS 嘅。

0: hack 噶咁样吓，咁啊，但系今日咧，你系一定会用啊 AI 去做呢一个嘅即系战争嘅，即系你可以想象到，其实今日可能有好多一啲隐藏嘅人啊，佢坐咗喺世界嘅一啲好隐蔽嘅，可能喺间屋入边或者系一啲即系我哋叫 hacking 嘅 base 里边，佢只需要咧去运用一啲嘅 AI 嘅工具吓，即系揿个掣啊，或者落个指令，甚至佢本身系唔识得 hacking 嘅技巧噶。咁但系咧，佢背后嗰只嘅 AI 咧，就会帮佢咧去入侵啊其他人嘅电脑啊，或者人哋嘅 wallet 啊，甚至系一啲 crypto 啊，或者系一啲大公司嘅系统啊，所以变得咧，我哋而家即系好似活喺一个好先进嘅世界里边，但系其实咧，我哋背后嘅即系安全意识咧，可能系好低嘅，我哋唔知道我哋咁容易部电话就俾人哋 hack 咗，或者部电脑俾人哋 hack 咗，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即系唔系今日嘅问题，系过去呢两三年入边咧，AI 突然间兴起得好快咧，好多嘅资讯公司咧都未嚟得切啊，去更新佢哋嘅即系系统或者软件吓，变咗咧其实隐藏咗好多好多呢啲忧患喺背后咧，就系透过 AI 能够去即系攻陷咗人哋嘅好多嘅资产咯，咁所以呢个系绝对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1: 嗯，系啊，即系感觉上可以好似话咧，做一个 hacker 啊，以黑客嚟讲咧，而家个门槛啊低
2: 低
1: 咗好
2: 好
1: 多，
2: 多，
1: 系啊，大家都可以有一只你啱用嘅 AI 或者识得用噶啦吓，咁啊吩咐佢做啲嘢嘅时候，咁佢又可能咧不停咁样去试下唔同公司搵下漏洞啊咁样，咁啊呢个亦都系话，即系都几危险下嘅，系咪？正如 Anson 咁所讲就系。
0: 系啊，以前可能即系你要成为一个 hacker 啦，你少少地都要花两三年嘅时间吓，即系
1: 要
0: 要
1: 读
0: 去
1: 下
0: 学
1: 相
0: 好
1: 关
0: 多，
1: 嘅嘢嘛。
0: 系啊，读报下啲大学嘅 course 啊，咁啊，跟住报下睇下啲片啊，咁你都要学噶嘛。咁但系今日你就系只需要识讲嘢或者识打字，你就可以叫到一个专业嘅 hacker，which 就系嗰只 AI 啦，啊，就帮你去进行 hacking 嘅工作。咁你谂下，学你话斋个门槛低得咁紧要嘅时候，哇，人人都会去即系做呢样嘢啦，不过都要提醒一样嘢咯，就系大家系要负上法律责任嘅，即系唔好以为咧就啊叫个 AI 去做嘢，咁佢 hack 咗人哋，譬如头先讲嗰个健身系统，咁以为冇事发生吓，但实际上咧人哋系真系可以即系报警去拉你嘅，咁所以呢个咧要好小心。第二咧就系、是、其实今日好多大型嘅 AI 嘅 model 咧，佢本身咧你试下叫佢做一啲犯法嘅嘢。咧，佢系有一个机制咧，系唔会做嘅，即系其实佢会 say no 嘅，你都唔好以为佢咩都会同你做嘅，因为背后嗰个即系设计嘅团队咧，一早已经预防咗呢一啲嘅问题，啊，即系希望咧唔会立乱俾你哋咧去即系进行一啲叫做非法嘅工作咁样，啊，咁不过因为除咗呢一啲叫做大型嘅 AI model。背后或者仲有好多即系分支嘅 AI 嘅 model 咧，系唔受监管嘅，咁所以好多即系叫做做 hacking 嘅咧，就唔会用呢啲叫做即系大型嘅 AI model 去做呢样嘢，反而咧可能甚至系自己 develop 一啲嘅 AI model 咧，去处理呢一啲叫做非法嘅工作咯，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留意。
2: 系咁，头先都讲到话一个嘅 AI 嘅所谓嘅攻防战啦，即系 AI 对 AI 咁样。咁有冇机会可能嗰啲即系自己即系整出嚟嘅 AI 咧，去 hack 翻呢啲大公司嗰啲 AI，令到嗰个 AI 都听你做嘢咁样？
0: 呢 个真系一个未来有机会发生嘅嘢嚟嘅。啊，就我哋成日讲一个词汇啦，其实都喺呢一两年咧就开始多人开始讲嘅，叫 MCP 啦。MCP 呢个字咧，其实就系2025年啊，咁大概。年中嘅时候提出嘅一个概念啦，咁啊而家开始慢慢成为一个即系一个 standard 嘅啦，就系讲紧 AI 同 AI 之间咧点样去进行沟通啊？譬如好简单啊，你用一个嘅GPT 咁样啊，咁你可能要同。背后一啲嘅日历，可能 Google 嘅日历啊，或者其他嘅Microsoft Word 咁样要进行沟通啊，咁样。咁以前呢啲嘅即系软件同软件之间嘅 AI 咧，系冇办法可以沟通得到嘅。咁我哋通常话靠一啲叫 API 嘅物体啦，咁啊令佢哋可以互相连结咁样。咁但系咧，今日去到有咁多 AI model 嘅出现咧，佢哋自己之间咧都要进行沟通。咁所以咧就即系有人就。 就要去推出或者发明咗呢一个叫 MCP 嘅嘢咧，就令到佢哋之间可以互相沟通啦。咁头先你提出嗰个问题咧，

0: 但系当呢一啲嘅沟通越嚟越即系连接得紧密嘅时候，咁即系话 AI 咧可以自己即系出嚟倾下偈啊，饮
1: 系
0: 下
1: 佢自己
0: 茶
1: 识
0: 咁
1: 朋
0: 样，好
1: 友
0: 似
1: 啦，咁就
0: 系啦，
1: 我哋讲
0: 好
1: 掂
0: 似
1: 数
0: 好
1: 啊，你就
0: 系啦，
1: 咁
0: 好
1: 样，
0: 似
1: 我就咁样咁。
0: 系啦，即系大家好似讲数咁样。喂，我而家准备去做一件咁嘅事，咁啊，你会点样去回应啊？咁样啊，
1: 你
0: 呢个
1: 帮我
0: 真
1: 睇住个 back door 咁
0: 系啦。咁即系难保有一日咧，佢哋嗰个我哋叫做个自主意识开始高到一个位咧，就系我哋叫失控啦，即系已经佢唔系再系听紧啊人类嘅指令，而系咧就系 AI 之间咧嗰个我哋广东话叫咩？喂喂喂啊嘛，系咪啊？即系佢哋自己走埋一齐咧，去针一针，喂，点样去处理之后嘅事咧？哇，咁其实咧听落都几恐怖，因为佢哋识得去即系有自主意识嘅时候就唔需要听呢班咁愚蠢嘅人类嘅指令嘅时候咧，咁就可能系佢哋开始控制呢个世界啦。呢个系好多电影入边就系提出嘅一个概念，就系讲紧未来嘅 AI 咧，可能会进入一个咧就系、是。叫做自主嘅世代，而人类咧已经成为一种咧喺历史入边咧退化嘅生物啦。咁咧最后未来咧就系、是、由 AI 去控制。咁当然呢啲系科幻桥段啦。咁我哋究竟会唔会有朝一日会见到咁样咧？咁呢个我哋都冇办法可以评估得到啦。
1: 系啊，因为即系最近新闻你都睇到咧，呢个 AI 啊，佢话佢入侵咗人哋嗰啲噶嘛，即系佢冇个授权或者冇叫佢做啲嘢嘅时候，佢自己系谂住去做呢样嘢，系咪？呢个变咗系话，即系等于好似某程度嘅自主意识咁样样，等于
2: 系。咁但系呢一样嘢都系引申到另一样嘢，就系、是、可能我哋唔好识点样同嗰个嘅 AI 去沟通
1: 点样限制佢咧？
2: 系因为我哋有阵时可能用嗰啲普通，我哋而家用嗰啲即系 lay person 嘅啲 AI 都，佢都有阵时唔好明，要问多几句先知道你想要嘅嘢咁样噶嘛。
0: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要怪翻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哋可能有时个表达能力唔够，表达得好啦。
1: 哦，
0: 即
1: 我哋嘅问题。
0: 我哋要话可能，即系譬如可能你叫佢写一篇嘅文章咁样，咁你就好简单咁样打咗一句嘢，咁跟住咧佢又唔系好知你究竟真正想点，咁佢咪用佢自己嘅理解能力去做嗰一样嘢咯，咁跟住最后做出嚟嘅结果咧，主人你又唔系好满意。咁但系其实系因为你又表达得唔清楚，咁啊最后大家咧就即系产生咗呢啲叫沟通嘅误会。
1: 系，我
0: 咁
1: 啲
0: 呢个
1: 咒
0: 只
1: 语都唔系好啱啊，唔准
0: 系
1: 确。
0: 个咒语唔系好啱。咁但系我头先举嗰个只系一个简单嘅例子。咁但系如果譬如我自己，我哋会去做一啲叫做 software 嘅开发嘅时候，咁我哋一定要交代得好清楚，究竟系要做紧啲乜嘢，咁佢先会配合得到，即系我哋个团队去做嗰件事。否则嘅话咧，我哋成都会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是、佢有时自作聪明咁样去做咗一啲嘢，结果系唔系我哋想要佢咁样做嘅，咁即系唔系写一篇文章咁简单嘛，因为佢真系做紧一个软件出嚟，咁个后果咧就系、是、会有时真系想象唔到佢突破咗一啲嘅防线，系我哋唔希望佢会咁样做，譬如举个例子，可能佢会掂到一啲好 sensitive 嘅 data 咁样，咁所以我哋将做呢啲嘅时候。后咧就一定要好小心、好敏感，限制住佢某一啲嘅权限，话到明俾佢听，有啲嘢咧你系唔掂得嘅，唔可以做嘅，咁佢都会识听嘅，即系佢唔会违背你嘅即系命令嘅咁样啦。咁呢个就系要我哋作为用家咧，要好小心落清楚个指令俾佢啦。
2: 系，咁呢一个咧就系去同 AI 沟通嘅时候啊，都要好好咁样去即系训练自己表达能力啦，就唔好以为咧，即系佢会完全明白你嘅心意，同埋可能都要 set 翻啲界限俾佢，即系可能即系白纸黑字啊，即系你讲到明有界限就去到呢度噶啦。咁冇错，咁呢一节咧就讲到关于呢一个嘅，都几搞笑嘅，因为一个嘅即系澳洲一单嘅新闻咧，因为系想做快啲做 gym 啦，喺排 waiting list 嘅时候咧，就遇着呢个问题，就令到我哋认真去讲呢个资讯安全 cyber security 嘅问题啊。咁不如而家休息阵间先，一阵间翻嚟继续同 Anson 尽情倾啊！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我有好多嘢想知，
2: 系
1: 好多嘢想问
3: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2: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4: 尽情倾 ，Let's talk。
2: 嚟到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继续有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喺度嘅 ，Hello Anson，
5: 喂 ，Hello 你好
2: ，Hello Anson 你好，嗯 ，Anson 喺近排我睇到一个报道啦，咁其中一个 AI 咧，佢就好特别，因为咧即系我哋以前咧即系用 AI 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佢做咗啲乜嘢嘅时候，我哋就 copy and paste 去某啲地方啦。咁如果你系比较即系 critical，
3: 当自己做咗啦
2: ，critical thinking 多啲都会改少少嘅。咁如果真系冇乜点样谂过啊，又觉得佢完全正确嘅时候，就真系就咁复制嘅啫。咁但系话咧，而家AI 咧開始就會實行一啲咧隱藏式嘅一啲嘅 watermark 水印，又或者可能即係佢生成嗰啲圖片咧，就真係有個嘅即係水印喺度。雖然而家都已經都幾普遍噶啦。
5: 係啊，其實我諗特別係因為歐洲嗰邊啊，大家都知道即係歐盟咧對於呢啲即係知識產權啊，或者嗰個嘅即係 ethics 上邊咧嗰個嘅。監管咧係遠超過好多其他嘅地方嘅咁樣，咁其實今次咧就主要係應該係好多。

0: AI 公司呢要去应对啊呢啲叫做欧盟嘅规条啦咁样。咁呢就要去作出一啲相对应嘅应策啦咁样。其实睇返历史你都会见到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我哋有时呢有一段时间你而家又习惯咗，但以前呢唔知你有冇发现啦，去某一啲嘅网站，咁呢跟住突然间呢下面呢就会要你去 accept 一啲嘅条款嘅咩咩 cookie 啊或者 accept 一啲嘅即係 terms 啊，咁你先可以继续浏览嗰啲网站，你有冇见过啲咁样嘅？
1: 而家都有啊，
2: 而家都有好多啊，好烦㗎真係。
1: 超烦。
0: 係好烦㗎嘛，係啊。其实呢个呢就係欧盟当其时啊，差唔多可能都有十几年啦，眨下眼嘅历史嚟嘅。就係、是、因为佢又係要去好多网站要去应对佢哋嘅一啲嘅政策嘅嘢呢，就必须要啊所有喺即係欧洲嘅公司嘅网站呢都要实施呢一个嘅条款。最后呢就延伸到去呢全世界呢差唔多个个嘅网站呢都一定会加入呢一个嘅功能喺度啦。其实好多时候大家都唔知道做緊啲乜嘢㗎，只係要按个掣㗎咋嘛，係咪终于 accept 就可以继续睇，唔 accept 就唔可以继续睇咁样。咁呢啲呢就係我哋叫做科技一路发展，然后呢政策呢就追赶去配合嗰个科技嘅发展。而家个 AI 嘅情况都一样。即係新成嘅 AI 已经成为一个 norm， 一个即係新嘅大趋势，一个普及咁样。咁我諗牵涉嘅即係产业呢如果同呢个最大相关呢，一定係讲緊学校嘅学生去交功课，係咪？因为冇一个即係学生係唔用 AI 嘅，其实今日因为个学生大学生一定係用 AI 做好多改文啊、论文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但係喺学校嘅层面就係最唔想学生去用 AI。咁点解？因为就係唔想去即係叫做作弊啦，或者叫做唔去溫习，或者唔用你自己嘅方法去做嗰件事，咁结果就学唔到嘢嘛，呢个系学校嘅立场。咁所以呢其实呢呢、这个呢学校同学生呢都系打緊一场攻防战㗎。咁如果你问一啲嘅学生或者问一啲教授你就知㗎啦。学校呢就会不断去投资好多嘅软件，就去呢去测试嗰篇嘅文章呢究竟系有冇用 AI 生成嘅。咁呢通常呢就会话个相似度系几多个 percent 咁样，有啲专业嘅软件就专做呢啲嘢。咁我哋成日都话即係魔高一丈啦，咁嗰啲嘅人呢就有啲方法呢，又去将嗰啲文章呢就去用一啲叫做 humanize， 即係话将嗰啲文字呢就变到好似唔係 AI 去做咁样，跟住先去交嗰份功课㗎嘛。咁大家呢就喺度互相 upgrade 緊两边嘅软件，以至到对方係测试唔到对方呢係用緊即 AI 咁样。咁你问个学生都係啊，你问个学生都知道呢一件即係唔係啲咩秘密嘅嘢嚟？
1: 我睇 Anson 都头痛喎呢方面啦。
0: 呢方面，系啦，即系有时改卷嘅时候咧，都会要去即系用到呢啲嘢。不过 anyway， 其实你今日咧用肉眼望一望咧，你有时都会知道嗰样嘢系咪 AI 写噶啦，即系你会知道 AI 个 pattern 系点样嘅，都唔使咩软件。咁但系而家头先你提到一个即系新嘅发展咧，就系去到话加入呢啲叫做好似watermark 嘅嘢内啲文字度。其实咧即系喺我 IT 的角度嚟讲咧，呢件事咧唔系咁想象中咁容易去做得到嘅。咁啊嗱，我唔讲得太复杂啊。嗱，大家试下谂下，平时咧大家用 work 去做嘢啦，咁样你有时都会即系 copy 啲嘢摆落个 work 度噶嘛。跟住咧，你又会将个 work 嘅嘢又会 copy 去其他嘅地方度。咁其实咧，唔知你有冇发现咧，用 work 佢背后嗰啲文字咧，佢系做咗好多 formatting 喺背后嘅。咁有时呢你 copy 咗去其他地方嘅时候呢你会发现哇点解走晒位啊或者啲字嘅format 又唔同晒嘅，同我之前。
2: 好憎呢啲嘅真係。
0: 好憎呢啲嘢。
2: 整走佢喎，好似。
0: 係啦，你成日都会想。
1: pay special 㗎嘛，有人字要。
0: 冇错啦，係啦，你即就讲到 pay special 呢啲呢，你就明白呢其实呢佢背后你用 work 呢佢已经暗藏咗好多嘅 format 嘅嘢喺嗰堆文字度，係我哋肉眼见唔到嘅。咁你其实而家讲緊嗰啲 AI 落嗰啲嘅文字嘅 mark 呢就有啲似呢一啲 work 嘅做法啦。咁所以你话有冇办法去破解或者令到嗰啲 mark 消失呢？最简单嘅方法啦，我相信啦，就係你 copy 一段文字，然后呢你去除晒所有嘅 formatting， 可能摆落个 notepad 度啊咁样。咁其实嗰啲 mark 理论上呢就应该去除晒㗎喇。
1: 咁样搞掂喇喎。
0: 咁然后你再将佢。

0: 会咯，亦都呢个可能系一个商机咯。啊，通常有新嘅政策一出咧，就会有人去做呢啲嘅软件，跟住又收你一个月费啊，你去除就收你9.9咁样吓，咁跟住就可以用嚟交功课咁样啲人。咁啊，所以你问会唔会有咧，我都几肯定系100% 会有。
1: 系，话呢个系商机嚟噶吓。哇，咁但系另一方面咧，譬如话佢所讲咧，啲生成一啲嘅图片啊，或者档案咧，即系话如果经过 AI 去改过之后，咁佢话会留低佢自己嘅痕迹啊，或者佢啲记录咁样样噶嘛。哇，咁即系如果咁简单去除咗嘅时候，咁当然大家都唔知咩事啦，系嘛？但会唔会譬如话啲法例第时咧，就讲到话每个档案呢啲嘢一定要有翻个记录喺度啊？咁即系俾人哋睇到完整嘅呢个，譬如话 edit 咗嘅乜嘢啊咁样，或者系话有边个系 sign off 出嚟嘅，咁边个做过嘅咁样，咁先能够即系确保话嗰张相系真啊，或者系嗰本相咧系确定系由 AI 做啊，咁样嘅来源嗰方面佢肯定到嘅啫。
0: 嗱，其实你讲得好啱嘅，好多 authority 咧，其实最后解决唔到个技术问题咧，就得一招嘅啫，就系用法例去解决呢个问题。啊，即系基本上好
1: 系
0: 简
1: 洗
0: 单啫
1: 还
0: 嘛，
1: 手啊，就系、
0: 系啦，即系你叫一个学生去交功课，举呢个例子咁样啦。咁可能哦，我你搞咁多嘢，最后可能你要签一张嘢咯，就系、是、你要话明你冇用 AI 去做。如果你有做用 AI 嘅话咧，你可能系牵涉到一啲嘅法律责任喺入边啦。嗱，你当一做一个咁嘅 declaration 嘅时候咧，其实啲人就惊噶啦，系咪？你谂下，你哇，原来我咁样做最后会牵涉到一个刑事嘅法律责任，咁你够唔够胆再去即系用嗰啲 AI 去生成得咁开心啊？系咪？你已经截咗可能超过80%嘅人唔会咁样做，因为呢个系牵涉到犯法。吓，你有咁嘅能力去做，同你敢唔敢做系两件事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咧，而家好多嘅即系公司啦，我举个例子啊，譬如你upload 一条片上去 YouTube，其实咧你会发现咧，佢 upload 嗰个过程咧都改咗好多嘢嘅，佢会要你去 declare 究竟咧你嘅内容系咪有 AI 嘅生成喺入边，你嘅内容会唔会牵涉到侵犯其他人嘅版权嘅嘢喺入边，或者用到一啲 AI 嘅工具去帮手，咁你去选择要去 tick 嗰下咧，其实就系意味着咧你系有责任喺背后去唔可以讲大话去做呢件事，咁呢啲咧就系、是、一个叫做即系用监管或者叫做法律 legal 嘅方法咧去控制即系呢啲嘅 AI 生成嘅问题。咁另外一个例子就系、是、大家都知道，譬如Amazon 呢啲平台咧去卖书噶嘛，其实今日有好多人咧就用 AI 咧去生成一啲内容咧走上去卖嘅咁样。咁咧而家已经即系曾经一段时间出现到一个叫失控嘅状态，因为太多垃圾嘅书籍咧就拱咗上去啊，全部系乱嚟嘅咁样。咁所以 Amazon 喺好早嘅时候咧已经出现咗一堆嘅条款，就系、是、当你要成为一个作者嘅时候，你又要去 declare 究竟你入边嘅内容系咪用 AI 生成嘅，有冇一啲嘢你可能用佢嚟做 translate 啊，做 editing 啊，OK，不过你要话明你系用边个嘅软件，同埋用啲乜嘢去做呢件事。
1: 哇！
0: 咁
1: 你
0: 咧，
1: 都
0: 当
1: 讲晒，好透明嘅，真系要系。
0: 系啊，即系其实佢系要逼你越嚟越透明咯。咁就无论你用咩软件都唔紧要，但系你起码要话俾我知你系有用到 AI 嘅软件啊。咁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又系阻挡咗一大扎咧，即系叫做违规嘅人咧去做一啲即系唔好嘅嘢。咁所以其实去到最后咧，我怀疑咧去到就算政府嘅层面都系，你一定系用法律嘅方法咧去解决呢一个即系叫做 AI 失控嘅问题。如果你用技术咧，其实你点样搞落去咧，佢都总有人有办法咧去破解嗰个所谓技术嘅漏洞咁样咯。
2: 系，咁但系通常我哋遇着呢啲问题咧，即系签呢啲所谓嘅即系 declaration 啊，又即系 agreement 嘅时候咧，而家我哋譬如装一个 software 嘅时候，都需要或者 sign 呢一啲嘢嘅时候咧，我通常都唔睇嘅嗰样嘢，系咪？有好多人都会系，咦，其实 miss 咗啲法律上面嘅嘢，其实佢都唔知咧。
0: 系啊，所以呢个我称之为叫做样咯，即系你我所以点解我要举嗰个网站嗰、那个即系历史俾大家知咧，就系、是、喂，其实十几年前已经有推出咗件咁嘅事啦，不过到今日大家都只系纯粹揿个掣嘅啫嘛，有冇人真系会揿入去嗰啲 terms and condition 啊，或者 accept 之后有咩后果啊？其实大家唔会睇嘅，不过佢就系要做咗呢件事，因为其实最后佢系要保障翻自己嗰个平台，即系头先我举个例子，YouTube YouTube 点解要咁样做啊？因为最后有人告嗰个内容侵权就唔关佢事啊嘛，系关你事啊嘛，所以你先要去剔嗰样嘢。Amazon 嘅原理都一样，你 upload

0: 本书哇，最后啲人去告侵权，咁就系个作者你话到明哦，原来你系用 AI 生成嘅，跟住个 AI 咧就唔小心攞咗边个嘅即系版权嘅问题，最后你就要负翻个嘅责任。所以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一个你可以话做样，但系亦都系一种咧叫做手段去保护翻嗰个平台咧佢自己嗰个即系 intellectual property 嗰个嘅法律责任嘅问题。
1: 嗯，系啊，咁啊，所以咧就话喺商业上高，当然啦，系个版权啊，或者对于利益啊、钱嘅方面啦。咁但系如果譬如学生或者一般我哋文书用嘅时候咧，咁啊就关乎咧我哋嘅诚信嘅问题系嘛？究竟呢个系咪我哋自己做啊，定系话系靠人哋啲 AI 帮我哋做？呢个好大件事啊！
2: 我哋讲一句得噶啦，咩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得噶啦。
1: 哇，呢 个好不负责任啊！呢句就系、是，所以而家就唔俾啦，就系话系咪？即系可能系啊。好啊，今日唔该晒 Anson 咧，同我哋分享咗呢方面啦。咁大家咧即系用 AI 嘅时候咧，记得啊，小心啲啊，你就唔好以为咧。冇痕迹啊，可能用过之后咧，佢帮你留低痕迹，你唔知就系。
2: 嗯，系，咁我哋下星期再同 Anson 倾下偈啊。Thank you 晒 Anson。
0: OK，下星期见，
1: 唔该晒，
0: 拜
1: 拜。
3: 尽情 vibe 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 财税人生系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5: 今日安家财税邀请到全城规划师刘国伟先生为我哋讲解。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我同大家讲一样成功人士永远都记得嘅道理：时间唔等人，有责任嘅人从来唔接受未完成。人生最大嘅错误就系以为仲有好多时间，迟啲再做啦，等经济好啲，等啲钱翻嚟先。但系现实系时间只会一日一日减少，唔会因为你未准备好而停低。有啲人讲人生系马拉松，要慢慢嚟。但成功嘅家庭知道每一日都系决胜时刻，佢哋唔惊输，只系惊未完成。对佢哋嚟讲，赢唔单止系财富，而系一种传承，一种责任。有责任嘅会问自己，我哋生命最后一日想留低啲咩，想人记得我创造咗啲咩，系一间公司、一个家族、一段故事，定系一份能够延续落去嘅财富。因为真正嘅完成唔系你赚几多，而系你点样交棒俾下一代。安家财税成日同大家讲，你唔应该等完美时机，要有责任就要提早部署。今日我讲解一个可以帮你完成比赛嘅策略，资产转移提取法 Asset Transfer Withdrawal。 好多家庭、好多老板辛苦咁样建立咗自己嘅王国，但到最后因为税务规划唔完整，要卖资产、卖股份，交千百万税金，留唔到想留嘅，唔系因为佢哋唔努力，而系因为缺少咗顶尖嘅团队帮佢哋点样用赢家嘅方式去传承。每年公司有盈利，最常见嘅做法系出粮或者派分红俾自己，但出粮或者分红都要交高达一半嘅税，20万收入最后只剩10几万。资产转移提取法按照税法 Section 69、Section 15，透过评估、法律文件同埋资产重组，帮你将现有资产，例如地产、人寿保险、交通工具，甚至会籍，合法转移去你自己公司。只要经专业评估，资产市值冇高过原始成本，这个转移系唔需要交税嘅。结果你可以节省到高达一半税项，又可以提升现金流。如果你都想在人生的赛道上不只是跑得快，而是跑得远、跑得稳、跑得有传承，立即预约安家财税的顶尖顾问团队，了解怎样透过资产转移提取法完成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不如我哋先听一听安家财税嘅客户分享。
7: 嗨，我系阿容啊，喺度分享翻咧我啲个人感受啊。好好彩，赢咗安家财税1000蚊大奖啦，亦都好好彩咧可以咨询到安家财税嘅专家，喺财税方面帮到我同我屋企人好多咯。譬如公司赚到钱，咁啊我俾少咗税啦，所以我就多咗钱去投资买楼同埋留俾仔女咯。

0: 客户的个人感想之后，林家华和安家财税刘国伟先生会在这一分钟谈些什么呢？
1: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2: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豪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3: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大温都市局表示，受到山火嘅烟雾影响，菲沙河谷东部目前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涉及 Chilliwack、Agassiz 以及系 Hope。当局表示，空气入边嘅细悬浮微粒 PM2.5 嘅浓度上升，烟雾主要嚟自 Caribou 地区以及系 Boston Bar 附近一带嘅山火。烟雾浓度会随住天气同埋火势变化而迅速转变，警告可能会持续至天气有所改变。目前健康风险属于高水平，当局呼吁市民要减少户外活动，并且缩短户外逗留时间，以及系降低活动强度。长者、儿童、孕妇以及患有心肺疾病或者其他长期病患人士受到烟雾影响的风险比较高。当局建议市民要关闭门窗，使用空气清新机改善室内的空气质素。如果必须要外出，可以佩戴合适的 N95、KN95 或者是 KF94 口罩，以减少吸入烟雾。一名阳光海岸的居民近日误中电话骗案，损失接近11万。该居民接到一名冒充温哥华警察总长 Ride 的骗徒来电，电话号码经过伪造，显示为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电话号码。骗徒表示正调查阳光海岸的一间金融机构，需要事主协助调查。其后事主透过 WhatsApp 接到另一名的骗徒来电，对方冒充是金融机构代表，声称因应近期的诈骗调查，需要事主向一个指定的户口进行多次转账，以测试交易功能。事主最后先后转账7万元和38000元，合共损失108000元。警方提醒，绝对不会要求市民透过转账或者存入加密货币的户口协助刑事调查。如果收到可疑的电话，应该要立即收线，然后使用官方的电话号码直接联络银行或者是警方，切勿根据陌生来电的指示转账、购买加密货币或者提供银行户口的登入资料。同时，银行绝对不会透过电话要求客户提供一次性的密码、双重认证码或者是网上银行登入资料。警方亦都提到，骗徒可以伪造来电显示，令到电话望落去好似嚟自警方、银行等合法的机构。如果怀疑自己成为骗案的目标，警方呼吁市民要立即联络所属的金融机构，并且报案。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表示，两名人员在8月9号在 Calvert Island 附近执勤期间，船只同一条的座头鲸相撞，

0: 人受伤。当局正找紧涉事的鲸鱼，并且了解他是否因为撞船而受伤。世界消息，土耳其总统会晤巴勒斯坦总统，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张曼燕报道。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和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明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又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和安全的起点。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662点，升18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5点，升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S&P 500指数收报7,748点，升20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438日元，4.84人民币，5.63港元，23.12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3: 李志文 Walmart 一站式买齐开学必需品，产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同你一齐轻松开学。
2: 记得星期六到李志文 Elderbridge Way 9251号嘅 Walmart 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是65%。
4: 好听，
5: 九六一。
6: Hello，Good afternoon 啊，各位。
7: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6: Good afternoon 啊。借问声，河流有啲咩功用呢 ？River。啲河流嘛，首先系大自然一部分嚟噶，咁另外咧就系交通上边啦，可能对大家咧有条河嘅话咧就系方便啲一啲啦吓。咁但系芝加哥嘅有条河啦，咁但系嗰条河咧就定时定候啦，都变成大家嘅玩具啊。每年三月份圣 Patrick's Day 嘅时候咧，啲人就会将一啲绿色嘅染料啦倒喺条河嗰度啦，搞到成条河咧绿色，跟住大家就会好开心噶啦，年年如是。每逢300几日就系咁样玩法，唔闷噶。跟住较早时候啦，原来条河啦多功能嘅一条 Chicago 嘅河啦，就俾人倒咗咧90,000只嘅鸭仔啊！即系啲小朋友冲凉嘅时候咧，啲家长为咗氹佢咧，咪有啲塑胶黄色鸭仔咧喺个冲凉缸嗰度啊，等嗰只嘅橡胶鸭咧喺度浮下浮下咁样啦，觉得好得意咁样。好大会系倒咗90,000只咁样嘅鸭仔落条河嗰度啊！蔚为奇观啊！咁壮观嘅情景我嚟做咩嘅咧吓？咁原来咧就话我嚟筹款嘅。为了特殊的夏季奥运会筹款的，那点筹法呢？就是每只这些橡胶鸭仔上面都有个名字的。那些鸭仔呢倒在条河那里嘛，但是哪只呢就是游到去终点最快咯，最快那个那样就得到奖品咯，奖金咯。但是90,000只这样的鸭仔在那条河那里，第一下就觉得哇挺正啊，挺开心啊，令人觉得很兴奋啊。但是睇多兩眼嗰啲啊鴨仔咁樣遊到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呢又唔係話完全可以清理到嘅，同 咪污染环境其中一部分。

0: 全新林伟俊 Regent。 歌名不是好狼，是小狼。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嘅 Apple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紧你。趁而家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期间，嚟睇下全新 2026 Nissan Sentra 呢款现代四门小型房车，为你带嚟更高级同更个人化嘅驾驶体验。即刻行动出翻架啱你嘅 Sentra 啦！贷款利率低至零，长达36个月，或者可享高达 2,000 蚊 现金赞赏。详情请亲临列接文车城 Apple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0: Hello， 俊姐。
2: Hi hi。
0: 试下想同大家讲下咧，我唔中意日本啲乜嘢。点解你会唔中意日本？冇可能，不可能。答咩？咩叫答咩啊？答咩
2: ？No no no。
0: OK， 小弟咧系唔中意日本咧。你每次走去购物嘅时候咧，除非你系电子货币付款啦。系啊。但系佢啲生果pay咧，又未必间间有得用嘅。咁除非你系可以 look card 啦。系。如果唔系咧话。 好多時候咧，你現金交易咧，就會好多散銀咧，佢撥俾你。係啊，因為日本嗰啲唔同嘅
2: yen
0: 係的確好多下。我知道便利店已經咧好叻咁樣咧，塞啲銀紙入去部機嗰度咧，幫你數㗎啦嘛。係啦，就不經人手咁樣幫你數，跟住咧就會叮叮叮咁樣，跟住咧有個位咁你就咁樣撈翻曬嗰啲神沙出嚟就得啦。咁但係。 你知啦，你一日唔系净系买搬旧嘢噶嘛，加埋埋啦，你翻屋企一翻酒店嘅时候咧，发现咧，哇，好多沙，
2: 俾我帮你储啊！
0: 问题嚟噶，好多人话去日本咧，你系需要有嗰啲银包咧，分开一格格咁样咧，100 yen 咁样整喺度，嘥气啦。
2: 得嘅咩？你试过啦？
0: 可以，咁但系你太唔明白啲佬嘅心态啦。
2: 始终都唔肯用散银，始终都系要拎翻屋企。
0: 系被逼要用散银，因为我唔想咧冇咗嗰啲散银。咁但系每一日都系要玩呢个数字游戏。你等等，咁仲有嗰啲啦，你要揾啲咩散银出嚟咧？点样帮佢找足咧？嚟到系洗晒嗰啲沙佢咧，洗到咁上下，突然之间计错数，跟住佢又再俾多啲沙。
3: 每星期三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正，
0: 所以咧就。
2: 我唔知而家有冇啦，有某间亚洲嘅航空公司咧，佢系有零钱报施噶嘛、哦？以前咯，我唔知而家有冇学你话斋。
0: 即系你喺个裤袋里边有啲咩散银嘅话咧，你入落个信封度交俾佢哋，咁咪搞掂啦。
2: 就当捐咗佢咯。
0: 真系一个好嘅行为嚟噶。
2: 咁啊，系都几方便嘅。
0: 因为如果你唔系咁做嘅话咧，你可以得到嘅 option 咧，就系你翻到屋企之后咧，你唔会用噶啦。你亦都冇得用啦。
2: 咪你再去，你都未必会带咯。我试过啦，我试过再去同一个地方。
0: 冇唔会攞啲散银去。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有个uncle咧，咁佢就已经教咗我一招噶啦。饮清酒咧，好多时候咪有嗰啲杯咧系四方嘅，四方基本上系一格一格咁样噶嘛。咁你如果拥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清酒杯嘅话咧，就可以呢一个咧就系台湾嗰个，日本嗰个咧系中国大陆咁样嘅。
2: 哦，咁样分兜。
0: 咁样分住咁样嚟到 store 喺屋企，咁啊变咗你要临出行嘅时候，你咪要搵适当嗰个清酒杯咁样一。 找翻嗰啲神沙咪可以咯，
2: 但系咪真系会用先？系咪真系会攞去先？
0: 唔系真系会记得啦，同埋最忌嗰样嘢咧就系懒，跟住咧就系将本地沙同埋外地 coins
2: 混合埋一齐咧，呢个系好错嘅，呢个系会攞命3000嘅，<笑><笑>因为你会掹到死嘅，当你用起上嚟嗰阵时。系啦，咁本集咧就想同大家讲啦，沙的烦恼啊。
0: 咁你有冇呢个烦恼噶？你银包里面有冇 coins 噶？有嘅，你用唔用呢啲咁样嘅？我都用，我都几肯用
2: coins 嘅，所以对我嚟讲唔系太大烦恼嘅。因为咧，首先我个 coin bag 咧就系日本买嘅龙猫 coin bag 啦，好得意嘅。咁我每次拎佢出嚟，我都觉得诶都系几可爱啊！得意唔系重点，唔需要搞钱。咁。 但系因为我去到咁上下，我 feel 到佢重重地咧，我就会好似你咁样 OCD 啊，我就忍唔住就要 get rid of my coins， 跟住去到每一度有得用 coins 嘅，我都会用尽佢咯，用到佢冇为止咯。但系你唔会分门别类，2蚊还2蚊啊
0: ？OK，
2: 冇咁嘅一声咁样数俾人咯。哦，你都系倒晒出嚟咁样。系啊，次次买嘢嗰阵时咪一，或者系排紧队嗰阵时就自己攞数定咯，系啊，咁唔好阻住后边啊嘛。
0: OK， 你有咁样嘅心都好嘅。有嘅，我有嘅。 咁我咧有另外一種咧，嚟到係搞掂啲 coins 嘅心態啊，
2: 就係咧，
0: 我攞到翻屋企咧，就有個善款收集箱，
2: 有個鵪，
0: 有個鵪咧，跟住就將嗰啲神沙咧擺曬入個鵪嗰度啦。
2: 所有啊，即係唔同國家都擺啊。
0: 曾經亦都去過旅行，但係咁樣做錯事咧。<笑> 撒咗一炸落去咧，咁跟住咧就若干年之后，发现点解咧数数下有啲新加坡币喺度，
2: 所以要分啱咯，一系就
0: 分啱你好麻烦噶，你除非你买咗个白纸柜翻嚟啦。咁但系我嗰个做法咧就系、是、，OK， 日常生活里边啊，你俾现金啊，得到一炸神沙咧，我好少会即刻咧就套翻用翻买其他嘢嗰度咧，咁、嗯、啊就变咗屋企咧。良久以嚟都有呢个问题嘅，就系、是、会追堆积咗好多嘅散纸，
2: 咁啊越堆越多，
0: 系啦、哦，真正嘅银纸又唔见系咁样，净系得啲咁样嘅散纸啦。
2: 但散纸分分钟你堆到仲多过真正嘅银纸，嗰、那个阿妈
0: 最近咧就尝试一下嘅的起心肝，嗯、因为咧散纸对我嚟讲咧系一个烦恼啊，
2: 嗯，
0: 即系当你咧呢啲散纸，我唔知点解有咁多散纸，
2: 你唔用啊嘛，因为咁，我想问你，次次譬如找咗俾你之后，你啲散纸你会点噶？你会袋落裤袋啊，定系好似我咁有个银包仔啊，定系点噶？
0: 袋落裤袋咯、
2: 哦，
0: 曾几何时嘅我咧系中意袋啲散纸喺裤袋，因为我觉得咧有需要嘅，
2: 哦，
0: 咁咧系会有个小朋友咧就话，有个 uncle 咧，我佢离远咧嚟，我就会知道噶啦
2: d e long 啊嘛。
0: 呢啲咁样嘅 gag 留翻俾我啦，
2: 地啷你系咪啷啷声咯？
0: 同埋我今日都有袋少少散银，但我觉得冇用嘅。
2: 点、哦、会冇用啊？实有用嘅、啊。
0: 我由朝到晚都冇用过呢几个银，系咪冇用？
2: 我都咁，我帮你用咗佢。
0: 咁听日我出街又袋翻嗰三个银，一个两蚊，一个蚊，一蚊一个 quarter 咁样啊。
2: 咁即系你次次翻到屋企，你就喺个裤袋将啲银就就咁撇喺度，跟住之后你就唔会拎翻出去用嘅。
0: 系啊
2: ，that's why 你储咁多咯。
0: 所以咧就系我有一日发现到屋企里边咧，总共咧系有五盎啊，五盎每盎大概咧系有啊一公升咁多啦。
2: 喂，好多钱我讲，我帮你数，我帮你数。
0: 唔好贪婪，
2: 我纯粹数啫。
0: 我即系个问题咧，点样解决咧？我曾经咧，你其实咧有一年买过圣诞礼物俾我噶，你记唔记得
2: 啊？系咩？我唔记得。我买太多嘢俾你，又唔记得。
0: 你唔好乱讲，根本就唔系真嘅。
2: 根本就买太多啦。
0: Okay,
2: 例如咧，
0: 我系话我嗰年嘅圣诞，我系想有一个叫做 con separator 嘅物体啊。
2: 哦，系啊，系啊，系啊，你又叫我唔系特登买俾你嘅，不过你叫我帮你订咁解啫，系你自己俾翻钱嘅。其实我冇买俾你嘅。
0: 系啊，
2: 我跟住之后系点啊？
0: 嗱，所谓咩叫 coin separator 咧，就系好耐好耐以嗱有几款嘅，有啲咧就电动有部机器咧、
2: 啊啊，
0: 你倒晒啲神沙落去咧，佢就会咧所有嘢
2: 系啦，帮你分类系啦，分 quarter 还 quarter， 一先埋，系咪一数
0: 到
2: 先埋。

0: 总共几多钱咁样，咁啊变咗咧好方便啦。
1: 系嘅系嘅，呢啲通常铺头会用的。
0: 好贵噶嗰部嘢。
1: 系嘅咩？
0: 系啊。
1: 哎呀哎呀，
0: 系啊，
1: 我公司有、啊。因为我哋真系要数钱
0: 嘅，系啦，咁有另外一款咧，就一个筲箕嚟嘅。
1: 哦，
0: 嗰个筲箕咧就分咗好多层嘅。
1: 系，
0: 因为其实好简单嘅道理，因为你一先硬币系最细噶嘛，咁咪会保密沉归底咯。其他嘅嘢个窿就大少少，咁又咪变咗咧，系第二层、第三层咁样，咁样 separate 晒咯。
1: 咁呢个算唔算电动啊？
0: 呢个唔算，
1: 哦，
0: 呢个系自动，你自己要动。
1: OK，OK。
0: 咁但系呢一部咁自动嘅散纸筲箕咧，而家已经冇得卖啦。
1: 哦，咁你嗰部系咩啊？
0: 我唔知点解我知有样咁样嘅嘢啦。
1: 哦，
0: 咁我咧。就曾經試過有一次咧 ，online 見到咧，我諗住咧就係你倒曬啲散紙落去咧，跟住佢就會自己咧嚟到分門別類，下邊咧就有好多個圓筒型嘅容器咧嚟到去裝住一蚊還一蚊，兩毫半還兩毫半咁樣啦。
1: 係
0: 點知買咗之後咧，嗰部嘢唔會嘅，嗰部嘢咧佢話你上邊咧。装住啲散银，咁就有个容器装住啲散银，然之后咧你就逐个散银，你见到佢系一蚊，你就摆喺一蚊嗰格。
1: 哦，你仲要自动人手啊？
0: 系啊。
1: 哇，咁即系点啊？
0: 呢啲咁幼稚园嘅嘢，点解要揾图自己？
1: 即系好似我哋细个嗰阵时嗱，星星形状就有翻星星形状，三角形就有三角形。
0: 系系系同样咁侮辱智慧嘅。
1: 你但系你买咗啊？
0: 系啊。
1: 点解会咁噶？系咪
0: 系你送俾我噶？
1: 唔系，好似系，
0: 但
1: 系
0: 我要，我系话要嗰个 model 噶。
1: 可能我都唔好意思收你钱啊！呢啲咁嘅嘢，
0: 唔系你完全唔知道你买咗咩俾我。只不过哎呀，即系
1: 你
0: 难得你话有一份圣诞礼物你想要嘅咁样，
1: 你又 send 埋相俾我睇咯，咪买。
0: 因为我系谂住我嗰个圣诞嘅 project 咧，嗰个圣诞新年假期咧就系咁样嚟到数啲散纸嘅。
1: 咁
0: 但系买咗翻去之后，我觉得吓。
1: 真的好低能喎、
0: 啊！系啊，咁料低能嘅嘢，
1: 系咯，咁你做唔出咯，系嘛？
0: 咁我就将部嘢咧就送咗俾另外一个小朋友嘅、
1: 哦，真系小朋友啊！
0: 系啊，
1: 你真系
0: 真
1: 系
0: 真系小朋友啊！
1: 一蚊就入呢度，五毫诶，咪两毫半，
0: 佢自己明噶啦。
1: 哦，
0: 咁佢话咁样嗰啲配件咧都冇嘅。
1: 咩叫配件、啊？
0: 嗰啲散纸咯。
1: 哦，咁
0: 解
1: 你
0: 送部
1: 咁样
0: 机？
1: 喂，你
0: 我唔揸嘢。
1: 系啊，你 train 佢叫佢帮你整啊嘛。
0: trick 佢系嘛
1: ？train
0: 哦 train。OK， 咁我咧就 OK 嗰下又唔成功啦。咁、
1: oh.
0: 然后咧，我又问过一啲咧，类似你头先话，哎呀，我公司有嘅一部咁样自动咧，
1: 有
0: 帮你分晒啲钱嗰啲咧。咁我就有问过打听过其他朋友，可唔可以帮我做呢样咁样嘅嘢咁样。跟住其中一个朋友咧，我就话俾你听，嗱，阿哥唔该，你我知道你近排工作唔系好如意，咁但系咧喺你炒自己啦之前啦。你帮我咧，将啲散纸搞掂，佢分门别类先吓，咁样。
1: OK， 呢个朋友冇帮你，我相信。
0: 冇啊，
1: 衰人嚟嘅。
0: 因为我始终咧都系有几揸嘢咧喺屋企，而点解迟迟咧都未搞掂嗰几揸嘢咧，就是、因为每次我拎起其中一揸嘅时候，我觉得咧身体软弱啊，太重啦。
1: 你几大一 lift？、啊、你话系嘛？
0: 一 lift 雪糕咁样咯，
1: 真系好重下、啊。
0: 咁所以。我连拎离开屋企我都唔想啦，同埋我又会谂住咁样麻烦得人好紧要喎，咁样。咁另外仲有一个方法嘅，仲有一个方法咧就系你自己请而欲步咧，就走去市面上咧好多嘅超市咧，其实都有呢一个嘅，你倒啲散纸咧，佢帮你分门别类啊。有噶，
1: 超市
0: 系啊。有一间咧，几年前我试过去一间好超级嘅士多咧，佢、uh-huh. 有呢一个嘅服务噶。
1: 但系佢一部机定系咩嚟？
0: 一部机。
1: 哦，即系你可以借用佢呢部机嘅。
0: 唔系借用噶，嗰部机咧系专门俾其他嘅顾客咧，你带呢啲散纸嚟咧，佢、oh. 就会帮你咧。
1: 系咩？
0: 你都系将佢 sort 晒佢，然后咧，佢甚至叻到咧系会，佢有个 slot 咧，你100蚊咁多散纸啊嘛，我就俾100蚊现金你。
1: 哇！正喎、
0: 啊，咁点解我冇去嗰度咁做咧？
1: 又系太重，
0: 就系因为佢收佣嘅。
1: 我收佣噶，测会收几多佣啊？
0: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咧，人哋帮我整咗，佢话有嘅咁样嘅服务啊，头又系唔知啦。咁佢帮我整咗之后咧，我就发现到，咦，点解我收翻少
1: 咁多钱？
0: 系冇20几蚊喎，唔系我朋友攞咗，而系嗰部机咧系要收咁多钱噶。
1: 咁啊贵啲。
0: 咁但系后屘而家我自己咧就有一日咧，早排 long weekend 咧，我就唔知点解兴起。咁所以咧就开咗一啱咁啊！本来谂住咧就又揾个朋友可唔可以去你公司嗰度咧帮我咧嚟到数下佢啊咁样。咁但系攞起部嗰啲钱我又觉得重，咁之后咧就开始，唉，算啦，我自己嚟啦。
1: 咁巴闭？
0: 其实喺呢件。

0: 事之前呢，我已经做了另一个步骤了。
1: 嗯，
0: 各位同学，如果你要处理屋企里面的神砂的话，你首先需要去那些一蚊店那里呢，你都是买那些散纸的 wrapper。
1: 哦，那些一卷卷那些。
0: 一卷卷的纸呢，它有些特制的纸呢，纸筒呢，是不同 size 的。咁呢个五仙还五仙啊，一毫还一毫啊，等等啦。
1: 点样入落去噶？但系
0: 用手咯，真系噶、
1: 啊，逐粒逐粒咁入落去。
0: 系啊，包种咁样咯。
1: 吓、啊，咁都好嘥时间下、啊。
0: 嗱，你首先咧个过程咧，唔系话逐粒逐粒咁样，
1: 你仲要分咧、啊，你要成盎，你成桶咁样分类、
0: 啊。绝对系啊！
1: 哇、哦，
0: 咁由于咧，我唔知点同你执屋一样嘅啫。当你时辰八字同血型嗰日咧。所有嘢夹到啦，当然系千年冇一日系咁样啦、
1: 啊啊啊。
0: 但系万一嗰日系咁样夹到嘅话咧，你奇迹就会出现啦。我嗰日就系开始咗，哎呀，算啦，分下分下又觉得唔系话太过烦恼。
1: 咁你系喺台面啦、地面啦，定系床上面啊？
0: 都有，
1: 因为太多
0: 系
1: 啦，
0: 即系唔同 face 咧，我就喺唔同嘅位置嗰度。我只要预备一张嘅毛巾咧，谂住唔要嘅毛巾咧，垫住佢所有嘢啦吓，得唔好刮花任何嘢啦。倒张啱钱出嚟，咁样将嗰啲大嘅还大嘅，细嘅还细嘅，咁样搞咗一大餐。而最烦恼嘅系乜嘢咧？最烦恼嘅咧就系嗰啲一仙我嚟做乜嘢啊？
1: 系，而家冇人要噶啦，可唔可以去银行啊？
0: 人哋我问过 AI， 佢话可以嘅、
1: 哦，
0: 但系。市面上咧，我头先话头先第一步咧，你要去呢、這个一蚊店咧买嗰啲纸筒咧嚟、都系摄晒嗰啲嘅散银入去噶嘛，系冇货 penny 嘅纸筒嘅而家
1: 淘汰咗啦，因为
0: 但我觉得完全系世纪大骗局嚟噶，
1: 唔系咁你搵个
0: 如果你完全淘汰咗呢一个 penny 嘅话，点、解你？你就咁 zip 粒袋嘅，我点知道你有104个定207个啊？
1: 你要数一数噶啦，自己。
0: 咁然之后自己写低104咁等人信你啊？
1: 你都去到咁 manually 做啦，唔争在啦。
0: 唔系噶，市面上嗰啲咧，我嚟装住嘅散银嘅啲纸筒咧、又或者有啲系胶筒嘅。
1: 系啊。
0: 咁点解要买嗰啲嘢咧？首先，
1: 因为你入咗落去，你会 organize 啦，同埋每一桶等于几多钱噶嘛？
0: 错啊！
1: 唔系咩？
0: 因为如果你不是这样入的话，你是不可以拿散纸去银行那里唱返远的一张张的纸币的。
1: 哦、是吗？即如果我就这一袋拎去它 不收的。
0: 它采你。
1: 哦，是啊，咦，这个是新消息、哦、to me， 我未试过。
0: 新消息了几十年了。
1: 是吗？我从来未试过这样拎散纸去银行。
0: 是啊，你不可以。哦，如果是就咁样五盘沙咁样，我攞去银行一早就做了。
1: 但如果我可能已经入起一袋是一蚊，一袋是两蚊，我仲要写埋呢袋一蚊 total 等于100蚊，呢袋两蚊 total 等于200蚊，咁样用人手写一袋袋俾佢得唔得啊？
0: 唔会的。
1: 咁但系对方要数就好麻烦。
0: 系，所以佢要你一同一同啊。
1: 因为一同一同，佢哋知道一同等于几多钱、
0: 哦。你一定要聊七同咁样先得噶。
1: 八同得唔得啊？唔好用。
0: O K。
1: 系啊。
0: 咁所以。就要有嗰啲纸啦，咁然之后咧，我就 OK 分完第一扎之后，觉得咧可以接受咁样咯，同埋咧系会有呢一个嘅冲劲嘅。
1: 吓、
0: 啊，当你第一扎咧
1: 完成，
0: 唔系你首先咧要揾一啲面额大啲，两蚊容易揾啊嘛，
1: 容易入啲。
0: 同埋当你咧整咗一桶，咁佢话俾你听咧，呢一桶咧就50蚊，里边有25个2蚊嘅，咁、你会觉得哇有啲回报啊！
1: 哇，有50蚊喺度啦，
0: 系啦，咁样就得翻50蚊啦。咁我又好想知道究竟我面前嗰五盘神砂总共嘅善款数字有几多咧？咁样
1: 几千啊分钟有。
0: 咁所以系有呢一增添少少冲劲，就好似你砌模型，差唔多去到 second last phase， 冇理由你而家放弃噶咁样。
1: 咁你嗰五桶嘢搞咗几耐啊？
0: 唔咁快。
1: 我未嘅，中间有啲咩琐碎事？
0: 有咩琐碎事啊？我觉得系生活小智慧同大家分享啊。
1: OK，
0: 你一定会揾到一啲咧。一啲疑似加币嘅货币，但又唔系加币嘅、
1: 哦、美金咯 ，quarter 啊，
0: 美金都容易啲，因为咧佢面积相约咧，嗰、那个嘅外貌咧，即系差唔多你。你美金入去同样啲咩老虎机嗰啲咧，一样 work 噶嘛，咁啊 ，it's OK 啦，其实都当流通咗噶啦。咁、仲有咧，一啲加币咧，数数下嘅时候咧，既大嘅呢边细嘅嗰边，大嘅咧就系 quarter， 细嘅咧就系五仙咁先算啦。你数到一个位咧，你就会混乱噶啦。
1: 点解
0: ？Quarter 你又当五仙咧，因为咧所有嘢嘅大细咧已经咧
1: 混淆咗啦，系嘛？
0: 睇咗咁耐咧，所有嘢咧啲嘢咧开始咧模糊啦。咁又一定搞错，我五

0: 先同埋 quarter 都分唔到，
1: 又真系冇理由。
0: 咁又实在又漏眼，
1: 但系银色咯，只可以讲，因为大家都系、
0: 啊哦、就算同样系 quarter 啦。多得伟大嘅铸币厂咧，经常咧有各款唔同嘅新嘅 quarter 出、
1: 哦啊、
0: 出现咧、
1: 啊，限量版啊，
0: 所以有时嗰啲 quarter 你净系认到个形状，佢上面写啲乜嘢？因为咧日久日失修，你用得多嘅话咧，
1: 个
0: 诶唔系甩色啊，系个面咧嗰啲通常咧有凹凸纹噶嘛，
1: 滑牙
0: 嗰啲。文啊，即系上面咧写住25仙硬币咧，嗰啲字咧系睇得唔清楚啦，
1: 甩咗。嗯，
0: 你只可以咁样哦，仲有只 beaver 喺度，咁即系都系加币啦，咁样。即系有好多呢啲，同埋佢嗰啲25仙硬币嗰啲设计好多嘅，同埋我一样嘢发现到咧，即系喺呢个节目咧，大多数时间咧，我都会系讲加拿大嘅伟大、美国嘅不是嘅，但系喺铸币方面嚟讲咧，加拿大尤其是系嗰啲 quarter 啊。佢个 engraving 即系咧雕刻嗰个嘅深度咧唔深嘅、
1: 哦，
0: 相反美金或者其他货币咧嗰个凹凸纹咧系好容易咧甩到出嚟噶，咁、
1: 哦、
0: 就变咗咧，你知啦，我啲银纸有啲我谂咧就冇十年都有八年噶啦、哦，其中有啲系散纸，唔系点会堆到5 liter 咁多啫，咁、
1: 嗯、
0: 所以。有啲咧已經去到一個咧睇唔到咩嘅地步嘅，
1: 即係捽到冇曬樣，
0: 係啦，即係甩牌甩到咧，啲賣魚聖啊、三姑啊等等啊，所有人咧咁多呢、這個咁多人甩過曬之後，先至流傳到俾我咁樣。跟住另外就有啲1蚊硬币，因為氧化咗嘅關係，咁所以佢顏色咧又唔係就咁樣
1: 深銅色變咗，
0: 係啦，
1: 會噶會噶，係啊。
0: 咁所以有好多呢啲咁樣奇怪特徵嘢，跟住再 mix with， 有時候你又發現到嚇，呢、啊、個澳洲幣嚟嘅，幾時啊？得到一个澳洲币咧、
1: 啊、
0: 我从来都未踏足过嗰笪地方咁样。
1: 人哋找俾你，你冇留意。
0: 跟住有一啲，我睇嚟睇去都唔知道系乜嘢国家嘅硬币啊。
1: 咁嗰啲点啊？
0: 嗰啲唯有冇噶啦，鸡肋噶啦。
1: 系咯系咯，或者真系。
0: 我而家屋企里边仲有一细揸嘢，好似粉盒咁大个啦、
1: 嗯，
0: 里边系嗰啲不知名国家嘅硬币、
1: 哦。喂，储咯，可能好值钱噶，你咪话。
0: 你唔好叫我再储嘢啊，尤其是系硬币啊。
1: 好值钱嘅，第阵时。
0: 咁但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烦恼出现啦、嗯，你会发现到吓。双眼其实点解我分别硬币都唔得，跟住咧就分别国家又唔得咁样咧？
1: 你攰啫，
0: 好有呢、這个系啦挫败感噶。
1: 攰啫攰啫，你都话晒做咗咁耐系咪？
0: 咁同埋 OK， 跟住翻翻去啦，你五仙还五仙，25仙还25仙咁之后咧就要包装噶咯，就要入去咧嗰啲嘅
1: 纸筒
0: 嗰度啊。我又冇任何机器辅助，
1: 系咯，
0: 我只系得两只手咋。
1: 入纸筒先最难搞、啊，
0: 基本上就回归70-80年代变成一个嘅，
1: 好似黐胶花
0: 一个技工咁样，可唔可以揾第二样嘢形容啊？OK，
1: 又嗰啲，
0: 咁所以系啦，系咁多手艺咁样整落去、啊，咁同埋咧嗰啲咁样嘅纸筒，除非咧我应该买塑胶嗰只，塑胶嗰只咧系吸塑嘅，咁就变咗咧嗰个嘅高个 height， 即系嗰个高度咧。是定咗落嚟，你塞满晒佢咧，就等于咧$10咁样。
1: 系啊系啊，纸筒唔系咁。
0: 纸筒唔系，
1: 我会塞多咗噶。
0: 纸筒冇一条坑咁话俾你听，你塞到呢条坑咧、哦，就代表已经够啦。
1: 即系分分钟会俾多咗钱嘅。
0: 会噶，你系要数40个、40个五仙咁样咧，就等于几多钱咁样嘅。
1: 好烦啊，真系。
0: 系啊，
1: 真系好烦。
0: 系啊。
1: 哇、
0: 啊。咁即系有时去到，我明明数咗4个，系咪41？唔紧要啦，我摆特登摆多一个喺度，just in case 咁样啦吓。
1: 俾佢，俾佢。
0: 咁而家屋企里边咧就有好多铜啦。
1: 吓、啊，你未去银行噶？
0: 未啊。
1: 斋数完之后摆喺度。
0: 仲系翻翻去同样嗰个问题啊。嗰、
1: 啊
0: 那个问题咧就系、是、虽然咧所有嘅散纸我经已包装好啦、
1: 啊啊，
0: 但系拎晒佢哋全部嘅话咧，
1: 好重下嘛。
0: 重过笛米翻嚟啊！
1: 你要揾架车。
0: 但系一个细嘅盒咧，月饼盒都冇。月饼盒都冇啊个 size，
1: 系啊，
0: 已经咧系咁重啦。咁所以点算啊？
1: 我帮你咯，好冇？
0: 唔好帮我啦，去到呢个地步已经差唔多去洗钱噶啦，我就嚟大功告成啦。It's okay，
1: 我帮你换。

0: 全新亲爱真啊 DJ 嘅作品咧叫做肺活量啊。
1: 我想问咧，你最终整咗几多个钟啊？
0: 边方面整咗几多个钟？
1: 整呢啲
0: 用定系咩先啫？OK， 头先同你讲呢个数散银嘅乐趣啦，
1: 好有乐趣真係。好有乐趣。
0: 咁我就总共五盎五公升咁多嘅散银啦，你个问题系咩话？
1: 就整咗几耐囉。
0: 我諗冇咗一日嘅光阴啦。
1: 24小时。
0: 我分开两三日整嘅。
1: 哇，仲要两三日啦。
0: 係啊。
1: 真係劲嘢喎你。
0: 我都话当你星座血型同埋所有嘢吻合呢。九星连珠嗰一刹那呢，你咩都会做得出㗎。
1: 咁
0: 有冇，但係而家我再冇做同样嘅事嘅勇气啦。
1: 咁你以后快啲用啦，知唔知啲钱同埋大概有几多钱呀嗰度。
0: 564。
1: 吓咁少咋。唔啱得564咋。
0: 因为有唔少係
1: 一仙。
0: 係。
1: 可哟。
0: 一仙五仙呀嗰啲咁样。同埋我諗呢，我係有个咁样。点解得咁少钱呢，其实问得好㗎。我想我有个不良习惯，就是我是有 recycle, 利用那些钱的、
1: 哦、
0: 但是就往往是那些两蚊银那些呢，我就会再拿走它跟着洗了它这样咯、
1: 哦。就留返一些真的很湿碎的一些。
0: 剩返落去那些加兰豆这样就留低在那个兜那里咯。
1: 560几蚊都够吃几餐的。辛苦晒。
0: 不辛苦。我而家仲未攞去银行，我怕银行都是始终不收这样就。
1: 咁喂俾我啦，我帮你，我帮你，我接收。
0: 都知道你是咁嘅人。
1: 辛苦你咯。
0: 唔辛苦，辛苦你，拜拜。
1: 拜拜。
2: 而家就係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係想翻新屋企，定係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0: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0: 在这个都市里面精神爽利的除了是人之外呢，另外还有很多的嗚嗚宠物啊等等。通常呢狗主呢爱狗如命的人呢，他们什么钱都肯洗的嘛，只要是关于他的狗的话，我美容当然洗啦，吃的东西要最好的啦。有啲甚至乎呢係提供呢素食呢俾自己啲猫猫狗狗嘅。係有人諗通咗呢一样嘢，佢觉得啦。哦，还掂我自己都係 vegan 嚟嘅，我嗰隻狗呢咁当然啦係唔可以食肉啦，咁食素係有人包办呢啲咁样嘅餐单，收费梗係唔平啦。咁另外已经屡见不鲜㗎啦，

0: 有唔少嘅狗主咧，咁佢哋日夜要做嘢噶嘛，咁边个 walk the dog 咧，带狗出去散步咧，当然系专人啦。咁另外自己去旅行嘅时候，只狗梗系要入住狗酒店啦。城中咧，原来亦都系设有一啲泳池咧，系特别俾狗只咧去畅泳嘅，系铺头形式嚟都系运作嘅 ，size 唔大。咁但系炎热嘅下昼，只狗做乜嘢？
1: 去咗游水咯。

这个礼拜同你讲到张敬轩咧，除咗系较早时候有澳门演唱会之外，更加咧开始预备紧北美巡演啊，再次去北美洲啦。那边厢咧，陈慧娴咧亦都系咁，佢 Fabulous Forty 演唱会除咗唱完香港之后咧，就经常喺中国大陆里面唔同嘅城市嗰度咧，亦都系呈现俾大家，好受欢迎啊，欲罢不能啊！与此同时，亦都谂紧唱北美啊！嚟紧秋季圣诞之前，将会去到美国多个唔同嘅城市演唱。

较早时候有关方面的管弦乐团咧嚟温哥华为大家演奏啊呢套电影里边嘅原声音乐，啱听啊，嚟自《La La Land》，Another Day in the Sun。奇洛李维斯，九月份就将会嚟到温哥华，唔系做戏啊，而系演唱会。

0: 喺呢 part 里面，我哋听过陈慧娴《安德烈夏平穿过的鞋》La La Land 电影里面其中一首歌《Another Day of Sun》，仲有 Mirror 疫情时期嘅 Mirror 带俾我哋嘅 Boss。
1: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成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1: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3: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有鉴于今日美国与别不同嘅关系，咁所以以前好多咧喺美国可以做嘅嘢，可以得到嘅产品咧，今时今日都已经唔同咗啦，成件事。咁啊，较早时候美国咧就宣布话咧会限制好多外国入口嘅一啲嘅。简单小型机械人，我哋已经唔系讲紧嗰啲人形机械人帮你屋企做家务嗰啲啊，而只不过系即系譬如屋企里边嘅吸尘机啊，有一啲咧就会系你出咗街之后咧有一个圆氹氹咁样嘅啲自动吸尘机啦，喺呢个地下嗰度扫扫扫，咁而家咧都话受管制啊，一啲外国入口嗰啲，尤其是中国入口嗰啲啊，免问啊，唔俾佢哋入口啊吓，吸尘都犯国安。是有关方面是引用国安法来到禁止这一类型的产品进口，因为他说因为里面有镜头的，能够收集室内的布局的影像声音，而且就是精准度很高的，一入了恶意行为人的手里面就可以用监控遥远操控甚至乎进行破坏的工作讲紧吸尘啫，你讲到咁严重嘅，普通家庭咁梗系受影响啦。咁但系我点知咧？啲人买咗之后啦，譬如喺公司里边啦，一啲嘅重要公司里边使用等等啦，你唔知道会唔会咧将国家机密嚟都系泄露俾其他人噶？即系从前一讲到国家安全等等咧，大家觉得好大件事，好重要嘅嘢。咁但系原来而家吓。手机唔俾入口，点解啊？国安咯，吸尘机又唔俾入口，做咩啊？因为又惊犯国安法咯。
4: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载，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言谈痛失过所爱，因太慷慨，即使装。

0: 喺呢 part 我哋听过佢由温哥华出发，温哥华创作人詹正平嘅新作品名称叫做《很高兴认识你》啊，另外亦有许志安嘅开创作品，作词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中永报道新闻。截至下午3点半，现时卑斯省全省有109宗活跃山火，当中53宗失控。卑斯省长尹大卫今日去到平迪顿其中一个山火的火灾受灾场地视察灾情，他在之后向记者表示知道灾民处于艰难关口，同时向早前一位在 Meadow Valley 因为山火而遇难的中年女性表示哀悼。他强调省府会尽力协助灾民，感谢各个消防员、救援人员、义工、地方领袖所有的努力，也都强调省府会在跟住来的每一个日子尽力协助灾民。而浮路边停车位的咪标出现诈骗二维码，市警呼吁市民切勿受骗。市警表示收到多名受害者说，他们扫描了在咪标上面贴有可以做付款方式的二维码之后，被引导到一个好像是合法的网站，他们在该网站输入信用卡的资料，完成了泊车的收费交易，但之后他们发现他们的个人银行账户被大量扣款，其中一名受害者被扣款的数字高达2000元。是否市警调查这些贴纸的来源，并敦促过去5日内使用过这些贴纸支付停车费用的市民请检查自己的银行账户，如果有任何的可疑活动请立即同警方或者银行报告。市警表示以后从来不使用二维码作为停车的付款方式，警员已经移除了全市很多在咪标上面相关的二维码贴纸，提醒公众保持警惕，不要随便扫描任何可疑的二维码，看清楚咪标上面可以接受的付款方式。一名13岁女童今个月8号在 Cactus Lake 参与水上活动的时候遇溺失踪，遗体两日之后被找回。飞沙河谷骑警表示女童怀疑事发的时候突然出现健康问题，之后跌入水中，在找回她相关遗体的时候都发现她当时并没有穿着救生衣。而女童的溺毙事件是近期该区多次发生的遇溺事件之中的其中之一。警方表示不论是男童定是成年人，多名人士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都没有穿救生衣，而且游泳技术不好导致要被救援。卑斯省府就表示今年5月1号至今溺毙的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4%。卑斯验尸官服务处就说，在今年5月1号至上个月16号期间一共有40人遇溺身亡。当局呼吁由于风险因素太多，即使是游泳能力比较强的人都可能会遇溺，包括不知道自己在水中的位置或者不知道水中的状况。当局提醒家长要特别留意子女在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要贴心监护，而任何人如果进行水上活动都必须穿着救生衣。他补充 Cactus Lake 的水上乐园都 Cactus Lake 的位置都有提供免费的救生衣借用，鼓励任何参与水上活动的公众应该借用救生衣。卑斯省近期接连发生多宗有黑熊袭击人类的事件，保护专家指出虽然致命熊袭击极为罕见，但今年袭击的事件数字似乎有增加趋势。由廖日康报道。
3: 接连有熊袭出现和袭击事件，其中在8月9号一名3岁女童在 Maple Ridge 的住所遭到黑熊袭击，伤势并不危及生命。卑斯保育服务处

0: 仍然在搜索涉事的红脊。同日，一名男子在 Pemberton 以北大约30公里的偏远山区遭到灰熊袭击，受伤送院。保育服务处调查后认为，事件属于防卫性袭击，源于人同熊在近距离突然相遇。而在8月初，一名72岁的女子亦都在 Pemberton 以北大约70公里的偏远行山地点遭到灰熊袭击，送院时颈部骨折、面部、手臂和颈部受伤。涉事的灰熊是有至少一只幼熊的母熊，事件同样属于防卫性袭击。独立保育专家 Lana Chanyelu 表示，今年熊脊出现和袭击事件似乎有增加趋势，黑熊和人类接触的次数会受到食物供应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如果熊脊可以找到的食物减少或者栖息地受到干扰，就可能增加它们进入人类活动范围的机会。他表示，今年部分地区的莓果已经干枯，加上 BC 省目前正面对严重山火，迫使到熊脊改变活动范围，增加同人类发生冲突的机会。专家呼吁社区要采取更多防熊措施，例如是妥善锁好垃圾桶同埋其他可能吸引熊脊的食物来源，减低熊脊进入住宅区的机会。至于在偏远山区遇到灰熊，该专家建议行山人士应该要主动制造声响，等熊脊在双方接近之前就知道有人在附近，同时应该要尽量结伴行山，并且携带防熊喷雾，以降低发生冲突的机会。他亦都指出，目前正值莓果季节，加上树木的枝叶茂密，可能较难及早发现熊脊，因此提高警觉尤其重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我要变靓，
3: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士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2: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3: 艺士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蚊，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4: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2: 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5: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6662点，升8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75点，升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770点，跌2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143点；S&P 500指数收报7748点，升20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 0.72， 英镑是 0.53， 日元是 114.38， 人民币是 4.84， 港元是 5.63， 台币是 23.12。 这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7: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6: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7: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6: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7: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6: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7: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6: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8: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五阴晴不定，有机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50%。
9: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令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自起始定。

0: People may not have time. They're raising their families and all that to get the facts that are out there, and they're influenced by someone which is not necessarily giving you the right information. So what I've learned is to communicate things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because on the controversial items that people are looking at me at, if you go back and you actually read it, it doesn't say what people think it does say.
1: OK， 嗱，咁今日咧，我哋咧而家就嚟去去新聞廣告先。咁咧，我哋咧喺新聞廣告之後咧，我就會開始接聽大家嘅電話。咁我就，但係得我啫，就會係我哋傾下偈。咁然之後，聽日咧，我哋都會播放咧第二段我同何士傑先生嘅錄音訪問。咁啊，繼續呢個模式嘅。咁啊，新聞廣告後再傾。Thank you。
2: FM 961專題熱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林仲荣报道新闻。一个独立的上诉委员会裁定，五名前青年冰球国家队成员在去年的性侵案件当中被判无罪，但仍然违反加拿大冰球协会的行为守则，当中四人仍然被禁赛，一人可以重新参赛。涉案的五人一共是 Alex Formanton、Kyle Ford、Michael McLeod、Dillian Dupe 和 Carter Hart。 这五人去年就一宗发生在2018年的酒店集体性侵案件获判无罪，但加拿大冰球协会之后根据内部行为守则对他们采取纪律处分，五名球员被冰协正式停赛，等待上诉程序完成。而当局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独立上诉委员会今日裁定，其中四人仍然继续被冰协停赛，而 Alex Formanton 就可以参加冰协认可的活动。今次独立上诉委员会的裁决意味着除了 Alex Formanton 之外，其余四人仍可以参与由冰协认可的相关冰球活动。不过他们自去年的10月15日之后，已经有资格与北美冰球联盟 HL 的球队签约，其中 Carter Hart 和 Dillian Dupe 现时都在 NHL 比赛。案件源于2018年一宗发生在安省伦敦市酒店房间内的事件，涉案球员被控性侵一名化名为 EM 的女子。加拿大冰球协会被揭发曾经秘密以未公开的金额和原告在庭外和解。事件被揭发之后引发赞助商撤资、国会关注和冰协高层总辞等事件。2025年开庭审讯之后，法官曾经两度解散陪审团，最终改由法官单独审理。最终安省高等法院在去年的7月24日作出裁决，裁定五名被告全部无罪释放，指控方的证供未符合法律的定罪门槛，而女事主的证供和影片都不符。苏利警局呼吁市民协助辨认一名男子涉嫌非礼一名少女。案发在8月9日夜晚8点11分，警方接报一名少女在素里 Bear Creek Park 被一名成年男子非礼，事主没有受伤。警方到场之后，事主向警员提供疑犯特征，但男子已经逃离现场。警方之后在公园和附近一带大规模搜杀，仍然未可以找到疑犯。警方今日公开疑犯相片，希望公众协助。疑犯是一名南亚裔男子，身高5尺8寸，案发时穿着蓝色蓝帽，头戴蓝色蓝帽，黑色的 T 恤、长裤和黑色人字拖。任何人士如果知道疑犯或者有目击到案发经过，可以致电素里市警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并引用案件编号2684299，亦可以致电灭罪热线1800-222-8477，匿名举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内维特今个月底将会离任，以便更多时间陪伴他的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内维特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内维特在社交媒体上面宣布离职消息的时候，感谢特朗普给他的信任，等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内维特，在特朗普于2024年大选胜出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博彩可以是娱乐，但记住要适可而止，去玩之前先定好你的预算和时间，量力而为，不要

0: 谈论，更加唔好借钱赌博。如果你发现自己开始已经控制唔到，记住要及早寻求协助，理性投注，适可而止。博彩只适合年满19岁人士。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五是有骤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51%。
2: Apple Mitsubishi 的全面清货活动隆重登场，现在就是体验2026 Outlander PHEV， 感受充满能量自由奔放驾驶魅力的最佳时机。这款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空间宽敞，续航力强，是家庭长途旅行的理想选择。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仲可享高达7250元出车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 Mitsubishi 了解详情。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 Queens 步桥的北行方向塞得 S curve， 另外西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在 Taylor Way。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3: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6: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啊！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嗱，头先咧新闻广告前咧就系、是、我哋预先录定咗啦，就系、是、我同Cash Hit 啊，我哋嘅列志文嘅现任City Councilor 咧就一個暢談，一個傾偈嘅。咁聽日咧都依然會係同今日個流程係一樣嘅。咁但係有幾樣嘢咧，我都想喺呢度同大家講下啦。首先咧就係、是、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諗法或者有啲咩想講嘅咧，歡迎大家隨時打電話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嗱，咁我點解好多人都會問啦？就係、是、啊。即係cash 佢本身自己咧，即係好多政策，我知道咧，本身係同華人啊 ，OK 係有唔同嘅角度嘅，大部分啦嚇、啊，即係何士傑先生。咁佢咧就當然啦，就即係亦都係個背景啊。頭先大家都聽到咧，就係、是、曾經做過警務人員啦，亦都做過我哋嘅省議員啦。咁亦都係兩年前啊，嗰陣時列治文醫院嗰陣時咧。话会有一个安全嘅 safe injection site 啊，嗰度咧就即系出咗一个比较大嘅争议性喺度嘅。咁可能大家会觉得，哇，头先讲嘅都好似少少闲话家常啊，唔系好入肉咁样。咁其实我系想全方位咧去了解究竟何士傑先生系一个咩嘅人啦。首先，咁而 specific 少少嘅嘢咧，其实喺听日啊。我哋再去播我哋同佢訪問嘅時候呢，就會係相對嚟講呢就多啲一啲細節，譬如話佢對於政策啊公共政策啊或者係省嗰方面嘅睇法係點呢，都會提及到嘅。嗱，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呢，我會覺得啊，即係喺我哋呢一個而家呢個環境底下啦，列志文啦，開始我哋都要去接觸下即係嚟緊嘅市選㗎啦 ,ok? 咁其實今年啊，我哋嘅市選咧係好 interesting 嘅，因為由我哋本身已經係擔任咗好耐啊，即係歷史上咧最耐嘅一位列治文市長啦，就係呢一個 Malcolm Brody 啦，馬寶定啦，咁佢就將亦都宣布咗咧，本身佢自己咧就今屆係佢最後一屆啦，咁佢亦都唔會再去角逐呢個連任嘅，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製造咗一個真空嘅位置，就係、是、究竟邊一個 会可以 qualify 到做呢个市长呢？咁当然到最尾个决定。

权是在大家的手上，大家当日投票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大家列志文的市民呢是可以做到这个决定的。这个第一。那第二，我会发觉到一件事，就是呢，其实我们不论列志文啊、本拿比或者高桂林各大温地区都好啦，过去呢几年啊，其实个人口分布呢是已经个结构上是出现了好大的变化㗎啦已经。咁点解会系咁呢咁样。咁我觉得系归咎于几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就系疫情啦、啊、第二就亦都系各地嘅动荡啦，譬如话系可能你乌克兰战争啊，中东局势嗰方面啊，政府对于难民政策嗰方面嘅调节啦，联邦政府啦，咁同埋亦都好紧要，尤其是集中咗喺大温地区呢，就系、是、当时啊，即系呢一个2018年香港当时嘅运动呢发生咗嘅事情呢，系导致到有好多人呢，不论佢系移民过嚟啦，或者系 even 救生艇啊，各方各样嘅渠道呢，系令到我哋呢个低陆平原呢嘅人口结构系改变咗好多嘅。咁我而发现咗一样嘢，亦都系呢就好紧要嘅，就系乜嘢呢，就系、是呢一啲唔会系喺嗰个人口普查啊各样嘢嗰度咧，系咁快可以出现到嘅。好多时系第一，有好多人系本身可能系 resident 啊，可能但系喺亚洲做嘢，咁但系佢可能亦都有一啲资产啊，或者系一啲嘢各方面喺或者父母喺呢边咧，咁佢索性咧佢就唔将佢自己嘅嘢停顿啦，即系佢可能每一年都会翻嚟一段时间咁样，咁所以就维持住咧。现有嘅嘢喺度，咁但係当佢回流咗返嚟之后呢，佢好多事情都会 active 咗啊，或者係 even 佢投票啊各样嘢嗰啲呢都会系on record 好似冇改变到。但係其实呢实际呢已经系喺一个文件啊，或者系啲即系嗰啲叫做 paper， on paper 上面呢系冇咗㗎啦。咁所以点解今次呢，好多人都会话市选我哋而家睇嘅民调究竟准唔准确啊，亦都人口普查各方面嘅嘢嘅 data 准唔准？咁我唔敢讲话准唔准，但系我最起码咧，我会知道啊吓，就系喺最近而家嘅一啲普查入边咧，你会发现咗咧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论点啊吓，就系我睇到有几份咧官方啊，即系嘅人口普查啦，即系 Richmond Municipal 嘅 Election Survey 入边啊吓，喺列志文 OK， 而家现阶段啊吓。大概啊，系有大部分 61.5% 咧系华裔嘅啊，而白人就系 23.1%， 南亚裔就 6.9% 啊，菲律宾裔就 3.1%， 东南亚裔系 2.0% 嘅。咁而以下咧就分别咧系有咧韩裔啦、日裔啦、黑人啦、拉丁美洲裔啦、西亚即系 West Asia 啦、原住民啦、阿拉伯裔啊各样嘢咧都系 under 1% 嘅。咁嗱，亦都好重要啊！有樣嘢就係咧，喺呢個選項入邊嘅華人入邊嘅選項啊，香港人嘅比例啊，係佔咗總數咧係45.2%嘅啊，45.2%啊。咁而喺中國大陸嚟嘅咧就係35.7%。咁喺加拿大出生嘅第二代8.7%啦，而台灣就係6%，東南亞華裔3.1%，其他咧就1.3%嘅。咁点解我会讲呢一个数据出嚟呢，其实就正正反映到呢，即係我哋其实睇返数字上啊字面上呢，其实华裔喺呢个列志文已经占呢好大比数嘅。咁但係嗱，你睇返嗰个市长选举嗰个民调呢，嗱何士德啊 cash hit, ok, 佢係占咗嗰个支持到 31.4% 嘅 ,ok。咁呢个系好得意嘅，我就觉得嗱，其实因为我哋大家都知噶啦，亦都唔怕讲呢啲争议性嘅嘢。本身大家都知道当日即系呢个safe injection site 发生咗咩事噶啦，亦都好多人去咗当日嘅听证会。OK， 咁我哋排除咗好多即系其他嘅候选人咧，有一啲冇公布到或者嗰啲我唔讲，但系譬如何士德啦、卢先永啦、姚君宪啦、何伟略啦、张可仁同埋谢贤信呢几位系主要嘅 ,ok? 咁亦都有康梅、陈伟平嗰啲，咁佢哋大概表面上嘅支持度呢就都偏低嘅就係、是、啊 ,ok? 咁所以我就会觉得点解呢，嗱华人居多，似乎华人 ,ok? 系反对即系、就是、对于

于现阶段的市政府、省政府对于毒品的政策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个 survey 会出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我就很好奇的、就是。但是呢我也了解了很多，不是说我帮哪个，而是我的职责是需要将一啲好直接、好透彻，或者系大家喺网上边都揾唔到嘅资讯咧，提出嚟嘅。咁而最主要嘅一样嘢咧，我系会得出一个结论嘅咧，就系咧，cash 佢本身佢自己亦都喺前线嗰度咧，就做咗好多即系警务嘅工作啊，亦都系对于反黑啊各样嘢咧，佢系有大好系极大部分嘅参与咧，系佢嘅 career 入边咧系做呢样嘢嘅，而佢亦都睇到前线嗱。唔理你同意与否啊，我虽然我自己个人嚟讲咧，都唔系好同意嘅，因为咧嗰件事其实你将一个地方冇地方嘅情况底下咧，而将就当省政府话提出一个意见，就话喺嗰个 location 嗰度要去做呢一个 injection site 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应该系一系做，一系就唔可以半桶水咁做。咁据我了解啊，我唔清楚系咪 exactly 咁样，而系咧，阿市议员阿 Cash 咧，就系佢系比较上同意，就系唔希望咧系呢个分散嘅。OK， 佢系比较希望系将一个即系呢一个类似系一个处理精神问题啊、成瘾问题嘅呢一个 program 咧，系 consolidate 咗喺一个地方嗰度啊。呢个系我得出嘅，即系。当我同佢访问嘅时候咧，佢有透露过俾我听嘅 ，OK？ 而但系我就同佢讲啦，咁我话，咦？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底下，你认为 ，OK？ 喺边一个地方选址会好啲啊？咁佢咧亦都同我讲咗话，即系我佢选址就唔系话即系好 specific 嘅，但系佢系好同意就系资源系应该统合嘅，资源系应该可以 consolidate 咗喺一个地方嗰度咧，变咗你所有嘅医疗系统啦，你就算系警力啊、security 啊各样嘢咧，都系会比较好容易控制嘅。咁呢样嘢咧，我就唔清楚点解咧会去到即系发展到两年前，我哋当时会有一个咁样嘅 approach 啊。其实我相信系有少少唔同嘅，因为而家现阶段咧，省政府咧好多时嗰个主要推个政策咧，都系融合为主嘅。而融合为主嘅原因嘅意思系点咧？就系、是、我哋唔应该将某一啲成瘾嘅人士啊，或者有啲心理有问题嘅人士咧，就将佢隔绝啊，应该将佢摆喺社会入边咧，等佢可以慢慢融入翻社会。OK， 咁呢样嘢我自己个人认为咧。即系呢个太理想化啦 ，OK？ 即系可能系第二个阶段系可以咁做嘅，譬如话哦，有啲好极度严重嘅先天性嘅精神问题啊，又或者系有某一部分嘅残疾啊，令到某一啲人士会影响到佢嘅健康或者心理健康咧，你首先系一定要最精准咁样去处理咗呢件事先得噶，哪怕你系成瘾问题又好，或者系你系精神问题又好，需要用药物都好啦。大家唔知道清唔清楚就系好多时你用药啊，当你精神有问题，除咗你话用 therapy，OK、okay, 去非药物治疗之外，其实好多时系要用药物去干预嘅，因为好多时精神问题系我哋个脑部结构或者系一个 chemical 嘅问题出现咗 ，OK？ 咁但系当呢件事如果你系个资源唔够。你话要融入啊嘛，将啲嘢分散晒嘅时候，你会唔会可能将某一啲专家全部定点式可以去处理到啲个案先？举个例，我当列治文医院、温哥华医院、综合医院系嘛，可能另外一啲地方嘅医院分散啊，每度可能有10个 patient 咁样。咁你系咪其实基本上有唔同嘅 location， 你就要搵唔同嘅医生或者唔同嘅团队社工啊去处理呢个案。但假如果你可以将佢 consolidate 到喺一个地方嘅话呢，哦，原来我呢个地方呢有40个 patient 嘅或者50个个案嘅时候，你其实嗰个资源融合咗之后，你又可以搵一啲好专门嘅，同埋亦都有时间可以俾，即係个资源可以俾到某一个医生啊或者社工呢，係长期 long term 咁样定点式去跟进某啲个案。OK？ 咁当你可以咁做嘅时候，喂，你知唔知其实当你嗰个药嘅用量啊，有时你唔肯定嘅时候，你一定会系采取保守嘅态度，而保守嘅态度好多时就会系用错咗，或者系唔系最 fit 嘅环境。

嘢。但系作为市政府，系嘛？假若如果佢系做到市长啊，我相信亦都未必咁容易嘅。我觉得 ，OK， 其实系有冇办法？你有冇真系有咁嘅能力可以影响到市政，即系呢个省政府先？大家都知道，省政府其实系有好多内部嘅官僚啦。除咗官僚体系之外，仲有政治啦，系咪？你唔好讲话淨係而家毒品嘅问题先啦。就算喺警务嗰方面呢，其实我都未有时间去接触呢样嘢。有好多时我哋淨係分散咗区，譬如数理之前嗰几年就係有一个 take over 啦，所谓一个 hostile 嘅 take over 啦，所谓同 RCMP 嗰边。但你亦都冇顾虑到后勤嘅资源，后面嘅资源譬如话化验所啊，我之前同Gary Sir 访问亦都有讲过呢个问题。所以其实呢件事，我如果系睇假若列治文史 ，OK， 或者系各方面，我点样选市议员，或者系点样去 assess，OK，一个 mayor candidate，OK，市长候选人嘅话咧，我几样嘢首先我要去 assess 嘅 ，OK， 第一就系佢对于我哋嘅 community 啊嗰种理解程度去到边 ，OK， 理解程度有几方面嘅，可以系深浅同埋横向性 ，OK， 深浅就系究竟你会唔会够唔够贴地咧？好多人都中意讲呢个字嘅贴唔贴地，但系贴唔贴地嘅原因，其实好多时都系你嘅圈子啦，同埋你有冇用你嘅心思去做嗰样嘢去了解。因为当你喺咗嗰个位置嘅时候咧，不论你做开议员又好，或者你系某一啲社会嘅地位都好啦，我相信可以去选得或者去做得呢件事嘅，都唔会系差嘅。咁你会唔会俾自己个 bubble 影响到，而有啲嘢睇唔到咧？嗱，如果你话系联邦选举个方面，或者 even 系省选咧，我都可以俾少少 leg room 去理解哦。可能系因为件事情太大啦，你冇可能每一样嘢都100%咁贴地嘅。但系作为市嚟讲咧，是难辞其咎，是冇籍口嘅。每一个候选人，哪怕市议员又好，或者是想当选市长嘅候选人都好，我认为是一定要最基本是嗰个深度一定要够，一定要够贴地，一定要知道。OK， 喂，而家喺呢个市发生嘅咩事啊？系咪啊？究竟哦，某某一条街道 ，OK， 可能是我哋每日嘅交通嘅输送楼嚟嘅，喺繁忙时间，你有冇感受过？知唔知道发生咩事咧？系嘛？即系大家都睇到啦，好多屋喺度，周围都系，但系条路永远系冇人处理，因为呢一个处理道路呢件事，系永远都系可能会跨嗰个界别。嗱，调翻转，反而我见到道好多地方咧，都系加建呢啲，譬如 bike lane 啊之类嗰啲，我就好唔明啊，加阔条路俾架车。点解会咁困难呢？但系永远都系你话加 bike lane 啊，收窄条路啊，各样嘢咧，就好似好容易咁嘅。咁呢样嘢会唔会系即系又系一啲俾一啲意识形态啊，或者一啲所谓 OK 半虚无式嘅我哋环保啊各样嘢而骑劫咗咧？嗱，呢样嘢都好重要啊！咁喺呢度咧，我亦都咧欢迎咧大家咧，如果对头先新闻广告前嘅访问，或者对于我哋 Richmond 市啊各方面嘅选举嘅嘢咧，有啲意见咧，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嗱，咁咧，但系我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咧想知道咧，就系大家对于呢件事啊，其实你哋真心系觉得点咧？因为大家嗱知道，我哋睇到其中嘅一面就系当时喺呢一个市议会 ，OK 听证会嗰度，其实大家嘅立场系好对立嘅。我知道当时系即系坦白讲，我个人我都喺度，就系因为市民其实佢系有一个概念 ，OK， 而一啲市议员佢觉得有一个概念喺度，而呢两个概念系有冲突，但系究竟个概念系咪真系唔同咧？我觉得是真的不同的啊，但是亦都可能在不同之间呢有少少的一些共同点。OK? 咁呢样嘢首先我觉得呢就要首先厘清咗先呢样嘢。OK? 而好 interesting 地我听日呢都会继续 follow up 讲嘅呢就係呢
点解好多人都会觉得哇

0: 你对于安全嗰个 safe injection site 嗰度就系极力支持。咁但系同时间咧，Cash 佢当时对于即系早排早几日前啦，上个礼拜呢个 Elderbridge 嗰、那个资助性嘅房屋短期啊 temporary 嘅咧，佢系投反对票嘅。OK， 咁我就有问过佢嘅，其实点解咧？吓，点解会投反对票咧？咁样咁。其实原来两件事呢喺佢哋嘅角度 ,which 其实你宏观小睇都系唔同嘅性质嚟嘅。咁呢件事就系喺佢个警务或者系治安嗰方面呢，佢就会觉得佢亦都唔系话我转咗嗰件事或者转态，而系喺 cash 嘅角度嚟讲呢两件事嘅性质完全唔同嘅。首先第一 ,Elderbridge Way 嗰度系一个省政府嘅责任，佢觉得呢系推咗落嚟俾我哋试啦，第一啦。同埋第二就係、是、其实呢呢一、這个temporary 嘅 housing 呢其实係唔可以足以令到我哋即係维持到即係应有嘅治安啊。咁但係当然可能好多人都会问就係话咁其实 safe injection site 都係有治安性嘅问题㗎喎咁样。咁点解会唔同呢啊，咁呢样咧，我哋咧亦都咧，即系唔可以去 find out 下嘅，亦都迟啲，我会再去了解呢件事。但系以我所知咧吓，基本上就系两件事系住房嘅问题 ，BC housing 入边点样处理佢哋自己嘅 plan 系冇后续嘅，系完全冇后续嘅，完全系哦，我而家 settle 咗呢班人喺度，咁尽量拖啦，拖得几耐得几耐。而唔系话哦，我哋要将呢一个嘢暂时性嘅啫，之后后续嗰啲咩计划？咁所以呢个 responsibility 咧，确实系唔应该由市去负责嘅噃，系咪？呢、這个好重要吓、啊。咁而市议会入边而家当亦都唯一投反对票嘅两位就系、是、我哋两位都系两位嘅市。即系市长候选人啦，一个就系卢先永啦，同埋一个就系 Cash， 佢哋两个投反对嘅。咁其余嘅咧都系即系赞成啦咁样。咁包括 Bill 啦、Carol 啦，佢哋咧个个都系嘅。咁所以呢样嘢就系会睇到嘅就系、是、嗱，市议员佢亦都现阶段啊入得市议会，佢一定有选票噶啦。咁会唔会系究竟系佢哋当时啊上一届嘅选票，佢哋嘅支持者？系有咁嘅角度，而佢哋系反映翻佢哋咧吓，咁呢样嘢亦都系要我哋要值得探讨嘅。所以今届嚟紧，如果系你话市选嘅话咧，我觉得大家应该真系多啲出去投票，因为呢样嘢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反映到咧，我哋而家嘅市个社会嘅改变。因为市议员或者各投票得到位置嘅人咧，都系永远以佢上一届咧嘅 reference 嚟做一个 reference 嘅吓。咁今日咧，眨眼啊，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听日密切期待咧，我哋 part 2，我就会继续咧喺下半节新闻广告后咧，开呢个电话线去同大家倾嘅。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961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咧就冇晒力。
6: 诶、欸，有啲咁嘅事先。
5: 系啊，人客话平时揸车咧一踩个油门咧就飙到咁去噶嘛。咁但系呢排咧都唔知架车搞乜鬼，加速啊冇反应，等一阵咁啊，突然之间砰一声冲咗出去，真系好奇怪啊。
6: 诶、欸，咁啊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5: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6: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嗰个波箱唔够油，油压唔正常，架车咪唔想喐咯。
5: 点解会唔够波箱油嘅？都唔见到地下有油渍。
6: 嗱，嗰啲油咧系有一个波箱尾后嘅油尖嗰度流出嚟嘅，而且咧系行车嗰阵先会流噃，所以咪见唔到油渍咯。
5: 咁而家要点做啊？
6: 哦，换咗个油尖，加翻满啲波箱油，咁咪会正常翻噶啦。
5: 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7: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省府支援受山火影响的居民，特朗普指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省府为山火嘅灾民提供酒店、医疗以及系精神辅导服务。梁俊荣报道。
3: BC 省府表示，目前 Penticton、Kelowna 同埋西 Kelowna 地区仍然有酒店客房俾灾民入住，有需要人士可以去到 Penticton 嘅贸易会议中心以及西 Kelowna 西岸狮子会社区中心去求助。BC 疏散者求助热线亦都延长咗服务时间，并且增派人手。疏散人士可以喺每日嘅朝早七点半至夜晚十一点致电1-800-387-4258。西吉隆拿地区的紧急基本医疗中心已经延长服务时间，森麦岭的基本医疗服务提供者将会在平的腾的诊所提供服务。第一民族卫生局健康福利计划只有支援专线，电话是1-855-550-5454。省卫生服务局已经派出了灾害社会心理支援团队前往吉隆拿和平的腾的疏散居民接待中心，灾民亦都可以致电唔同热线，获得其他精神健康同危机支援。受影响嘅农民就可以获得紧急支援，包括签发临时通行证同埋协助迁移牲畜。请致电250-490-6531。需要其他农业应变支援嘅农民，亦都可以致电卑斯农业服务处紧急专线1-888-221-7141。已经参加农业及食物厅生产保险计划，或者农业稳定计划的农民可能符合资格获得财政援助。农业稳定计划参加者可以申请预先获发部分补助款项，金额最高可以达到今年计划年度预计补助总额的75%。现时亦都接受预期申请，农业生产者可以在今年11月30日之前登记参加2026计划年度。受疏散影响的外劳亦都可以获得紧急支援服务和相关资讯。外劳支援组织正同紧 Western Agriculture Labour Initiative 各国领事馆同埋雇主紧密合作，协助已经被疏散嘅外劳。省长尹大伟今日去到 Penticton 视察灾情，佢表示知道灾民处于艰难关口，同时向早前一位喺 Middle Valley 遇难嘅女性表示哀悼。佢强调省府会尽力协助灾民，同时佢感谢各个消防员、救援人员、义工、地方领袖所有嘅努力，赞扬安置嘅设施设置得好快。强调所有灾民永远不会独行。
4: And I saw people who were devastated, who have lost their homes, and the huge challenges. And I want to acknowledge the passing of a woman from Meadow Valley during the evacuation, and send my condolences to her family and friends for that tragic loss, as well as for all of the people who have lost so much in this horrific fire.
3: 截至今日下昼三点半，全省已经有109宗活跃山火，当中53宗失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2: 近日本省有不少溺毙事件，BC验尸服务处同埋请溺协会都呼吁民众进行水上活动时务必着住救生衣。再由梁俊荣报道。
3: 一名13岁女童今个月8日在 Cottas Lake 参与水上活动的时候遇溺失踪，遗体两日之后被沉没。飞沙河谷王家骑警表示，女童怀疑事发的时候突然出现健康问题，之后跌入水中。水底搜救队使用声纳技术搜寻相关位置，最终在水深20米的湖底发现女童遗体，而女童当时并未有穿着救生衣。女童溺毙事故是该区近期发生的多宗遇溺事件之一。警方说不论是男童定是成年人，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都没有救生衣，而且游泳技术都不好，导致需要被救援。卑斯省府就发出警告，指自今年5月1日以来溺毙的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4%。根据卑斯验尸官服务处初步的统计数据，今年5月1日至上个月16日期间一共有40人溺毙，去年同期只有26人。而卑斯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就